0: 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的数量。世卫组织对此表示担忧。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警告，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维持当前传播速度，其规模可能会超过2014年至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成为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埃博拉疫情。本轮

0: 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此次霍乱疫情已经遍布全国9个州、55个县和3个行政区，是南苏丹迄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
1: 北京时间今早，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5级强震已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上午，由昆明舰、岳阳舰和洛马湖舰组成的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接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3: 上午10时30分许，伴随着雄壮的军乐声，编队舰艇依次接缆，缓缓驶离码头。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岳阳舰和洛马湖舰均多次执行护航任务。在任务准备阶段，编队认真研判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反恐反海盗等针对性训练，有效检验方案预案可行性和兵力协同能力水平，锤炼和提升编队遂行任务能力。
4: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1: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第49批护航编队的3艘军舰。
3: 海军昆明舰舷号172，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舰长约160米，满载排水量约6700吨，主要担负编队指挥、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反潜警戒等任务，具有较强的区域防空和对海作战能力。海军岳阳舰舷号575，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新型多用途导弹护卫舰，舰长约130米，满载排水量约4000吨，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执行远海护航、警戒巡逻等任务，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多维作战能力。海军洛马湖舰舷号907，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舰长约190米，满载排水量超20000吨。可以横向、纵向、垂直3种方式进行物资补给，具有能力全面、适配性强、保障效率突出、自动化与国产化水平高等特点。
1: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4次神鹰系列联训。
0: 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顺利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5: 演练期间，中印尼双方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展开实兵演练。海上通信演练中，双方开展海上动态信息交互、战术指令传递、信号旗语通信等训练。官兵们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传递信息与下达指令。
6: 此次对外联演中，所有的通信简语、信号旗语都依照国际标准，有效检验了我们与外军舰艇的海上通信信息交互能力。
5: 完成海上通信演练后， 随即转入海上补给演练。

0: 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海上航行补给方案，灵活舰艇机动，精准占领补给阵位。
1: 海上补给对舰艇操纵、指挥协同要求很高。通过本次演练，我们与印尼海军舰艇不断磨合海上补给指挥流程，提升了双方协同配合能力。
0: 此次中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2: 以不到2%的装机贡献近5%的发电量，这是中国核电交出的绿色答卷。
3: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57台机组核准在建，在运和核准在建总装机达1.35亿千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4: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5: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4: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6: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4: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9: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0: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7: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

0: 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韩国籍劳工受害者闵某的遗属于2019年4月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于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赔偿金。韩国大法院12号维持二审判决，判定日本制铁公司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日本1910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劳工到日本做苦力。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多次提起诉讼向日方索赔。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韩日请求权协定以解决索赔问题为由拒绝赔偿。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在判处日本新日铁铸金公司（现为日本制铁公司）赔偿4名韩国籍二战遭强征劳工受害者每人1亿韩元的判决中，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
2: 明天，也就是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0: 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对受害者作出赔偿，同时呼吁全世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危险动向。
3: 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
4: 日本政府는전쟁범죄인정하고일본군선도이제피해자들에게공식사죄하고법정
5: 배상하라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같은또강제동원문제와같은이런전쟁범죄가다시일어날수밖에없을텐데결국은이로인해서가장피해를받고고통받는것은우리민중들이라는생각이듭니다
3: 自1992년1月开始，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活动。2017年11月，韩国国会通过《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生活稳定支援法》修正案，把8月14号定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国家纪念日。
2: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
0: 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观众。
6: 炎热的夏日傍晚，在德国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里，观众们正在认真地观看一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他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
7: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was, not listened to for such a long time. So it's important that we remember what they tell us and that we listen also what they tell, and that we remember what happened to them, that it never happens again.
8: It'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lso in Germany, because in Germany, we have.Heard a lot about Nazi crimes, but not very much about sexual violence. So when we hear about sexual violence through the Japanese army, we can also ask, what about sexual violence by Nazi men? So it's also in that regard. It's not only because, one thing is the Japanese army still hasn't really apologize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till hasn't reallytaken responsibility up to now. But the other thing is also making this issue known in the world also draws other connections.
6: 对于历史记忆的守护，挑战从未停止。在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附近的一处私人园区，和平少女雕像默默矗立。记者注意到， 不少参观者在观展前

0: 会来到雕像前驻足纪念。这座为纪念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受害者设立的雕像，在日本政府持续施压下，从柏林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迁至这里，其未来去留仍悬而未决。
1: Ich denke schon, dass die japanische Regierung alles versuchen werden, die werden mit aller Macht versuchen, das wegzumachen, weil die sonst ihre Geschichte immer weiter erzählen muss, ne? Ja.
2: I'm even more concerned because the German government is reacting to it. I would rather that the German government would say, okay, this is a statue that has been set up here in Berlin by citizens. This should be part of German memory culture.
3: 记忆既是抵抗，在这间小小的博物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八十多年过去了，战争亲历者们正在逐渐离世。但是展示在这里的照片、影像以及一段段证言正在成为历史的见证。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铭记是为了抵抗遗忘，也是为了抵抗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In unserer Zeit heute, wo Kriege passieren und in diesen Kriegen nach wie vor Verbrechen passieren, vor allen Dingen auch gegen Frauen, das sind Themen, die immer wieder mit jedem Krieg passieren und Und ein solches globales Gedächtnis ist notwendig, solange es Kriege gibt.
5: 南非二战期间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日前，南非的好望堡举行二战图片展，向参观者揭露包括日本在内的二战加害国犯下的战争罪行。
6: 这里是南非开普敦的好望堡。好望堡设置的二战的图片展，让受众了解到南非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角色，还有这段历史留下来的足迹。
7: 二战期间，随着地中海航线受到战争威胁，部分盟军舰船改道到好望角航线，开普敦也因此成为重要的补给和中转港口。此外，超过33万南非人参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8: In at the castle, this exhibition.Is giving us a take on both the horrors of the war and why we should not repeat some of the mistakes that we've done during this war. Obviously, the 15th of August is a very, very important dat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because one of the most horrific periods of conflict and death and destruction came to an end when the Japanese surrendered on the 15th of August.
7: 图片展还将目光投向了战争中的女性受害者，记录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强征慰安妇暴行。展览希望通过历史图片和文字，让参观者看到战争给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造成的伤害。
8: Young women were abducted and abused by the colonels and the generals of the Japanese army, and it's a dark story. And I know that there's a lot of contestation. Japanese people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but we must talk about it. So when young kids come here, and they see the mixture of words and images, but we want to give them a glimpse of the images of war and why it's important to learn out of war so that we don't make the same mistakes.
9: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造成两人死亡。这架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毁时引发大火，当地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
5: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显示，美国中西部地区连日来遭受龙卷风、强降雨以及山洪的袭击。目前，极端天气已经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的12号中午，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共有近70万的用户停电。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未来几天，美国中西部、俄亥俄河谷以及阿巴拉契亚山脉中部地区仍将面临着强雷暴和强降雨的威胁。
9: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近发生多起山火，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1号，该省最严重山火之一萨莫兰周边的山火持续蔓延，大量民众被迫疏散。
10: 由于火情的严重，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高速已经被封锁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00当地人被疏散，这也是近年来当地最大的一次疏散行动之一。
11: It grew

0: immensely. In 2 hours, it turned from a plume of smoke to we need to get out. I'm driving down Garnet Valley, and there is nothing but police and fire trucks and EMTs.
1: We assume our property is fine, but nothing is for sure, and this event is far from over.
2: What's your concern? Or is some uncertainty for you is really concerned?
1: Well, the family.
3: 截至当地时间11号晚间，加拿大全国共有600多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09起，警方正在调查山火发生的原因。
4: 法国生态转型部长穆尼克·巴尔比12号表示，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2026年夏季法国高温天气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目前由于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尚未结束，最终的损失仍难以准确估算。巴尔比警告称，如果法国不进一步的调整公共政策，加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相关经济成本未来还会继续的上升。巴尔比还表示，目前法国所有大区均有地区达到了干旱危机级别，所有大区目前均已经采取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
5: 本月初，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发生喷发，并持续至今。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12号发布的报告，埃特纳火山先后出现多处新喷口，熔岩流向山下推进，火山灰云主要向南极西南方向移动。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当天暂停所有航班降落和起飞，管控措施持续到当地时间13号16时。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旅游胜地。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3号6点21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4.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3: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4: 当山野的野与草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5: 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听，自然回响。观山海万象，在天地间的留白里，遇见有灵魂的作品。世间好物，从不喧哗，只需一眼，便懂气韵天成。触碰，仿佛有一种温柔在心底缓缓回荡，呼吸之间浸润灵魂。身体卸下所有紧绷与疲惫，体会被温柔承托的自在安然。这一刻，只为内心向往的美好而生。为家居，以匠心之初心，每一寸肌理都藏着匠心坚守，每一处舒适都承载对生活的热爱。

自然与家居温柔相拥，山海无言，却藏着最纯粹的美好。家有温度，便装下最踏实的幸福。为家居，以自然为灵感，让山海的诗意与温柔融入柴米油盐的寻常时光，把自然的澄澈与辽阔藏进生活的每一寸舒适里。为家居，以一些好物安放身心，以一份质感温柔日常。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3: 了。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槽有助于生津止渴、润肠通便。如何吹空调既能体感凉爽，又不会让冷风伤身呢？人到中年，肌肉里会长出脂肪，这是真的吗？儿童应该如何科学减重？腿脚无力，脚底发飘。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全民增肌操，锻炼下肢力量，让您的腿脚更强健。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日星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4: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3: 鱼跃圣韵，向海而兴。广东茂名滨海新区欢迎您。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桃。同一颗桃子，食用效果却因人而异。有的人吃完生津止渴、驱暑润燥，有的人吃完会出现消化不良、腹痛、腹泻等肠胃反应。那么如何结合自身的体质吃桃，发挥其养生益处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解锁桃的养生之道。
0: 桃很多人都爱吃，可您知道吗？同一颗桃吃法不同，养生效果也不相同。食用不当不仅起不到养生作用，还有可能影响身体健康。这背后藏着什么道理呢？
8: 这个桃呢，它在我们中医这个四性五味上，它是性味是辛、甘、酸，然后是偏温性的。就是新鲜桃的话，我们知道它汁液特别多，也比较脆哈，所以说对于这种口渴呀、津伤的人群更合适。另外的话，生桃它含有大量的这个粗纤维。

0: 所以说粗纤维它具有这种通便的一个功效，所以生桃对于这种便秘的患者啊就相对来说更合适。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人他本身就脾胃功能不好，比如说经常胃胀胃痛而时不常的就拉肚子这样的人群的话，他就不太适合吃新鲜的桃，而适合把这个桃加工一下，比如说通过蒸的方式啊煮的方式。那我们反过来说，刚才也讲了啊，桃它是有温性的，尤其是温燥之性到秋季更明显。那如果这个患者是经常的比如说咽部干啊，然后肺燥的咳嗽啊，经常清嗓子这种人群，那么我们就建议吃这个蒸熟或者煮熟加工过的桃，那它的这个温润之性就会更强一些，比如说具有养阴生津润燥活血的功效，熟吃它就更适合这种脾胃比较虚弱，哎，具有消化不良的这样的人群，或者小朋友啊，这些肠胃功能发育不是特别好的啊，这样的一部分人群。所以说，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体质特点、不同的这个疾病的特点，那我们选择是吃新鲜的桃和这个加工过的桃，它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
1: 那么，桃的突出养生保健价值究竟有哪些？在古籍医书中又是否有相关记载呢？
0: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早在唐代药王孙思邈就说这个桃子啊，它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那么综合历代的这种本草的记载，其实仙桃的功效它不局限于治疗这个肺系疾病，那么它还有第一个比如说生津止渴润肠通便的功效，它是可以生津润肠活血消积。那第二个就提到了这个活血消积的作用，活血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对于女性的月经啊，它是可以通月经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解劳热，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什么叫劳热？这个劳热呢，这个劳来自于比如说大量的体育训练，或者是这种日常的体力劳动比较多。第二个就是来自神劳，这也是我们当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经常熬夜的这样一个人群，相对来说它是可以缓解这一部分人群的这个劳热虚热的这些症状，比如说五心烦热呀，心烦易燥呀，还有盗汗这些个症状。那三伏天啊，我们都有体会，就是温度特别高，湿气也很重，那这个时候我们极容易出现口渴呀，想喝冷饮啊，食欲不振啊，甚至出现便秘或者腹泻等等这些胃肠道的症状。桃子根据它刚才我们讲的生津止渴祛暑润燥的功效，并且它还有这个解劳热的功效，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前的这个三伏天的季节。
1: 我们知道吃桃有益身体健康，那么在现代研究中它的营养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从现代营养价值来说，这个桃子其实也是营养特别丰富哈，具有以下的养生作用。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它水分特别充足，含钾也比较高，所以可以达到一个快速补水加补钾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尤其有晨练啊晚练这样的人群就出汗特别多，那100克桃子中大概含有127毫克的钾，那出汗以后钾大量流失，桃子是可以帮助补充这个钾元素，来缓解这个水肿啊，改善人的体力啊，恢复体力的作用。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桃它是含有很高的这个维生素 C 啊，一些花青素等等，可以清除自由基，来抵御紫外线带来的这个皮肤的暗沉粗糙。第三个，这个桃子也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所以它是可以改善夏季出现的这种热性的便秘或者是湿热的这种症状哈。因为研究表明，这个桃子的膳食纤维每100克的桃子就含有1到1.5克的膳食纤维，而且是以可溶性果胶为主，这就大大增加了它的通便的这样的功效。那么此外呢，还可以辅助心血管呀，来帮助我们改善轻度的贫血呀等等，所以它的从现代营养角度来说，它的功效也是非常之多的。
1: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的朋友就要问了，桃子先吃大家都了解，这做熟了吃有没有推荐的养生食疗方呢？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食疗方叫酒酿桃子鸡头米。这道食疗呢，它是以仙桃为主哈，要1到2个仙桃，具有补心生津活血润肠啊，为这个治疗的核心啊，调理的核心。配伍醪糟的话，我们知道醪糟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种食材，它是可以补气养血、通经活络，还可以这个温阳。那么再佐以鸡头米，也就是

0: 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芡实，它有补脾固肾、益精强志的作用。那么三者合用呢，哎，共同起到养心血、健脾胃、固肾精和通经络啊这样的综合效果。
1: 那么这道酒酿桃子鸡头米具体该怎么烹饪美味又养生呢？首先将桃子去皮切成月牙状，放入锅内清水中，大火煮开，转小火煮3分钟，切记煮的时间不宜太久，不然容易影响桃的风味和口感。下面加入适量醪糟，再加入适量鸡头米煮2分钟，最后还要加入一些小圆子，为什么呢？
2: 会增加它的口感。我们那个圆子是拿糯米做的，因为糯米性温，对我们的脾胃有保护作用。
1: 另外，想要锁住汤羹的风味，提升口感，在出锅前1分钟还要掌握一个技巧，是什么呢？
2: 出锅时间要勾芡，勾芡不能太浓，要达到琉璃芡，就是把勺子挑起来以后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
1: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桃子性质偏温，如果吃多了容易助生内热，可能会引发口舌生疮、口腔溃疡这类症状，食用时一定要适量。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吹空调的那些事儿。虽然说眼下已经入秋了，但是暑气并未完全消散，空调依旧是大家离不开的纳凉好物。很多朋友都有着这样的感受，同样是吹空调，初秋时节反而更容易浑身酸痛、胃寒不适，诱发空调病。吹空调里面究竟藏着哪些养生门道呢？如何既能清爽降温，又能挡住寒湿之气，保护好身体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不少朋友有这样的感受，刚入秋，空调病反而频频找上门。同样是吹冷风，为什么夏秋交替阶段身体更容易受寒不适呢？
4: 立秋之后，天气最大的变化就是白天依旧燥热，早晚却凉意十足。如果这时还按照夏天的习惯吹空调，身体刚刚适应白天的温热，突然遭遇夜间冷气侵袭，一冷一热交替，毛孔一张一闭，身体的调节机能跟不上，寒气就很容易侵入体内，堆积在各个关键部位，这就是夏秋交替时节空调病高发的原因。
1: 医生提醒，空调冷风专挑身体薄弱部位入侵，下面这5处就是寒气最容易入侵的地方，不同人群中招的部位也不一样。
4: 老话讲，风从哪入，病从哪生。首先，脚踝和三阴交，这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却最伤身体的部位。很多人夏天习惯穿短裤、短裙、拖鞋，脚踝长时间裸露在外，脚踝部位皮肤薄，脂肪少，神经及血管走行表浅，没有多余的脂肪起到保温和防护的作用。而三阴交这个穴位恰好位于小腿内侧内踝尖上3寸处，长期让冷风直吹这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加重体寒，引发手脚冰凉，下肢沉重酸软。很多女生一到秋天就感觉腿沉、怕冷、小腹发凉、生理期不适，大多数都是初秋吹空调露脚踝埋下的隐患。第二个位置就是后颈大椎穴，是肩颈受凉的根源，绝大多数受寒引发的肩颈问题都和大椎穴受凉有关。大椎穴也被誉为诸阳之会，是人体阳气的汇聚点，同时也是阳气最容易外泄、最怕冷风直吹的位置。夏天阳气旺盛，轻微受寒体感并不明显，但入秋后阳气开始收敛，冷风一吹，颈部血管就会立即收缩，气血循环变慢，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肩颈僵硬疼痛、后脑勺发沉、反复偏头痛、晨起落枕，很多人换季时莫名头晕疲倦，根源就在这儿。第三个位置，腰肾区，久坐办公的朋友一定要重点注意腰部。我们坐着的时候，后腰是悬空的，刚好对着空调的出风口，冷风会持续侵袭腰肾区域。腰为肾之府，最怕寒凉侵袭，空调冷气长期直吹腰部，会使寒邪凝滞，

0: 久而久之导致气血运行不畅，甚至损伤肾气。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在椅子后背处塞一个靠枕或者软垫，一来可以支撑脊柱，二来也能阻挡凉风侵袭。
1: 对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来说，脚踝、后脖子、腰最容易吹空调着凉，而老人、小孩以及脾胃虚弱的人，重点就得护住胸口和肚子了。
0: 前胸是心肺所在的位置，非常的娇嫩敏感，老人心肺功能偏弱，孩子的脏腑还未发育完全，都扛不住冷风直吹，寒凉之气就会压制胸阳，影响气血运行。小朋友容易干咳、嗓子干、免疫力下降、反复感冒，老人则会感觉胸口发闷、呼吸不畅，这些都是前胸受凉的信号。中医学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主运化，喜温恶寒，也就是说脾胃的运化功能需要依靠阳气来维持，寒凉会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脾胃运化失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晚上开空调睡觉，没盖好肚子，第二天一早就会肚子隐痛、腹胀、拉肚子、食欲不振，这就是脾胃受损的症状。所以我们建议可以把空调调至防直吹模式，同时在空调的出风口挂一块透气性好的小帘子，阻挡冷风直吹老人孩子。
1: 总结一下，脚踝、后颈、后腰、前胸、腹部这五个部位千万不能让空调冷风直吹。接下来专家就针对常见的睡觉、办公、外出通勤三大场景，分享一套实操防寒小办法，帮助您既体感凉爽，又不会被寒风侵袭。
0: 很多人纠结开空调睡觉到底该盖哪里，记住一个核心口诀，盖薄不盖厚，关节要保护，冷风避头颈，薄被搭腰腹，被子太厚容易闷热出汗，反而更容易受凉。只要拿薄空调被或者小毯子盖住肚脐、小腹、后腰这一圈，护住脾胃和腰肾的阳气就足够了。另外睡觉时一定要调整空调的出风口，把风口朝上或者将空调调节成扫风模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办公室的空调大多固定没法调整，风口直吹是常态，常备一条薄披肩或者小毛毯搭在肩颈、腰腹等薄弱部位，薄薄一层就能避免经络受凉。初秋的地铁、商场冷气依旧很足，大家出门可以随身带一件薄开衫、防晒衣，进出低温场所时随手穿上，护住肩颈腰腹。
1: 在此专家也为您推荐一款驱寒代茶饮，温和不燥热，帮助您驱除体内的寒湿之气。
0: 几片生姜，一颗去核红枣，一小半陈皮，水煮5分钟，代茶饮即可。其中生姜能发散寒邪，红枣温和补气，陈皮理气健脾，初秋喝刚刚好，不上火不燥气，既能把钻进身体的寒邪排出去，又能固住脾胃阳气。久坐吹空调，手脚冰凉，腹胀腹泻的朋友每天一杯特别合适。
1: 如果已经不小心吹空调受凉，出现头痛、肩僵、腹部发凉、拉肚子、浑身发沉等不适，也不用着急，专家分享三个居家简易补救办法，及时驱散寒气，防止寒湿长期淤积体内。
0: 轻微受凉怕寒乏力，我们可以喝葱白姜水，把大葱的葱白切成段，搭配两片生姜煮水，趁热喝下，喝到身体发热，后背微微出汗，就能快速发散体表的浅表寒气，避免受凉加重。第二，如果您吹空调后出现了偏头痛、后脑勺发沉，可以用吹风机的热风吹一吹，距离皮肤3到5厘米，对着后颈的大椎穴吹一吹，持续3到5分钟就可以。温热能够快速疏通颈部凝聚的气血，驱除寒气，使头疼、颈部僵硬的不适感缓解。腹部受凉引发腹胀腹泻，后腰受凉引起腰酸腰痛，可以用热水袋或者暖手宝温敷肚脐、小腹和后腰位置，敷15到20分钟，能快速温补脾胃、腰肾的阳气，驱除寒邪，改善受凉引起的腹痛、腰酸。

0: 大便溏稀，温和养护身体，老人小孩都能用。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雪花牛排。最近圈友珊瑚发来求助，他说最近他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说人到中年之后啊，虽然体重看似没怎么变化，但实际上体内的肌肉已经悄悄被脂肪所侵占了，就像雪花牛排一样，而且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方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方医生您好。
2: 你好，就是
1: 方医生向您请教哈，人到中年之后，我们的肌肉里真的会长出脂肪吗？那这个肌肉里长了脂肪，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健康隐患呢？请您给我们讲讲。
2: 肌肉脂肪浸润是指脂肪在骨骼肌的内部或者之间形成异常的蓄积，目前被认为是独立于肌少症的一种病状态，它会直接影响我们肌肉的功能，所以对我们人体是不利的，我们要尽量去避免它。我们临床上把脂肪浸润往往会分为两种形式，一种称为是肌间浸润，那意味着肌肉在肌肉群之间有脂肪的异常的蓄积，那这些我们在通过影像学是比较好鉴别的，同时也比较容易被逆转。而另外一种类型是肌内浸润，那就意味着这些脂肪通过微小的脂滴的形式沉积在我们肌肉的内部，包括肌纤维的空间里面，那会影响我们肌肉细胞本身的一个功能，所以它的损害会更加直接。往往我们在生理上想要逆转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就刚才您问的说中年人出现一些雪花牛肉的这个情况，那一般来讲会出现肌肉力量功能下降，比如说容易疲劳关节功能不稳，同时还会出现一些代谢的问题，比如说胰岛素抵抗，所以进一步有些人会因为这诱发二型糖尿病，然后同时还有代谢率下降，出现体重增加，体内的这个脂肪浸润会更加严重。
1: 那请您给我们讲讲，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的习惯容易加速脂肪浸润呢？
2: 第一个就是运动少，久坐不动。我们人体的运动体系啊，它肌肉有个原则，如果经常不用，肌肉处于闲置状态，那我们的人体就会认为我这肌肉是不是多余的，它的代谢水平以及它的整体的体积都会出现下降，慢慢的萎缩，那这时候脂肪就有空间钻空子挤占了本身肌纤维应该出现的位置，那这时候就脂肪浸润出现了。那有了这种情况之后，还会出现一些功能下降，体力下降，疲劳，而且这个现象在目前我们的上班族中年人是比较常见的。有些人可能持续的关注自己的体型体重，发现我的体重好像在这几年变化不大，那但是我的体力和一些精力疲劳感逐步的出现一些问题，那这就是可能因为肌肉脂肪浸润导致的。那么第二种类型就是运动方式相对来讲比较单一，有些人说我经常锻炼啊，我每天又跑很长时间的长跑，包括快走、游泳，但是我的脂肪依然出现浸润，这个就是由于某一些单一的运动，它只是训练我们某一部分的肌肉，从而会导致部分肌肉脂肪浸润。第三个就营养失衡，有些人吃的太少了，营养不良导致肌肉萎缩。第二种类型就是吃太多了，高脂、高糖、高热量的食物会促进脂肪化。
1: 那还想请教您啊，如果我们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肌肉脂肪浸润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修复我们的肌肉呢？
2: 那首先我们会推荐每周保持2到3次的汗阻力量训练，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训练的方式使到肌纤维肌肉细胞能够

0: 加。那么第二种建议就是保持适度的有氧运动，跑步、骑行、游泳，每天比如说规律有这样30分钟的一个训练时长，那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另外一部分的肌肉它能够呈现一种耐力和爆发力的一种训练，保持肌肉结构的平衡。但是有一个建议，不要在空腹状态下长时间的进行有氧运动，因为这样运动反倒会消耗肌肉。那这时候有些人说，我经常锻炼为什么看起来还这么瘦，我的肌肉并没有长，那这就是这个原因。那有了运动处方之后，我们第三个建议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营养。那重中之重就是要摄入合理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一般来讲是鱼虾、瘦肉、乳制品、豆制品，这些需要我们在每日三餐里面进行分布，使到我们在不同时间段都有足够的优质蛋白受人体吸收。
1: 方医生，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预防吧。我们怎么做才可以预防脂肪浸润呢？
0: 第一个是打破久坐，动起来，逐步的用一些合理、科学、健康的训练方式来调整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习惯。第二个是力量训练融入到每天的生活中，可以在早上起来或者中午休息的时候，或甚至晚上睡觉前都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年纪轻的可以做一些器械的，我们年纪大的一些群体可以通过弹力带啊，或徒手的俯卧撑啊，这也可以实现我们力量训练。三个就是要拒绝以我们饮食失衡的这些减脂方式，那我们还是推荐饮食均衡健康，三餐合理搭配，尤其要补充足量的优质蛋白。那最后就是要保持心情舒畅，睡眠充足。一句话讲，肌肉它是在睡觉中生长的，所以足够的睡眠，足够稳定的激素水平，而且没有炎症这种状态，没有焦虑，不出现压力胖，那才是保证我们能够有健康肌肉状态的一个前提。
1: 好的，非常感谢方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肌肉。好的，方医生，再见，谢谢您。
0: 谢谢。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儿童超重。最近啊，圈友会飞的鱼发来求助，他说自己家里的老人总觉得孩子白白胖胖才算好，才算健康。于是啊，除了一日三餐，还给孩子吃很多的零食。尤其到了暑假，孩子也不怎么出门，每天在家里吃吃喝喝，这体重增长得飞快。可是他听说孩子过胖可能会导致提前发育或者长不高，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那么究竟孩子应该如何科学减重又不耽误长高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尹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尹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尹医生向您请教，我国儿童肥胖的现状究竟是什么样的？您认为儿童肥胖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呢？
2: 我国儿童青少年6到17岁的肥胖率达到了7.9%，那么超重率呢也达到了11.1%，总计加起来有19%的儿童达到了肥胖，或者达到了超重，这样一个比率。也就是我们的中小学生里边，可能每5个孩子里面就有一个达到了超重或者肥胖。儿童肥胖呢不仅仅是体重问题，不光影响我们的体型，它也是一种慢性的，进行性的一种全身性的代谢紊乱。肥胖不仅会造成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也会引发像我们的呼吸睡眠暂停呀，还会造成一些成年的这种二型糖尿病的高发，还有我们的胰岛素抵抗呀等等。而且呢很多孩子的肥胖，有一些心理问题，他的这种抑郁和焦虑的，这种心理问题也是高发的。在内分泌方面呢，它不仅会引起我们的这种骨龄的提前、性早熟，还可能会引发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
1: 那尹医生，我们应该怎么去判定孩子是不是有超重或者是肥胖的倾向呢？有什么样的自测方法家长朋友们可以在家里给孩子测一测呢？
2: 其实我们的肥胖啊，首要的最核心的指标就是我们的体脂指数。

0: 能中心性肥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是六到十七岁的这样的儿童的话，我们的腰围超过同年龄同性别的儿童的75百分位啊，就称为中心性的超重。如果我们是超过了90百分位的话，就称为中心性的肥胖。那么家长如果自测的话呢，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啊，就是用我们的腰围除以我们的身高，如果这个比值大于 0.48， 我们就要警惕有中心性肥胖的可能了。
1: 尹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劝友也提到，他家老人呢总是觉得孩子一定要白白胖胖的，很多老年朋友都喜欢给孩子不停的吃不停的吃，然后孩子慢慢就变胖了。那么您认为哪些喂养习惯或者说哪些生活习惯容易导致儿童肥胖呢？
0: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这种可能对孩子的这种溺爱啊，造成了给孩子一个填鸭式的喂养，总觉得多吃点啊，吃的白白胖胖的才算健康。在这种填鸭式的喂养当中呢，就不知不觉的啊摄入了过多的能量，造成了我们的这种脂肪的一个堆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很多是不合理的啊，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了过多的这种高糖高脂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在我们的饮食结构中占比过多，也会造成我们过多的一个能量摄入。另外呢，有研究显示早期的喂养不当，比如说早期的添加固体的食物呀，或者是母乳喂养时间不够，还有我们的这种早断奶等等，可能会对后期的肥胖产生一定的影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当中呢，很多孩子可能现在不爱动啊，就是我们缺少了一些运动啊，只是久坐的时间过长，因为很多孩子可能暑假的时候在家里玩平板玩电脑啊，这样久坐时间过长，静态时间过长，导致我们的运动严重不足，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脂肪的一个堆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环境。很多家长啊，就是自己本身也很爱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高油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家里边放了很多零食啊，有的家长喜欢点外卖快餐这样啊，所以造就了孩子啊也有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饮食习惯啊，这样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喂养习惯都是做得非常不合理的话啊，就会造成孩子肥胖率的一个高发。
1: 那如果有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过重或者肥胖的情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帮助孩子科学减重又不耽误他长高呢？
0: 我们的核心目标是控速，就是让他身高增长的同时啊，不进行体重的一个增加。饮食方面呢，我们不能像成人一样来节食，我们首先可以优化我们的饮食结构。比如说我们的主食吧，我们可以把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这样的精米白面啊，可以转化成为粗粮，比如说玉米呀、燕麦呀这样的粗粮啊，这样就会增加孩子的饱腹感。另外呢，还要增加我们蛋白的一个摄入啊，保证蛋白摄入充足，每天一个鸡蛋啊，300到500毫升的牛奶，50克以上的瘦肉呀，或者鱼虾啊，保证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蔬菜啊，多吃新鲜的蔬菜，每天不少于300克的蔬菜，尤其是绿色蔬菜。还有可以调整我们的一个饮食顺序啊，我们可以先喝汤，然后再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啊，调整饮食顺序。还有呢，我们睡前2小时不建议进食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的这种脂肪的一个燃烧。运动方面呢，我们建议每天不少于1小时的这样的一个中高强度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强度呢，最好能让孩子可以做到微微出汗说话不能唱歌这样的强度叫中高强度的一个运动。我们的运动方式可以包含跳绳、打球、跑步等等像体重过大的这部分孩子呢，我们可以优先建议他进行骑车、游泳这样的运动，可以减轻膝盖的负担这种运动呢，不光可以帮助我们燃烧脂肪，还可以刺激我们生长板来进行一个身高的一个增长。还有就是睡眠方面我们要保证一个睡眠的质量和时长一般小学生呢，我们尽量能保证他10小时左右的一个睡眠时长，那初中生呢9小时，高中生呢也要8小时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长，而且要保证早睡早起睡前我们不看一些平板电脑这些电子产品然后我们也要避免熬夜，避免这个暑假期间睡懒觉。 保证一

0: 一个正常规律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作息。
1: 好的，非常感谢尹医生今天的分享，我们也期待孩子们都可以吃得香睡得好，多运动，远离肥胖。谢谢您尹医生，再见。
0: 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全民增肌操。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原地变换姿势容易站不稳，小幅转身身体容易歪斜，平地慢走也会脚步发飘。这些日常小信号都是在提醒我们需要科学增肌，提升身体协调与平衡能力。今天我们就继续跟着运动专家活力动起来，增肌助协调。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朱丹。今天我们继续把全身的肌肉调动起来，助力增肌，准备一起开练吧。
3: 这个项目谁来扛？

0: 扛住。
1: 周丹老师，今天我们重点来聊一聊这套增肌操的最后两个动作。最后两个动作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容易，它可以练到我们全身的哪些部位呢？
2: 今天我们练习的呢，首先是身体的整体协调性。像我们的高抬腿跑跳这种我们可以锻炼到心肺功能。那么我们后面弹动的抬腿是很好的，可以增强我们的韵律感，并且也是练习到下肢的协调力。
1: 这两个动作是不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做起来会稍微有一些吃力呢？
2: 通过练习，我认为都可以掌握，
1: 都可以循序渐进的掌握。好的，那我们就请朱丹老师带我们来练练细致的动作。
2: 第一个动作是高抬腿跑跳，我们先从下肢开始学习。高抬腿呢，我们正常的是抬三次，我们一起来，五六，右腿抬，一二三。好，第三次的时候要有个停顿动作。我们再来，左腿开始，五六七，走，二二三。好，很好，停在这里不动，连起快，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很好。高抬腿的时候我们注意上身不要晃，腹肌依然是收紧的，我们核心保持稳定，感觉不要太多的上下跳动。然后呢，我们要注意手臂自然的摆起，五六七，走，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继续，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很好。
1: 朱丹老师，我发现这个动作啊，真的非常考验我们的协调能力。刚才我在做的时候，突然就顺拐了。
2: 可能是你还不太习惯，我们心里首先要有一个节奏。对，在刚才我们做的时候，一二三，三的时候有一个停顿动作。
1: 对，一停就容易出错，所以大家练的时候其实发现一二三，
2: 其实练的重点也是在这个三，在这个停顿动作当中，因为停顿这个制动是让我们的肌肉主动的去做一个停顿的控制。所以会比你一直在跑可能还要会累。
1: 是，
2: 所以有节奏的变化，我们还可以练习到协调性，还可以练习到肌肉的稳定性。
1: 是的。
3: 朱老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腿是有一点往外翻的，感觉腿还有点沉，抬不起来。
2: 这可能是你的体力不够了。那在做的时候我们注意膝盖是向上抬的，所以我们叫高抬腿的跑动，蹬地以后向上发力，而不是向侧去发力。注意力放在我们的核心，腰腹收紧了，你抬腿就会轻松一点。你这个腿向外散出去，你的腰腹就散了。现在呢，我们在停顿之后加一个连续跑动的动作。好，来跟着我的节奏，五六七，走，一二三，二二三，连续二三四五六七，好，继续二三，二二三。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很好。
1: 咱们这套增肌操有一个基础要点，全程要收紧核心，所有动作连贯起来，都要有控制的去完成。下面我们接着学习第二个动作吧。
0: 第二个动作呢是弹动加抬腿，刚才我们已经做了高抬腿的动作，现在我们加一次弹动和移重心的抬腿，跟我一起双手先叉腰，左腿向外迈一步，做一个弹动的蹲。好，立起，第二次蹲的时候抬起我们的右脚蹲，对，好，继续蹲，抬起左脚，对，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要注意这个动作下蹲的时候不要把整个的腰背放松，这样子会，虽然我们会觉得轻松一点，但是动作就没有练到核心了，所以在做的时候我们核心要收紧，对，抬腿的时候大腿主动发力向上抬。
2: 好的，
0: 下面我们加上手臂的动作，手臂一次弯曲抬起，对，好，一次向侧，对，像大力士一样，我们非常有力，对，把肌肉亮出来，很好。我们结合这个动作，加上腿部一起做啊，我们可以先慢一点。
2: 好，
0: 五六七，下蹲弯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非常棒。
2: 钟老师，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重心很难把握，就是可能往左往右的这个过程经常会倒错重心。第二个问题是抬腿的时候很容易这个腿往后撇了。
0: 首先做这个动作我们不要着急，在移重心的时候我们想着一次左一次右就可以了。
2: 对，
0: 然后在抬腿的时候如果您找不到方向，我们可以先幅度小一点，直接从地面抬起就好，不用过度的向后踢。对，这个动作我们其实只是用到大腿前侧向上抬就可以了。
3: 朱老师，我感觉这个动作特别的练上下的协调力，但是我感觉一加手，我这个蹲和手的节奏就掌握的不是特别的好。
0: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动作是非常强的，能练到我们全身的协调性，所以在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韵律感。在我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为什么要先从下肢开始？我们下肢呢，它在弹动练习的时候，也可以刚开始幅度小一点，但是节奏要保持均匀，不能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对，所以这样就给自己加难了。所以我们要保持在一个均匀的节奏上多练一点，我们不能蹲下去蹲死不动了，然后再突然间起，一定是有节奏弹。蹲起蹲起，对，是连贯的来完成，对，中间，对，中间不要停顿。
1: 这个动作的关键难点在于重心转换，大家要记住迈哪一侧腿，重心就要先转移到这条支撑腿上，重心移至右腿再抬起左脚，重心落到左腿再抬起右脚，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判，先转移重心再抬腿，如果先抬腿再移动重心，节奏可就跟不上了。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今天的动作吧。
0: 五六七走，一二三，二二三，连续，很好，继续弹动抬腿，弹动抬腿，弹动，核心收紧，继续，加油，还有两次，还有一次。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立白感恩欢动节，
7: 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动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郭子健的这招化整为零还真是巷战的题中之意，
1: 醒的还算是及时，不过以他们巷战的技战术水平，不过是多撑点时间而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2: 报告旅长，新的情报。
1: 这个位置上是哪支部队？怎么一直没有动静？
2: 已经确认，是在高速公路上被打残的红军一连。
0: 他们躲在那儿干什么？
2: 估计也是被打怕了。人员装备隐蔽得很好，而且由于力量配置合理，我们的突击人员无法靠近。
1: 既然是这样，盯紧了。
2: 正。

0: 格林，不要着急，马上建立防线。
1: 怎么回事？
2: 我们被强电磁干扰了。
0: 马上调频，重新建立通信。
3: 是。
4: 一连，
5: 收到指挥。

0: 当前红方的两个加强连基本已经报销，另外一个半死不活的不敢出来。此外，给他们的空中突击力量，他们也没拿出来用。所谓心智，毫无体现。这仗打的没劲，
1: 确实是不过瘾。真不知道梁副军长搞这一出到底是什么意思。郭子健的御风营磨合的根本就不到位，所谓的魔方也只是单个模块。
0: 拿来给咱们适当完全不够。真不知道老梁是不是被前一阵那个什么新闻报道给冲昏了头脑了。
2: 旅长，您也看了军报上那篇一个新智营长的新事了吧？郭子健那小子可因为这篇报道火了一把。
0: 我看过了，文章写的挺实在，问题提的也深刻，对未来战场的思考啊也算是到位。不过现在看来，也仅仅是思考而已。
2: 这就是所谓能力越大。 压力越大，
0: 没错。你就说咱们蓝军界最有名的敌云峰吧，被人冠上了一个蓝军司令的名号，那打得好那是应该的，打得不好，那丢的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人了。
2: 旅长，我听您这话，不会是酸葡萄效应吧？
0: 说什么呢？不过啊，咱们能让郭子健的御风营问题暴露得再彻底一点，也算是我这个老对手送他的一份大礼。
2: 没错。

0: 这里有特战分队把守，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蓝军的指挥所。
1: 打吗？
0: 当然要打。但就凭我们几个，恐怕不是对手。
1: 那怎么办？
0: 知道特战队的频率吗？
1: 知道。
0: 好，马上联系杨茂林。

0: 不行，现在干扰太厉害了。
1: 我的耳麦跟车上队是一致的，我来试试对讲。
0: 可电台都不行，对讲系统的频率那么低，更不行吧？
1: 干扰系统重点干扰的是2G到4G频段，这些频段的发射频率都在2000赫兹以上，而对讲系统低于500赫兹，反而不受干扰。
0: 可对讲机的距离有限制啊。
1: 我们装配的是最新式的短波对讲系统，应该能够连通。迷欢，迷欢，猎豹呼叫迷欢。
2: 我是迷欢，猎豹请讲。
1: 我发现疑似首脑要地，需要你亲自清除。
2: 坐标给我，我马上赶去。

0: 记住地点，地点是地下坑道。
1: 具体坐标我马上发送给你，我们先行撤离。

0: 报，连报！刚才二三连突击群受对方小散单兵火箭弹打击严重，部队已经散乱，请酌情处置。
1: 明白。徐副连长，你马上返回连队装备隐藏处，带队赶往镇政府方向。注意，在出发以后，一定要保持单兵分散，交叉掩护重装备。明白了。兔崽子们有火箭弹，但他们怕步兵。那你呢？
2: 我前往镇政府两层，回收被打散的二三连装备。记住，行动迅速。
3: 是。
2: 东方晴天，为什么不及时报告二三连遭遇？
4: 方才情况紧急，我正准备汇报。
2: 你的攻击无人机呢？练了那么久，难道是摆设吗？为什么不助攻？
3: 曾参谋，目前只配备了一台攻击无人机，导弹携带也少，我想找到核心目标在哪？
5: 好，我知道了。从现在起，你听我指挥，
6: 配合我完成对镇政府的打击。
5: 我会为你提供精确打击坐标。
2: 明白。

0: 刚才那队没抓上，以为会多来几队呢，没想到就来了三只小猫咪，哼，骚性。
1: 谭者作派一定是老样吧？
2: 真聪明，答对了。
0: 都是好装备，拿去吧。
3: 谢了，副连长。
0: 啊，
1: 别谢，
0: 输给你，不丢人。
4: 野狼，野狼，汇报情况。
0: 我是野狼，四只红嘴鸟，一手龙。
4: 明白。
0: 行啊，老杨，学我口音学得挺像的，什么时候练的？
3: 随便练练。

0: 曾参谋，蓝军估计已经不行了，刚才应该只是强弩之末。
1: 好，徐副连长，你亲自带十几个人从镇政府右后方切进去，从那里可以直接登上楼顶，占领了制高点，后面的仗就好打了。
0: 是。
2: 不到最后关头，你也别轻言胜负。
3: 好小子，连攻击无人机都用上了啊！这个盘子翻得好。
4: 曾梦涵这次表现优异，不枉营长这么器重他。
5: 疾风知劲草，乱世现英雄。一连这帮臭小子，以前让曾梦涵给他们当连长，100个不愿意。你看现在怎么样？还不是曾梦涵把他们。

0: 辛苦了，
1: 辛苦辛苦辛苦。
2: 报告，连长，目标拿下，演习结束了。

0: 不对，南军指挥所一直没出现，怎么会结束呢？你们在高兴什么？人质要不要？现炒现卖的人质，物美价廉，如假包换。
1: 被抓了，还真是命不好。还不如牺牲了呢。听说兵我以前就是他们领的，关系好是不是反水了？
0: 仗打完了，部队就散了吧。我们蓝军建议和解，如果不服，第一，坑道内还有人质，我们会挨个的杀。第二，如果还想再战，也可以，但已经等同于拼刺刀，没啥意思了。
2: 马司令员，通知导调组，演习结束，结果待定。
3: 是。
4: 导调组注意，演习到此结束，结果待定。
5: 帮我连接视频，我要跟观摩组的首长们讲话。
6: 是。
7: 各位首长，张教授，玉峰营刚才的表现你们也看到了，问题太多，无法一一讲评。今天的观摩到此结束，回头我会呈送一份详细的报告给各位首长。
8: 老龙，你说咱们是不是玩？

0: 太嗨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梁副军长这面子挂不住啊。哼，
1: 蓝军存在的价值就是要暴露红军存在的问题，现在挂不住总比以后挂不住要好。郭子健的御风营问题太多了，咱们玩得越嗨对他们越有帮助。我不是说了吗，这次就算是我们送给他们的一份大礼。
2: 我们的价值魔方今天丢人是丢大了，
3: 虽然今天这个仗打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可圈可点的。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没必要自暴自弃。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反思的是，以后如果再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们千万不可以再让我们的情绪左右我们的行为，除非这一次我们御风营真的被人家给打垮了。
4: 成也好败也罢，我郭子健都能接受，可是你看看今天从头到尾我们的魔方撞都没撞起来，全是个别魔怪的自撞。
5: 我想先道个歉，今天的第一个失误就是我造成的，我今天情绪确实不是很好，思想也一度不能集中。
3: 哎，你们两个今天就没觉得咱们这个指挥车上气氛从头到尾都不对吗？你一个首席参谋，你营长，你们俩是这场演习的核心人物，你们俩之间情绪出现了问题，这魔方怎么转啊？如果这魔方转起来了，那也是胡转、乱转、瞎转。
6: 撒海田，
7: 哟，
6: 仗打完了，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7: 请首长指示，保证完成任务。
6: 把我的御风营啊，原封不动的给我带回来，少一颗螺丝，我拿你试问。
7: 请诸位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6: 情绪的问题啊，现在不是解决的时候，回到营区，吃饱喝足，心平气和，
8: 再谈不迟。明不明白？
7: 保证不谈情绪。
8: 郭子健，
9: 等。
6: 旅长有话对你说。郭子健，
9: 等。
10: 你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9: 报告旅长，没有。
10: 我告诉你，郭子健，这一仗表面上看是打成了平局，可是暴露的问题也很多呀。现在暴露可能会伤及我们的面子，
11: 但从你价值魔方的长远发展看，不是坏事。
10: 这一点，如果你看不出来，你这个御风营的营长可就白当了。
11: 我希望你可以做一个合格的指挥员。
9: 是。谢谢旅长，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5: 关营长，
4: 行了，我们听领导的，该聊的问题在这里不讨论。一会儿走的时候，杨茂林跟廖红跟我一起走。
5: 不用了，赵导员，我跟你一起走。
4: 好。

0: 窝囊吧。这又点头又摇头的，什么意思啊？
1: 营长，你就别逗我说话了。
0: 我们以你最了解龙远山，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1: 其实，从一开始曾参谋发现他们，龙旅长早都布好局了，一直没抓曾参谋，那是。

0: 认为曾参谋带的几个人价值不大。
1: 明白了，幸好他没抓曾武汉，否则我们输得更惨。
0: 哎呀，龙旅长太了解我了，我斗不过他。
1: 那要是加上我呢，我们俩能斗得过他们？
0: 那应该五五开。
1: 龙旅长这么牛吗？
0: 营长，你不是刚刚经历过吗？
1: 杨茂林，我告诉你，没有人会是常胜将军，总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打败龙云山。
2: 我已经联系过了，你妈妈手术很成功，已经脱离危险了，你放心，等回去你先回去看看你妈妈，请假的事情就交给我。
3: 谢谢教导员。
2: 梁红，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等演习结束的时候才跟我说呀？咱们部队不是不讲人情的。当然了，你这个守小家保大家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但是有些事情一个人硬扛他是扛不过的。你发没发现我们玉鹏营呢个个都是英雄好汉，那就为什么每次组合在一块儿的时候效果都不理想呢？你觉不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价值魔方一直没有真正转起来的原因之一呢？你们太喜欢把所有的困难都自己一个人扛了，不愿意去找大家帮忙。
3: 谢谢你教导员，我们家这事情发生的有点太突然了，又刚好碰上演习，我知道我的职责所在。
2: 在这一点上我是很信任你的。郭子健跟你发脾气呢，就是因为这次演习打得不够好，我心里急了，所以才发脾气。我一定会好好批评他啊。
3: 他没有做错，是我自己不够专业。
2: 哎，有时候你们两个也挺可爱的，刚才人家让你跟他一起回去，你还不愿意跟人坐一个车，现在又开始替人家说话了。
3: 我就是暂时不想看见他，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当他的首席参谋吧。
2: 梁红啊，我们在一起共事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你梁红都当不了这个首席参谋，没有人可以当这个首席参谋。而且我坚信长剑如虹这个组合有朝一日一定可以所向披靡。
3: 教导员怎么连你都……
2: 梁红，我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长剑如虹这个组合，我特别坚信只要你们两个都在玉凤营，我们的价值魔方很快就可以真真正正的转起来。但是前提啊，就是得好好治治郭子健这个臭脾气。
3: 谢谢，跟你这么一聊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哎，你嫂子
1: 给我弄点绿茶，
0: 还挺好喝的，你尝尝，天干物燥，喝点去去火。
2: 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喝茶？
0: 什么时候？
2: 对这次演习进行了复盘，越想越生气，越看越生气，这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呢？这次我们御风营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
0: 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办法跟信任你的吕首长交代，更没有办法跟御风营的全体官兵交代，更重要的是没有办法跟你自己交代了？
2: 是。

0: 都没法交代，确实是。梁红也是这么说的。他人呢？回来也不露面，让他过来一起开会，复盘。
1: 复什么盘？
0: 人家梁红已经把调离申请给交上去了。
1: 调离？
0: 调去哪儿？不知道。 反正调离报告已经交上去了，交给谁了？我才是他领导，
1: 交给
0: 旅长了。胡闹吧！你也不拦着他点儿，我去找他。孟小飞，
1: 孟营长，
0: 梁红呢？走了，报告没批呢，谁让他走的？
1: 演习开始之前，他妈因为犯心脏病进医院了。
0: 本来想请假回去，演习耽搁了，现在演习完了，人家还不能回去看一眼啊？进医院了，事先怎么不说呢？你
1: 给人家解释的机会了吗？不讲了，
0: 什么时候回来？
1: 那得看郭营长什么时候批调离报告啊。
0: 批什么报告？他要是联系你，你告诉他，放弃调离的想法，我不可能让他离开玉凤营。
2: 媳妇儿总得见公婆，今天让大家失望了。我是玉凤营建设的直接领导者，出了任何情况，我都会坦然面对，所以请大家畅所欲言。
3: 我和梁副军长是老朋友，哼，但人情归人情，事理归事理。关于玉凤营呢，我现在的意见和当初的完全一致，就八个字：不伦不类，多此一举。 记得第八集团军在组织新制力量骨干培训时，我曾到现地讲课并做过调研。当时我就对组建这样的单位提出过意见，很简单，没有必要。第一，全军合成营已成规模，加上兵种杂、品类多，合成营的建设本身也分了好几个层次，没有必要再组建新的力量单元。第二。 就是玉凤营的架子，就是搭载合成营架子之上，又配了几个特战营的功能，再加了几个新制技术，这不混搭而已吗？这根本就谈不上是创新。第三，就是玉凤营的力量使用和搭配，简直是胡来。别的不说，就说它的远火装备和空突力量，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一定不会这么使用。
4: 我这几条意见，既不是凭空臆造，也不是无中生有，既有本人的实践调研，也有与其他专家的沟通交流。可能梁副军长听了心里不大舒服，但是我也不能藏着掖着。
5: 哪里啊？我今天又没有穿防弹衣，也没有塞耳塞，我说了，大家畅所欲言嘛。
6: 哦，那既然这样，徐教授，你也谈谈吧。
7: 张教授是最强烈的反对派，我还真有点担心他。他这把锥子会不会扎伤梁副军长？如果
8: 梁北华这么容易就被扎伤了，那他这个将军可真得好好积极水分了。
7: 前段时间，媒体对玉凤营和飓风营两个先行营的训练进行了集中报道。
8: 现在看，
7: 时机还是早了点。当然。
8: 到底该怎么看玉凤营？怎么看郭子健？媒体只是一种表象，一切呢都早着呢。如果现在连龙远山都跨不过去了，你和谈未来的战争啊？
7: 那这次讨论交流怎么收场？
8: 怎么收场？意见打包，让梁北华背回去，慢慢消化。你不要怕他消化不了，啊？他既然要勇于创新。 那就什么担子重，就给挑什么担子。毕竟，玉凤营将来真要建成个什么样子，郭子健固然重要，但是梁北华才是真正的操刀人。

0: 聊够了。
1: 老曾，我觉得我以前太过于在意硬件的合成，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合成想得少了。魔方的转动不能单靠模块和主轴，还得有一种向心力，这方面我做得不好，以后改正。还有对于你的意见，我以后一定虚心接受。
2: 御风营要没有你，还真就转不起来。
0: 我也有我的问题，说话总喜欢重复，我也虚心改正。
3: 郭营长，郭营长，粮仓回来了。
1: 在哪儿？
3: 马上就到了。
1: 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
1: 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您妈妈还好吧？
1: 嗯。
0: 要不然让部队给医院打个招呼，关照一下。
1: 不用。
0: 什么时候出院？
1: 你有话跟我说啊。
0: 对不起，这几天我一直在检讨自己，为什么你不把你妈妈生病的事儿告诉我？
1: 因为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0: 不，当然有关系。你说过，我们是那种上了战场可以把后背交付给对方的战友。云峰营成立到今天，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都会站在背后支持我，可我却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没能成为你值得信任的同伴，这一点我做得不好，我向你道歉。
1: 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是因为这是我的私事，我不想因为私事影响演习，但我还是高估了我自己，我还是因为私事分神了。所以作为一名职业的军人，这一点是我没有做好。
0: 虽然我也经常忘了这一点，但还是要告诉你，你是个人，不是台机器，不要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1: 谢谢你告诉我我是个人，你才是机器呢。
0: 既然我们都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那就抵消了。我认为既然是搭档，以后就得坦诚相待，不能让误会影响了工作。
1: 你说什么？以后？
0: 对，留下来吧，我需要你这样优秀的人陪我一起转动价值魔方。
1: 那如果我不答应呢？
0: 那就换一种办法，要再不行就再换一种，反正我是不会让你离开玉凤营的。
1: 郭营长，你现在是在耍无赖吗？
0: 总之你不会后悔今天留下来的这个决定。
1: 那你这么说我就是没得选的咯。
0: 选什么选，没得可选。总结报告还没写完呢，今晚加班，明天我还要跟梁副军长汇报呢。啊，报告。

0: 什么这个条？首长，首长，这个沙盘我见过。当年那场战役的战场沙盘，你见过？好了，急着来找我有什么事情？诉苦？告状？还是有其他诉求？跟我讲话不要看稿子。我不喜欢。首长，你要这么说，我就不敢开口了，是吗？你小子一贯我行我素的，还有不敢开口的时候，讲吧。
1: 是，我是来向您做深刻检讨的。
2: 旅长，你觉得郭子健能过关吗？
3: 不好说。 这就要看他自己能不能认识到他演习中犯下的错误了。你这陪首长下了半宿棋，就探出这么个口风来啊？
2: 岂止下了半宿啊，连演习的事儿一个字儿都没提。
4: 凶多吉少，
2: 倒也不至于。要说估计啊，在这次御风营的建设当中。
4: 梁副连长，
2: 没少吃那些专家的钉子。新改革和传统思维的对冲，没碰个头破血流啊，就不错。是啊，所以我估计，玉凤营在这次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让首长下了很大的决心了。
4: 怎么讲？
2: 昨天那盘棋，他杀了我是片甲不留，一个子儿都不剩。
4: 哎呦，我的那！
0: 检讨，真新鲜啊！在我的印象里，你郭子健永远站在真理的一方啊。哪怕有的时候屈从于强权，屈从于时事，甚至情感，但是你内心都高贵的不得了。我说的对吧？
4: 首长，我这次是认真的。
2: 我也是认真的。
0: 我觉得这次演习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我个人。
4: 是吗？我没听错吧？
0: 首长，我这个人的思维习惯，就像您刚才说的，总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东西在影响我的判断，所以遇到矛盾、遇到困难，包括一些客观性事件，都习惯性的往外找原因。
4: 别绕圈子，直奔主题吧。
0: 是。这一次，仅仅在用人上，我就有很多失误。 在完全不了解汪麒麟的情况下，就把决定玉凤营命运的重担轻易交给了他，这是我最大的失误。还有，对杨茂林的使用，
4: 又一个兵王，讲讲看。
0: 显然龙远山比我更了解他，我还把他往龙远山的嘴里送，这是我过于自信、过分轻敌造成的。
4: 接着说。
0: 第二，是内部关系。 由于我个人性格因素，导致我们指挥体系内部运行出现卡顿，甚至一些不该出现的问题，也没能及时补短。第三，力量组合上顾此失彼，由于瞻前顾后，导致配属给我们的空突力量完全没使用，加上特战牌的使用失当，以及其他新制兵种的组合不到位，致使根本没打出我们新制作战营的特色来。 第四，在城市攻防作战中，我们投入的精力和研究还是太少，结果一到现地，发现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官兵们都不适应，打了不少乱仗。第五，战损收容体制不精确、不精细。这一次，如果不是曾不寒挺身而出，在最后阶段，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对镇政府的围攻。所以，单从我尹指挥员的角度来看。 此战早已失败。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同志们，此次出行会与以往有所不同，对大家来说都是一次新的体验。
2: 24小时之内，
3: 你们必须乘坐旅游大巴到达海通市。
4: 这个时候还能有什么特殊的任务吗？怎么临时让他们赶路？
5: 我们怀疑车上藏有大量毒品，请各位配合。
6: 毒贩发送的接头人照片正是你的首席参谋。
7: 你知道我的身份，跟毒贩没关系。
6: 我们在他的包里发现了高纯度毒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2: 了。
13: 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

0: 如果不是曾慕寒挺身而出，在最后阶段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对镇政府的围攻。所以单从我银指挥员的角度来看，此战早已失败。
1: 这次演习，一个曾慕寒已经比你这个营长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你这个营长确实失职。
0: 是，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接受所有惩罚。
1: 玉峰营这次暴露出来的所有问题有你的原因，但主要责任在我。我跟你一样都太想赢，太想看到新之战斗力出现的效果。你的检讨我接受。我的检讨你帮我转给营里的同志们。
0: 首长，您这不是打我们脸吗？
1: 有错就得认错。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被你们开始的表现冲昏了头脑，在你们魔方里的模块还没有打造好之前就急于转动，伤了主轴。郭子健，你知道吗？我太想让所有人早点认可你们的魔方理论，我太着急了。现在有人说风凉话，说我梁北华当了4年的副军长，马上就要退休了，这么急于求成，为的就是再升一级。他说对了一半，我是要退休了。我退休前想做的，就是为了推动陆军改革，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0: 首长，总归还是我们不好，让首长失了颜面。
1: 我的颜面不重要。军人的颜面才重要。你记住，我们今天每一个选择，每走一步路，都是中国军队军事改革成果的体现。放弃个人，说着容易做着难，但我们是军人，军人就意味着奉献和牺牲，所以该放下就得放下。
0: 明白。
1: 郭子健，送你一句话，我们两个共勉。
0: 首长请说。
1: 我们是军人，我们追求的事业就是打赢，如果脑子里只装着输赢成败，只会离真正的胜利越来越远。
0: 明白您的意思。
1: 回去吧，把你们的魔方转出更大的价值来。
0: 是。

0: 营长，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们外训已经有段日子了，针对山地、林地，包括城市攻防的合成作战，效果都还不错，空突和远火的配合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
0: 是不是应该换一张新地图？
1: 御风营赴东南沿海驻训申请。我马上去找索夫利亚申请，这事要能定下来，我记你一功。

0: 进来。哟，严同志来了。
1: 是啊，
0: 坐，是。来，喝点水。好，坐。专程把你叫过来，是要向你交代几件事儿。第一呢，就是这个玉峰营到东南沿海驻训的问题。 集团军首长已经做了批示，同意他们的请求。
1: 是，
0: 这次作训项目呢，他们要兼顾一些军事院校的专题科研，还有国防军工单位的一些装备研发，所以任务非常重。
1: 首长，说实话，我现在感觉肩上沉重啊。
0: 你不要有压力，集团军首长相信你的能力。
1: 感谢首长们的信任。
0: 这次驻训呢？
1: 原额限制，
0: 江胜强的飓风营就不去了，许灵军已经安排参谋长负责组训，你放心吧。是。另外，有一道命令，你帮我口头转达给郭子健，原话转达。
1: 是。
0: 从飓风营接到命令出发到回到营区，必须保持三级以上的战备状态。当然了，休息归休息，但是营队的战备值班分队必须保持。
1: 是。
0: 这道命令是我下达的，也只有我才能宣布解除。
1: 是首长，回去之后我立刻传达。嗯，
0: 坐。
1: 哎，我听康保平讲，上次演习之后，你对郭子健同志态度有些转变，讲讲看为什么？
2: 啊，是首长。其实我跟郭子健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我一直都是。 就事论事，你看，郭子健他过去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是吧？不过，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这小子让我刮目相看呐。缺点虽然明显，但是优点更突出。有些做法甚至让我对自己也进行了重新审视。我倒觉得，我以前的一些工作方法。
0: 其实是有问题的，你真这么认为？真的啊，
1: 看看东西，来看看这封信，
0: 举报信，举报郭子健，对啊，报社转过来的。
1: 在演习过程中弄虚作假的问题，
0: 所谓的拨乱反正吧。
1: 首长，那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配合纪检部门调查。我来协助调查。对，
0: 不太合适吧？
1: 这是集团军党委的决定，所以你要拿出一份经得起党性检验的报告。
0: 行，我尽力啊。
1: 首长，
0: 有什么难题的话说出来，别吞吞吐吐。
1: 我想问一下，关于刘望远同志。

0: 位调动的问题。
1: 啊，刘万远同志从作训科长调整为部队管理科科长，是你们旅党委的意见。
0: 只是他现在，
1: 作训科是部队的第一大科，军事任务太重，刘万远同志显然不适合。
0: 是，
1: 集团军党委已经同意了。
0: 现在问题就是他自己还不能完全接受。
1: 对啊，他思想难免有波动，回去之后你要做好他的思想工作。
0: 是，师长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1: 好。
2: 报告。
0: 进来。
3: 哥，啥意思呀？
0: 副旅长。
4: 索副旅长，我搞不懂。
0: 你调动的事儿，
4: 我在部队这么多年了，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我好不容易一步一个脚印才坐到今天这个位置。哎，我到底犯啥错了，要把我发配到部队管理科去？
0: 这怎么是发配呢？正常调动，平调。
4: 哦，说的好听那是平调，但是咱们心里谁不明白呀？那部队管理科跟作训科能是一回事吗？哦，现在让我回去搞管理搞后勤，那还不如我以前在一营当营长呢，这不是把我的上升空间全给堵死了吗？您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有人跑到上级领导那儿打我小报告告我状？
0: 你想多了。
4: 我刘望远这个人行得正坐得直，如果您非要说我有什么问题，那也就是我这个人做事儿过于讲原则，容易得罪人。但有什么事儿，您可以当面跟我说呀，干嘛非得在背后捅我刀子嘛？找上级领导打小报告了不起啊？那行，那明天我也去集团军，我也找关系，我也找领导，我非得把这事儿掰回来不可。
0: 你找谁？有完没完了？找谁？你说，你去找谁？找能耐了你？为了岗位调动去找领导，走后门是吧？刘望远，你太让我失望了。
4: 那我也不是光为了我自己啊，您想想，我是您一手带起来的，他们这么对我，那不也就是打您的脸吗？
0: 部队不是拉帮结派的地方。我告诉你，关于你的调动是旅党委和集团军领导一致决定的。你就说吧，你接受不接受？坐。

0: 刚沏的啊。我是望远呐，上级为什么这么做？
1: 那是为了你的前途考虑啊。
0: 你的特点是什么？
1: 办事周全，思考问题细致，善于沟通，善于协调。
0: 你到管理科，
1: 那不正好发挥你的优势吗？对不对？
0: 再说了，历史上多少大人物起起伏伏，
1: 厚积薄发的大有人在。我告诉你，刘望远，我要是你，我就好好干，干出成绩，用成绩证明自己的能力。我让人把我调回去，求我回去，懂不懂？
0: 你等到那个时候，也不一定不会峰回路转的。现在新科长还没到职，你还要坚守好岗位，能理解吗？
2: 理解。
0: 哎，服从吗？
2: 服从。
0: 好，来，干一个。行了，走吧，我还有事儿。
2: 哎，那我回去再消化消化。
0: 嗯，我批准了。

0: 现在，请我们的营长对御风营现有人员编制按价值魔方调整。
1: 同志们，为了能够更好、更快地完成对价值魔方的构建，也因为我们是一支具有前瞻性和探索性的部队，报经上级批准，我们成立三支临时性战队，以原有连长为战队队长，原兵种连长统一成为兵种指导参谋。这种编制是分时段的，单兵基础训练之后进入到合成训练才执行，等部队进入到下一个训练循环期时，各连重新归建。既然是魔方，大家就要尽快的适应这种动态式的组合模式。我相信我御风营官兵都能够很快的适应这种作战状态下的魔方运转。同时，我们御风营是心智营，所以心智力量各作战分队保持营属状态不变，但也有个别分队将出现微调，比如在营原有侦察专业架分各连之后，营特战排就要担任更多的特种作战功能。特战排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我要说的暂时到这儿，下面请教导员宣布一项任命。
0: 经营党委上报，旅党委研究决定，即日起营侦察参谋曾慕涵担任御风营第一步兵连连长。因为曾慕涵同志能力出众，所以除尽快补选新的侦察参谋之外，曾慕涵同志还需暂时代理侦察参谋职务。
3: 令特战排代理排长杨茂林作为参谋助理，将担负部分参谋职能。

0: 此次出行，因为担负有关院校的军事科研任务，我们的出行方式会与以往有所不同。但不管是哪种方式，对大家来说都是一次新的体验。同志们，我们东南沿海舰。
1: 警队回来了，
2: 局长，请小陈归队。
1: 这么急让你销假归队，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非你不可。
2: 什么任务？
1: 我们接到通报，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不法分子，跟贩毒人员相勾结，企图混进我市。你们的任务就是配合特警队行动。具体的计划是这样的。

1: 怎么不到营区去看看呀？干嘛去营区啊？这不挺好的吗？从容自在的。
0: 首长，我倒是觉得您到现场这么一送啊，部队的士气会蹭蹭往上冒。<笑>
2: 现在不是冒气儿的时候。重装备都上车了吗？
0: 昨天已经上了平板了。其他分队准备用运20远程投送，两架飞机已经全部到位，随时可以准备登机。
3: 郭子言和梁红呢？他们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
0: 首长，那任务什么时候下达？他们上飞机之前拦住他们，同时下达任务。
4: 是。
3: 首长，报告营长，大部队已到达机场。
4: 好，下令立即登机。
3: 是。各部门注意，立即登机。
4: 旅长，您开玩笑呢吧？我马上到机场了，已经下令登机了。谁
5: 跟你开玩笑？我告诉你啊，
4: 组织登机的任务，我会派专人负责，
5: 保证会把所有登机人员全部安全送达。但是你、梁红还有部分特战队员必须以新的路线、新的交通方式抵达海通市。
0: 明白。还有什么要求？
5: 时间从现在起开始算，24小时之内。
4: 你们必须乘坐旅游大巴到达海通市。
3: 怎么去民兵训练中心？你们自行决定。
4: 明白。
3: 杨茂林，立即停止登机。任务有变，命令要求8人参与行动。你从特战排挑5个人，变装行动。我们在高速路口汇合，随后会把定位发给你。
5: 是。
3: 去往海通市的旅游大巴就只有2班。
6: 如果我们想要完成任务的话，只能赶上同班车。我刚说的都记住了吧？明白，让这分开坐，互不认识。
7: 美女，后面坐，后面会付。
6: 哦，好的，好的，好的，需要跟你来负责吧。

0: 走，旅长，这咱们以前的驻训点要么是破旧厂区，要么就是荒山野岭。你看现在这沿海地区的黎明训练中心都已经这么正规了。
1: 人装到达情况怎么样？
0: 除了郭子健和梁参谋带的小分队以外，部队已经陆续到达了。左旅长，这个时候还能有什么特殊的任务吗？怎么临时让他们改路了？
1: 什么任务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明天上午10:15之前他们必须到达。
0: 您不会让他们跑过来吧？

0: 这是谁啊？哎，就是他，带走。不是你干什么呀？好，哪个是你的包？那个白算是我包。哎，你干嘛呀？不是，凭什么抓我呀？各位乘客，我们奉命抓捕毒贩，目前我们怀疑车上藏有大量毒品，必须严格进行检查，请各位配合。
1: 警察同志，我们还有急事，先让我们下去。
2: 车内发现毒贩，在没有彻底清查之前，任何人都不能排除嫌疑。
3: 我们挺着急的，
4: 有事儿也得给我等着。
3: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这么巧，我们是来执行特勤的，女朋友。
1: 张队。

0: 这是谁的包？这是我的包。我们要对你的包进行搜查。
1: 盒子不是我的。

0: 你涉嫌贩毒，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1: 警察同志，刚才被带下去那个女的，竟然动过这个包，我可以证明，东西应该是她放的。
0: 还有谁可以证明？
2: 我也可以证明，
0: 我也能。更好，都跟我们走，回去协助调查。师傅，把车开到碧水山庄。

0: 你不用给我看这些，你知道我的身份，那几个人是我下属，跟毒贩没关系。
1: 资料你也看到了，毒贩发送的接头人照片正是你的首席参谋，并且我们在他的包里发现了高程度毒品。
0: 这你也信啊？
1: 我信不信不重要，我们讲的是法律，要的是证据。
0: 江神，你有什么资格羁押我们？
1: 郭子健，这怎么能算羁押呢？
2: 星火，你找三个人先去吃晚饭，然后到指定地点去接我们。老兄，这是车费，咱们一用一结，绝不欠账。
3: 好嘞。
1: 你们先住下，我们呢已经通知了部队保卫部门，等他们来了我们尽快核查清楚，争取今晚过后给你们清白。
0: 今晚过后我们有紧急任务必须走。
1: 毒品是在梁红的包里发现的，所以问题弄清楚之前你跟我说什么都没有。

0: 你以为凭你们几个人拦得住我们吗？
1: 特警就在外边，不服就试试。对了，你们的活动区域仅限于二楼，有任何需要可以跟我提。还有，梁红涉嫌贩毒，必须单独待着，等待部队保卫部门前来接管。
0: 好，我们配合，辛苦啊。
2: 营长，这摆明是要陷害梁参谋。
3: 我知道。
2: 那咱现在怎么办？
3: 怎么办呢？特殊情况，一会儿给首长们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应该不会怪罪。走吧。
4: 这个郭子杰是脑子没转过弯啊，还是想偷懒啊？
5: 城市作战是现代战争的重中之重，这样的演习还是很有意义的。
6: 梁副军长啊，如果郭营长真打电话向你们请求推迟报道，那我们这演习不是白搞了吗？
5: 是吗？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等等郭子健的电话吧。

0: 哎，我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给教导员打个电话。
1: 是。
2: 这就是你说的硬茬子，感觉头脑不行。
3: 郭子健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2: 更何况，他们还有三个人不在大巴上。
4: 已经查清楚了，另外三个人坐的是出租车，我们的人在一个餐馆的门口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正盯着呢。

0: 哎，老桑。
1: 喂，那边什么情况？你可千万别忘了，明天上午10:15是报道的最后时间。
0: 我知道，我们这出了点状况。
2: 这个梁参谋被毒贩给诬陷了，所以一时半会儿脱不了身。是啊，我是认识秦队长，我也跟他解释了，人家
0: 就不给我面子，我也没办法呀。所以说嘛，越漂亮的女人越不可信任。
3: 小春，你听见了吧？他在说你不可信任。
4: 听到了。
2: 梁参谋现在没跟我们在一块儿。
5: 两个摄像头都被挡住了、啊、太巧了，会不会是他们发现了什么？
3: 你想太多了吧。
0: 好，知道了，明白。嗯，梁参谋在哪儿？
6: 还没找到，
0: 继续找。
6: 是。

0: 问题。
1: 看来也没什么问题了，一群大小伙子，再看就是人家的隐私了。
2: 梁红在我们手里，他们搞不出什么花样来。
3: 什么情况？
4: 我还以为他有什么后招呢，这怎么连觉都睡上？
5: 梁副警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撤了？
3: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接着看完吧。
6: 警方监控画面已关闭。

0: 梁红。现在，我可以把我们的计划全部告诉你。所谓涉毒，都是假的。这次任务，就是一次针对你们八人小分队的专项行动，目的，就是把你们留在这24小时。一开始，我以为你们都是部队的精英，还特地邀请了特警队前来协助，没想到你们太让我失望了。到现在都没有察觉我们的真正目的。
1: 你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都没有，只是对郭子健有点失望。
1: 那可能是因为你以前高估他了。
0: 是吗？
2: 东方，简要介绍一下情况。
3: 是，警方的指挥室外已经布置了监控，目前没有引起怀疑，一切正常。山庄内一共3处岗哨，也有明显的放松，大巴车严密布控，也没有问题。但是梁三的房间目前没办法确定。
2: 大门口监控最多，是关键节点。山庄内部几个岗哨要全部拿下，然后把哨兵集中关押，换上他们的衣服，
4: 然后呢？
2: 护送大巴出门。出门之后，

0: 哎，这是怎么大巴车出去了？
1: 这金小春他们唱的哪出戏啊？这是？
2: 报告，有情况，郭子杰不见了。

0: 警队，没人，没人，没人。
1: 警队，有辆大巴驶出了门口，另外有几名特警队员的衣服被脱了。
2: 这算什么？经常偷笑吗？
3: 梁鹏，
4: 快！

0: 调虎离山，
1: 没错，就是调虎离山。
2: 时间刚好，

0: 我已经将兵不血刃的金蝉脱壳，可惜还是被你识破了。不过就你一个人，拦得住我吗？
1: 对付你，我一个人足够了。
2: 我俩根本不是对手，关云长不会输的。我当然知道他不会输，我说的是齐队。你很了解郭姐姐？
3: 当然了解了，他救过我的命，我差点以身相许。

清晰，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演员蓝盈盈，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那架无人机又来了。
2: 这个地方是海防重地，该不会是有人想要窃密吧？
3: 附近有重要的军事目标吗？
4: 这块区域是当地人武部批准的，没有军事目标。
5: 但是因为离我们驻训的地点不远，所以我担心是在针对我们进行侦查。
6: 你们通报的情况很有可能跟今天的一宗大案有关，有毒贩在押运的过程中逃脱，警方正在追捕。
7: 他们很可能是遇到危险了。
8: 全体作用，这不是演习，是实战。
9: 是。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临近宫，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请得其对，我知道你们有所顾虑，所以没有下狠手。如果我们真是罪犯，恐怕有三头六臂，也逃脱不了，所以得罪了，还得麻烦二位送我们一趟，请吧。

0: 提前了三分钟。
1: 下来。
0: 警察同志。
2: 首长同志，任务圆满完成。
0: 辛苦了。
2: 郭子健，你赢了。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1: 我们已经把8名官兵奉命报到，请您指挥。到目前为止，分秒不差。
2: 文队，
0: 申，
3: 文香，
0: 注意你的个人生活作风问题。
3: 申，
0: 同志。
4: 叫什么叫？
5: 马上！
4: 真是没想到，这最后竟然是我们的警队长一个热烈的拥抱，宣告行动结束了。
5: 军警本身就是一家嘛，城市作战是现代战争的重中之重，以后这样的演习还是要多来几次啊。
6: 你终于回来了，你怎么来了？那小警花呢？不好好上班，瞎跑什么呀？哦，我们这次海训要配合国防军工的生产厂家完成对新式装备测试。军工集团推出的军品绿色平台，目前已经成为全国最大最领先的民营军工企业交流平台。你知道的。
7: 陈总是这个平台的CEO， 所以他来这里不是瞎跑，是为了工作。
8: 杨参谋说的太对了。
2: 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么要好了？
8: 怎么，嫉妒吗？嗯。

0: 咱们营长除了安排任务下手太狠，对咱们作战还真不错。这回让咱们来巡海啊！
1: 敌方我是山鹰，
2: 敌患收到，请指示。
1: 任务有变，从现在开始，命令你派所有武装特战队员在34号无人岛迫降，
3: 随即展开生存极限训练，维持一周。收到，请重复。
2: 敌患重复，极限训练，时间一周，完毕。
3: 正确。其余特战装备人员的海训，寻找时机补齐。
2: 迷幻明白。

0: 凡事都得两面看，虽然雨现在下这么大，但是解决了咱们好几天的淡水之急。
1: 还说呢，前几天用海水提取成淡水，烤火熏得我眼睛现在还疼。
2: 哎，班长，生火烤烤吧，刚才衣服都湿透了都。
0: 生什么火？要是战时状态，生火就暴露了。
3: 好了，互相倚靠着，先休息吧。
0: 来吧。
4: 其实吧，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睡觉。
0: 赵小云，闭上嘴，赶紧休息。嗯。

0: 搞定了。
1: 那是，还有我们粮仓搞不定的事情。
2: 那就这样可以了。
0: 嗯。陈总，您看，那架无人机又来了。这架无人机这几天一直在这附近转悠。
2: 它这上面装备了专门的侦察设备。这个地方是海防重地，该不会是有人想要窃密吧？
3: 小林，追。
0: 是。

0: 追上了吗？
1: 追到了，但是信号马上要丢失了，正在返回。对面是个职业的高手。
0: 走，咱们追上去。
1: 是。
2: 最近合成训练还是有成效的。梁参谋，
3: 报告营长，我跟陈总在测试无人机的时候，发现一架可疑无人机在我方附近出现，现在正在追踪。
2: 什么型号？观察它的行动轨迹了吗？
3: 没有型号，但是经过了改装，装备了相机和热成像设备，轨迹比较凌乱。我刚刚整理了一份材料，现在连同无人机的照片一起发送给你。
2: 附近有重要的军事目标吗？
3: 这块区域是当地人武部批准的，没有军事目标。但是因为离我们驻训的地点不远，所以我担心是在针对我们进行侦查。
2: 好，我们马上向索部旅长汇报，你们尽快返回驻地。
3: 是。
2: 注意安全。
3: 明白。立即返回驻地。
4: 我们都追了这么久了，现在回去不就功亏一篑了？这样，我们小心一点，不被他们发现。
0: 陈总，可是
4: 没有可是了，不用这么紧张的，说不定就是什么军迷爱好者自己改装的呢。
1: 陈总，前面小路左转。
4: 喂，
5: 俺已经在路上了，半小时就到。
4: 你先别去找郭子健了，你直接来找我，我们给他个惊喜，地址等我发你。
5: 你这惊喜可不能太久了，俺可是好长时间都没有见营长。哎，对了，你在哪儿啊？
4: 我在追踪一架无人机，到了我把地方发给你。
5: 哦，好。
2: 情况就是这样，目前梁红和陈小山正在对无人机进行追踪，为了安全。

0: 我已经让他们返回驻地。嗯，东南沿海的敌特活动向来非常猖獗，任何可疑的情况，我们都不应该掉以轻心。这样，你给金小春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是。

0: 陈总，那架无人机降落了。
1: 给吴东胜发个定位。
0: 好的。
2: 这是什么鬼地方呀？走，我们去看看。
3: 好。
1: 哎，陈总，

0: 我们得赶紧走。啊，等会儿，别动！你们通报的情况很有可能跟今天的一宗大案有关，有毒贩在押运的过程中逃脱，目前警方正在追捕。
1: 由于毒贩持有武器，我们已经向驻军提出了支援请求。
2: 文峰，立即联系梁红。是。打不通。打陈小山的。
1: 是。
2: 也联系不上。他们很可能是遇到危险了，这样。
3: 立刻通知特战排，
2: 还没回来吧？
1: 是。
2: 把这事儿给忘了。我申请带队营救，
3: 不行，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随便行动。我现在立起上报，咱们等待上级批示。我们是离事发地最近的部队，做好参战准备。
1: 小吴，
4: 走。
2: 情况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2: 立刻上报军机关。
4: 是。
3: 我们会全力搜捕。
4: 副旅长。
3: 如果驻机上报，恐怕来不及，边行动边等吧。嗯，
4: 这样也好，但是一定要记住，只能是辅助性的配合。
3: 是。
4: 冷不寒，
5: 报，报告位置，
4: 我已到达侦察车位置，立即释放高空侦察无人机，对梁红和程小山最后活动区域方圆30公里内进行搜索。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这是。
2: 收了。

0: 我们已经与警方人员会合，在现场发现了梁红和陈小山的手机，手机已经损坏。现在基本可以确定，这里就是歹徒的窝点。只可惜我们到达的时候，歹徒已经转移了。
1: 能否判定歹徒出逃路线？
0: 现在还不能确定，
1: 马上扩大搜索范围。
0: 是。
2: 你找的这三个人靠谱吧？大哥，你放心吧，那几个人是花了大价钱请过来的，名头亮得很，对付那些警察足够了。
3: 强哥，那几个人扔海里喂鱼得了，留着也是累赘。
4: 不行，这公海一览无余的，万一遇到麻烦，他们就是我们的底牌。
3: 还是老大深谋远虑啊！
1: 警队，要想逃走警方追捕，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公海，而公海离这儿并不远。

0: 直升机巡逻小组沿海面搜索，把范围再扩大。大家补充一下体力，今天是咱们在岛上的最后一天，大家好好休息调整，准备打道回府。好，秘欢，听到请回答。
1: 我是秘欢，山鹰请讲。
2: 马上进入临战状态，原地待命。
0: 秘欢明白。
3: 排长，出事了。
4: 从现在开始，进入临战状态。记住，这不是演习，是实战。
5: 临战，杨茂林他们有实弹吗？
6: 无人岛上随时都有可能有意外发生，您一直跟我强调安全，就让他们带了5发，2发手枪用，3发步枪用，以防万一。
4: 为什么不申报？
5: 不够，
4: 行贿报过了，手续都是齐全的。
5: 确定，
4: 确定。你怎么能断定匪徒会登陆无人岛？他们的目的是公海。
5: 无人岛往东就是公海，从那儿逃走距离最近，而且无人岛是那条航线上唯一的歇脚点。如果我们扩大搜索范围，他们极有可能在无人岛暂时躲避。
4: 做好作战指挥，细节也考虑周全。
5: 特别是对无人岛的支援，
4: 杨茂林他们毕竟在5发子弹，对方的火力不能轻视啊。至于作战申请，我会让人去办的。明白，谢谢首长。谢什么？他们也是我的兵，他们的安全。
2: 我比你更揪心呐！直升机组报告，海上没有发现目标。
3: 明白，继续搜索。如果他们走水路，很有可能借助无人岛当跳板，然后趁我不备直接逃往公海。无人岛上有杨茂林，我不担心，我就是担心
4: 人质的安全。
3: 从当前布局来看，陆路已经被警方堵死。如果海上也没有了退路，或许他们会孤注一掷，到时候鱼死网破，人质就会有危险。
4: 必须无条件保证人质的安全。
5: 我有个建议，可以采取外松内紧的方式处理。
3: 说说看。除了让直升机不规律的在海面上巡逻，让他们不敢冒险，其他逼迫手段暂不使用。
2: 那内紧呢？
4: 内紧。
7: 就得看杨茂林他们的表现了。但一切都是我们的猜测，他们会不会登岛还不能确定。这么快就出来了，长哥，要不然冲出去吧？不行，这大海上一览无余。被他们发现了，我们就是活靶子。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岛啊？
8: 这条航线上，就前面有一个无人岛。 岛上地势陡峭，但树木繁多，利于隐蔽。
7: 你上去过吗？
8: 就去了上面侦察过地形，
7: 就到无人岛。

0: 山鹰，山鹰，我是蜜獾。
1: 我是山鹰，请讲。
0: 猎物已上山。
1: 现在情形如何？
2: 当前的侦查结果是，对方有三名专职武装人员，
0: 均携带外军制式突击步枪，其中一人携带狙击步枪，另外三名歹徒
2: 均有短枪，还有四名人质。
3: 四名人质？怎么还多了一个？
1: 蜜獾注意，敌装备精良，不可轻举妄动，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2: 是。
0: 打扰你们在现场。
1: 怎么利用好五发子弹，视情况而定。注意安全。
2: 蜜獾明白。

0: 亮哥，这破直升机一直在海上转悠，咱是不是暴露了？
1: 很有可能啊。不过，我们有这几个人质，他们应该不会轻举妄动的。
2: 情况紧急，敌情复杂。虽然营长命令我们不能轻举妄动，但我们也必须要有应对措施。
3: 咱们现在手上有枪，但是没有实弹。
2: 子弹有，但只有五发，三发步枪子弹，两发手枪子弹。我的计划是，三发步枪子弹，我一发，
4: 狙击手丁少龙、刘东各一发，
2: 手枪子弹全部暂时留在我身上，以备急用。
3: 排长，要不手枪给我吧，我得到近前射击。
2: 这不是演习，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对方的三名保镖，刚才我仔细观察过。从他们的身形动作来看，像当过兵，不能大意。我们的三发步枪子弹就是留给他们的，但是现在天太黑，需要借助外部光源。
5: 该不会等到天亮吧？
2: 我还有一颗照明弹，灵活，交给你，听我的命令再发射。
6: 明白。
2: 照明弹发出瞬间，我们按照左中右分工，各个击破。我左，刘东中，少龙右。
6: 是。
3: 咱们一旦干掉保镖，容易引起歹徒恐慌，会连累人质，
2: 所以打击时机必须准确。是否清楚？
6: 清楚，
7: 清楚。
8: 报告继续等。御风营在作战前沿，必须参战。
9: 那我们
8: 人民军队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在人民的生命受到威胁，岂能袖手旁观？通知郭子健，靠前指挥，按实战要求参战，并全权动用手里的一切装备。
9: 那军长政委那儿，
8: 我去说，哪位首长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犯糊涂。抓紧落实。
10: 是。

0: 我们一起去。
1: 注意安全。
2: 收到，我已出发。直升机已故意放缓节奏，歹徒一定会趁这个时机冲出去。注意把握作战时机。
3: 明白，排长。
2: 对号行动了。天快亮了，光线已能基本满足击杀对象的需求。
4: 我能够活着回去，钱少不了你们的。走，
5: 起来，
4: 走，起来。

0: 丁少龙，刘东。
1: 丁少龙就位，
2: 刘东就位。
0: 对方登川市是最佳射击时机，照明弹亮尾号实施射击，基准方位

0: 目标全部清除。
1: 山鹰，山鹰，替换呼叫。
2: 山鹰，前脚。
3: 三名保镖全部击毙。三名保镖全部击毙。
2: 保持作战状态，紧密关注。
1: 歹徒行动。
0: 是。
2: 三名歹徒已经击毙。
4: 报告指挥部，三名歹徒已被特战排全部击毙。
5: 干得漂亮，保持联络，完毕。
6: 索夫旅长，你们的战士用三发子弹就干掉了三个歹徒，
0: 真是牛啊！
6: 咱现在人质会不会就危险了？
5: 你放心吧，冠军，我相信郭子健不会给他们反应的时间的。

0: 我加大马力冲过去，
1: 加大马力。
2: 我是三一，途风舟索下后会配合直升机将歹徒快艇向你入水方位逼行，伺机行动。
3: 计划明白。
4: 林虎，准备好了吗？
5: 早准备好了。

0: 装载通向公海逃生的路线，开火。
1: 金子人到了吗？
2: 早就准备好了，只要到了东莞，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快点！
1: 怎么把部队人招来了？你们两个，等后面阻击他们！
2: 我
1: 看，
2: 快点！

0: 没事，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郭子健他怎么样了？他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点轻微脑震荡。你这次的勇敢表现，我给你打100分。
1: 我勇敢表现，我到现在手都有点发抖呢。你是真的厉害，在那样的情况下，你都能面不改色。这不一样，我是军人啊。
0: 军人就不会害怕吗？也不见得是不怕，只不过是因为军人的身份不允许我们害怕，不然我们身后要保护的人怎么办？是呀，以前我没有什么直观的感觉，这次之后我是深有体会，我现在心中只有两个字儿：佩服。
1: 是，郭营长确实挺让人佩服的。
0: 谁佩服他呀？我佩服的是吴东胜。哦，
1: 有件事儿我还没跟别人说过呢，觉得我有点喜欢吴东胜。
0: 你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
1: 移情别恋？
0: 嗯。
1: 是啊，两个都挺不错的，我可怎么选呢？我觉得爱情还是不要三心二意的比较好。
0: 那好吧，我选吴东胜，郭子健让给你了。我跟郭子健，
1: 我们就是普通的战友，你不要误会了。
0: 都舍身相救了。
1: 换作是任何一个人，郭子健同志他都会这么做的。梁灿，你知道有句话叫做“解释就是掩饰”吗？哎，你干嘛去啊？
2: 我打算去看看你，你干嘛去？
3: 我也打算去看看你。哼，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没事吧？我这没事儿，谢谢。没想到这次海训是以仗的方式结束的。是啊，天天讲实战，这一次虽然只是几个毒贩，但也算真枪实弹的干了一把，也是一次难得练兵的好机会。是这样的。
1: 曾慕寒他给我发来数据，我看了一眼，连其他几支临时战队他们训练的成绩综合评定都比以往提高了不少。
3: 这次你的功劳最大，
1: 你的功劳最大，
3: 你的功劳最大，
1: 你的功劳最大。
3: 行，咱俩就别互捧了。
1: 啊，
3: 你手还有伤呢，赶紧回去休息吧。

0: 简恩同志，你的两份报告，昨天同时收到，已经报送党委。你想听实话吗？
1: 首长说笑了，请首长指示。昨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心里反复出现四个字：甚感欣慰。
0: 谢谢首长夸奖。
1: 能看得出来，你对两个问题虽然指向不同。 但是都是经过了深入的思考。
0: 我相信你的工作，对玉峰营，对郭子健本人，都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2: 是。

0: 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希望您能给我一点建议。
1: 说吧，我尽量。
0: 我承认啊，我对郭子健有一种无法回避而又强烈的个人好恶，所以上一次吴东胜事件之后，他不是休假回来直接进了教导队吗？我是刻意的打压了他一下。哎，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是收敛了不少，
1: 知道服从命令，这不挺好的吗？
0: 关键问题是，自从当上这个御风营的营长之后，哎呦我的天哪，那个脾气呀，是翻着个儿蹭蹭蹭往上涨啊！我就经常在想，在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位置交给他，是不是最好的时机啊？
1: 不光你这么想，很多机关的同志，甚至一些领导干部，都持怀疑的态度。
0: 对呀，我就怕他好了伤疤忘了疼，他尾巴夹不住啊。
1: 建安同志，你要这样看郭子健的话，你是降低了自己跟他对视的高度。
0: 是，请首长指示。
1: 你想想看，郭子健个性是张扬，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长时间了，他有没有因为个人的得失发过脾气？包括差点毁掉他前程的吴东胜事件。
0: 那倒不会，用我们政委的话说叫什么来？光风霁月，这小子非常的光风霁月，他不会干那种明枪暗箭的事儿。
2: 康宝平同志，真不愧是个老政工，他这句话说得太准了，你要向他好好学习。
1: 集团军党委，尤其是我本人，之所以力荐郭子健担任御风营营长这个职务，就是看中他绝对不会因为一己之私置战斗力发展于不顾，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得失对御风营项目的推进瞻前顾后。我相信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郭子健都不会把个人的升迁提职放到其中去衡量，你知道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啊。
0: 那倒是，其实这种担当精神真是现在我们慢慢所缺失的。
1: 而且他提出价值魔方这个理念，就是一种独特的担当啊。魔方中每一个模块体现个体价值的时候，整体的魔方价值就会成倍的提升，多好啊。
0: 听首长这么一说，我觉得自个儿还真是短视了，可能是我这个人太保守太传统。首长，要么我还是退出价值魔方计划的管理吧，我担心我这些老的理念会影响郭子健对御风营的建议。

0: 射速度。
1: 恰恰相反，价值魔方是一个新理念，我担心郭子健走得太快了，脱离了现实。你想想，新理念在实践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尤其是内卷化的难题，可这些呢恰恰是你的长处，所以你的价值无可替代。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刘奕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御风营的战友们，
2: 你们
1: 光荣的成为了飓风营的战俘。
3: 打仗打的就不是常情常态，本来应该安排他战备值班岗哨，
4: 一个分队都没安排，为什么？
5: 如果我们想要对抗404旅，一定要用没有用过的，才有可能有效。
6: 我觉得最合适的是迪安娜行动。
7: 我倒要看看这个过河的小卒怎么跟我车马炮队。

0: 欧瑞博智能集成中央空调，一起搞定空调、地暖、热水三合一。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鲜龙鱼
3: 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鲜龙鱼
2: 1:1:1。

0: 头柱子蒋中将，枣木屯是战四边，四八月子木头瓜。
1: 盛夏时节，古井周围变得热闹非凡，不知起于何时的劳动号子穿透漫长时光，回荡在这片枣树林中。寻常村落，一株百年老树已属珍宝，而这片汾河滋养的土地上却有6990株板枣古树，平均树龄约1000年，占地约20万平方米，相当于28个足球场大小。究竟是怎样的自然力量与人文传承，造就了这幅独特的画卷？汾河自东向西蜿蜒流过，临汾盆地平坦的沃野之上，坐落着这座千年古县稷山。

0: 相传四千多年前，中华农耕的始祖后稷正是在这里数以五谷教民稼穑，开启了华夏农耕的纪元。中国传统农业素有五谷之说，黍、稷、麦、菽、麻或稻，但在稷山民间却流传着六谷之说，这多出的一谷就是枣。
1: 因为当地人认为它是木本粮食，铁杆庄稼，在一年它可以用板枣充饥，丰收年它可以补贴家用。
0: 稷山板枣在中国众多枣类中独具一格，果实扁圆，上宽下窄。晋西南方言里，扁与板同音相写，板枣这质朴的名字便跟着枣香传了千百年，也为今人保留了最原始最纯正的板枣遗传基因。
2: 看到这些老树，我的劲儿就上来，因为我爱它。儿时的时候看着树这么粗，现在我都70岁了，树还是这么粗。
0: 若论外表，它们既没有松柏的挺拔，也不似杨柳的柔美，枝干虬曲，其貌不扬，却是树中内秀的典范。每年四月中旬，板枣树新芽初绽，待春华落尽，它方悄然绽放，点点鹅黄，俏而不争，长达月余的花期给授粉留足了充裕的时间。待到秋日枣红，恰逢麦收已毕，不与粮食争抢农时。
2: 明年春天我要给它剪枝、施肥、浇水，枣花开了我们给它治虫，结下果儿以后，我们就精心护理管果。特别到了现在，你看枣是一天一个样，真的放不下，真的说实话感情太深了。
0: 别看板枣树长相平平，但它的高产和长寿都藏在其中。这种形似瘤状的短缩枝是特化的结果母枝，叫枣骨。枣骨上长结果枝，名枣吊。枣吊挂果，一个枣骨还能生多个枣吊，这便是枣树实现稳定坐果的奥秘所在。更精妙的是，这种凸起结构不仅能缓冲风沙，保护幼芽，表面的木栓层还能有效抵御严寒。板枣树不仅御寒，更能抗旱，其秘密深藏于根系之中。
3: 我们枣树不需要那么多水，浅层土壤中的这个水分和肥料就足够它生长了。枣树的根系一般说是树冠的2-3倍，其实远不止，有时候甚至能达到5倍。枣树的根系

0: 八达是它自身形成的这个防御机制，不容易被风刮倒。
1: 枣树的根有着双重本领，既能铺展大地汲取水分，也能靠根叶长出新苗延续生命。板枣树弯曲生长的枝干既能抗风又不易折断，即使有的从根部变异空心，但残留的木质部依然能撑起树冠。一到秋季，每个枣吊上都会吊着三五颗圆滚滚的果实，像一串串的红灯笼，满山遍野迎风摇曳。千百年来，这片秋枝盘错的枣林始终是当地人心中最踏实最温暖的期盼。中国是枣树的原产国，栽培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但由于战乱、环境变迁、农业结构调整等多种原因，像山西稷山这样成片的古枣林却极为罕见。据记载，稷山板枣规模化栽培源于北魏，到唐代板枣已成为宫廷贡品，名望日益提升。此后历宋元而不衰。明代朝廷封朱姓宗室为世袭稷山王，其重要职责之一便是专司督运板枣贡品进京。是怎样的天地造化让枣香在此萦绕千年？答案早已刻在稷山的这方水土之间。
0: 我们稷山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一个冲积平原，它这个土壤沙性很好，通透性很好，而且这个 pH 值呢，它也是偏碱性，降水量也是最适宜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达到10到12度的一个昼夜温差，这就是导致它品质非常好的几个条件。
1: 2025年。正当秋日收成之际，一场持续的暴雨毫无预兆地席卷而来。
2: 哎，这都掉了啊，
3: 慢点，好，慢慢放。一到雨季，枣子跟雨水会增加树干的负重，然后我们需要用杆子来扶正一下。
4: 我们把每一棵古枣树都进行了统一的编号，我们记古板多少号古树，然后呢规定专人来管护它。
1: 历经风雨，走过千年百年，树身中空，却仍旧岁岁果红。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坚韧。这何尝不是这片土地上世代耕耘者的真实写照？
5: 做人要有枣树的精神，叶不争春，花不争艳，冠不争天，根不争地。
1: 冬去春来，不知是人驯化了全身是宝的枣树，还是枣树重塑了这片土地。他们接触的田喂饱过岁月，站成的影撑起过心情，而如今已升华为一方水土的文化符号。无数个平凡日子的重量就这样悄悄沉淀，结成故园深处最温柔的印记。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国产大飞机 C919 昨天圆满完成北京至乌兰巴托首航，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中央气象台今天将暴雨预警降级为黄色，但河南、江苏、安徽仍有大暴雨。河南今天凌晨启用漯河、五羊、泥河洼蓄滞洪区。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继续增加，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搜救和灾情评估持续进行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反驳，重申除非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开。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0: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一组数据，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
0: 那么，如何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首先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看国内车市，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速近50%。看汽车出海，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例如，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这些方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建设新进展。
0: 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2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
3: 在珠江入海口，东西2座锚定如同2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伫立在大桥两侧。其中西锚定基础直径130米，总重为140万吨，深度36米。西锚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悬索桥锚定，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他们负责分别从2头牢牢拉住主缆，将主缆及桥面传导来的巨大拉力稳稳地传给地基，是保障大桥百年安全耐久的压舱石。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
4: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3: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2镇，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桥组成，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上层为高速公路，下层衔接地方城市路网，全线共设11处互通立交。狮子洋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
1: 昨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搭载着111名旅客从北京起飞，前往蒙古国乌兰巴托。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平稳降落在乌兰巴托机场。
0: 北京至乌兰巴托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
2: 飞机平稳降落后，机场举行水门仪式迎接 C919 客机国际首航，两条水柱喷射形成拱门，为客机接风洗尘。111名旅客走下飞机，受到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蒙古国有关方面代表的热情迎接。据了解，该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CA724，计划每日一班往返。作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C919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已在国内多条航线稳定直飞。凭借可靠的飞行性能、舒适的客舱体验，

0: 以及稳定的安全品质获得市场广泛认可。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

0: 记者今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沙颍河水系来水情况，河南省今天凌晨两点启用洛河五羊泥河洼蓄滞洪区。
1: 蓄滞洪区内需转移群众，以提前全部安全转移。具体的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宋文锦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在河南五羊县马湾闸闸口这儿。这两天呢，由于受强降雨的影响，可以看到此时我的身后这个马湾闸已经全部开闸了，正在向泥河洼蓄滞洪区泄洪。那此刻呢，它的流量也是达到了最大值，每秒可以达到2480立方米。那可能会有观众有疑问啊，那究竟什么是蓄滞洪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示意图啊，我手上的就是泥河洼蓄滞洪区的一个工程图。那可以看到啊，其实上面就是沙河，下面是里河，那中间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个蓄滞洪区。我们简单的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这个河道的一个这个临时的一个蓄水库。那它的主要承载的功能呢，就是把这个主河道超额的这个洪水给储蓄在这里，然后来削平洪峰，保证这个流域和周边城区的一个安全。那这个泥河洼蓄滞洪区它的设计的蓄洪的容积呢是达到了2.38亿立方米，从今天凌晨开始呢它就正式启用了。那关于这个蓄滞洪区里边的这个居民呢，那今天的凌晨也都完成了这个避险转移。那这次转移的呢，共涉及了整个这个蓄滞洪区没有这个堤坝保护的、没有这个围堤保护的2个乡和10个村庄。那我们呢也探访了当地的集中的安置点，现场的实行了是多部门的24小时值守，乡镇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公安民警也是全程在岗，安置点内的饮用水、食品、像基础医疗的保障也是全部配齐的，全力的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和身体健康。从昨天开始呢，有超过150人左右的巡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险，水文部门呢也在实时监测上游来水、闸下流量、区内的水位变化，动态滚动研判水情。
0: 连续强降雨导致江苏多地的河湖水位上涨，在苏州昆山经过连日抢排，城区积涝点积水逐步排清。
1: 但受外围河网水位持续高位的影响，临湖区域的积水点仍在进行抢排作业。
3: 12号下午，记者来到昆山市锦溪古镇，这个原本热闹的景区游客明显减少。因为连日降雨，古镇沉木荡的水位快速上涨，此前供游客通行游览的廊桥步道仍被水淹没。湖水倒灌至临湖广场，靠近广场一侧沿街店面的不少商家也临时歇业。
4: 这一次我们锦溪啊是突破了历史上的最高水位，
5: 主要还是因为外围啊这个外河的水位比较高，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雨水啊通过这个市政管道，这个雨水都是和外河进行相通的，因为水位偏高了之后呢，我的雨水管啊没有办法这个很顺畅的进行一个排水。我们这次最高峰值是4.20米，保障水位3.8米。随着现在外河的水位啊相对稳定，而且在缓慢下降，那么我们预计啊应该也在明后两天之内，我们所有路面上的积水点呢可以逐步的消除。
3: 今天锦溪镇降雨减弱，时断时续，沉木荡的水位逐渐下降，当地正在抓紧排水。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
1: 今天全国5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长江、淮河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6: 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湖北、云南、新疆等地5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2米。据预报，未来两天，也就是8月13号至14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汉江中下游干流、长江下游沿江巢湖、滁河、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洪汝河、沙颍河、辟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太湖及松花江、黑龙江干流部分江段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同比增长

0: 18.93%。期货市场成交活跃，反映市场流动性好，实体企业风险管理需求旺盛。昨天12954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该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枢纽站点，覆盖国内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昨天从海南三亚某军港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护航编队由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北京时间10号晚上发生的哥伦比亚强震，目前已经过去了2天多，今晚72小时黄金救援期将结束。
2: 哥伦比亚总统称，目前强震已经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496人失踪，灾区救援仍在紧张进行。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在首都波哥大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哥伦比亚全国范围内有至少53526栋住宅不同程度受损，140栋建筑倒塌，至少5个机场受到影响。此外，地震还造成桥梁、道路和输水管道等受损。他表示，为应对地震灾情，有必要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这一举措将允许总统做出一些特殊决定，目的是加快对受灾民众的救助以及为重建调拨资源等。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卡利市长亚历杭德罗埃德表示，72小时黄金救援期即将结束，当地救援人员正在与时间赛跑，加紧救援工作。据哥伦比亚媒体12号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
2: 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声明说，扎伊迪在巴格达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时重申上述立场。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摩洛哥内政部发言人哈勒菲发表声明称，内政部近期监测到部分社交媒体平台上流传来源不明的帖文，煽动大规模群体性偷渡。摩洛哥政府正在密切监控相关的动向，已对多名涉嫌煽动非法偷渡的嫌疑人展开调查。摩洛哥政府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严厉打击任何企图非法跨越边境前往休达的行为，并拦截所有参与者。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部分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帖文，煽动民众在8月15号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天以传播紧急戒严正当化信息为由，起诉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市长申元石。截至此次案件，尹锡悦已先后深陷9起刑事诉讼，其中一起已完成终审判决。但系列案件中最核心的尹锡悦涉内乱头目案，目前仍在审理中。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

0: 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韩国籍劳工受害者闵某遗属于2019年4月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于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赔偿金。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报告介绍，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丧生。这架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毁时引发大火，当地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中西部地区连日来遭受龙卷风、强降雨及山洪袭击，目前极端天气已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等地近70万用户停电。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妮克·巴尔比12号表示，经初步统计，今年夏季的高温天气可能造成100亿至1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巴尔比警告，如果法国不进一步调整公共政策，加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相关经济成本未来还将继续上升。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近期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显著下降。在塞尔维亚东部普拉霍沃附近河段，多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重新露出水面。今年夏季，多瑙河流域水位明显下降，已经影响沿线国家的航运、电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意大利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本月初发生喷发，并持续至今。12号，埃特纳火山先后出现多处新喷口，熔岩流向山下推进。受其影响，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当天暂停所有航班起降。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旅游胜地。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学之城，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1: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昨晚迎来极大，上演夏日夜空的重头戏。
2: 由于此次极大期刚好赶上新月，没有太多月光干扰，为大众观测创造了有利条件。昨晚在云南昆明富民县，连日阴雨过后的天空云层消散，叠加新月天象，星空观测条件绝佳。后半夜，英仙座流星雨迎来观赏高峰，流星频次显著提升。 不少摄影爱好者提前来到昆明近郊金铜盆山定格流星与山野风车同框的瞬间。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巴彦乌拉山，随着夜幕降临，繁星逐渐出现在纯净的夜空中。晚上9点多，摄影爱好者们用镜头记录下了英仙座流星雨出现的时刻。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深邃的夜幕下，银河横跨天际， 不时有流星快速划过，转瞬即逝，其中部分流星带有彩色尾迹。在宁夏的哈巴湖，也有不少人专程赶来欣赏英仙座流星雨。
3: 经常有一句话叫做“月明星稀”嘛，啊，越来越光越大，月亮越大的时候，那么你所能看到的流星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今年呢，刚好是今天是新月，所以今年的这个观测条件是最好的。
4: 我是从上海来的，此次来哈巴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英仙座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它是比较稳定的一种流星雨，就是非常的耀眼，而且频次非常的高，
5: 还是很激动的，因为确实从以前没有看过流星雨，然后所以就是这次就专门过来就想看一下。
2: 英仙座流星雨的母体是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 每年7月中旬至9月初，地球会穿过这颗彗星遗留的尘埃带，大量星际尘埃高速闯入地球大气层，摩擦燃烧，形成辐射点位于英仙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是夏季观星的顶流存在，每年固定时间稳定出现，是最活跃、最常被观测到的流星雨，也是对非专业流星观测者来说最好的流星雨。
1: 为全年三大周期性流星雨之首。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守候流星，另一面追逐日食。昨天到今天清晨，一场罕见的日食出现在欧洲多国上空，
3: 大批民众在日落前守候这场难得的天象。
2: 当地时间19时22分，日食从巴黎上空开始显现。 当地时间20时17分， 巴黎迎来此次日食的最大阶段，约92%的太阳圆面被月球遮挡。巴黎虽然不在全时代内，天空没有完全陷入黑暗，但随着太阳被大面积遮住，傍晚的光线明显减弱。
6: Przyjechałam specjalnie po to, żeby zobaczyć eklips i jestem zafascynowana, aż mam dreszcze. Jesteśmy bardzo szczęśliwe, że przyjechałyśmy zobaczyć eklipsę tutaj do Paryża.
7: It's the best moment for the family and friend. You can enjoy, take something to drink and the snacks, and it's a perfect moment.
2: 与巴黎看到的日偏食不同，在西班牙、冰岛等全时代内，月球一度完全遮住太阳。
8: 欧洲航天局当天对日全食进行直播，并介绍说，当太阳耀眼的光球被月球遮蔽后，平时难以直接看到的太阳外层大气，日冕便会显现出来。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兴农， 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9: 碧白感恩欢度节，
10: 碧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碧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10: 碧白感恩欢度节。
1: 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8: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结合，从江淮到华南多地降雨将会增多增强。江苏、浙江、安徽、湖北以及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西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局地有大暴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2到30摄氏度，抚远20到28度。银川20到31度，兰州18到33度，榆林17到28度，咸阳22到30度，西宁13到32度，广元22到37度，南充24到36度，乐山24到39度，泸州25到37度，宜宾25到39度，昭通13到26度，曲靖13到28度，晋城20到26度，邯郸23到30度，鹤壁22到27度，安庆25到32度，襄阳20到23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7到36度。渤海小雨，东北风3到5级，巴士海峡小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0: 我志清，爱你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4: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令生制药。
5: 红酒买番茄酱，
6: 行业标准来起草。
7: 红酒
8: 大师分类有妙招，
9: 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10: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1: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金龙鱼1: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别墅大门被撬，保险柜丢失，
6: 大概高有1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
7: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
5: 昼夜设伏，警方能否瓮中捉鳖？
6: 贼不走空，他既然藏起来，他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
8: 因为这个保险柜里一般人他不知道。
5: 亮光一闪，嫌疑人终于现身。
6: 就凌晨10分，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
5: 被藏匿的保险柜，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6月8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警方接到一名刘姓女子报案，称别墅进了贼，保险柜被盗了。刘女士告诉警方，这处别墅是自己亲戚张先生的，因为张先生常年在北京工作，他时不时过来帮忙照看一下房子，没想到8日一早到别墅门口就发现异常。
7: 过来开门的时候，发现门锁被破坏，整个门被打开，屋内保险箱遗失，所以选择了报警。
6: 接到报警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5: 刘女士回忆，自己一天前还来过别墅，走的时候还清点过重要物品。
9: 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你问问吧。
10: 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丢东西了。
5: 报案人只知道别墅里丢了一个保险柜和2箱名贵白酒，并不清楚保险柜里到底有什么重要财物。
6: 我们在询问完这个报警人大概情况之后，第一时间与这个别墅的主人取得联系。
9: 保险柜里面有什么放的什么东西？就是那个
11: 保险柜里东西多吗？有现金，有这个金银首饰。
9: 黄金有没？
11: 还有几块手表，有黄金。
7: 据受害人描述，被盗的保险箱内存放了价值有数百万元的财产。
5: 如此重大的案情引起了乌海警方的高度重视。
12: 我们也相当重视这么大的损失，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专案组，
13: 市区两级开始同步工作。
5: 在别墅3楼书房里，报案人明确原来这里放着一个橘黄色的保险柜。
10: 一书房一进门右手那个字台旁边那个、空档里搁的一个橘色的一个保险柜，
14: 没了。
10: 大的
7: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
6: 这个保险柜大概高有1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大概有200多公斤。
5: 在警方看来，窃贼要从现场搬走这样一个保险柜并非易事。
6: 初步分析呢，一个人抬走的话可能不太现实，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在2人以上作案。根据以往的经验来推断呢，这个一般盗窃保险柜这种案子呢，嫌疑人他都是通过一些方式把这保险柜打开，保险柜他们是不带走，因为保险柜很沉。
1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我们看到别墅里丢失了一个放置了百万财物的保险柜，这当然不是一个小案子。被盗的保险柜体积硕大，重达200多公斤，要弄走如此体量的东西并不容易。什么人能接触并运走这个保险柜？
5: 警方分析，本案的窃贼选择了从现场搬走200多公斤的保险柜，证明他们不具备当场打开保险柜的能力。
12: 通过这个结合这个现场拖拽的痕迹，然后就发现这个保险柜有从这个屋里边挪动出来的这种情况。
5: 保险柜肯定是被拖拽过，但警方又在现场发现有些作案痕迹似乎被人有意的清理过。
7: 整个现场的地面我们发现有被拖过的痕迹，我们就问业主的亲戚，他自称他本人并没有拖过这个地面。
5: 这个情况又表明嫌疑人应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不像是初次作案。如果仅靠人力硬拖，不仅耗时耗力，还容易弄出巨大声响。嫌疑人是不是在现场就地取材，使用了某种搬运工具？
7: 在现场一楼的东侧，我们发现了一卷消防水带。事主跟我们描述，近期刚有工人使用这一卷消防水带运送上来了食材。我们观察这个食材，发现它有擦蹭的痕迹。
5: 就在警方怀疑消防水带和保险柜具有某种关联的时候，别墅主人从北京匆匆赶回了武汉。原来这卷消防水带和之前装修庭院有关。
6: 这个房子主人就是在得知这个家中被盗的情况之后呢，他也第一时间从北京赶回家里面。
14: 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家不是装修院里头的，我让他做一块大理石板给搁在上头，这个上面上去一个工人去看量这个尺寸去了。
5: 结合之前的分析，警方认为案件排查的重点首先应该放在那些有机会进入室内的人员身上。
7: 我们就怀疑是有可能是近期安装工人过来，有没有可能是发现了屋内有保险箱，然后有刚好有这个消防水袋可以运送这种重物。
5: 业主表示，当初确实有装修工人搬东西上过楼，警方由此怀疑装修工人有盗窃嫌疑。但警方通过实地勘查，工人当时所到的位置根本看不到房间内部情况。
7: 根据这一条线索，我们又对安装食材的工人进行了询问和排查。
6: 经过我们调查呢，发现这几名工人在案发时间段都不在现场。
5: 除了这些安装工人，还有哪些人具备作案的条件呢？
6: 对事主进行了询问，有没有其他人来过他们家里面。那么据事主描述，在几个月前有几名这个维护电梯的工人来他们家里面维护过他们家里面的这个电梯。
14: 老板领了一个工人，他们上三楼来，因为这个保险柜一般人他不知道，就来干活的人很少上三楼去。他们知道。
5: 三个月前到别墅装电梯的工人成了新的怀疑对象，因为电梯安装在别墅内部，这就意味着维保人员不仅有机会进入室内，还能了解到房屋的布局。
7: 最终我们找到这些工人并进行了询问，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也都能排除作案的嫌疑。
5: 随着这些人员的作案嫌疑被逐一排除，案件侦查回到原点，警方需要重新整理侦破思路。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一致认为下一步侦查应围绕保险柜去向展开。保险柜重达200公斤，嫌疑人若想将其运走，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那么窃贼到底是什么时间进入的别墅呢？报案人刘女士回忆了事发前的情况。
6: 据这个报警人的描述呢，那我们推测这个案发时间应该是在6月7号到6月8号的这个夜间。
5: 推测出了作案的大致时间段，警方决定从小区的监控入手排查可疑人员。
16: 拿到小区的平面图，我们挂图作战，对小区内所有的物业监控全量调取。
5: 在排查了海量的监控视频后，警方在6月8日凌晨的一段监控画面中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16: 就是凌晨时分啊，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
5: 民警依据两人的模糊身影循线追踪，很快有了新的发现。
17: 他回头在叫他，
16: 能清楚地看到嫌疑人带着穿着连帽衫，戴着鸭舌帽。
5: 两人手中都拎有物品，但是从形状和体积来看，并不像被盗的保险柜。
7: 怀疑他有没有可能是不是从业主的家中拿了一个手提拉杆箱，然后把保险柜打开以后，从保险柜把保险柜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用拉杆箱装走了。
16: 当时对周边的这个监控进行了详细的排查，他们消失在了一个监控的盲区，并没有发现特别好的、特别有用的线索。
5: 转变思路，被盗保险柜现身，
7: 所丢失的保险箱是一个橙色的，它正好里边是一个橙色的保险箱。
5: 以物寻人，窃贼是否会重返现场？
16: 估了我们的警力，随时等他再回来。
5: 变卖名酒，锁定嫌疑人。
13: 那已经回到老家。
5: 被藏匿的保险柜，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扩大了视频侦查范围，但不论从哪个角度，除了嫌疑人携带拉杆箱的画面外，再也没有发现运送保险柜的任何迹象。那个重达200公斤的保险柜现在究竟在哪里？
7: 怀疑说他有可能把这个保险柜藏在了什么垃圾场之类的地方，因为保险柜本身应该是比较沉重的东西，他随身携带并不方便。
18: 因为那个保险柜如果离开业主家必经之路，我们有一个摄像机正好能捕捉到那个画面，他如果把这个保险柜运走的话，我们肯定能从那个画面上看到。
5: 为了印证这一推断，专案组调集大量警力，以案发现场为原点，开始了地毯式的拉网搜查，
7: 动用了警犬，从整个小区开始找嫌疑人的来去路，有可能是嫌疑人进入小区的地方或者是出入小区的地方，相当于快赶上手拉手，一寸一寸的从这个小区里边走过去。
5: 走访人员在相邻小区的废弃工地上发现了一件有可能是被嫌疑人丢弃的物品。
18: 到现场相邻的一个小区，它有一片这个废弃的工地，看见里面扔着一个黑色皮箱，当时也是给了我们一点希望，因为当时我们嫌疑人离开的时候确实提着一个黑色的皮箱，我们就是马上就重点就对这个皮箱进行一个提取。
5: 遗憾的是，民警满怀希望地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只是一些被人遗弃的旧课本，这并非监控中嫌疑人拎走的那个拉杆箱。
18: 这条线索也断了，也断了以后，我们的方向一时间对我们打击也挺大的，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工作这么多天，一点线索都没有，也是陷入了一个特别被动的一个局面。
5: 警方决定重新回到案发现场进行勘查。这一次警方没有放弃任何蛛丝马迹，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7: 在被盗房屋的屋外发现了一段被折断的树枝，
6: 通过对这个树枝的干枯程度，咱们判断应该这个树枝折断的时间呢，应该不超过两天。
5: 不超过两天，正好和警方推断的案发时间段一致。
7: 大概方向是通往隔壁的房屋，那我们就怀疑有没有可能这一伙盗贼并不是只盗窃了目前我们已经接到报警的这个房屋。
5: 警方联系物业进入了案发别墅隔壁的空置别墅，
6: 那是一个闲置的别墅，让物业把这个闲置别墅的门打开，打开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地上有很多新鲜的足迹，

0: 并且鞋底纹路与我们的现场极其相似。我们就立即对这个现场别墅开展了勘查。
1: 在这串足迹的指引下，民警来到了这栋别墅的地下室，结果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保险柜，还被人用布盖了起来。
0: 听过业主描述，他所丢失的保险箱是一个橙色的，他正好里边是一个橙色的保险箱。
1: 这一发现让警方兴奋起来，警方第一时间联系失主，经过辨认，这果然就是丢失的那个保险柜。警方对保险柜进行了仔细勘验。
0: 我们对于保险柜的表面进行了指纹的刷显，没有找到有效的指纹痕迹。
1: 保险柜的锁有被破坏的痕迹，那有没有被打开呢？
0: 我们看到以后不能确定它被打开还是没打开，只知道它被破坏了，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所以我们找来了业主，拿到了保险柜的机械钥匙，
2: 把这个保险柜打开。打开之后发现这个受害人的贵重物品都还在，都没有被盗走。
1: 经过清点，保险柜里面的巨额财物分文未动。警方分析，面对高安全等级的保险柜，嫌疑人当时应该缺乏合适的破拆工具，只能将其暂时藏匿。保险柜内的财物完好，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警方有了新的办案思路。
0: 一个完整的保险箱对于嫌疑人来说，我们认为诱惑力很大，我们断定嫌疑人一定会杀个回马枪返回现场取走财物。
3: 我们安排人在这儿守株待兔，就把这个保险柜盯住，在周边布了我们的警力，随时等他再回来。
1: 连夜蹲守守株待兔能否成功？
2: 可能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别墅的主人，另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负责看管他别墅的一个亲戚。
1: 一丝亮光点亮破案思路，
0: 确实是在这里抽烟，有一个抽烟的行为。
1: 到而未取，如何评判罪行？
4: 已经致使被害人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权。
1: 被藏匿的保险柜，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判断，窃贼没能带走保险柜内的财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警方决定夜晚在案发别墅区内蹲守设伏，等待目标出现。
0: 因为我们认为嫌疑人一定会再次铤而走险返回作案现场。
3: 贼不走空，他既然藏起来，他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
1: 于是警方安排大量警力在别墅区蹲守，然而一连数日，嫌疑人却并未如警方预料的那样返回藏匿保险柜的现场。
0: 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精神与体力的消耗，经过了持续一周多的蹲守，我们对于自己最初的判断有了怀疑。
1: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是嫌疑人发现了设伏的民警，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既然蹲守设伏没有进展，警方决定撤回警力，重新研判这起案件。
2: 知道这个保险柜已经找到，并且我们警方在这空别墅里面进行蹲守这个情况的人呢，可能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别墅的主人，另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负责看管他别墅的这个亲戚。
1: 警方不得不把怀疑的视线指向了本案的报案人刘某。
2: 分析研判之后，发现他这个社会关系还是比较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生活也是比较正常的，没有这个负债的情况。
1: 然而经过调查，刘女士似乎并不具备作案动机。看来这个破案思路并不正确。这一次在回看小区监控的时候，警方在案发第二日晚上的监控中有了新发现。
0: 看到一个火光，当时呢，就是因为是深夜，再一个加上这个视频监控在夜间的这个效果不是很理想，其实它亮和灭就是一瞬间的事，就是在那一瞬间，然后正好那个摄像头捕捉到了那一刻，我们就判断他确实是在这里抽烟，有一个抽烟的行为。
1: 这片别墅区的入住率不高，夜间更是没有什么人员在小区里活动，在监控里留下这一丝火光的，极有可能就是回来试图查看保险柜的嫌疑人。
0: 可以看到嫌疑人大致在此停留过，那我们就怀疑有可能嫌疑人在此处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3: 也是抱着一个碰运气的希望。因为十多天过去了，再加上前一夜刚刚下完雨，
1: 在发现火光那个区域，技术人员果然提取到一些生物检材，经送检比对，那些生物物证和一个叫阿某的盗窃前科人员比对上了。阿某是内蒙古赤峰市人，
2: 发现这个阿某在案发前一天多次出现在这个小区周边有这个踩点的情况，那我们初步就锁定这个嫌疑人应该就是这个阿某。通过对这个阿某通信人员进行分析呢，发现这个阿某的弟弟贾某也跟他一起来武汉了。
1: 警方排查发现阿某和贾某是驾车来的，
3: 进行了一个排查发现呢，就发现了一辆车，我们发现这个车早几天就进入武汉了，进入武汉以后在这个周边所有的就是高档小区都在转。
1: 通过视频追踪，警方发现阿某和贾某不仅曾多次到案发别墅去踩点，而且在案发当日的外围监控中捕捉到其中一人手中握有类似榔头的破拆工具，这加重了两个人的嫌疑。而且警方发现两人负债累累，有犯罪动机。
2: 那么我们对这两个人的这个生活状况、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人都有这个大额负债的情况。
1: 追踪两人作案后的车辆行驶轨迹，警方发现他们返乡途经内蒙古通辽市时，二人进过一家烟酒回收商店，店主反映他们来卖过两箱名酒。
5: 然后我们跟这个名酒回收的老板去沟通，然后发现在这个案发后的几天，然后这两名嫌疑人曾这个带上茅台酒到了他的回收点这块，然后去卖过酒。
2: 根据这些情况综合来判断呢，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人应该极有可能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1: 案发十天之后，警方确定了嫌疑人就是贾某和阿某。这个时候两个嫌疑人身处何处呢？警方得知两人已经回了赤峰老家，武海警方奔赴赤峰市。
3: 两个人的抓捕时间必须是在同一时间，还终于有一天有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同时对两个人实施了抓捕。
6: 快抓紧队的，
7: 别动，
6: 别动，叫啥了？
8: 阿木。
3: 回来以后呢，就是咱们审讯，两个人交代的还是比较客观。
1: 面对警方，两个别墅窃贼和盘托出了犯罪经过。因为负债累累，阿某和贾某想到重操旧业盗窃。之前他们听在乌海打工的老乡说过，乌海有个别墅区入住率不高，但住的都是有钱人。他们认为没有卖掉的别墅一般不会开监控，夜晚人员稀少，非常适合下手。2025年6月初，兄弟二人千里迢迢抵达乌海来踩点，专门寻找装修豪华但是无人居住的别墅下手。于是张先生家的别墅被盯上了。
5: 我两位先生说，我们在小区里边，在这个别墅区里边转了一圈，看见这个地方人很少，也比较安静，再加上这家一直关着灯，所以两人去的那个地方敲了下门，发现没有人应，也没有人回答。贾某就想办法，就是拿撬棍敲这个门锁进去了。
1: 作案过程中，阿某和贾某在张先生家别墅发现了两箱名酒和保险柜，因为破解不了密码锁，他们用消防水带拖走了保险柜。出别墅后一路躲避摄像头，附近刚好有一处没有装修的别墅，没有安装监控，也没有上锁，于是他们将保险柜转移到此空置别墅地下室，用带来的工具进行破拆，依旧未果。眼看天要亮了，二人决定暂时将保险柜藏匿在此处，等第二天晚上带新工具再来破拆。
5: 因为保险柜比较沉比较重，所以就想到说是先藏在旁边的别墅里边，等这个准备完工具之后再回来再打开这个保险柜。
1: 据两个嫌疑人交代，第二天夜里他俩携带工具驾车返回别墅区，准备拆解保险柜，但小区外恰好有一辆夜巡警车驶过，两人做贼心虚，随即驾车逃离现场。也正是这一情况导致当时乌海警方在别墅设伏一周都没有成功。
3: 确实非常狡猾，一直在躲避所有的监控，他们自认为自己非常高明，实际上但凡只要作恶做下坏，必然会留下痕迹。
1: 落网后，两个嫌疑人对自己盗窃并藏匿保险柜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们交代盗窃

0: 成功并变卖的只有两箱名酒，
1: 但保险柜中价值百万的财物，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得手，应该属于盗窃未遂。
0: 希望司法机关能对他们从轻处罚。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这个案子哈，盗窃保险柜，但是嫌疑人呢，由于他打不开这个保险柜，他就把这个保险柜放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给藏起来了。最后我们看到里边的财物呢，都保存下来了哈，也是还给了这个失主。所以这些犯罪嫌疑人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属于犯罪未遂，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辩解？
3: 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不成立。
2: 嗯，
3: 所谓未遂，就是已经着手实施犯罪，但是由于嫌疑人意志力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比如说触发了警报，被保安发现等等。盗窃罪既遂和未遂的标准是财物是否脱离了事主的控制而转移到了嫌疑人的控制之下。如果嫌疑人搬动了财物，但是没有搬出事主的住宅，财物仍然处于事主的实际控制之下，那就构成盗窃未遂。但是在本案当中，嫌疑人已经把保险柜以及里面所有的财物搬出了别墅，并且藏在了另外的一个别墅屋子里面，警方是通过大量的搜索排查工作才找到这个保险柜和里边的这些财物，说明事主已经失去了对这些财物的实际控制，他的财产权益已经受到了侵害。另外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实际上他们是控制掌握着这些财物的，所以他们的行为构成盗窃既遂。对于盗窃罪的量刑，主要依据的是数额和情节。如果是盗窃未遂，法律规定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 2025年底，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泊湾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以盗窃罪提起了公诉，检察官驳斥了阿某和家某所谓盗窃未遂的辩解。
4: 被告人非法进入被害人家中，将保险柜盗走并藏匿于另一处别墅当中，已经致使被害人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权。在本案当中呢，兄弟二人盗窃了财物达到6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其后因被告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实际取得财物的控制，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
1: 检察官认为阿某和家某属于盗窃既遂。2026年3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泊湾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阿某、家某二人犯盗窃罪，
0: 分别判处5年和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杨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中的这个保险柜的确还挺保险的，从防盗的角度，我们应该哪些是可以能够做得更好的，避免再出现类似的案件？
3: 对于长期无人居住的住宅，想要防盗，要技防、物防、人防三合一。在技防方面，要安装多层次的智能监控，比如说门窗震动传感器，在关键的出入口安装红外探测器，在每一间房子都安装有人员走动实时报警的视频监控，也可以在保险柜上安装 GPS 定位器。在物防方面，要加固门窗，使用安全系数很高的门锁。在人防方面，可以把房屋长期无人居住的情况通报给物业，让物业在安全检查、夜间巡逻的时候多加关注。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本案中不法分子妄图盗取别墅财物，因保险柜坚固体量较大，无法当场破拆，便选择藏匿保险柜伺机作案，依旧构成盗窃罪既遂。侥幸藏匿赃物不能掩盖盗窃犯罪的本质，最终难逃法律制裁。此案也是警示众人啊，切莫心生贪念以身试法，同时也提醒居民选用防盗性能优良的安防设施，筑牢财产安全的防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阿维塔 07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8: 冲啊！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8: 冲啊！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智力发育情况比上一次也有所好转。
1: 谢谢大夫。
0: 谢我干啥？要谢谢你自己，你这个当妈的也费了不少劲。手术我们已经排上了，你看一下。
1: 啊，大夫，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0: 因为手术要换瓣膜，目前呢，国产的在临床应用上还不成功，所以呢，我们只能依赖进口，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就是手术之后
2: ICU 费用什么的，
0: 保守估计可能都不够。你看，这个手术时间还行不？你还要推吗？
1: 哦，不用，我们想办法了。

0: 一枝，你去哪儿啊？啊，我们回家，上车，上车。哎，嗯。
1: 一枝，幸好遇到你了，这太阳太毒了。哎呦，你还跟我可以商量啊？
0: 别拿阿姨的东西，我今儿也刚好来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娃咋样了？挺好的，估计下个月就能做手术了。哎呀，
1: 你这也够不容易的，终于算是快熬出头了啊！
0: 快了，还差最后一哆嗦。
1: 哎呦，肯定顺顺利利的，别老多想。 就凭你现在的名气啊，想赚钱没有那么难。我只会唱戏。你是不是听韦小辉说啥了？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我跟你讲，这伙子人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嘞，一个个的在这泛红眼病。这年头啊，要想赚钱就别装什么艺术家，别玩清高了。很多事情都是你情我愿的。 你说，就跟咱下乡唱红白喜事比，那无非就是换了个方式，换了个场地，换了批观众罢了。哎，你说有啥不一样的？一个个的，真是。咋？你不会也看不起我吧？
0: 没有，大家都是活着，谁看不起谁呀？
1: 你这话说的没错。哎，我认识个噱头，他能有不少活嘞。
2: 你要是不嫌弃，我介绍给你，你唱个西北风啥的，绝对没问题。
0: 谢谢啊，玉芝。
3: 行，那你考虑一下啊。
2: 儿子，看，快看，马上就有动画片看喽。最后一下，来，最后一下，啊，最后来看看，
3: 哎，看，动画片怎么出来了？
0: 亚兰，你属吗？啊，儿子最喜欢看的动画片。
2: 抱抱吧，抱抱。哎，放下他，心脏受不了，你不知道啊？没事吧？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啊？看电视能播了吧？我高兴，我也跟着兴奋了一把。
0: 你真没轻没重的，今天辛苦你跑一趟啊。
2: 最主要的事情，来来来来来。
0: 什么？
2: 这个月荣获先进个人嘛？不用，你这个月都给过了。哎，你这天天出车也不容易。你上个月拉的多，我一个月用不了多少钱啊，还留着吗？让你留一做手术费。
0: 别逞能了，再说了，你这点钱也不够，医生都说了，这个手术费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里外里得6-5个数呢。
2: 这么多？
0: 嗯。
2: 那行，收费我给咱讲。

0: 别干违法的事儿啊！
1: 呀，我当啥人了吗？你这段时间演戏多，多注意休息。
0: 嗯，你也吃。

0: 谢谢啊。
1: 菲菲啊，你在黑哥这儿好好干，哥一定给你涨工资啊。
2: 哎，你找谁啊？
0: 哎黑总啊，
3: 你不是那刘红
0: 冰啊？
3: 刘红冰。
0: 哎，你咋在这儿呢？
1: 啊，这店是我的。
0: 呀，这大金额嘛。啊，
1: 今天来咋了？有啥事儿？
0: 咱整现在这大口磁带问国外重金属，真有人要？
1: 国外的，我去问问啊。
4: 哎，伙计们，这有一些国外的打口磁带，过来看看。
5: 打口磁带 ，Let's go！
4: 走。菲菲，
0: 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啊，啥都有呢。哎
4: 呦，看，
6: 你问呢？可以呀、
7: 啊。快轮有吗？
8: 对光有吗？
0: 那一个一个说，说慢点。哎，伙计，拿个笔，赶紧拿个笔，拿个纸啊，咱把这记一下啊。
7: 多少钱一盒？
0: 15。
6: 这家吗？
9: 老板，
6: 啊，
9: 这谁啊？
6: 放心，自己人。
7: 找啥啊？
6: 哎，好嘛。哎。
7: 摇滚都在这儿，那边是古典，打口袋就这两种类型，
10: 都是外边进来的，人家进啥我卖啥。
0: 这鞋子，俺挑的很嘛。
7: 人家这都是搓对，我跟你说啊，现在反正就这么多，下回啥时候有不好说。
0: 不用，
7: 亮钱。
11: 你咋又来了啊？
12: 就来了，快进屋，电话。
11: 哦，拨算了呗，我给拨算了。
13: 一年不干个正事，在我这儿锲而不舍的弄啥呢？
14: 秦娥唱戏忙嘛，花姨又不在，你得有人管着呢嘛。
11: 来，
13: 咋样？
14: 那没事。
13: 问你咋样？
14: 不是没人吗？关键让我们浪子把钱给挣好了，那还不美？
13: 你那出租车公司还要司机不？
14: 哪谁信啊？
13: 我吗？
14: 你？就你别再开玩笑了，你找个三个人还行，那四个人人家要驾照了。
13: 没驾照能学吗？你教我吧，开个车有啥难的？
14: 行了，爷，别再闹了。
13: 闹啥呢？刘娃治病得十几万，靠你跟秦娥这儿，攒到啥时候？
14: 放心，我有办法。
13: 哎，那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敢弄啊？
14: 咱有觉悟呢嘛，人家操的都啥心嘛？再说了，那东哥天天跟着我呢，咱能违他法那还紧？
13: 啥时候复婚呢？
14: 喂，现在复不复婚就一个样，家里大点小的事我都管着。
13: 行，大了啊，娶个媳妇儿，反正照顾好心里就没了。
14: 我看他俩没，我也觉得没。
13: 再弄啥事儿，做啥小买卖，把我喊上，放我一个。
14: 小本买卖，那雇不起你。你想挣钱，省天门口随上堂记者，那你去上吧。
15: 哎，老哥哥，你
2: 贵州贵州，写报一旁拿银鞭催我心内自相残，我有心不把奴才管，邻居们骂我多不贤，爸爸把年期写了。
8: 弄啥了？哎呀，
6: 你干啥呢？
8: 啊，你这是笑一咋的？
6: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一点声都没有，刚才我以为你是贼娃子呢。
8: 你看这烂怂团里头还有啥值得偷的？还怕贼娃子呢？哎，咋回事嘛？咋穿个女装弄啥的？
6: 我去年转老旦了，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适合呢。
8: 对对，你咋认为咋是？哎，你咋在这儿排练？
6: 排练厅漏水呢嘛，那水漏得跟澡堂子一样，你都没办法练，你知道不？团里边还没钱修。
8: 那其他人呢？啊，团长呢？
6: 你扶着过来。
8: 哎，你还是离远一点说。
6: 不知道。
8: 哎，这货。
2: 我有心不把奴才管，邻居们骂我多不贤，爸爸把年期写浪面。
15: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你干啥呢？
1: 哦，接了个活。
0: 我问你要干啥？
1: 唱戏。
0: 你这穿成啥了？这是唱戏的样子啊？你打算唱啥呢？戏北风？
1: 现在是农忙，没有包戏。那人不能闲着，那得吃饭。
0: 吃饭也不能吃烂饭，你不许上去唱。
1: 那答应了甲方的就得唱。
0: 你糟蹋行当了，你对得起秦腔了？你能对得起谁啊？你这
1: 舅，你把我带出来唱戏，我唱出来了。但是现在戏不行，不是我对不住秦腔，是他对不起我。我是大家捧出来的，但我不光是一个演员，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几十口人都靠我吃饭。我不光是为了刘毅，也是为了大家。
2: 胡三元骂易秦娥，说他在耍猴，休了唱戏的仙人。但那时候，就算唱戏的仙人真来找他算账，也只能拉着他们一起上台唱。

0: 风潇潇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1: 他这不是刚从替身转成武术指导，忙着呢，等到大导演找他。妈，你快先回去吃呀、啊，菜都凉了，你一会儿不是还要赶飞机呢吗？
0: 你现在家连个面都煮不熟，现在都会做菜了。
1: 我这不是最近刚离职嘛，准备重新换个工作，在此之前呢，我就先做做管管家，反正以后结婚也能用得上。哎妈，你快吃啊，那菜都凉了，我一会儿就进来。
0: 他要真想跟你离婚啊，

0: 妈，你快吃，愣着干啥呢？都凉了。
1: 这个你拿着。其实你啥也不听我的。我知道我也管不了你。千万别过属性朝上的日子。实在不行就回来，妈这永远是你的家。

0: 床上睡吗？说了晚饭不用等我吗？咋了？
1: 今天啥事儿你忘了？
0: 啥事儿啊？
1: 我妈今天回宁州，咱们说好了给她践行的。我给你打了无数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0: 真忘了。今天有场重场戏，现场不让接电话。
1: 这么巧啊！我妈一来深圳，你就一直是重场戏。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你到底是咋想的？
0: 累了，咱明天说吧。
1: 不行，今天说不清楚，谁也别睡。我妈本来就不同意咱俩的事儿，你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啥意思？
0: 没意思啊。
1: 不行就分手吧。

0: 对不起，我不应该发脾气。你没说走，那你为啥要收拾东西？接了个新戏，说要去惠州3个月。 我现在就想好好做事，没有结婚的打算。
1: 你想怎么样都行，我不要别离开我。

0: 你叫啥？
1: 我叫易。
0: 易的，有创意啊！
2: 有创意是吧？
0: 有创意。
3: 我就叫易在。

0: 咋是汽水吗？操，爱喝不喝吗？姐夫啊，我都20了。5000块钱，晚上交给你姐，剩下那200，你的提成。
1: 好嘛，谢谢姐夫。以后我姐不是我姐了，你也永远是我姐夫。
0: 行了，你骗。
2: 不要说你的名字叫啥嘛，Easy，Easy，嘿，扬不扬土不土的听不懂啥意思？就是简单的意思，生活太复杂，我想返璞归真。要返璞归真，你叫个一亩，一多点，就叫一亩。<笑>
0: 如果活着像你和我姐这样，我觉得没啥意思。
2: 你还厉害的，那你想干啥呢？
0: 绽放。耗尽，我以后也要搞摇滚。你再别嚷嚷了，你看看刚那一屋子里，啊，有几个能撑起来？
3: 他们至少真正的活着，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我不想低头。
0: 生活就是得把头埋好，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闯嘛。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2: 还不如不活。你、我姐、我爸、我妈，都是行尸走肉。
0: 你知道咱亲人为啥那么多人喜欢搞摇滚吗？
2: 为啥吗？
0: 摇滚的本质是啥吗？天上飞不动，在地上跑，跑不动了，在地上走，走不动了，接着往前爬。哎，至少爬着那也是在朝前。等你有一天爬着也不觉得难过了。
2: 你呀、长大了。
0: 阿爹，你要是火了吗？哎，你也给咱写首歌吗？那陕西不是有个那张楚写了首《姐姐》，你写给姐夫吗？

0: 不行，这就是那灰姑娘。
1: 可以。嗯。

0: 这是梦。
1: 看点耳吧，
2: 啊！
1: 我这二十一位不用买票，直接进行不？啊！不用排队啊，二十一位直接进，二十一位直接进啊！看不看？看点吧。
3: 你说多少钱？
1: 二十嘛。
3: 二十这么贵？
1: 为啥？这真实的谎言，这大片吗？
3: 我看你像个谎言。走走走走走，
1: 我这不用排队，直接就进了吗？
3: 不去不去不去。
1: 咋？你也想看电影呢？
4: 哎呀，电影倒一般想看。哎，我还真想知道，你这咋把人往里引了啊？
1: 放电影
4: 又不是演戏呢，没装台那伙了。
1: 那是这，你给掏这二十块钱，我满足你的好奇心。
4: 二十块钱，我一点都不好奇了。
1: 哎，十块，在这老收人嘛，我给你打个五折行吗？五块，五块，让你把电影看了，保证你看的位置好。忙着呢，啊，杨子，
5: 哎，
1: 这我舅，开个洋荤看看电影啊，
5: 坐，
1: 坐这，
5: 嗯，
1: 咦，咋样，美不？
5: 嗯，
1: 你看着啊，我走了，忙着啊，杨子，
5: 啊，
1: 走吧。
4: 给你这啥烟吗？
5: 大长猴。
6: 这几毛钱的事儿要我五块钱。
7: 那天，胡三元回过味儿来了。戏台上耍了多少年的僵尸岛腾空翻，比不过洋人手指头一按，火光冲天。时代不是换行头，而是把整个戏台子连根拔了。
8: 三元，
4: 哎，上台来，
8: 你也来看吧。
4: 对，看电影了。
8: 我刚才不看见你们了？那里头那黑的，我这脸也黑吗？咋能看见？
4: 嗯，好看吗？
8: 好看，
4: 确实好看。
8: 要不然现在都看电影，没人看戏了。真热的天，喝个啤酒去吧。
4: 行吗？
9: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经过9年艰苦建设，全长119公里的输水渠道已经全部建成。黑河、石头河、石边峪，
8: 这整天都说引黑河水入了，引黑河水来的，黑河水啥时候来的？都是快8万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过。原来这叫八水绕长安呢，对吧？现在我看这是踏遍关中三河，望断长安八水。
4: 啥事都有个规律啊，这秦腔也一样，啥事情我都是起起伏伏，就是看秦腔现在是这，总有一天哎还得往上走。
8: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见这黑河的水。
1: 够了吧，钱留着给刘姨做手术吧，我在这酒吧找着工作了。
10: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晚上还有其他任务要给你。
1: 真不用，有钱
10: 还给你能耐的还。
1: 呀，晚上把这钱全部拿给你姐。我不去。
10: 你现在还你还我万一的你还
1: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来，你为啥不自己去了？
10: 你心里明明还有他，你这就是希望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他那保持的沉默。
1: 啥嘛，整的一套套，哪学的？
10: 歌词儿，
1: 唱歌也能学东西吗？
10: 难难难，
1: 你断不了你就永远难受，要么就彻底断了，要么就自己去。
10: 来，爸爸给你擦香香好不好啊？水冰冰，试一下。
11: 啊，忍不忍得住？冰不冰不冰？
2: 厉不厉害？
10: 刘毅，你这么厉害呢？啊？哎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爸爸呢？啊？刘毅，你刚是叫爸爸了是吧？你再叫一声吧。
10: 快快快，来来来，
2: 快快，亲了，刘毅会叫爸爸了，啊？哒哒哒哒，是不是？哒哒哒，哎，哒哒哒，你来来来，叫一声妈妈嘛。妈妈是咱们家最伟大的人啊，叫声妈妈。
5: 别为难娃了，他就是会叫，叫谁我都高兴。快坐下吃饭吧。
2: 来来来，
5: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是提前换班了？
2: 咱这不又荣获车队先进个人了吗？啊，家看，奖金。
10: 哎呀，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饭饭啊，来吃一口。啥心思呢？是吧？
5: 没啥，快吃饭吧。
10: 说出来吗？说出来，我给你解解闷儿。来，我们吃饭饭啊、哦，尝尝妈妈做的土豆丝。来，
2: 耶、哎！呀，这醋溜土豆丝做的醋溜的很嘛？啊？呀，这丝丝切的跟雕花一样，根根分明的。请问你咋这么厉害啊？太能干了，越来越能干了，是不是刘毅？哼
5: 哼，我能干啥呀？我都活了30多岁了，除了唱戏，啥都做不好。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唱戏都没有以前有劲儿了。哎，
2: 咋还这样说自己呢？啊，你看看你。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不？哎，别的不说，这事情你正儿八经得跟我学呢，啊？你得学夸自己，知道不？你装那么大镜子干啥呢？晚上应该对着镜子嘛，啊？呀，我咋长这么漂亮呢？呀，我这嗓子咋这么圆润呢？呀，我这水蛇腰，如果人打的，啥都蹭到地下了吗？得是的。妈妈做的土豆丝厉害得很啊，醋溜得很。
5: 行了，我可没有你脸皮厚。
2: 脸皮厚咋呢？我脸皮越厚越幸福吗？嗯、哎，是不是刘毅？啊，妈妈这土豆丝做的是不是特别棒？啊，夸夸妈妈啊，叫一声妈妈。醋溜土豆丝之外，还有这番茄炒蛋。
11: 那行，我走了。
5: 嗯，慢点。哎，
11: 啊，对了，晴儿，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走了。

0: 舅，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老底子。

0: 外戚是包戏规矩大得很，可主食最重要，乐师要在主家执事当天早饭前就赶到厅堂里，八仙桌上把乐器都摆好，点上一挂鞭炮就开始了。开场鼓一响，这主家就得包着红包给乐师们开鼓包了，有开场鼓就有收场鼓，主家图一个有始有终，也期待着诸事顺利，处事不惊啊，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说多了啊，这都是老底子了，年轻人不讲这一套不爱听了啊。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你没错，你比谁都顽强，你是把秦腔吃透了。
1: 他我有句话说错了，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你放心，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0: 跟我身上挺住活着，就能等到甘霖了，就能等到黑河水引进那一天了。

选了。

0: 整整三万，一分不少，点一下。
1: 哎，不点了，信得过你。
0: 咱可说好了，对你免息半年，半年以后咱就得按规矩来，月息3%，啊。
1: 我懂，谢谢啊，飞哥。你这货
0: 跟我借钱还要让我请你吃饭？
1: 哎呀，
0: 普通的啊，不准要油脂。
2: 这样，上次你们预定的袋子，
3: 看啊，
2: 啥都有呢，15块钱盘。
4: 这有真心的，
2: 人我信。就是的，我叫啥 ？Pink Pink Joe， 这弗洛伊德啥？
4: 这个往后乐队嘛。
2: 就，你咋跑这儿了？
5: 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盘，你第一天来这儿我就知道了。再不是我给老 K 打招呼，你能在这儿做买卖吗？
3: 那俩不情敌吗？咱过上色了。
5: 这话多的很。
3: 咋？想我啥事？
6: 娃马上手术了，那想过以后咋弄？
3: 想过吗？我想也不算数。
5: 你以前那缠人劲儿呢？不说要媳妇就不能要脸吗？咋现在要脸呢？
3: 你要不要脸是直接得往下过吗？
5: 咋过？
3: 我也想明白。关键我也不知道喜欢台上亲啊，还喜欢台下亲的。
5: 那台上台下不都是一个人？你俩这一天天矫情的，
3: 没活明白吗？
5: 你没活明白，你把事儿干了。
3: 啥事？
5: 复婚。我把病看了，该干啥干啥。
3: 呀，舅，
5: 拿上。

0: 过来！咔咔咔！导演喊停了，二十五场准备，
1: 动起来！
2: 一百零五场，十二进五次。
0: 跑起来！快点！
3: 人呢？
0: 道具，快想道具！快点！都动起来！哎，服装！镜头
1: 从这个……
0: 哎，
1: 没事吧？
0: 哎，
1: 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0: 演员不误桌。
1: 谢哥，
0: 快点！不要停！准备下一场，来，峰哥，来，数一下戏。

0: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1: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
2: 你不爱我，那你爱谁？
3: 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
4: 我跟板板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
5: 事先对的，哥们在外滩。
6: 秦娥，出事了！秦娥，秦娥，
7: 请看《主角》第44集。轻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

0: 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阿维塔 07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0: 过了，咔咔咔，导演快停了，二十五场准备，收起来。
1: 一百零五场，十二进五次。
2: 好起来，看，看，看，人呢？
3: 走去，
4: 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哎，
0: 不住，镜头从这个。
4: 哎，
5: 没事吧？
4: 后景可不要。
0: 哎，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4: 说好，挂吧。
3: 谢哥，
4: 快点，快点，不要停，不要停，快点，准备下一场，来，多抓多抓，来，走下去。
6: 他不是从这儿跳下来的吗？这会儿接您正身了。您就接一个落地，然后呢，往远处跑，好不好？我跟你说，干活一定要带头，出危险，出危险。小雪，哎，
7: 小哥，
6: 脖子咋样了？
7: 哎呦，我这两天一直都睡不好，我现在都动不了这块。
6: 我跟你试试啊，最近我刚学了一套手法，可管用了。
7: 我轻点，小哥。
6: 就得把这后边两根筋给揉开了，你要不然头也疼，身体也寒，啥都干不了。
7: 在我这儿。
6: 还行，
7: 师傅，
6: 这力度还可以啊。
7: 小哥，你太棒了，我感觉我现在这一下子就轻快了。
6: 尤其是你们，必须得控制。还行吗？哇，天哪！我感觉一下就……你要不然你万一受伤了，后边戏咋拍啊？
7: 对，
6: 对不对？
7: 没事。小哥太棒了，再使点劲儿呗。
6: 行，没事，你多休息就好了。
7: 哎，小哥，
8: 你也给我按呗。
6: 我不会。

0: 潇潇，你来了！你怎么能睡成这样？你赶紧上楼换衣服啊！
1: 嘉禾，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到此为止。对不起。
0: 你对不起谁？你不爱我？
1: 你帮过我，我欠你的。
0: 叶青娥，你那个时候去沈晴找叶青娥，为啥不把话说清楚？一声不吭就走了，因为你嗓子倒了，怕连累他，对吧？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很能牺牲？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让他自己选。他有选择的权利。

0: 承认了，你就是怕被拒绝，所以你还是不够爱他。你对他都是如此，你还能爱谁呢？我也是傻，我怎么才想明白呀？上次你给我过生日。 我吹灭你手里打火机的时候，许了个愿。我希望你每年都能陪我过生日，其实也算是灵了。你来了，不过是和我提分手。
1: 其实我也没有多爱你，不过是因为在深圳，活着不容易，或者是因为寂寞。你走吧，咱们互不相欠。

很多年后，易情娥再次见到楚家河，她已经在深圳闯出了名堂，成了能盖起一片高楼的女老板。她到底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冯潇潇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武术指导，有了自己的家，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只是关于他们俩的故事，在蜡烛吹灭的那一刻也画上了句号。折子戏里那些痴男怨女的故事不都是这样的吗？台上团圆，台下散，灯光一暗，各自去翻各自的山。

0: 左边稍微往下一点。
1: 来，准备啊！
0: 哎，高了高了。
2: 好。
0: 哎，小心地板啊！
2: 哎，好嘞。
0: 可以可以可以。
3: 青娥。
0: 哎，团长掉。啊，团长来得正好，我正想有事儿跟您说。又有报戏的了，还是上次宁州那个村儿，主家点名要唱全美游戏红。
3: 哎呀，那我阿嫂做手术呢，你时间行不行？
0: 我时间可以，这次回来就安排。
4: 哎，要去了，一定要去。那个村是你的福地，上次演完回来，医生就说娃能做手术了，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
3: 对呢，这团上的精英都去。
0: 行，那我先回家了。
3: 啊，好，
0: 走了。
3: 啊。
0: 陈四，我走了啊。
5: 我没让进。
6: 美女好啊。别行行，只管咱们。
0: 你咋穿成这样？
6: 结婚时候的衣服，咋忘了？今儿翻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你看，还能穿。
0: 你瘦了，又不刮胡子。
6: 走吧。
0: 干嘛去？
6: 带你去好地方。
0: 家里还一堆事儿。
7: 哎呀，耽误不了多少工夫的，走吧。

0: 自己，不顺我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
1: 那你来这儿每次瞎看啥呢？我台上看吗？咋像吗？
2: 但是你啥时候混到人唱歌的圈子里了？
1: 我现在啊是陪混，人是主角，看看啊，
2: 看啥？
1: 弄半天你没认出来吗？

0: 哎，你是谁？
1: 我总在想你的心，我总是很在。
2: 那是秦刚吗？
0: 哎呀，你当呢？我现在不让那么叫。

0: 我是大哥，天天就是喜欢在那瞎唱。我现在，天天跟着他混，这是我大哥，这是我大哥。
1: 你比我强。我小的时候，你阿姨、花阿姨都说我是左嗓子，我也不爱唱。剧团的人都说我是哑巴，我就会放羊。
0: 回趟九原沟吧，
1: 回去看看圈里的小羊。我爸现在不养羊了，没人买他的羊了，养羊不划算。圈在就行吗？你啥时候去宁州呢？后天。行吗？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九原沟。
0: 再问自己，
1: 再说吧。

行，红梅花儿开了。以前这一片都是军工厂，那会儿留宿的工程师可多了。

0: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1: 别发神经了。
2: 呀，咱们是发神经吗？在这发的是浪漫。
0: 大大大，莲叶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女，正是我心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长的穆桂英萦绕在我胸怀。

0: 儿子，爸爸来喽，看爸给你带啥好吃的喽。妈妈呢？哎，
1: 啊，你来了啊，那你帮娃擦个脸。
0: 行，哎，我来我来。你今天走呢？
1: 我现在就走，今晚辛苦你了。
0: 哎呀，碎碎的事情嘛。
1: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0: 你快去快回。嗯。这儿子等着你给我俩做饭。
1: 想吃啥？
0: 你想吃什么？
2: 醋溜土豆丝怎么样？
1: 你别逗他大笑啊，他心脏受不了。走啦，听爸爸的话啊。
0: 哎，给你们烧的早点，路上吃啊。哎。

0: 别睡了，起来了，准备出血了，
1: 别逗他大笑了，
2: 注意安全。爸爸接着给你擦香香。哎，你说，爸给你拿这些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有包子，有小米粥。这些都不想吃啊？肯德基想吃吗？
0: 啥都啥时候了还吃肯德基？
2: 呀，这耳朵灵得很嘛，隔那么远都听到。
0: 不要让娃大哭或者大笑，记得多喝水，没事不要出去。从明天开始就要保持空腹了，听见没有？
2: 听清楚了。听到了吗？明天就要开始空腹了。今日不吃，待何时？

0: 要是你妈在就好了，是吧？咱们三个人拍张照片。哎呀，哼，你妈没来，你就来了吗？那到底有啥急事儿？走，
1: 咱们谈你这行货。自己的东西自己不拿，让我在这儿给你拿的，我弄啥了？把我都给我进过来！
2: 真的是，
3: 我说啥了吗？
1: 把我都给我弄来！我的妈！
4: 哥，弄个行李喊叫啥呢嘛？哎，
5: 就是的，
4: 双子，哎呀，
6: 哎呀，
4: 嘿呀，给烧火子，
6: 呀呀，快走快走快走！
4: 给弄啥吃的嘛？
6: 分条肉，带把肘子，面馒头吧，啥都有呢。哎，你单独想吃啥，我给你送嘛。
4: 哎，我袋子有酒呢嘛。晚上弄俩菜到那儿喝一口呀，
6: 太美了，来先喝它。哎呀，怎么进来地的吗？
4: 跑前头装台去了，带着人，这会儿当领导了，啥心都得操呀。
6: 都红成这样还真辛苦呢。哎，你这领导他舅也辛苦吗？
4: 领导他舅不辛苦，妈辛苦。
6: 三元，上回应娃那事还做数呢？
4: 啥事儿吗？
6: 呀，你这，你上回答应让来弟教娃学戏呢，你咋就忘了呢？你这，
4: 啥时候啊？还说过这话？
6: 呀，
4: 那我当然得记得。
6: 你
4: 答应娃的事儿肯定记着。
6: 呀，
4: 你这货也是的，哎，那会儿八一想学戏，一天拿棍打的不让学，这会儿咋又想让娃学呢？
6: 八一是男娃，再说现在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你看一天都长大了，这以后跟着我这做饭咋弄的嘛？
4: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等着看省钱啥时候找学员班把娃带来考，这再一上啥都解决了。
6: 呀，那你把这消息提前告诉我嘛，
4: 我给留着心。
6: 行，哎呀，是好的。
0: 这一个个都干啥呢嘛？那怪了吧唧的，干啥呢嘛？这一个个，变，练啥呢？变啥呢嘛？哎，
7: 让一下！
0: 你存哥，你最好真有急事儿。

0: 那个财来嘛，你小心点，睡觉。
1: 科长，你之前那打口子的还剩多少？
2: 咋了吗？
1: 今儿这不叫滚音乐节吗？一天全能卖出去。哎，我当啥事儿呢？你给我急的，这带着刘毅呢。你跟我姐不是缺钱吗？我跟板板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多好的机会！哎呀，
0: 你们可真会挑日子，非偏偏挑今天。
1: 咋了吧？刘毅明天做手术呢。
0: 可以手术了，好，我太好了。那咋了？
1: 啥叫那咋了？刘毅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0: 赚钱给刘毅做手术重要。那也不行，万一让你姐知道了，非骂死我。
1: 不行，这事搞不了啊！这别，你好好想想吧。
0: 哎呀，搞不了。
3: 哎，让让，倒车了。
1: 跟车，
3: 扶后门过去吧。
1: 慢点，你想清楚了吧？过来是村委的店了。
0: 行，
1: 别后悔啊！
0: 走。

0: 来，拿票往里进，拿票往里进啊！哎，干嘛呢？漂亮，
1: 我这打过招呼了吗？
0: 这谁打招呼的？
1: 一村根，一村根让我来的。
0: 不是，不是，一个穿蓝色衣服的短头发一伙计，
2: 谁让你来的？让谁？赶紧领进去，好吧？没有票，赶紧走，别在这捣乱。
0: 往外走，往外走，往外走啊！来，拿票往里进，拿票往里进。
2: 来。
3: 要打口袋，看一下。哎，打口袋，重金属。哎，这儿打口袋，来看看啊！打口磁带啊，磁带。对，我看看。
4: 在这儿各种乐队的，来看看。哎，来这儿打口磁带啊，打口磁带。对，重金属啊，来看看啊！哎，来来来来来来。
3: 爸，你快点，马上就要开戏了。
5: 剩几个了，马上。
4: 哎呀。你写盘咋这么慢呢？你慢些，背不够碰碎了的。啊，好。哎，
5: 你转过身，转过身。
4: 哎，看你把你急的，哎，你慢些，跑别摔倒了。
5: 啊。

0: 你们坐这儿再嚷嚷，这让开，这都是给领导准备的。走了，我后边坐了哈，走了。哎，我们也不敢在这跑了。哎，
1: 王大毛，
0: 把他给我追踪，我叫出来，听见没有？快点！
2: 先不能开心，先停一下，停一下。领导还没来呢，赞助商也没来呢，这都报我幕了吗？
0: 这报公幕这也得停一下嘛，先热个场子，热热个场子啊！
2: 那领导啥时候来呢？
0: 在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快！

这热个场子，哎，武松，快上，翻跟头，翻跟头，先翻跟头。 游戏胡嘛，游戏胡翻啥呢嘛？哎呀，这不领导还没来呢嘛，那赞助商也没来呢，你唱给谁看嘛？戏不等人，咱山城真唱过戏啊！

0: 这瓶十五啊，
1: CD
0: 这个三十，咱这儿有磁带，有 CD 啊。
2: 站不动，再辛苦一下，再辛苦一下，辛苦一
3: 下。你打算这翻到啥时候去？
2: 翻到他们来了，咱都不翻了吗？这热个场子吧。
4: 哪动？
2: 上！
4: 行，你们翻吧，我看不了这。

0: 来看看，咱这有国外的这种重金属啥都有呢，来给都看一看。我们屁股毛我看看呗。我一起三十，这二十五。这给给给给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再把这帮人累死啊！
1: 善团，领导来了，可以开始了。
2: 好好好好，三哥，领导来了，可以开戏了啊！
0: 啊，对对对。

0: 啊，老板还有碟吗？啊
1: 啊，没了没了，那卖完了吗？什么？浪费你俩，你俩成毒药。咱下次早一点啊。刘烨，哎，大夫来了，
2: 就是他。

0: 好了，咱们回家。没事，刘一，咱们回家。啊，站住！事情对的，你涉嫌倒卖淫秽光盘，规模造太大。
1: 啥？倒卖淫秽光盘？没有吗？没有。
0: 没事啊，刘毅，不怕啊！不哭。哎呀，同志，
1: 别解释那么多，给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清楚。
0: 真不知道那箱子里头有那么一张碟。
1: 你别说那么多，给我们走一大。
2: 我不是卖这个的，他当时看着了，他竟然把钱塞我手里，你知道吗？
1: 那你就更应该给我回去协助调查了，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得清楚。
0: 看这娃还在这哭呢，明天要做手术呢。
1: 娃我们会给你安置好的，
0: 快点。
3: 刘毅，不哭，爸爸在啊，没事没事的，快，没事啊！别不敢哭了啊！明天手术明天你心脏还受不了吗？跑啥呢嘛？那麦子是打狗磁带吗？大不了去公安局，跟警察把这事情说清楚。刘毅，你别哭了啊！看，爸爸现在就靠边停车了。去公安局，赶紧把这事情跟警察说清楚就好。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玄宫。

0: 情歌不唱了，
1: 不唱了。
2: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
3: 快点，快点，来不及了。
4: 站脚别太密了，给人和戏都留条活路。
5: 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6: 有点社会生，他就想追求情娥。
1: 社会生想追情娥，
6: 法里出啥事了？
7: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
8: 请看《主角》第45集。
9: 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4: 到了，到了。
1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天动我顶高手剑，喵喵下去
1: 走。
2: 来不及了，快点，腰带，腰带，腰带。

来让养，快快快快快，给我换衣服，快快赶紧，对，照照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秦老师，啊，
1: 啥事儿，团长？
0: 啥团长嘛，在您跟前永远是贵生。哎，这个今天是中秋节，我想您也是一个人，我请您吃个饭。嗯，那咱叙叙旧。
1: 你是想看我的新剧本吗？
0: 就是嘛。哎，这个胡四都跟我说了，说您这个剧本写得好得很，说是您有生以来写的最好的一个剧本。
1: 他还说啥呢？
0: 秦老师，你看咱团上现在有好几个戏剧奖得主，那戏都好得很，咱这个剧本不敢糟蹋了啊。秦老师，公司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到时候跟您一块儿一把火烧了，有这个事情没有？
1: 胡子这么说的，那就有。
0: 好，我的秦老师呢？你可不敢。
1: 你去找胡子说去啊！
0: 你。
2: 秦老师。
1: 我剧本你看了吗？
2: 我唱不了了。
1: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你师娘走的时候也说只有你能唱。
2: 秦老师，我真唱不了了。这两年团上也来不少青年人才，您就把剧本给他们唱吧。

0: 100万真不行啊，太少了，肯定嘛，最起码300万起。
1: 老板，4把，钱放这儿了啊，
2: 放这儿
0: 了。也不是不行，
3: 给把包单。
0: 啊，行，行行行行，就这样，这样这样。
3: 记得，陈哥，出这。
2: 哎，你手上是有钢材呢是吧？啊，这刁家村王三娃，前两天说急需20吨钢材，你要不要跟他怼呢？我把电话给你。
0: 你咋知道啊？
2: 前两天在这儿打电话，我给记下来。
0: 那总就是个骗子，满嘴跑火车，别信他。
2: 我是个这啊，你把电话费给交吧。
0: 多钱吧？
2: 2块。
0: 我打了个市话，又不是长途，还2块1块。
2: 哎呀，你说你这，他那生意都是几百万的，交个电话费嘛，还讨价还价的。
0: 那吃豆腐脑去酒吧嘛，该省省，该花花呀。
2: 哎，你这货演戏都可惜了啊！真能做大买卖了。又叫嘴回来了，
4: 同样的词，又唱一遍。
2: 哎，你都是多余废了。我跟你说，那现在就是个废人，哎，油盐不进，能把人气死。当初不是看他可怜，我是打算带他姐出来，真应该带他姐出来，把这货留到山里头放羊，
5: 就这么过一辈子，过着。
2: 不是看他可怜，哭着喊着要我带他出来，哎，要他呢，一辈子就为了他了，不为他我跑这长安来弄啥来？
4: 你来长安也有来长安的好吧？
2: 有啥好呢？
6: 秦老师来了。老黑出来了，你见着了没？
2: 谁？
6: 老黑今天中午过来了，没见着你，说昨天才放出来。
2: 他关了1年多就给放出来了，但是他消停日子没过几天嘛。
4: 走吧，魏华烤肉弄两口。
2: 啊，秦老师心情不好，我陪着喝一口去，你把摊子看一下。
6: 少喝点啊。
2: 那他这样的我就没见过。嗯，你说人受了打击了，对，痛苦一阵子，消沉一阵，歇一段，这都几年了还缓不过来，上不了台，唱不了戏，啊，哎呀，没见过这块毛病。
4: 我3万块钱还没还上，
2: 还啥呢？这利息给我落利息，说我欠他10几万，拿啥还？还不上，不还。
4: 他放高利贷违法，你可以报警啊。
2: 这货跟人打架，刚关进去1年多放出来，真叫吃几顿好饭。我再报警，我就抓你。
4: 你这一见他就跑，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不然先从我这儿给你拿一点救个急。
2: 这会儿装啥好人呢？当年秦和洪斌啊为难的时候，缺钱给娃治病的时候，我问你借钱咋不借，撒一拧跟没听见一样。
4: 你啥时候管我借钱了？
2: 你是忘了还是让给我装的？老年痴呆。
4: 也不知道咱俩谁老年痴呆。哎，你就说吧，你要不要？
2: 不要，谈钱伤感情。
4: 你不要我留着，下回给秦娥拍新剧本用。
2: 哎，对了，谈他更伤感情。
4: 哎，还有啊，你以后别跟谁都在那儿胡扯呀，这么我就把剧本带到棺材里一把火给烧了，再保皮干。
2: 我咋胡说？那会儿我嫂子走的时候，哎，都是其实，那跟你说呢嘛，这剧本他看过，只有秦娥能演。 说了，秦娥再不演，就让你死的时候一把火把这剧本烧了带走呢。没说过这话？
4: 他啥时候这么说的？他跟你说的？
2: 跟你说的吗？我在边上听着呢。
4: 他沉默了一辈子，临走时要能跟我说这么多话就好了。
2: 来喝酒吧，看啥呢？
4: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些年，易清娥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再也唱不出来了。他一直怪自己，怪自己对生活不开窍，怪自己偏偏要去唱那出戏，才把那么多无辜的人给害了。他觉得一天24小时太长了，上班、买菜、打扫，这些事做完后，时间就一下子空下来。他常常不知道剩下的那些时候该拿来做什么。为了不去想这些，他就拼命地干活，一遍一遍，用这个充满回忆的家冲刷自己的罪孽。他怕天黑，怕失眠的时候，旧事会在脑子里反复上演，像电影，翻来覆去，没有结尾。他又盼天黑，因为不失眠的时候就又能做梦了。梦里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唱戏的怪物，梦里刘洪斌爷儿俩也回来了，梦里他把这些年没说出口的话全都说给他听。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他病得很重。

1: 多少钱呀？
2: 40个人。
1: 然后呢，这个金刚的要拿户口本，要啊。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咱们就开始就，那咱孩子之前有没有这个艺术的一些特长？没有。然后呢，咱就，丽姐，哎，你先看着，先看着，哎呀，丽姐，这仨木板也从海南岛刮过来的嘛。
2: 哎呀，这不是娃回来要高考吗？
1: 来来来，
2: 不然我才不回来呢，早上多美的。
1: 哎呀。
3: 这娃现在长这么高了吗？
1: 啊，
3: 这
1: 亮哥呢？
3: 娃咋回来了？啊？呀，娃都长这大了。
1: 娃咋回来了？
3: 哎，你今儿不是要去给张浩买房子，那正事儿，你赶紧忙，这不晚啊。
1: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要不然房先不买了吧，把你那烂账先还上。
4: 对，你就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5: 哪有个一百八，像你说的，真的快死了差不多了。
4: 阿姨，哎，做饭来了啊！
5: 今天做的啥呀？
4: 今天做的鱼，老板说是刚到的。哎，新来的鱼肉就是不一样啊！本来想给你们做一整条鱼的。 但是家里锅太小了，我就给你们做成了一块儿。还有啥？还有西兰花。我知道你不爱吃西兰花，但人家说了，这对血压好，也没让你天天吃。一周吃个三五回就行。
5: 一周就七天吃个三五回，不就跟天天吃一样？
4: 今天量血压没啊？
5: 180。
4: 不用管，我看着呢。只要晚上不让他喝酒就行。
5: 这晚上他不唱戏，哎，我不敲鼓，不叫喝点酒弄啥呢？
4: 喝饮料不？新来的，说现在小年轻的可爱喝了。哎呀，这学员班招进来呀，肯定生意就好得很。眼瞅着这一茬就起来了，你们这一波从有戏唱到没戏唱，也就一眨巴眼的功夫了。阿姨，你们先吃啊，我先走了。
5: 看你那个样子，丢了个脸！这娃天天给你送饭呢，欠你的。欠吗？不登台唱戏，欠我一辈子。
4: 说不明白。我走了。
5: 你去哪儿啊？饭也不吃。
4: 还债去。

咱俩得说说正事儿了。没钱，你看你这个人咋老说这样的话。我这次出来这一看呀，我这个老天爷呀，这世道变了。你看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连中国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跟你有啥关系？这怎么没关系呢吗？这说明啥？这说明国家要全方位发展。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要发展。

0: 你对了，你发展就进去了。
1: 你看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2: 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洗心革面了，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你不信啊，我伙计在温州开了个阀门厂，现在便宜处理，只要我把这些阀门倒腾回来，价钱就能翻倍。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0: 阀门？
1: 对呀、啊，哪个工地他不要阀门啊？哎，你进来看看，长安城到处都在盖房，他盖房他就要有工地，他有工地呢，他就要用到阀门。那这些阀门，算了，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你也不明白。你是这，我吃点亏，你把3万块钱本金给我就行了，利息我不要了。
0: 这些年我还了你怕的有2个本金了，
1: 你之前还我的那些钱啊，只是3%的利息钱，你本金没给我呀。是这，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之内你只要把3万块钱本金还给我，利息我不要了，成不？
3: 这就是咱们的大厨房 ，L 型的大厨房。这个，抽烟机还有这个燃气灶，这都是送的，包括这个天然气，阿姨，这都通好的，直接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到时候就收拾收拾，拎包入住。
4: 没问题，你放这儿放电视双的，给你摆到这儿也行。
5: 8万还是贵了，
4: 也可以，
5: 价格还能商量不？
3: 不是阿姨，您打听一下，就这套房是这周围最便宜的了，已经。
5: 这房子不是我们自个儿装的，这水电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你看你刚才开这个灯就不亮，不知道是灯泡的问题啊，还是电路的问题。
3: 这
5: 么空的房子，我们还得再添家具，孩子还要生娃，都得用钱呢。要不咱再看看？
4: 哎，妈，小宁马上就要生了，回头哪还有力气搬家嘛？咱都看那么多套了，我就觉得吧，这套还算合适。
3: 对啊，阿姨，您听我跟你讲，以后这房啊只会越来越贵。您知道大雁塔春晓园那块吧？那以前都是农民地，现在挖个坑盖个售楼部就开始卖房了。我听说啊，都现在卖到10000块钱一平了。
4: 哎妈，我觉得你觉得这儿性价比还挺高的。
3: 是啊。
6: 哎妈，我真挺满意的。
5: 那要不就定下？
4: 哎行啊，
3: 阿姨，那咱就签合同。来这边坐，阿姨。
6: 真觉得合适，你是吧？
3: 您坐，阿姨，我给你拿合同。这合同我带了。来，阿姨，您看一下，这是咱的合同内容。
6: 哎，张浩，张浩，你过来。
7: 哎，
6: 我觉得这屋也不小啊，我妈跟我弟来不能住这儿吗？
3: 如果看没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后边那一页，您签个字，按个手印就可以。别，阿姨。
5: 张浩。
4: 哎，妈。
5: 来签字。
4: 哎。
5: 那这。
3: 签这儿，签这儿就可以。哎，这儿在，名字上再按个手印。

0: 我给你介绍了来里面咋样啊，
1: 唱的可岁数大了不占优势，
0: 这素声唱啊，你再把妆给化了，拾掇拾掇，看着也年轻了。
1: 咱听听群众的呼声。
0: 行吧行吧，听吧。

0: 石老板大红两条，谢老板大红五条。
1: 哎，咋样？有大红的了。哎，
2: 李扎，前列腺水平吗？
1: 啥意思？
2: 就哩哩啦啦的，
1: 你说话难听的。都比我笨巧了啊！一条红都不给你带，你又不是没遇着过。来咱这儿的观众，那都是来听戏的，都是等戏的，知道吗？这
2: 东西不当饭吃，东西不当钱嘛。现在啥都涨价，这房租给我涨了两倍，对你这会儿工资也涨了，多来一个人多加100元，哎，就我那茶水没涨，这一壶10元，到现在都没变
1: 了。咋没变了？茶叶给人换成高碎了。多加个人，你多付了100元、嗯、啊！但是戏可加长了快1个小时呢，
2: 你还跟我计较这呢？你是这样，

0: 停停，往前唱，把娘问起唱，哇，这就对了，哎，好得很，嗯。
1: 要死不必呀、
0: 啊！你找谁呢？
2: 找你们团长。
0: 我就是团长。你谁啊？刘总，你有啥事儿？
2: 听戏，
0: 听戏，咱这个晚上的剧场听啊、哦，
2: 包场，
0: 包场，包场，咱我业务可走。你想包哪本戏呢？
2: 一清娥，
0: 一清娥不行，我给你换个人行不？
2: 条件你随便提，费用呢随便开，但是就一点，就听一清娥的。
0: 一清娥不唱了，
2: 不唱了啊！
0: 你不知道吗？
2: 为啥不唱了？
0: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头一年啊，先是身体不行了；第二年这个心理不行了；第三年啊，直接就不唱了。现在他舅都不管他，
2: 还有这事儿呢？
0: 那你当啥呢？那
2: 他那个三元舅现在在哪？还能便宜吗？
3: 你再要的多三个六块。
2: 要那么多盆干啥？
3: 那要一个两块五嘛，啊！哎，车不敢停这儿了，啊，这道路上呢，啊、哎！
4: 三叔，
3: 哎，这谁嘛？
4: 虎爷的徒弟刘四团。
3: 四团，哎，
4: 叔，哎呀，
3: 胖了嘛，认不出来了。
4: 哎，那可不，那现在一胖，跟咱这车更配嘛，啊！
3: 不唱了。早都不唱了，
4: 不唱了，为啥嘛？嗓子倒了？
3: 不唱就是不唱了。
4: 哎，哎，那叔，你咋现在在这卖开报纸了？
3: 哦，这卖书刊、报纸，啊，饮料，咱看俩台球案子，有啥弄啥啊？那还有生活用品呢，对。哎、你这刚回来嘛？啊，这生活用品用得上吗？一会儿拿些回去。
4: 啊，行，我等会儿拿点啊。
3: 给多拿点，拿回去用。
4: 行。哎，
3: 你师傅咋样？好着没？
4: 哎，叔，我现在都不跟我师傅了，我也不清楚。
3: 哎呀，不跟你师傅一下就混好了，是不是？哎，你师傅小时候是把你打美了，你一挨打你就往我那儿跑，让我护着你。再不是我护着你，怕你妈都长不到这么大，叫你师傅都打死去了。

0: 那叔，你现在好着没？好着呢。哦，那咱那个晴儿呢嘛？晚上把晴儿叫来，咱一块吃个饭嘛。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喝两杯。
1: 弄不成，晴儿晚上演出呢。嗯，我在这候着呢。
0: 那不是不唱了吗？咱还演出来？
1: 不唱了，还有别的工作能做呢。
0: 哦，哎，那你也得吃饭嘛。你看你吃点啥，我去给咱弄，咱俩在这等着。
1: 我这吃饭都随便对付一口就对了。啊，那你想吃啥？
2: 就跟你说，简单弄一下就对了，啊！反正弄难上了，还不如弄一只烧鸡啃上过瘾呢啊！哎呀，这还真贵，嗯，
0: 叔，你今晚吃，啊！
2: 看，哎，你这日用品一下就置办齐了嘛，对吧？
0: 装满一车，
2: 你这再放到超市，没几千个元你下不来。
0: 对，
2: 我这给你装满了，才560，给你抹个0，500五咋样？
1: 行，叔。
0: 你说啥就是啥，嗯，来，这600块，你就不用找了，这咋行？
2: 拿，
0: 撤去，来，那你是这，明天再来。哎，不错。屋里还有暖水瓶，把枕套子在这装俩。哎，好，叔，我问问你，晴儿现在干啥工作的？
2: 大音箱嘛。
0: 啥？那他不唱戏了也能排戏吗？
2: 大概是伺候人的工作的，哎，这谁给安排的？这是团长这薛桂生。哎，我跟你说呢，不是上团一首，团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团，团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拍，要戏没戏演的，啊，秦河还把服装，弄好个角儿给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哎，他不想上团，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
0: 你不能安排那弄服装去，管大衣裳子，吃财嘛？那你们，你咋不去告他呢？
2: 告啥子告？红遍走，就是薛桂生，他就想追求秦娥。薛桂生想追秦娥？哎呀，瞧瞧，看啥？就这怂样子，那我能干啥？那我肯定给拦下。秦娥也不同意。
1: 记恨着，那就给秦娥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利用上。哎，怂你知道，见过耗子，啥没见过。这会怂毛毛躁，我还把他弄不倒，那再不是秦娥拦着我？算了，把这口气就忍下了。在这弄个这摊子，啊，我就弄到省钱门口，我看他谁欺负秦娥。嗯，啊，喝喝喝喝，来。
2: 酒了，哎，啊，美不美？龙虾配烤肉，这跟谁吃的呀？大餐呢？四团儿。四团儿还去？老谷那徒弟，接大衣呢。啊，完婚出息了，开着大奔来的。哎，
3: 是啊。
2: 你以为呢？来来来来来，
3: 看，我给你留的，哎，恰恰。
2: 你看，这就是喝美了，啊，又跟人胡说八道了。哎，是，刘四团要花30万包秦娥一台戏，秦香界的谁有这彩了？哎，
3: 这有啥高兴的呀？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那来这唱不了吗？
2: 这就不是他当初那会儿哭着喊着非要跟着我，哎。 进县城学戏那个劲头了，我们还不唱，看我干啥？旁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那会儿再不就带他姐出来了，那哭着喊着追上来，你又把他姐给换回去了。那会儿再不是看着娃可怜，我能带他出来？
3: 这胡说八道，这上瘾了，这咋的？
2: 我咋胡说八道了？还那会儿哎，在伙房待着。 那不是我天天闭着练功，能成就他今天？
3: 他在伙房那会儿，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哪儿？
3: 你踩缝纫机呢。
2: 那出来以后，还不是我逼着他，成就他现在吗？
3: 啊，对对对对对，要没有你，他都当不了秦腔小。

0: 皇后，对吧？
1: 对嘛，
2: 我得出趟远门了。
1: 去哪儿了？
2: 深圳有个研讨会请我，咱得去嘛。
1: 去深圳开秦腔研讨会？
2: 开餐饮加盟研讨会，加盟是将来的趋势。我们豆腐西施是餐饮加盟最早的品牌之一，我得去跟他们讲讲经验。
1: 糟蹋行当，餐饮加盟，哎呀，你看看你这一代，你再看人屯子辈那一代，人家呢死都死在台上了，那才在秦腔的坚守呢。是谁跟我说的秦岭在，秦腔就在？
2: 人活这一辈子呀，一开始看山是山，后来就看山不是山了，最后山终归还是山，你别那么多执念。
3: 你少跟我转这些，说我执念是谁一天到晚往后台跑，拿着烂怂剧本叫人看，没写完就想卖出。
2: 这个问题我跟你想的很不一样，我想的是
3: 啥不一样啊？你说那话心鬼，当初也不知道谁跟我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叫我把那炮筒子里的火药冷怂的夹了，把人炸死了。哎，我这脸还炸成这了，看啥呢？打球。
1: 哎，二子，房里出啥事了？还来警车了？
4: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想当着警察的面动手吗？疯了吧！你说，咋回事？
5: 我咋知道咋回事？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这怂就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
6: 对的嘛，这不跟俺们团子吗？这简直莫名其妙，在这儿
7: 你就该打！
4: 哎呀，不是，你说为啥打人家？
7: 他公报私仇。
4: 公报私仇？啊，
7: 哎，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
8: 为啥？
7: 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是秦腔小皇后员，能干这活，你这不糟蹋人家了吗？亏你还原来跟疫情这俩搭了多年的戏，现在当团长了，牛皮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全团这些女演员都是你家的？
5: 不是，你找他的，你放屁！
7: 你看我把你嘴给撕了。三叔，这事你不管，原来是我不在，哎，现在我回来了，我就要替你跟秦哥讨回公道，你再不要委曲求全了。
9: 你做啥主子？胡球长啥呢？
10: 他是谁啊？
11: 警察总理，误会误会，是话没说清楚，误会。
4: 我们也希望是误会啊，但是我们已经出警了，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和回执。你们看，
12: 能不能调解？
11: 行吧行吧，私了吧私了。班长，敢不敢把事弄大了，加以解决？
5: 不是说。这怂糟蹋人呢，
11: 对吗？交给道歉，道歉，道歉，道歉，怪不？叫道歉，去，道歉呢？不道啥了？道歉。
13: 这俩关系还真要扯淡。
7: 道歉，让30万包台戏，你选。啊？
13: 30万？30万？
5: 30万，不戏。啊？
14: 梦醒了。

0: 本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
1: 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
0: 你肯定认识。
2: 我保证不比那刘洪兵差。你要敢纠缠秦娥，我拿老命跟你拼了。我哪比他差了？
3: 人这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儿上，在自己心里头。
4: 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5: 送死的娃，你也应该找。
1: 换上，跟我走。
6: 请看《主角》第46集。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0: 这辈子你都没踢，再说算算了。
1: 哎呀，叫我舅，你咋不上前？
2: 动口不动手，
1: 有俩
2: 动
1: 手。前有个破车，不知天高地厚，还惦记上秦娥了。
3: 叔，那可不是破车，那100多万呢。
1: 100多万咋？你信不信我今儿就让他变废铁子？哎，
2: 不敢
3: 说，咋说？别，我错了，行不行？这，我这不是才来征求你意见的吗？
1: 你还征？我不同意。咋？
3: 叔，我现在不是有时间吗？我能照顾好秦娥，我保证不比那刘红兵差。
1: 你还跟红兵比呢？啊，你撒泡尿把自己罩一下，跟烤红勺一样，你还好意思跟红兵比？看那怂样。
0: 你，哎，啥货色？

0: 我哪比他差了？他有车，我也有车。他有时间一天缠着秦娥，我现在也有时间，我也能缠着秦娥呀。
1: 你再敢去缠着秦娥，你信不信我腿给你打断？人洪斌哪纠缠秦娥了？人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了，跟你这怂关系？
0: 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1: 你屁屁屁，把嘴闭上！你要敢纠缠秦娥，再把他名声哈了，我跟你说，我拿老命跟你拼了！赶紧走，该干啥干啥。

0: 没事吧？
1: 秦老师，让你看笑话了。斯文扫地，斯文扫地。我贵生是个要脸人，但是我有啥办法呢？环上哪哪都要钱，琴头要制新的，剧场要装修，眼看着就要招学员班了，这个宿舍、教学师资啥不要钱吗？我们虽然是国家乐团，但是也要自负盈亏呢。我一场光发出去的这个演出费就几万块，卖票都不见得能回本。但是这戏必须得有人唱，要不然以后就更没有人听了。秦腔传了几千年，我不能叫他毁到我手里。哎呀，
0: 你想太多了，你没那么大本事，好好干你的团长就行了啊。
1: 秦老师，我不服你了，你给我的题词叫翩翩才子莫蹉跎，你看我都蹉跎成啥了。
0: 哎呀，来来来来，别哭别哭，不敢让人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咋干团长啊？

0: 那你把你新剧本叫我看一下。
1: 哎，郑洋洋为啥被打？
2: 你说为啥被打？啊，为啥一金额不上继续管服装去了？
1: 为啥？
2: 为啥？薛娘娘公报私仇了吗？
1: 公报私仇？
2: 哎呀，薛娘娘她想追忆秦娥，结果人家没同意，结果就把人下放到服装库去了。
1: 不可能吧？这是哪传来的？不是说那时候她不想唱戏，沈阳找她做思想工作吗？
2: 思想工作这肯定是要做的，那谁知道咋做呢？你知道还是我知道？那万一还有点别的呢？啊？哎，这肯定假不了，那警察都来了吗？
1: 娘娘还有这些呢。
3: 来，青哥，喝水。我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其实没有啥，你看这些年这个说啥都没有，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4: 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
3: 你肯定认识，就那个胖的跟狗熊一样的那个，刘四团。本来啊，说是来包场的，头一天还说的挺好的，第二天，哎，这冷怂就不知道抽啥邪风呢，就跑来就给我闹了一通，你知道不？你看把我这嘴，你看，

0: 钱？
1: 室内5毛，长途1块。
0: 500？
1: 哪要500？5毛。
0: 500！我是宋宇。
1: 宋宇？啊！咦，你来干啥来了？
0: 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1: 我要是来考学员班的，先住在你这儿。住我那儿不方便，要不然也不麻烦。再说了，宋四的娃，你也应该照顾。嗯。行了，我走了。你这有啥事儿就到门口找我哥你花姨啊。叫花奶奶。叫花姨吧，各叫各的。
0: 胡伯再见。
1: 送来地儿呢？
0: 来地儿能行啊？
1: 不行也得行啊。
0: 你这不是给他俩添堵呢吗？
1: 就得有人治他的毛病。
0: 你这是不管有没有雨，来朵云彩就得试试是吧？
1: 就不下雨也得让他刮一阵妖风呢。
0: 那人家就想过点平静日子。
1: 凭啥呢？哎，早弄啥去了？这人弄啥心里都得有哈数呢。该唱戏就唱戏，该卖报纸卖报纸。这咋没人打台球呢？啊，来，咱俩弄一盘吧。
0: 不打，你又打不过我。
1: 来嘛，招揽生意呢。我先开。哎，进进进进。进进

照片吗？有，拿出来吧，可以吗？

0: 其实我也很想他。
1: 明早咱们正磨尺。

易清娥知道胡三元的主意，他是想让宋宇拽他一把，但宋宇又能做什么呢？易清娥看得到宋宇的悲痛和小心翼翼，他甚至不知道该跟宋宇说什么。他们俩一样，都是在那一天被人把一锁魂儿永

0: 我知道我舅为啥把宋宇带过来了。我刚才也跟宋氏说了，不管他能不能考上，我都把他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你会高兴的，对吗？会的。这辈子就想让我高兴，想让我好，我知道。就是教他唱戏这事儿，该咋办呢？要是你在就好，你主意多得很。我又会哭了，
1: 今天我又去八仙庵我看了一下，手相面相八字，人家说我今年是财星入命，要不是那个二货一直赖着我的钱不给，我现在早发达了，我早成百万富翁了。
2: 人这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儿上，在自己心里头。
1: 哎呀，上哪儿去找像你这样活得这么明白的人啊？我可没骂他。
2: 我也没骂他。
1: 太香，那个，等我有钱了啊，你就去我那儿。你想干啥，你想要啥，我都能满足你。
2: 那真不用，我想要啥我自个儿挣，不靠人。
1: 啊，也对，那货就是靠不住，要不然他为啥躲那么远。
3: 我跟你说，你这是一点江湖道义都不讲，说好一个礼拜人没到时间呢，过来催啥呢？
1: 哎，咱把事儿可说清楚，我不是来这儿催债的，我是跟彩香这儿谝闲传呢。

0: 头一堂官司呢？
1: 头一堂官司审的好。
0: 二一堂。
1: 二一堂官司他变了心。
0: 变了什么心？
1: 只先收回一切粮火压分了、哦、把北营上堂来献赞奴一赞大人呀。
2: 这样，
3: 哎，你谁啊？
2: 你来考宣传班的吧？
3: 你也是？
2: 我不是，我是回来参加高考的，我就是隔壁单元。
3: 嗯，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2: 我回来等我伙计，他住你家楼上。还有，你唱那是啥玩意儿？都吵着我听音乐了。你师傅那是咋教你的？现在都没有人这么唱了。
3: 谁说的？
2: 我啊。
3: 你懂啥？
2: 秦腔就没有我不懂的。
3: 你这么懂戏啊？
2: 嗯。
3: 那你咋不考呢？
2: 我呀，随了我爸了，五音不全，唱不了戏。关键我也不爱唱戏，我以后是要当导演的。秦腔的历史都上千年了，我妈学习的时候就这么唱，我妈的师傅也这么学的，我看现在还这么学的。以后我要当导演，肯定给他们变一变。你试试一金额吧。我妈说了，她如果一直唱下去，开宗立派不是问题。可惜她不唱了。
3: 你妈也是学唱戏的？
2: 我妈可比易星娥有名多了，我妈还出过唱片呢。
3: 吹牛的吧？
2: 吹牛？你不信你跟我听听去。这是老古董啊，绝版买不到。要是有唱机的话可以给你听一下，可惜现在家里没有。美吧，我妈年轻的时候那可是省琴一枝花，嗓子亮的恨不得一开嗓秦岭山里头都能听到。他要是一直唱下去，他还真没疫情啊啥事儿了。妈，你回来了。
4: 哎，你不是去小伟家了吗？
2: 小伟不在家呀。
4: 这谁呀？
2: 宋宇，住小伟家楼下的。
4: 小伟家楼下？
3: 阿姨好，我是宁州来考学员班的。易清娥是我姨。
4: 易清娥是你姨？啊，咋他教你呢？
3: 啊，
4: 教的啥呀？唱两句听听。

0: 自信。
1: 这都唱的啥呀？一青娥就教你个这？
2: 哦，我是跟着他磁带学的。
3: 哦，陆老师啊，行，我去给小野妈送点芒果，你也招呼宋雨吃啊。
4: 好。
2: 阿姨再见。嗯。
4: 我跟你咋说的？是不是唱的不对？
2: 不对吗？

0: 你收徒弟了？
1: 啊，
0: 那个宋宇，
1: 咋了？
0: 你能唱了？
1: 没有。
0: 要教就好好教，那娃条件不错。说实话，你不唱可惜了。要不是我放养太多年，实在捡不回来，我还想唱呢。
1: 嗯。

0: 你去你公益家了吧？干嘛去了？嗯，去看他以前出的唱片了。坐下吃饭吧。坐下吃饭。
1: 聊啥了？没聊啥。唱戏了吧？唱。
0: 快吃吧。你把这两个鸡腿吃了，一会儿那半只鸡给你胡白送去。

我们的演出，我看了，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0: 谁呀？
1: 我进来了。换上，跟我走。跟着我学哈，脚尖冲前，气沉丹田，把肩下沉，放松。坐呀。
0: 嗯。
1: 对，放松脸部肌肉。每次唱之前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
2: 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
1: 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
2: 试着唱两句，
0: 唱啥？
1: 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
2: 起火山水。
1: 不对，胸腔放松。
2: 起火山水。
1: 不对，想好了再唱。
0: 我唱一个对的呗。
1: 跟着这个唱。干啥呢？花姨教他唱戏呢。
0: 我一教我唱戏。
3: 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
2: 坐旁边看，唱一遍我听。
0: 西我
1: 不对，
3: 你一说的对着呢。唱戏是要有嗓子，但是不能靠大白嗓去喊，那就不是唱戏了，还是要有韵呢。听我给你唱一遍。
4: 心

0: 今天在报纸，
1: 这哪算早的？
0: 现在干点啥不比加班加点的？哎，
1: 好、哦，谢谢啊，
0: 我客气了，走了。
2: 吃饭了，我买的早饭。啊、
1: 嗯。这一大早你三个干啥去了？
2: 带他开嗓去了。
1: 唱了。
3: 唱了。
1: 谁叫的？
3: 花姨。
1: 住你姨那儿，跟你姨学嘛，跟花姨学啥？你也是的，你答应送送娇娃唱戏了？
2: 没有。
1: 谁答应的？谁教嘛？
3: 我也没答应宋慈教他唱戏、
1: 啊。你咋没答应？你亲口答应的宋慈，我在旁边听着。答应了就好好教呢。娃再考不上，你跟宋慈说去。你看一下他，让我出去一下。
2: 干啥去？
1: 买彩票呢。人说头一锅这彩票中奖率高。
2: 你别傻愣着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4: 又赢二，爹爹回朝寻此案。

来，下一个，来，拿出你的实力啊，给秦老师好好唱。

秦老四，刚才那个唱的咋样？不比疫情可咋吧？咱还有更好的。你放心，你的剧本我用的一定是最好的班底。你看谁合适，你跟我说啊。哦，

0: 我听过五个人唱了，但我媳妇儿说都不太行。
1: 秦老师，你咋成我舅了？
0: 因为没人能唱得好这个剧本啊，除非是你。
1: 我也唱不了。
0: 我媳妇儿虽然不唱戏，但是她看了一辈子戏，她是懂的。临走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呢，说这是她见过我写的最好的一个本子了，让我一定好好的把结尾写出来，别糟蹋了。万一实在找不到别人唱，就让我把她带到棺材里去，等来世她再寻找我，她要唱。
1: 秦老师，师母到底说没说过这话？
0: 人生如戏，谁能辨真假？我呀，现在我写不出结局。你呢？你是唱不出戏，只不过就是这份情，不知道该怎么表罢了。这个事情不急，老汉我且得再多活些天呢，再多慢慢来。谁又能说这不是一条路呢？

0: 以后别再跟着录音机唱了。
1: 为啥？
0: 秦腔讲的就是个自在，你跟这唱，你时间久了唱的都是别人的，自个儿的心就死了，唱啥都没味道呢。
1: 那你教我呗。
0: 让你姨教你，你姨唱的比我好。
1: 他不是不唱吗？
0: 他会唱的，等他心再活泛了，再跳起来了，自然就唱了。想练你就自己练啊。
1: 啥人嘛，都说我不对，还都不教我。
0: 饿了就吃，不用等你姨。
1: 我饿。
0: 看着你口水都流出来了。哎，回来了
2: 啊，花姨，
0: 还真是时候，赶快洗手吃饭了，吃吧，你姨回来了。那吃个排骨。
1: 嗯，好吃。
0: 都是你的。
2: 花姨，你来一下。
0: 哦，你先吃你的。咋了？
2: 我想跟你说宋宇的事儿。
0: 宋宇咋了？
2: 我现在真教不了他。
0: 没说让你现在教呀，你忘了，那个时候你都得过奖了，都到省琴了，我都卖上娘皮了，你不是还跟我学戏呢吗？啥时候能教再说。
2: 我知道你跟我舅啥意思，我也知道你们都替我着急，但是我现在我确实做不到。
0: 想太多了，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但凡有一天你想唱的时候，谁都拦不住你。宋宇，你教不了他，不是还有我呢吗？其实你舅把宋宇安排到你这儿，就是想让你俩做个伴儿。这几年你们俩也确实是太孤单了。
2: 花爷，谢谢你。
0: 谢啥呢，傻孩子。洗手吃饭了，一会儿菜都凉了。

0: 对不起啊，吵醒你了，慢点喝。你是经常做噩梦吗？
1: 开始的时候会，现在几乎不做了。

0: 快考试了，紧张啊。考试紧张很正常的。我刚到剧团的时候也是要考试。好多人啊，而且每个人都会特长，只有我啥都不会。我舅舅让花姨教我，但是我始终开不了口，花姨还以为我是哑巴呢。后来考试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脚都攥成了拳头，我就把考官都当成羊一通吼，就考完了。
1: 那你当时为啥唱不出来？
0: 我不会啊，我咋唱？再说了，我也害怕呀。我怕的，我光想回家放羊。
1: 那你回了吗？
0: 回了，但是又被我花姨给抓回来了。再后来，我就到了伙房。
1: 伙房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1: 那你现在也是害怕吗？

其实我知道你经常来福利院看我，你带的那些东西院长都给我了。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后来我就可奇怪了，那爱心人士捐赠的都是我们福利院大家一起分享的，咋会有人单独捐赠给我一个人？后来他告诉我了，对不起啊。你不用说对不起，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过你，他说你也算是他带大的，他跟我说你唱戏唱得可好，他可骄傲了。

0: 爷爷，哎，哎，陈四啊，哎，这真能锻炼身体。
1: 四十，撞到四十年，你就知道了。
0: 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弄不成这次，这疼得很。
1: 坚持，
0: 哎，坚持，
1: 坚持，你的骨头就硬了。
0: 那个骨头也不软，我都怀疑这哎，这孙子就叫你腿歪了。
1: 嗨，
0: 哎，秦哥，这一大早干啥去？
2: 带娃喊嗓子去。
0: 这是你徒弟？
2: 不是。
0: 哎，秦哥，秦哥，秦老师那个新剧本写了个啥？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愁人的很啊。我给他找了五个演员，他说也不合适，我就想他是不是写了一个郑老大的戏，那你们说你看我能演吗？
2: 你等他把剧本给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0: 你问题是他不给我看吗？你
3: 起火山水
2: 不对，
3: 起火山水
2: 不对，
3: 起

0: 上都是求婚的时候才送这个呢。
1: 您不用张罗了。
2: 我咋可能把你往他这儿张罗？
3: 唱戏嘛，就是为换口饭吃。我身份还有秦娥，咋这么固执呢？
4: 我还没有单独给你唱过呢吧？
5: 请看主角第47集。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9: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0: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2: 法是治国之重刑，
1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5: 夏风清扬，音乐如潮，CMG 夏日歌会畅快来袭。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不对，
1: 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0: 你唱就行了。

0: 钱？
1: 200。
0: 200块钱就弄了个这？
1: 2块钱一张，100张嘛。哎，
0: 你说你到底是灵性还是瓜呢？你这200块钱就……人家也是卖彩票呢嘛，哪那么容易就让你中大奖呢？还天天往那儿跑，你给人送钱去，挣点钱容易是咋的？
1: 对，别叨叨了，摆到摊上卖了就完了嘛，弄回来。
0: 谁买呀？那还有一堆呢。
1: 刘四团来了没？
0: 你咋好意思了呢？
1: 那有啥嘛？人家有钱愿意买嘛，咋？
2: 八爷，
0: 迟早让你薅秃了。
2: 八爷，我一脚唱戏了，我一脚我唱戏了。
1: 咋叫的？
2: 他就叫了一句，然后我俩都愣住了。他后来跟我说他有事儿，让我先回来。
0: 他说去哪儿了吗？要不我去找找吧。
3: 不慌不慌，
1: 让他去缓缓去，缓缓去。有第一句就有第二句，哎，只要开了口就行嘛。
0: 这么些年可算是盼到今天了，你这朵小云彩上还真有雨呢。
2: 我一叫我唱戏了，那我以后真成他徒弟了？
1: 当然了，对吗？
2: 啊，那我得跟我爸说一声。
1: 去，没事你去。
2: 好。
1: 哎呀，怪不我说今天运气好呢，还弄了个3等奖呢，洗发水嘛。
0: 除了这个，都是好事儿。晚上吃排骨。
2: 吃排骨。

伊秦娥终于唱出来了。时隔五年，她对自己的声音都感到陌生了，好像憋了这些年的气都堵在胸口，像小时候考学员班一样，想乱吼，想把他这几年的心酸不能跟别人讲的话都吼出来。

0: 学成了，我一定在这儿给我爸唱出戏。
1: 行。
2: 哎，大元叔，哎呀，
3: 吃个饭嘛，又弄这么大的阵仗，点这么多菜呢？
4: 哎呀，又吃龙虾呀？啊。
2: 花姨，咱想吃随时吃，
3: 有点钱也不能乱花啊！以后不敢这了，门口那烤肉吃着就挺美的嘛啊！
2: 晴啊，
0: 你好，思团。
2: 你好，你好。哎，
0: 这得多少花啊？
2: 999朵。
0: 999朵，
3: 真花。
0: 哦，真花，香啊！
2: 必须真的。哎呀，
3: 还真没见过这多花放一块儿啊！
4: 电视上都是求婚的时候才送这个呢。
3: 求婚。求婚了？跟谁求婚了？啊！碎怂，你想啥了？啊，脑子想啥了？
4: 这饭怕是不好吃了。
0: 我来这吃饭不重要，就是想把话跟你们说清楚。思团，你的意思我知道。从你回来之后，就一直给我送这送那的，谢谢你。
2: 你小事，
3: 送啥了？绕开我送啥了？啊，你个随从绕开我都送啥了？
5: 猪蹄儿、烧鸡，你不也吃了？你不还说好吃的吗？
3: 那你们也没给我说他哪了吗？
0: 我现在跟你说，您不用张罗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在家了。
3: 你想啥呢？我咋可能把你往他这儿张罗？我咋可能把你插到他身上呢？
2: 我咋了吗？
3: 你说你咋了？
0: 就你别急，四团。你回来我挺高兴的，但咱呢就按师兄弟处，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行，饭我就不吃了，你们好好吃。
2: 去，
3: 你往后坐。啊，你孙总你想弄啥呢？
2: 我这不就是想着咱请大家一块吃个饭吗？你看这
3: 吃怂了，吃不成了，走回。
4: 走吧，走。
2: 三叔，爷，你这。那饭都点了这么一桌了，你们都走了，这浪费了吗？这不是。
3: 你先回，我得跟这货把话说明白。碎怂，你胆大忘了害怕了你？哎，咋设的鸿门宴？你脑子进了粪了，啥都敢想，还想着追秦娥呢？
2: 我咋不敢去？咱现在好歹也算啊，长安城半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呢。那谁见我不叫成刘总？那打那时候起我就喜欢秦娥，那咱不敢说吗？那现在他下去了，我上来了，我俩这不都在一个起兵线上？我就想着，
3: 你门口撒泡尿把自己照了一下，就你这怂样子，你一辈子也找不齐呢。
2: 我咋？哎，我跟你说啊，叔，人生如戏，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风水轮流转了。那现在他不转到我这儿了？
3: 你说对了，人生如戏，你娃一辈子就是个配角，知道不？你就别往那舞台中间站，把你的配角演好就对了。
2: 我不，我现在有钱了，我就要往舞台中间站了。你信不信？我把你那烂摊子买了，你那一片我都给你买了，我把你们都赶走，我一个人守着秦娥。
3: 我弄死你！啊！
2: 哎，说说，
3: 我弄死你这碎怂！你还把我赶走？
2: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脾气咋还这么暴呢？他动不动就打人，你
3: 我在跟你说呢，你再敢去骚扰秦娥，你看我不扁死？
2: 我就骚扰，
3: 弄死你个碎怂货呢！
2: 说，哎呀，咱这说话就说话，别动手！你脾气咋这么暴呢？你，我打那时候就喜欢秦娥。
3: 闭嘴！
2: 咱今儿不说这个事儿。
3: 这改的还快了啊！哎呀，那以后再不唱戏了。
6: 不唱，唱戏不挣钱嘛。你看现在呢，台上改个烂烂音响，把啥都解决了。连你这首工资都省下了。咋？你看这生意咋样？哎呀，
3: 生意看好得很，刚进门还要票
6: 呢。男的要，女的不要。
3: 那为
6: 什么？你说为什么？要不然能有这么好的生意？ 呢吗？啊，那儿呢？你赶紧去拿了走啊！我不招呼你，我忙着呢。
3: 这可不能不放这口路，别把弄坏了，找着我赔了。
7: 哎呀，
8: 好呀！继续，还有两杯。
9: 你别光站着呢，来来，
3: 天还没黑呢，就把自己喝成个这，你师父再知道你搞这些，非打死你。你说你追不上秦娥啊，你也不能跑这儿来弄这些。
10: 我师父，
11: 不是，你只想知道我师父的不成？我就告诉你，我们去甘肃那几年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人家来找他排戏，就是希望他赶紧把戏排出来，然后卖钱。他不，他非得当中搞艺术，非要把每一部戏排的看得过眼才行，来来回回的排，没完没了的雕花，最后排来排去就落个三个字的口碑，不划算，结果越坏越没有人情，最后狼狈的把他说说给撵出来了。
6: 赶出来那天啊，太阳大了山。
11: 我看见我师父往拖拉机上拖行李的时候，我忽然就想明白了，唱戏嘛，不是多大的事儿，就是个混口饭吃。

0: 么简单的道理，我用了十几年才明白，他一辈子都没想明白。你说值吗？我就想不通，你们这些人咋这么固执呢？我师父，你，还有秦娥，你们到底图啥？你们到底为了啥吧？
1: 我跟你说了啊，从今儿个起，再别叫老谷师傅了啊！我替老谷把你开除了。
0: 开除我？你凭啥？
1: 我凭你是个瓜怂。
0: 开除我？贩子出去。
2: 咋样？好看？行，那我考试就穿这个。
3: 行，你喜欢就行。
2: 我爸说，台上的女娃才是天底下最好看的。我想要学唱戏就是为了这个。我想让他看见我最好看的样子。
3: 唱戏可苦呢，身上也苦，心里也苦。你可得想好了。
2: 干啥不苦？
3: 干啥都苦。
2: 那我还怕啥？
4: 哎，把我弄得没球打。
5: 这一块钱一盘，他这一千块钱得打到啥时候啊？
1: 叫打嘛，总比去酒吧强。
5: 天都快黑了。
4: 进了啊。
6: 来，三打，
4: 我替你打了啊！进了啊！
6: 来，这把开始啊！
4: 打，还坐地起价呢。

0: 大木，打完了啊？
1: 这货！
0: 哎，
1: 你现在到底有多少钱啊？干这事造的？
0: 把你这一片买了，绰绰有余。
1: 钱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我都想不通，你这脑子咋能把钱挣下？
0: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跟着我师父，我师父叫我干啥我就干啥。那跟了我大哥，也是我大哥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1: 来，我给你行个事情干啊。
0: 你是这，
1: 去温州，哎，那时候可多阀门厂，你进些阀门回来卖啊，水的、气的、三通的，在那儿2000块钱一个，拿回来能卖到20000块钱一个。
0: 真的。
2: 叫你去你就去，这事儿我琢磨多长时间、啊？
0: 那不行，那我走了秦瑶咋办？
1: 哎，我搂。
0: 行，那你得把秦瑶照顾好了。
1: 你赶紧去啊！这事再弄不明白，你就别回来了。去给我探个路去。
0: 那行，那就我去德文州给咱探个路去。要是挣到钱，咱俩分啊。
1: 行行行。
0: 哎哎，报告。温州，哎呀，这么赚钱的活，
1: 瓜算、哎来来来，出来收摊子了，把这货让我打发走了，哎，把那货人给便宜了，给送个这货去了。
3: 请奶奶，将革命，英勇，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来，没事儿没事儿，不紧张啊，
1: 接着唱。
2: 雪原阿来，
3: 点儿了点儿了。
1: 可以行啊，
2: 风里送来雨里唱。
4: 咦，你咋来了？冬雨呢？
5: 进去考试去了，
4: 咋没陪着呀？
5: 不让陪了。
6: 这哪对着叫娃一个人考去，锻炼锻炼。你再跟上了，还有人说闲话，说你走后门呢。嗯。他当年考试谁管过了？
4: 他当年考试的时候没人管呢。啊，你没走关系啊？那娃考试的时候急得恨不得你替他考。
6: 哪有那事儿呢？那考试我啥时候管过？一个人去考的吗？
4: 自己考。
6: 哎，你去买点排骨嘛，给娃烧点排骨。
7: 各位老师好，我叫宋宇，考号42，参考的剧目是断桥选段。
8: 断桥
0: 哎，啥呢？
8: 来开始。

0: 哎呀，这啥时候放榜的嘛？啊，也不知道宋宇考上没考上。
1: 你还是担心你自个儿吧。今天几号了？
2: 爸，
1: 你欠人那债咋说呢？
3: 别跑，回来！我让你跑，回来！你把钱给我。我说呢，
1: 你说锻炼身体去了。
3: 锻炼身体？站住！胡大人！说你这跑啥呢？
2: 你不是到温州去了吗？
3: 我这回来了吗？
2: 你跑！
3: 你这咋了？这是
1: 追债呢？
3: 我说欠人钱？
1: 不是我说的啊。
3: 说你欠人多少钱？
2: 三万，
3: 回来！欠你三万块钱吗？我以为多大的事儿，我给他还了。

0: 这钱我就替你还了啊。
1: 我不要你的钱啊，以前我是欠这货，现在是我欠你的啊，你别着急，你让我慢慢还。
0: 这钱你就不用还了，直接从你那分红里扣。
1: 啥分红？
0: 你忘了，你不是叫我到那个温州给咱搞阀门去吗？搞回来了，把钱赚了。
1: 啥？挣了？
0: 啊！
1: 就是这顿饭我请的啊！哎，实打实出钱请的。
2: 哎呀，
1: 杨叔，你这趟子跑温州把钱给咱挣来，辛苦了。
0: 哎呀，叔，你果然是高瞻远瞩。我刚一到温州，那厂商立马就把我包围了。我赶紧联系了一个工地的兄弟，把那一把全收了，2000进2万卖。你猜，咱这一单赚了多少钱？
1: 多少？
0: 说出来把你能吓死。60个。
1: 你这货确实可以，你真就是这邓强的命。哎呀，
0: 哎，那还得靠叔你的指点嘛。不过叔，这个钱我不能自己拿，按理说呢得分你30%，但谁让你是我亲叔呢？这钱咱俩一人一半。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叔你了，永远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
3: 来来来，叔，都叫你一个。
0: 大叔，你就是我亲叔。
1: 估计这些年把自己能混成有道理，哎，你大气啊，
0: 嗯，
1: 确实可以。
2: 嗯，这叔，这人家中午这钱你准备咋花啊？
1: 那花钱地方多着呢，你看我手上烂摊子，我这一年才能落下几个嘛，我得多少年才能把这些钱挣上？
0: 咱不要弄这，
1: 问我呢，你咋还？哎，
0: 我也不知道。
1: 那我再给你说一个，
0: 嗯，
1: 你把那戏台子给修好。
2: 啥戏台子？
1: 上阳公社，就塌了那戏台嘛。
0: 那平常都不唱戏了，还争着干啥？
1: 哎呀，修嘛，把它修好了就唱嘛，塌不上了，别人还能唱了，哎。
4: 那以后跟你一样好好学呢啊，
5: 嗯，
4: 争取呢超过他啊。
5: 那还得10年功呢，我等着你。哎呀，我可比不过你嘛。早上做的排骨
4: 啊，
5: 宋宇说他想吃，我多做了一些。
4: 哎，
5: 我吃了，可好吃了。你跟花爷爷尝尝，就当是为我庆功了。
4: 行了，那考上了，啥时候得去给你爸说一声啊，也算了了我当初答应他的事儿。嗯，哼哼。

会考上省钱学院班了。胡白说他聊了英语的事儿，叫你放心，他答应你的事儿也快做到了。我马上就成最漂亮的女娃，站在舞台上。今天高兴，要不我给你唱一个？

一个，我是宋宇，我考上省琴了，刚才给我爸唱了一段，要不我也给你唱一段。我姨夫喜欢听啥戏，我演过的他都爱听，那我最喜欢哪一段？最喜欢杨门女将探古。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就从穆桂英开始走起。等以后再把钱攒好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慧娘的头面，杨白凤的，白月仙，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大王，驾，蔡，草，马急，奏鸟惊喧，三路回转，渺无。

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

0: 万一没事儿，就是来陪你坐会儿。我也好多年没在这个位置看过台下了，突然明白什么叫恍若隔世，熟悉也真陌生。
1: 是想一直在舞台上的吧？谁不想呢？听过掌声，见过喝彩的，就更想了。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那戏文写得再好，也是别人的，日子才是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呢。

0: 青啊，你这是真的？来，你掐我一下，你叫我看疼不？
1: 疼，真的。
0: 这真是真的。亲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得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拧起一回了。

0: 宰相要强了一辈子，不用你安排。
1: 遇上难处了，靠嘛靠嘛，我接得住嘛。
2: 恢复的是不是有点狠啊？毕竟不年轻了
1: 嘛。演游戏湖，五年前没唱完那台戏，都唱完。
3: 啊！游湖的人准备了啊，该候场的候场。
4: 请看《主角》第48集，大结局。
5: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不是说好了吗？这次让天天锻炼一下。好，好，好，不许，不许。
1: 小蝌蚪游过去，叫着妈妈，妈妈，请把妈妈低头一看。哇，你是谁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叫我小胖，你叫啥？
1: 我刚才在捡柴，听到有人讲故事就过来了。这书我们学校也有，大伙儿都抢着看呢。啊，还用抢啊？多亏了你，这下我可不用和他们抢喽。你喜欢看故事书？我想看看。哎，谢谢。真好看，这画真漂亮，难怪大伙儿都抢着看。这算什么？我家有一套呢。
0: 天天爸，天天妈，哟，大妈，给你们提个醒儿，这几天啊，可以到地里去播种了。哎呦，我们还没准备种子呢。到村口老李家商店，他那儿啥都有，我带你们去，还能便宜点呢。
1: 那太好了。
0: 哇，
1: 这些都是我的，还有这。

0: 些也都是我的。
1: 哇，
0: 这些故事妈妈都给我讲过。
1: 好厉害，有这么多书，还有妈妈给你讲故事。
0: 哦，小胖，你妈妈不给你讲故事吗？
1: 家里只有我和姥姥，我爸爸妈妈平时都不在家，只有过年的时候他们才会提着大包小包回来。
0: 这个借你。还有这几本我看过很多遍了，都借给你。
1: 谢谢谢谢，我只借一本就好了。
0: 你以后想看书可以到我这里来。想让我洗碗就不。
2: 天天去玩喽。今天这么闲不干家务活了。
1: 这就回去了。
0: 你们认识？
2: 小胖可是咱们班上的劳模，我们都向他学习。不过嘛，我得偷个懒。天天，你爸妈和我奶奶到村口买种子去了，咱俩出去玩吧。
0: 你不是还得帮奶奶干活吗？别老想着玩。
2: 哎呦，干活多没意思。
0: 小胖也去吧。
2: 除了看书就是干活，我们快走吧。等会儿被奶奶抓到就惨了。
3: 我还没教他呢。
4: 看来呀，我们还是要多鼓励鼓励他。
0: 妈妈，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4: 今天这碗洗得特别干净，吃起饭来肯定也特香。
0: 不会又让我洗碗吧？我不会洗的。
4: 好好好，爸爸明天要到城里去，你也要像今天这样乖，知道吗？
0: 爸爸，能不能给我多带几本书啊？
4: 没问题啊。
0: 妈妈。
4: 天天。
3: 天天。
4: 天天，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
0: 因为生在春天，所以韦伯是头农夫们所谓的春猪。当它有五星期大时，阿拉贝尔先生说，它现在大的可以卖了。
5: 怎么办？韦伯要被卖掉了。
2: 猪长大了被卖掉很正常啊。
0: 小胖，是这样吗？
1: 我们村的猪长大了都被卖了。
2: 猪包子、红烧肉、炖肘子。
0: 坦克也会被卖掉吗？
2: 坦克是我的坐骑，怎么会跟大肥猪一样呢？
1: 东东，又跑哪儿去了？
2: 不好，被奶奶逮到就惨了。
1: 微博也和那些大肥猪不一样。
0: 最近爸爸给我买了好多书，妈妈也不叫我洗碗了，我好开心啊。
1: 开心就好。快把这些西红柿送天天家去。
2: 知道了，怎么总叫我做事。
4: 有天天分担家务，我们的工作快了许多。

0: 天天，饿了吧？啊，东东。
1: 哦，奶奶让我把这些送过来。
2: 啊，这。
3: 原来碗不是天天洗的
4: 啊，碗不是你们洗的吗？我可没洗过。
3: 哎，东东，那这些天我们家的家务都是你做的吗？
1: 啊，我谁会吃饱了撑的跑你们家来干活啊？
2: 不是东东也不是天天，那这些碗是谁洗的？
4: 小胖。
1: 你怎么跑到天天家来干活了？
5: 天天借书给我，我不知道该怎么答谢。
3: 好孩子，你不需要这么做。
5: 阿姨没。

0: 有了这些书，我感觉每天都好开心。我也希望你能开心。
1: 小胖，
2: 好孩子，以后你和东东过来和天天一起看书吧。啊？
3: 哎呀，坏了，奶奶还在菜地里等我除草呢。
1: 小胖，你教我洗碗吧。
0: 好啊。
4: 我们天天越来越懂事了。
1: 这个太油腻了，
0: 你得先倒点洗洁精，这样油才能洗掉。
3: 奶奶，这片地的杂草包在我身上了。
0: 等等，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3: 是菜苗。糟糕，拔过头了。
0: 能不能长点心？
3: 我给你种回去就是了。
1: 妈妈，我不要吃青椒。
2: 给我吧。不过不能挑食哦，多吃点青菜吧。
4: 天天。
2: 天天，乖，把饭吃完，爸爸给你一样好东西。
1: 爸爸，这就是你所说的好东西呀？
2: 不要小看它哦，一颗小小的种子，发芽成长，就能变成一颗绿油油的菜了。我们多种些，到时候就像奶奶家菜地一样，有很多菜了。
5: 你们这是在干嘛？
1: 爷爷，爸爸妈妈，这就是上次帮我的爷爷。
2: 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
5: 豆角黄瓜可以种，茄子青椒需要育苗后才能种。
3: 爷爷爷爷，
1: 原来这个爷爷是你爷爷呀？
3: 那当然了。
0: 你这老头子没事找事儿，人家种地就图个乐，你让他们自己弄去，
5: 这怎么成？活没这么干的。像你们那样种，播种期都要过了，地要有劲儿，种出来的菜才好。你这地可差得远了。
2: 是是是。
1: 爷爷好凶。
0: 东东，你把菜给踩了。就是你。
3: 我刚学会了一个成语，不毛之地，哈哈，用来形容你们家的地正好。
1: 爸爸，你快点想办法。
4: 别急，爸爸一定能找到办法。
3: 我本来还想告诉你一个好办法。
1: 你能有什么好办法？
3: 跟我来驾。爷爷种的菜好吧？爷爷。
1: 东东，爷爷真能救我家的菜地吗？
3: 那当然，植物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什么时候天要下雨，都是我爷爷说的算。
1: 爷爷这么厉害。
3: 爷爷爷爷。爷爷，他们家的地快成不毛之地了。
5: 种地不用分，哼，瞎胡闹。
3: 你家都不会种菜。
4: 天天，妈妈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菜哦。天天，
2: 来，你最爱吃的西红柿。
1: 我不要吃，这些菜都沾过便便，又脏又臭。
2: 天天啊，那些又脏又臭的便便是为了给蔬菜提供营养，
4: 这样蔬菜才能茁壮生长起来啊。
2: 没错，天天也要多吃菜，吸收菜里面的营养，才能快高长大哦。
5: 这儿干嘛？
1: 我
5: 蜻蜓低飞，一会儿就会下雨了，快回家吧。

0: 怎么可能？今天是晴天。
1: 爷爷让我来找你。
0: 爷爷可真神，说下雨就下雨。
1: 你傻愣着干嘛？还不躲雨？
2: 彤彤，爷爷教你的二十四节气，你还记得不？
1: 那个立春，立春，
0: 立春梅花分外艳。
1: 对，就是这个。
2: 豆豆，瑞雪之后是啥？
1: 什么来着？
0: 瑞雪兆丰年。
1: 对，瑞雪兆丰年，这个我知道。
2: 豆豆，你可得向天天好好学学。
1: 他呀，就会读书，真的做起事来可没我好。
0: 谁说的？
1: 你看你种的菜，苗都没见几颗。
0: 爷爷，能教教我怎么做吗？
2: 拔草除虫，肥都给吸走了，苗怎么长得好？
1: 这里，还有这里。
0: 爷爷，我家地里的种子还会发芽吗？
2: 你们的种子没有催芽，外壳比较硬，难发芽，过两天就能长出来了。
0: 啊，真的吗？爷爷，你没骗我？
2: 土地和庄稼是最不会骗人的，你对它好，它就长得茂盛。
3: 天天，
4: 天天，妈妈忙着在屋里较高，没发现下雨了。
5: 先回去休息，明天爸爸妈妈帮你除。
4: 是啊，回家休息吧。来，乖。
2: 这么大孩子还不会自己干活。
1: 爷爷，他就这样，还是我好使吧。
5: 爸爸，
4: 乖啊。
0: 我都说了我自己干，不用你们。
4: 天天，
5: 不哭啊，
4: 乖啊，
5: 回家拿药敷敷就好了。
1: 居然自己一个人在除草了，你爸妈不帮忙了？本来还想夸你干活溜呢，不过嘛，我看是多亏我爷爷教的好。天天，
0: 什么？
1: 我帮你除草，你就背背二十四节气什么的给我听听呗，啊？终于拔完草了。
0: 草没了，苗怎么蔫了呀？
2: 这么大太阳，怎么还不回家？
0: 可是菜苗都被晒蔫了。
2: 菜苗才这么点大，太阳又那么猛，晒蔫是正常的。别在大太阳下浇水。
0: 爷爷，你说的，我对他们好，他们就长得茂盛。怎么会这样呢？
5: 天天啊，我们第一次种菜，种不好是正常的。
4: 家里还有种子，我们再种啊。
0: 爷爷骗我，我不要理他了。

0: 去哪儿啊？
1: 奶奶，作业写完了，去玩一会儿嘛。
0: 一天就知道玩，去，替我到天天家看一下。我给你爷爷做午饭，一会儿要送到地里。
1: 啊，奶奶是做烙饼了吗？
0: 馋猫，快去！
1: 去干嘛呀？
0: 天天的爸爸妈妈出门，托我照看一下，你去帮我看看，告诉他中午到这边吃。
1: 那烙饼给我留点，
0: 快去！
1: 哎，怪不得做烙饼。
2: 哎呀，小黑，走，我们去院子里玩。是谁啊？
1: 是我呀。
2: 东东吗？
1: 还会有谁？
2: 有事吗？
1: 喂，你先把门打开了。
2: 爸爸妈妈不在家，不让我随便开门。
1: 是奶奶让我来看你的。
2: 爸爸妈妈说，只有奶奶来才可以开门。
1: 哎呀，喂，我就是代表奶奶来的，你到底开不开门？
2: 只有奶奶来才可以开门，你走开。哎，
1: 好吧，是你让我走的。哼。
2: 东东，东东。
0: 东东，洗手了吗？
1: 哎呀，洗过了。
0: 天天在家还好吗？
1: 挺好的，可精神了。
0: 我去给你爷爷送饭，不要动厨房里的饼，那是我给天天留的。
1: 我自己有饼吃，才不会吃差的呢。
0: 你留下看家，我不回来不许出去，知道吗？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全世界最美的人就是你。哈哈，小黑，我想不想邪恶的魔后？小黑，你来扮演小矮人。小黑别跑。小黑，
1: 奶奶偏心，竟然把糖饼留给天天。

0: 啊，妈妈，爸爸！哦，爸爸骗人，说好中午回来的。小黑，小黑，怎么是凉的？你是怎么进来的？妈妈不让。
1: 我知道不让你开门，我也没走门。再说了，我刚才敲了半天门也没听到你说话，我很担心你嘛，所以我就算了。你在干嘛呢？
0: 我好饿，妈妈给我留饭了，不过凉了没法吃。
1: 你把饭热一下不就好了？
0: 可是我不会做饭呀。
1: 哎，这样吧，我帮你热。
0: 你会吗？
1: 那还用说。糟糕，我不会用这玩意儿。
0: 你刚刚不还说你会热饭吗？
1: 我是说柴火，不是这个。
0: 那怎么办啊？
1: 我有办法，你跟我来。喂，快来呀。
0: 妈妈说不能随便离开，但现在不是随便，我真的好饿。你也同意？
1: 现在要加柴火，等会儿就好了。
0: 给，
1: 看这火多旺，一会儿你就能吃了。哎呀，糟了，火被压住了，你别往里扔了。
2: 这是怎么了？哎呦！
3: 月门怎么开了？
4: 是不是隔壁奶奶来了？
3: 天天！天天！
4: 这是怎么了？快，我们去隔壁找找。
3: 好。
2: 站好喽！天天吃完了，擦擦脸，喏。
4: 天天
3: ，天天，原来你在这里。
0: 妈妈，
3: 没事就好。
0: 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3: 是妈妈不好，出版社那边出了一点小状况，不哭怪啊。
4: 这是怎么了？
1: 我和天天做家务事也出了一点小状况。
2: 铲帽转过去，站直。
0: 妈妈、爸爸，你们看，我会用柴火热饭了。爸爸妈妈，我们快回家吧。

0: 公元725年，李白和好友经峡江出蜀，访仙寻道。路经洞庭湖时，好友不幸离世。年轻的李白第一次尝到了生离死别之苦，写下了《望庐山瀑布》。在后来一段时间的旅途中，时常想起好友。
1: 客官刘伯，我家酒肚的酒闻到酒香就会醉，冲的是上好的羊毛毡子，睡一晚保准不想家乡亲娘。
2: 小郎倒会卖嘴，年龄不大，会做生意。好吧，你带我去，若酒不如你说的香，当心我敲你脑瓜。
1: 客官，请跟我走。潘娘，这位客官要喝上好的酒。
3: 客官万福，快请进。我家小店确有刚酿出的好酒，喝点儿解解乏吧。这边还有客舍，有我故乡的床，干净舒适得很。客官若不嫌弃，可在此下榻。
2: 一进小院就闻到芬芳，花香混着酒香，未饮先醉。既如此，我便在此住下。
3: 昆图，你带客官先安置，我去备点烤羊肉。
1: 好嘞，客官这边请。
3: 你这么不小心。
1: 娘，台阶上的青苔太滑了，我真不是故意的。
3: 这月都摔破仨碗了。
1: 娘，
2: 他今天到码头接我一定是累了。昆图，我还没喝上酒呢你就挨打了。不哭不哭，我已经闻到酒香和肉香了。
3: 让客官见笑了，您且宽坐，烤肉马上好，酒也压好了，我马上给您摆上来。昆图来帮忙。
2: 娘子的酒真不错，肉也香。
3: 我这里地方不大，但酒肉管够。
2: 昆图，过来。你母亲罚你不许吃饭，我匀给你，不要哭了。
3: 不许吃，让客官见笑了。我一人每天忙里忙外，多有不周之处，失礼了。
2: 方才让我想起，我幼时也常被母亲训诫。前些年离家去仙山寻道，再也听不到母亲的责骂了，也挨不了她的打了。
3: 嗯，客官来自哪里？出门寻仙，为何来到了广陵？
2: 我随父母到蜀地长大。
3: 哦，我与孩子父亲一路到广陵，孩子父亲很少在家。
2: 娘子要照顾这逆旅，还要带孩子，确实不易，还望再压一壶酒，一杯浊酒可解千愁啊。
3: 客官看上去非同凡人，何愁之有啊？
2: 一年前和好友吴芷南一同出蜀，遍访名山大川，何等快意恩仇，奈何世事无常，在洞庭痛失芷南兄弟，使我旅途成为孤旅，无心之痛何人能解。人生得意知己如碎玉投壶，碎了便再难寻觅。
3: 客官情深意重，敬佩。昆图，别吃了，过几天月圆了，去买些桂花回来备酒。
1: 好的，娘。
3: 客官，您可在此赏月。

0: 客官回来了，月圆之时，家家团圆。您孤身在外，方才温了桂花陈酿，又烤了胡麻饼。
1: 不瞒娘子，家书未达，盘缠苦难续。
0: 我虽一介妇人，却知师承泣鬼神的道理。昨夜听您吟诵“引入平羌江水流”的句子。 真是把月亮写活了，全当抵这坛酒钱如何？
2: 娘子营生不易，怎可拿这虚浮文字作底？
0: 哎，小殿虽陋，却容得下天涯过客。这月光照过帝王殿，也落寻常巷。昆图，
3: 啊，
0: 去把桂花陈酿给客官抱来。
2: 我这就去。
0: 娘，来，先垫垫肚子。 上回摔的疤还没好呢。
2: 嗯，
4: 掌柜娘子好欺负。

0: 江湖路远，若累了便回来，
1: 带孩儿踏遍青山，定要将天下都写入诗中，让母亲之名随诗篇传于后世。
0: 为娘只要你平安康健。
2: 母亲，儿十年未归，不知您鬓边白发是否又添了几缕，孩儿让您忧心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槽有助于生津止渴、润肠通便。如何吹空调既能体感凉爽，又不会让冷风伤身呢？人到中年，肌肉里会长出脂肪，这是真的吗？儿童应该如何科学减重？腿脚无力，脚底发飘，今天的全

0: 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全民增肌操，锻炼下肢力量，让您的腿脚更强健。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桃。同一颗桃子，食用效果却因人而异。有的人吃完生津止渴、驱暑润燥，有的人吃完会出现消化不良、腹痛、腹泻等肠胃反应。那么如何结合自身的体质吃桃，发挥其养生益处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解锁桃的养生之道。
0: 桃很多人都爱吃，可您知道吗？同一颗桃吃法不同，养生效果也不相同，食用不当不仅起不到养生作用，还有可能影响身体健康。这背后藏着什么道理呢？
2: 这个桃呢，它在我们中医这个四性五味上，它是性味是辛甘酸，然后是偏温性的。就是新鲜桃的话，我们知道它汁液特别多，也比较脆哈，所以说对于这种口渴呀、津伤的人群更合适。另外的话，生桃它含有大量的这个粗纤维，所以说粗纤维它具有这种通便的一个功效，所以生桃对于这种便秘的患者啊，就相对来说更合适。但如果是说这个人他本身就脾胃功能不好，比如说经常胃胀胃痛，时不常的就拉肚子，这样的人群的话，他就不太适合吃新鲜的桃，而适合把这个桃加工一下，比如说通过蒸的方式啊，煮的方式。那我们反过来说，刚才也讲了啊，桃它是有温性的，尤其是温燥之性，到秋季更明显。那如果这个患者是经常的，比如说咽部干啊，然后肺燥的咳嗽啊，经常清嗓子这种人群，那么我们就建议吃这个蒸熟或者煮熟加工过的桃，那它的这个温润之性就会更强一些，比如说具有养阴、生津、润燥、活血的功效，熟吃它就更适合这种脾胃比较虚弱、具有消化不良的这样的人群，或者小朋友啊，这些肠胃功能发育不是特别好的啊，这样的一部分人群。所以说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体质特点、不同的这个疾病的特点，那我们选择是吃新鲜的桃和这个加工过的桃，它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
0: 那么桃的突出养生保健价值究竟有哪些？在古籍医书中又是否有相关记载呢？
2: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早在唐代药王孙思邈就说这个桃子啊，它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那么综合历代的这种本草的记载，其实仙桃的功效它不局限于治疗这个肺系疾病，那么它还有第一个，比如说生津止渴、润肠通便的功效，它是可以生津润肠、活血消积。那第二个就提到了这个活血消积的作用，活血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对于女性的月经啊，它是可以通月经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解劳热，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什么叫劳热？这个劳热呢，这个劳来自于比如说大量的体育训练，或者是这种日常的体力劳动比较多。第二个就是来自神劳，这也是我们当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经常熬夜的这样一个人群，相对来说它是可以缓解这一部分人群的这个劳热虚热的这些症状，比如说五心烦热呀、心烦易躁呀，还有盗汗这些个症状。那三伏天啊，我们都有体会，就是温度特别高，湿气也很重，那这个时候我们极容易出现口渴呀、想喝冷饮啊、食欲不振啊，甚至出现便秘或者腹泻等等这些胃肠道的症状。桃子根据它刚才我们讲的生津止渴、去暑润燥的功效，并且它还有这个解劳热的功效，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前的这个三伏天的季节。
0: 我们知道吃桃有益身体健康，那么在现代研究中，它的营养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从现在营养价值来说，这个桃子其实也是营养特别丰富哈，具有以下的养生作用。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它水分特别充足，含钾也比较高，所以可以达到一个快速补水加补钾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尤其有晨练啊晚练这样的人群，就出汗特别多，那100克桃子中大概含有127毫克的钾，那出汗以后钾大量流失，

0: 桃子是可以帮助补充这个钾元素，来缓解这个水肿啊，改善人的体力啊，恢复体力的作用。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桃它是含有很高的这个维生素 C 啊，一些花青素等等，可以清除自由基，来抵御紫外线带来的这个皮肤的暗沉粗糙。第三个，这个桃子也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所以它是可以改善夏季出现的这种热性的便秘或者是湿热的这种症状哈。因为研究表明，这个桃子的膳食纤维，每100克的桃子就含有1到1.5克的膳食纤维，而且是以可溶性果胶为主，这就大大增加了它的通便的这样的功效。那么此外呢，还可以辅助心血管呀，来帮助我们改善轻度的贫血呀等等，所以它的从现在营养角度来说，它的功效也是非常之多的。
1: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的朋友就要问了，桃子先吃大家都了解，这做熟了吃有没有推荐的养生食疗方呢？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食疗方叫酒酿桃子鸡头米。这道食疗呢，它是以仙桃为主哈，要1到2个仙桃，具有补心生津、活血润肠啊，为这个治疗的核心啊，调理的核心。配伍醪糟的话，我们知道醪糟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种食材，它是可以补气养血、通经活络，还可以这个温阳。那么再佐以鸡头米，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芡实，它有补脾固肾、益精强志的作用。那么三者合用呢，共同起到养心血、健脾胃、固肾精和通经络啊这样的综合效果。
1: 那么这道酒酿桃子鸡头米具体该怎么烹饪美味又养生呢？首先将桃子去皮，切成月牙状，放入锅内清水中，大火煮开，转小火煮3分钟，切记煮的时间不宜太久，不然容易影响桃的风味和口感。下面加入适量醪糟，再加入适量鸡头米煮2分钟，最后还要加入一些小圆子，为什么呢？
2: 会增加它的口感。我们那个圆子是拿糯米做的，因为糯米性温，对我们的脾胃有保护作用。
1: 另外，想要锁住汤羹的风味，提升口感，在出锅前1分钟还要掌握一个技巧，是什么呢？
2: 出锅时间要勾芡，勾芡不能太浓，要达到琉璃芡，就是把勺子挑起来以后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
1: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桃子性质偏温，如果吃多了容易助生内热，可能会引发口舌生疮、口腔溃疡这类症状，食用时一定要适量。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吹空调的那些事儿。虽然说眼下已经入秋了，但是暑气并未完全消散，空调依旧是大家离不开的纳凉好物。很多朋友都有着这样的感受，同样是吹空调，初秋时节反而更容易浑身酸痛、胃寒不适，诱发空调病。吹空调里面究竟藏着哪些养生门道呢？如何既能清爽降温，又能挡住寒湿之气，保护好身体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不少朋友有这样的感受，刚入秋，空调病反而频频找上门。同样是吹冷风，为什么夏秋交替阶段身体更容易受寒不适呢？
4: 立秋之后，天气最大的变化就是白天依旧燥热，早晚却凉意十足。如果这时还按照夏天的习惯吹空调，身体刚刚适应白天的温热，突然遭遇夜间冷气侵袭，一冷一热交替，毛孔一张一闭，身体的调节机能跟不上，寒气就很容易侵入体内，堆积在各个关键部位，这就是夏秋交替时节空调病高发的原因。
1: 医生提醒，空调冷风专挑身体薄弱部位入侵，下面这5处就是寒气最容易入侵的地方，不同人群中招的部位也不一样。
4: 老话讲，风从哪入，病从哪生。首先，脚踝和三阴交，这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却最伤身体的部位。很多人夏天习惯穿短裤、短裙、拖鞋，脚踝长时间裸露在外，脚踝部位皮肤薄、脂肪少，神经及血管走行表浅，没有多余的脂肪起到保温和防护的作用。而三阴交这个穴位

0: 恰好位于小腿内侧内踝尖上三寸处，长期让冷风直吹这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加重体寒，引发手脚冰凉，下肢沉重酸软。很多女生一到秋天就感觉腿沉怕冷，小腹发凉，生理期不适，大多数都是初秋吹空调露脚踝埋下的隐患。第二个位置就是后颈大椎穴，是肩颈受凉的根源，绝大多数受寒引发的肩颈问题都和大椎穴受凉有关。大椎穴也被誉为诸阳之会，是人体阳气的汇聚点，同时也是阳气最容易外泄，最怕冷风直吹的位置。夏天阳气旺盛，轻微受寒体感并不明显，但入秋后阳气开始收敛，冷风一吹，颈部血管就会立即收缩，气血循环变慢，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肩颈僵硬疼痛，后脑勺发沉，反复偏头痛，晨起落枕，很多人换季时莫名头晕疲倦，根源就在这儿。第三个位置，腰肾区，久坐办公的朋友一定要重点注意腰部。我们坐着的时候后腰是悬空的，刚好对着空调的出风口，冷风会持续侵袭腰肾区域，腰为肾之府，最怕寒凉侵袭，空调冷气长期直吹腰部会使寒邪凝滞，久而久之导致气血运行不畅，甚至损伤肾气。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在椅子后背处塞一个靠枕或者软垫，一来可以支撑脊柱，二来也能阻挡凉风侵袭。
1: 对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来说，脚踝、后脖子、腰最容易吹空调着凉，而老人、小孩以及脾胃虚弱的人，重点就得护住胸口和肚子了。
0: 前胸是心肺所在的位置，非常的娇嫩敏感，老人心肺功能偏弱，孩子的脏腑还未发育完全，都扛不住冷风直吹，寒凉之气就会压制胸阳，影响气血运行，小朋友容易干咳，嗓子干，免疫力下降，反复感冒，老人则会感觉胸口发闷，呼吸不畅，这些都是前胸受凉的信号。中医学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主运化，喜温恶寒，也就是说脾胃的运化功能需要依靠阳气来维持，寒凉会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脾胃运化失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晚上开空调睡觉没盖好肚子，第二天一早就会肚子隐痛、腹胀、拉肚子、食欲不振，这就是脾胃受损的症状。所以我们建议可以把空调调至防直吹模式，同时在空调的出风口挂一块透气性好的小帘子，阻挡冷风直吹老人孩子。
1: 总结一下，脚踝、后颈、后腰、前胸、腹部这五个部位千万不能让空调冷风直吹。接下来专家就针对常见的睡觉、办公、外出通勤三大场景，分享一套实操防寒小办法，帮助您既体感凉爽又不会被寒风侵袭。
0: 很多人纠结开空调睡觉到底该盖哪里，记住一个核心口诀，盖薄不盖厚，关节要保护，冷风避头颈，薄被搭腰腹，被子太厚容易闷热出汗，反而更容易受凉，只要拿薄空调被或者小毯子盖住肚脐、小腹、后腰这一圈，护住脾胃和腰肾的阳气就足够了。另外睡觉时一定要调整空调的出风口，把风口朝上或者将空调调节成扫风模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办公室的空调大多固定没法调整，风口直吹是常态，常备一条薄披肩或者小毛毯搭在肩颈、腰腹等薄弱部位，薄薄一层就能避免经络受凉。初秋的地铁、商场冷气依旧很足，大家出门可以随身带一件薄开衫、防晒衣，进出低温场所时随手穿上，护住肩颈腰腹。
1: 在此专家也为您推荐一款驱寒代茶饮，温和不燥热，帮助您驱除体内的寒湿之气。
0: 几片生姜，一颗去核红枣，一小半陈皮，水煮五分钟代茶饮即可。其中生姜能发散寒邪，红枣温和补气，陈皮理气健脾，初秋喝刚刚好，不上火不燥气，

0: 既能把钻进身体的寒邪排出去，又能固住脾胃阳气。久坐吹空调，手脚冰凉，腹胀腹泻的朋友，每天一杯特别合适。
1: 如果已经不小心吹空调受凉，出现头痛、肩僵、腹部发凉、拉肚子、浑身发沉等不适，也不用着急。专家分享三个居家简易补救办法，及时驱散寒气，防止寒湿长期淤积体内。
0: 轻微受凉，怕寒乏力，我们可以喝葱白姜水。把大葱的葱白切成段，搭配两片生姜煮水，趁热喝下，喝到身体发热，后背微微出汗，就能快速发散体表的浅表寒气，避免受凉加重。第二，如果您吹空调后出现了偏头痛，后脑勺发沉，可以用吹风机的热风吹一吹，距离皮肤3到5厘米，对着后颈的大椎穴吹一吹，持续3到5分钟就可以。温热能够快速疏通颈部凝聚的气血，驱除寒气，使头疼、颈部僵硬的不适感缓解。腹部受凉引发腹胀腹泻，后腰受凉引起腰酸腰痛，可以用热水袋或者暖手宝温敷肚脐、小腹和后腰位置，敷15到20分钟，能快速温补脾胃、腰肾的阳气，驱除寒邪，改善受凉引起的腹痛、腰酸、大便溏稀，温和养护身体，老人小孩都能用。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雪花牛排。最近圈友珊瑚发来求助，他说最近他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说人到中年之后啊，虽然体重看似没怎么变化，但实际上体内的肌肉已经悄悄被脂肪所侵占了，就像雪花牛排一样，而且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方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方医生您好。
3: 你好，就是
2: 方医生向您请教哈，人到中年之后，我们的肌肉里真的会长出脂肪吗？那这个肌肉里长了脂肪，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健康隐患呢？请您给我们讲讲。
3: 肌肉脂肪浸润是指脂肪在骨骼肌的内部或者之间形成异常的蓄积，目前被认为是独立于肌少症的一种病状态，它会直接影响我们肌肉的功能，所以对我们人体是不利的，我们要尽量去避免它。我们临床上把脂肪浸润往往会分为两种形式，一种称为是肌间浸润，那意味着肌肉在肌肉群之间有脂肪的异常的蓄积，那这些我们在通过影像学是比较好鉴别的，同时也比较容易被逆转。而另外一种类型是肌内浸润，那就意味着这些脂肪通过微小的脂滴的形式沉积在我们肌肉的内部，包括肌纤维的空间里面，那会影响我们肌肉细胞本身的一个功能，所以它的损害会更加直接。往往我们在生理上想要逆转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就刚才您问的说中年人出现一些雪花牛肉的这个情况，那一般来讲会出现肌肉力量功能下降，比如说容易疲劳关节功能不稳，同时还会出现一些代谢的问题，比如说胰岛素抵抗，所以进一步有些人会因为这诱发二型糖尿病，然后同时还有代谢率下降，出现体重增加，体内的这个脂肪浸润会更加严重。
2: 那请您给我们讲讲，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的习惯容易加速脂肪浸润呢？
3: 第一个就是运动少，久坐不动。我们人体的运动体系啊，它肌肉有个原则，如果经常不用，肌肉处于闲置状态，那我们的人体就会认为我这肌肉是不是多余的，它的代谢水平以及它的整体的体积都会出现下降，慢慢的萎缩，那这时候脂肪就有空间钻空子，挤占了本身肌纤维应该出现的位置，那这时候就脂肪浸润出现了，那有了这种情况之后，才会出现一

0: 些功能下降、体力下降、疲劳，而且这个现象在目前我们的上班族中年人是比较常见的。有些人可能持续的关注自己的体型体重，哎，发现我的体重好像在这几年变化不大，那但是我的体力和一些精力疲劳感逐步的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就是可能因为肌肉脂肪浸润导致的。那么第二种类型就是运动方式相对来讲比较单一，有些人说我经常锻炼啊，我每天又跑很长时间的长跑，包括快走、游泳，但是我的脂肪依然出现浸润，那这个就是由于某一些单一的运动，它只是训练我们某一部分的肌肉，从而会导致部分肌肉脂肪浸润。第三个就营养失衡，有些人吃的太少了，营养不良导致肌肉萎缩。第二种类型就是吃太多了，高脂、高糖、高热量的食物会促进脂肪化。
1: 那还想请教您啊，如果我们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肌肉脂肪浸润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修复我们的肌肉呢？
0: 那首先我们会推荐每周保持2-3次的汗阻力量训练，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训练的方式使到肌纤维、肌肉细胞能够增加。那么第二种建议就是保持适度的有氧运动，跑步、骑行、游泳，每天比如说规律有这样30分钟的一个训练时长，那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另外一部分的肌肉它能够呈现这种耐力和爆发力的一种训练，保持肌肉结构的平衡。但是有一个建议，不要在空腹状态下长时间的进行有氧运动，因为这样运动反倒会消耗肌肉。那这时候有些人说我经常锻炼，为什么看起来还这么瘦，我的肌肉并没有长，那这就是这个原因。那有了运动处方之后，我们第三个建议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营养。那重中之重就是要摄入合理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一般来讲是鱼虾、瘦肉、乳制品、豆制品，这些需要我们在每日3餐里面进行分布，使到我们在不同时间段都有足够的优质蛋白受人体吸收。
1: 方医生，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预防吧，我们怎么做才可以预防脂肪浸润呢？
0: 第一个是打破久坐，动起来，逐步的用一些合理、科学、健康的训练方式来调整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习惯。第二个是力量训练融入到每天的生活中，可以在早上起来或者中午休息的时候，或甚至晚上睡觉前都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年纪轻的可以做一些器械的，我们年纪大的一些群体可以通过弹力带啊，或徒手的俯卧撑啊，这也可以实现我们力量训练。三个就是要拒绝以我们饮食失衡的这些减脂方式，那我们还是推荐饮食均衡健康，三餐合理搭配，尤其要补充足量的优质蛋白。那最后就是要保持心情舒畅，睡眠充足。一句话讲，肌肉它是在睡觉中生长的，所以足够的睡眠，足够稳定的激素水平，而且没有炎症这种状态，没有焦虑不出现压力胖，那才是保证我们能够有健康肌肉状态的一个前提。
1: 好的，非常感谢方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肌肉。好的，方医生，再见，谢谢您。
0: 谢谢。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儿童超重。最近啊，圈友会飞的鱼发来求助，他说自己家里的老人总觉得孩子白白胖胖才算好，才算健康。于是啊，除了一日三餐，还给孩子吃很多的零食。尤其到了暑假，孩子也不怎么出门，每天在家里吃吃喝喝，这体重增长得飞快。可是他听说孩子过胖可能会导致提前发育或者长不高，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那么究竟孩子应该如何科学减重又不耽误长高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尹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尹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尹医生向您请教，我国儿童肥胖的现状究竟是什么样的？您认为儿童肥胖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呢？
2: 我国儿童青少年6到17岁的肥胖率达到了7.9%，那么超重率呢也达到了11.1%，总计加起来有19%的儿童达到了肥胖或者达到了超重这样一个比率。也就是我们的中小学生里边可能每5个孩子里面就有一个达到了超重或者肥胖。儿童肥胖呢不仅仅是体重问题不光影响我们的体型，它也是一种慢性的进行性的一种全身性的代谢紊乱。肥胖不仅会造成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也会引发像我们的呼吸睡眠暂停呀还会造成一些成年的这种二型糖尿病的高发还有我们的胰岛素抵抗呀等等。而且呢很多孩子的肥胖有一些心理问题，他的这种抑郁和焦虑的这种心理问题也是高发的。在内分泌方面呢，它不仅会引起我们的这种骨龄的提前、性早熟，还可能会引发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
1: 那尹医生，我们应该怎么去判定孩子是不是有超重或者是肥胖的倾向呢？有什么样的自测方法，家长朋友们可以在家里给孩子测一测呢？
2: 其实我们的肥胖首要的最核心的指标就是我们的体脂指数，也就是 BMI。BMI 的测量方法很简单它就是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这样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值，我们去跟同年龄同性别儿童的这个正常的数值去进行比对。这个数值如果大于我们的正常的同年龄同性别儿童的85%就称为超重，那大于95%呢就称为肥胖。除了 BMI 呢还有一个就是腰围这个腰围是我们测量中心性肥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是6到17岁的这样的儿童的话，我们的腰围超过同年龄同性别的儿童的75%就称为中心性的超重。如果我们是超过了90%的话，就称为中心性的肥胖。那么家长如果自测的话呢，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的腰围除以我们的身高，如果这个比值大于0.48，我们就要警惕有中心性肥胖的可能了。
1: 尹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圈友也提到，他家老人呢总是觉得孩子一定要白白胖胖的，很多老年朋友都喜欢给孩子不停的吃不停的吃，然后孩子慢慢就变胖了。那么您认为哪些喂养习惯或者说哪些生活习惯容易导致儿童肥胖呢？
2: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种可能对孩子的这种溺爱造成了给孩子一个填鸭式的喂养，总觉得多吃点吃的白白胖胖的才算健康。在这种填鸭式的喂养当中呢，就不知不觉的摄入了过多的能量，造成了我们的这种脂肪的一个堆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很多是不合理的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了过多的这种高糖高脂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在我们的饮食结构中占比过多，也会造成我们过多的一个能量摄入。另外呢有研究显示早期的喂养不当，比如说早期的添加固体的食物呀，或者是母乳喂养时间不够，还有我们的这种早断奶等等，可能会对后期的肥胖产生一定的影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当中呢很多孩子可能现在不爱动就是我们缺少了一些运动只是久坐的时间过长，因为很多孩子可能暑假的时候在家里玩平板玩电脑这样久坐时间过长，静态时间过长，导致我们的运动严重不足，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脂肪的一个堆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环境，很多家长就是自己本身也很爱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高油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家里边放了很多零食有的家长喜欢点外卖快餐这样所以造就了孩子也有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饮食习惯这样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喂养习惯都是做得非常不合理的话就会造成孩子肥胖率的一个高发。
1: 那如果有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过重或者肥胖的情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帮助孩子科学减重又不耽误他长高呢？
2: 我们的核心目标是控速，就是让他身高增长的同时不进行体重的一个增加。饮食方面呢，我们不能像成人一样来节食，我们首先可以优化我们的饮食结构比如说我们的主食吧， 我们可以把三分之一或者

二分之一的这样的精米白面啊，可以转化成为粗粮，比如说玉米呀、燕麦呀这样的粗粮啊，这样就会增加孩子的饱腹感。另外呢，还要增加我们蛋白的一个摄入。

0: 再吃主食啊，调整饮食顺序。还有呢，我们睡前两小时不建议进食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的这种脂肪的一个燃烧。运动方面呢，我们建议每天不少于一小时的这样的一个中高强度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强度呢，最好能让孩子可以做到微微出汗说话不能唱歌这样的强度叫中高强度一个运动我们的运动方式可以包含跳绳、打球、跑步等等像体重过大的这部分孩子呢，我们可以优先建议他进行骑车游泳这样的运动，可以减轻膝盖的负担这种运动呢，不光可以帮助我们燃烧脂肪，还可以刺激我们生长板来进行一个身高的一个增长。还有就是睡眠方面我们要保证一个睡眠的质量和时长一般小学生呢，我们尽量能保证他10小时左右的一个睡眠时长。初中生呢9小时，高中生呢也要8小时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长。而且要保证早睡早起睡前我们不看一些平板电脑这些电子产品然后我们也要避免熬夜，避免这个暑假期间睡懒觉保证一个正常规律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作息。
1: 好的，非常感谢尹医生今天的分享，我们也期待孩子们都可以吃得香、睡得好、多运动、远离肥胖。谢谢您，尹医生，再见。
0: 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全民增肌操。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原地变换姿势容易站不稳，小幅转身身体容易歪斜，平地慢走也会脚步发飘。这些日常小信号都是在提醒我们需要科学增肌，提升身体协调与平衡能力。今天我们就继续跟着运动专家活力动起来，增肌助协调。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朱丹。今天我们继续把全身的肌肉调动起来，助力增肌，准备一起开练吧。
3: 这个项目谁来扛？

0: 常驻。
1: 周丹老师，今天我们重点来聊一聊这套增肌操的最后两个动作。最后两个动作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容易，它可以练到我们全身的哪些部位呢？
2: 今天我们练习的呢，首先是身体的整体协调性。像我们的高抬腿跑跳这种我们可以锻炼到心肺功能。那么我们后面弹动的抬腿是很好的，可以增强我们的韵律感，并且也是练习到下肢的协调力。
1: 这两个动作是不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做起来会稍微有一些吃力呢？
2: 通过练习，我认为都可以掌握，
1: 都可以循序渐进的掌握。好的，那我们就请朱丹老师带我们来练练细致的动作。
2: 第一个动作是高抬腿跑跳，我们先从下肢开始学习。高抬腿呢，我们正常的是抬三次，我们一起来，五六，右腿抬，一二三。好，第三次的时候要有个停顿动作。我们再来，左腿开始，五六七，走，二二三。很好，停在这里不动，联系快，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很好，高抬腿的时候我们注意上身不要晃。腹肌依然是收紧的，我们核心保持稳定。感觉不要太多的上下跳动。然后呢，我们要注意手臂自然的摆起，五六七，走，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继续，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很好，
1: 朱丹老师，我发现这个

0: 工作啊，真的非常考验我们的协调能力。刚才我在做的时候，突然就顺拐了。
1: 可能是你还不太习惯，我们心里首先要有一个节奏。
0: 嗯，
1: 对，在刚才我们做的时候，一二三，三的时候有一个停顿动作。
0: 对，一停就容易出错，所以大家练的时候其实发现一二三。
1: 其实练的重点也是在这个三，在这个停顿动作当中，因为停顿这个制动是让我们的肌肉主动的去做一个停顿的控制，所以会比你一直在跑可能还要会累。
0: 是，
1: 所以有节奏的变化，我们还可以练习到协调性，还可以练习到肌肉的稳定性。
0: 嗯，是的。
2: 朱老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腿是有一点往外翻的，感觉腿还有点沉，抬不起来。
1: 嗯，这可能是你的体力不够了。那在做的时候，我们注意膝盖是向上抬的，所以我们叫高抬腿的跑动，蹬地以后向上发力，而不是向侧去发力。注意力放在我们的核心，腰腹收紧了，你抬腿就会轻松一点。你这个腿向外散出去，你的腰腹就散了。现在呢，我们在停顿之后加一个连续跑动的动作。好，来跟着我的节奏，五六七走，一二三，二二三，连续二三四五六七，好，继续二三，二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很好。
3: 咱们这套增肌操有一个基础要点，全程要收紧核心，所有动作连贯起来，都要有控制的去完成。下面我们接着学习第二个动作吧。
1: 第二个动作呢是弹动加抬腿，刚才我们已经做了高抬腿的动作，现在我们加一次弹动和移重心的抬腿。跟我一起双手先叉腰，左腿向外迈一步，做一个弹动的蹲。好，立起，第二次蹲的时候抬起我们的右脚蹲，对，好，继续蹲，抬起左脚，对，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要注意这个动作下蹲的时候不要把整个的腰背放松，这样子会虽然我们会觉得轻松一点，但是动作就没有练到核心了。所以在做的时候我们核心要收紧，对，抬腿的时候大腿主动发力向上抬。
0: 好的，
1: 下面我们加上手臂的动作。手臂一次弯曲抬起，对，好，一次向侧，对，像大力士一样，我们非常有力，对，把肌肉亮出来，很好。我们结合这个动作，加上腿部一起做啊，我们可以先慢一点。
0: 好，
1: 五六七，下蹲弯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非常棒。
0: 钟老师，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重心很难把握，就是可能往左往右的这个过程经常会倒错重心。第二个问题是抬腿的时候很容易这个腿往后撇了。
1: 首先做这个动作我们不要着急，在移重心的时候我们想着一次左一次右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在抬腿的时候如果您找不到方向，我们可以先幅度小一点，直接从地面抬起就好，不用过度的向后踢。对，这个动作我们其实只是用到大腿前侧向上抬就可以了。
2: 朱老师，我感觉这个动作特别的练上下的协调力，但是我感觉一加手，我这个蹲和手的节奏就掌握的不是特别的好。
1: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动作是非常强的，能练到我们全身的协调性，所以在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韵律感。在我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为什么要先从下肢开始？我们下肢呢，它在弹动练习的时候，也可以刚开始幅度小一点，但是节奏要保持均匀，不能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对，所以这样就给自己加难了。所以我们要保持在一个均匀的节奏上多练一点，我们不能蹲下去蹲死不动了，然后再突然间起，一定是有节奏弹。蹲起蹲起，对，是连贯的来完成，对，中间，对，中间不要停顿。
3: 这个动作的关键难点在于重心转换，大家要记住迈哪一侧腿，重心就要先转移到这条支撑腿上，重心移至右腿再抬起左脚，重心落到左腿再抬起右脚。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判，先转移重心再抬腿，如果先抬腿再移动重心，节奏可就跟不上了。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今天的动作吧。
1: 五六七，

0: 一二三，二二三，连续，很好，继续，弹动，抬腿，弹动，抬腿，弹动，核心收紧，继续，加油，还有两次，还有一次。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不通大江大河，却因商贾云集赢得川南汉码头之名。这里居于山顶，因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而兴。九条古街依山排布，廊檐相接，凉厅连排，构筑起老四川最从容的公共空间。
1: 开水来喽！
0: 茶馆毗邻，麒麟灯舞，文武气韵流转于街巷之间。寒铁红土，滋养双花一叶一方名产。五方杂处，百俗交融。这就是因移民而生的山顶名镇，四川罗城。

0: 逢假日与节庆，古镇大集之上，麒麟灯都是当之无愧的灵魂。客家人的醒狮骨架，川剧的扮相，源自中原军阵带着湖广武术的影子，一招一式，一旗一棍，热闹非凡。
1: 清初呢，客家移民到我们罗城，就把这个麒麟灯舞这项技艺就带到了我们罗城。当时呢，这个麒麟呢只有一支麒麟舞，我们上世纪添加了剧情。罗城麒麟灯最大的特点，它就是阵容庞大，凸显了麒麟灯的这个威武、威严、神韵。有麒麟灯的地方出现，就是我们感觉到保一方百姓平安。
0: 罗城麒麟灯带来的安全感，并非凭空而生，而是随各省移民跋山涉水，在罗城相遇、碰撞、融合，最终演化为独属于此地的文化图腾。将罗城的罗字拆开，正有四维之形，本就暗含网罗四方之人而成城之意。清初朝廷推行湖广填四川，而罗城正是数百万移民入川途中无法绕过的一站。

0: 昌古镇位于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东北部，坐落于乐山自贡交界的丘陵之巅。三条古道在此交汇，天然成就了一处三岔路口。正是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罗城成了五方杂处、百俗交融的移民之城。吴淑华熟练制作着的，正是人们熟知的四川美食——钵钵鸡。钵钵是川渝方言里独有的叠词称谓，特指民间盛食的粗陶瓦钵。清末，乐山岷江之畔商旅云集，往来脚夫与行商无暇酒后热汤热饭，土陶钵盛装熟鸡块，拌以麻辣佐料的吃法应运而生。冷泡油香，麻辣解乏，迅速沿岷江两岸传开。
1: 钵钵鸡，钵钵鸡没得鸡的。
2: 对呀，是我老婆给你传的，老婆
0: 的。后为方便取食，衍生出带竹签的冷泡形式，后来食材扩展为荤素皆有，鸡肉不再是主角，名字却沿用至今，并由此传遍全国。江畔诞生的这份赶路吃食，恰好映照出罗城的真实底色，一座因移民而兴、因商旅而盛的汉码头。而汉码头的秘密就藏在古镇的格局里。由于罗城地处三岔路口，这天然的地理位置让当地人顺势而为，建起一座三面通衢的山顶小镇。九条主街中三分之二呈东西走向，西以上结街的长庚门为界，通往乐山；东以横街的矮吉门为界，通向自贡。这些东西向的街道最终汇聚于南北向的半边街上，并向南与川沿古道相连，通向云贵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建镇智慧，使罗城成为过往商旅转运的中间歇脚地，这也让这座不通江河的山顶小镇享有了川南汉码头的名号。南来北往的商人、挑夫、马帮途经此地，总要歇脚补给。钵钵鸡冷浸麻辣，一口驱散旅途燥热疲乏。古法干巴牛肉易于存放，是行囊里绝佳的远行补给。醇厚滚烫的羊肉汤下肚，消解山间潮气，暖遍周身筋骨。各色风味依托商旅需求诞生，借着各地移民代代相传。
3: 摇摇摇，
0: 移民带来了吃食，也带来了繁荣。广东会馆、江西会馆等各大会馆先后落地，将南腔北调、各行其道的异乡人凝聚成团。罗城也由此从一处移民聚居之地，崛起为连通川鄂、辐射云贵的商贸中心。依托周边富集的盐铁与日渐稠密的路网，盐、铁、茶、布等大宗物资在此集散，终酿出脱不空的罗城铺的富庶盛景。
4: 老夫人传下话来，叫我召集主人。
0: 商贸的繁荣顺着烟火往更热闹处生长，不同乡音、不同风俗的人挤在同一座山顶上，他们比谁都更需要一个公共空间，一个能喝茶、交易、看戏、闲坐，让异乡人变成一家人的地方。于是，一条既能遮阳避雨，又能容纳百业千人的主街，成了罗城人最迫切的念想。可谁也没想到，这座不通江河的山顶小镇，竟把主街

0: 修成了一艘船。从空中俯瞰，整条街宛如一艘停泊在山顶的巨舟，西端上节街是昂起的船头，209米青石板街面是宽厚的船身，两侧木构瓦屋是收束的船舷，中部古戏楼是隆起的船舱，东端灵官楼是沉稳的船尾。如今古镇入口影壁上的船行街建筑结构图蓝本，正是李平卿亲手绘制的图纸。
1: 来玩耍玩，咱玩耍。
2: 我觉得在乐城啊，旅游来的人看不到那个船行的那个样子，我在想象画一个乐城的鸟瞰式的这个图，让人们知道，哦，这就是船行。
0: 李平卿的大半生都交给了罗城区公所的宣传工作。早年，他用油蜡技法将船行街定格于纸上。几十年后，他又用新学的刀画技法重新描绘船行街，笔锋一改，岁月已深。
2: 生在罗城，长在罗城，工作在罗城，最后死了耗子的罗城。
0: 李平卿的这幅图后来成了古镇的名片。
2: 这个船行街它这个地点它是最高的，这个船行它就是斗台的，所以叫山顶一只船呢。
0: 这条建在山顶的船行古镇主街，以其独一无二的格局，成为中国古镇建筑中一个绕不开的经典。但一座江河不曾抵达的山顶小镇，为何偏要把自己的主街修成一艘船？西南民族大学的刘洪涛教授给出了答案。
3: 罗城的夏天其实很闷热的，咱们走在这条街上能明显的感觉到凉爽，这个其实就跟船行街的布局是有关系的。这个地方的它的整体的这个布局的走向是东西朝向的，风从东边的灵官庙吹过来的时候，两边是密集的木柱和宽屋檐，气流的通道变窄，流速就会加快，在街的两头就能形成持续的穿堂风，把湿气和热气都带走了。冬天则反过来，常见的风向呢是南北向，两边的屋子就像两道墙挡着，南北向的风就灌不进来。
0: 一座天然的大型空调就这样被罗城先民嵌入了街巷。而真正让这艘船活起来的是两侧由100多根原木支撑、宽达5-6米的罕见长廊，当地人称它为凉厅子。
3: 因为它的整个这个历史大概是在明的末期，400年前，这个场镇的设计师是非常有远见，两边呢带凉厅子的这些建筑就像这个船的船舱一样，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公共空间。刮风下雨天，当地的老百姓呢可以坐在凉厅子下面穿梭步行，甚至集市的交易，然后有节假日的活动的时候呢，在戏台上有演出，当地的人就可以坐在这个凉厅子的两侧观看演出。
0: 晴雨无碍，四季如常，凉厅子撑起的不仅是一片屋檐，更是这座移民小镇最从容的公共生活。而支撑这片宽大屋檐的是一种川南民居典型的川斗木结构。
3: 川斗木的建筑，一个我们说它的整体的上部基本上就是靠穿房来支撑，然后下部呢就是立柱直接落到地面上，起到一个整体的构架的支撑的作用。
0: 四川民居典型的川斗木结构与北方的台梁式建筑不同，这种结构不设大梁，而是沿进深方向用100多根立柱直接承重，每根立柱顶一根檩条，柱与柱之间由穿方横向穿透柱身，串联成一品屋架。这种柱径一般为20至30厘米之间，比北方台梁纤细得多，恰好适应了南方木材相对细小的特点。
3: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这个结构和四川多雨潮湿的气候很大。

0: 柱子不用埋在墙里，空气就可以从柱子周围流通，湿气才不容易聚集在墙体里。
1: 这套顺应南方木材特性的营造体系，让船形街在数百年风雨中安然挺立。罗城人为何要用如此苛刻的细节，把一条主街修成一艘近乎完美的船形？答案或许要回到这片土地最深的渴求里。罗城所在的四川盆地坡陡土松，夏季暴雨一发山洪，先民便选高地筑城避险。可高地存不住水，极度缺水又成了解不开的死结。据传明末崇祯年间便有谚语相传，罗城旱码头，客商难久留，若要不缺水，罗城修成舟。于是先民们将主街修成船形，舟行于水则水至，这是罗城人给自己建的盼头。然而支撑这座山顶之船的不只是匠人的巧思，船形街的每一块石板之下，那片深藏不露的铁矿是罗城真正的地下宝藏，也是这座旱码头百年不竭的生命之源。
2: 好，我们可以看那边哈，有点砂岩，应该也是侏罗纪的地层。
1: 乔恒忠从事野外地质科考已有十多年，作为长期关注川南地质的研究者，他时常带着学生在这片山脉间寻找地层深处的秘密。但今天想找一块可供研究的古矿遗存标本并不容易，
2: 可能有铁质吧。在这些岩层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含铁的这个量并不大，并且它出现的连续性也不是那么完整，一般我们民间就把它称为鸡窝矿。
1: 铁山是蜀地最早的盐铁关注地之一，罗城古镇就建在铁山北麓。和周边的产粮集镇截然不同，这片山脉之下，煤、铁、盐三层矿脉叠压共生，让罗城跳出了传统农耕的发展路径。
2: 在历史时期，铁矿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呢，在整个四川盆地呢，只有在我们前围郡的这一带出现，为当地的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1: 距古镇不到十公里，金石井出土的战国铁凿锻打规整，刃面留存清晰使用磨痕，实证早在2000多年前蜀人便在此开采铁山，冶铸铁器。到了东晋，朝廷直接在此设立冶官县，专事冶铁与兵器制造。据元和郡县图志载，三国时期诸葛亮曾取铁山之铁铸造兵器，奇铁刚利，堪充贡品。如今铁山不再开采铁矿，但千年冶铁积淀淬炼出了罗城独有的传统打铁技艺。为守住这份代代相传的乡土匠心，卓光林接续父辈薪火，坚守起这份传统打铁手艺。普通铁料趁热锻打即可一气呵成，但罗城的铁矿质地坚硬，杂质占到40%左右，必须冷热交替反复锻打。
3: 刷皮上的，刷皮上的，你这样子锻炼还那个啥？
4: 它这个冷热交替是增加它的硬度和铁自身的硬度。
1: 在热锻与冷锻的交替间，杂质被一点一点挤出，铁质便会不断压缩致密。由于罗城的铁矿含碳量高，水淬极冷，极其容易开裂，当地的铁匠们便摸索出了油淬的绝活。
3: 哦，这是让它慢慢的下去哈。
1: 油的冷却速度比水慢，能给这块硬骨头一个缓冲，让它在淬火时不易开裂。
3: 这样你要冷却开哈，
1: 反而变得更加坚韧耐用。

0: 丰富矿产与成熟锻造手艺，令罗城自古兵器出产繁多，既有北方的长枪大刀，也有南方的峨眉剑齿。兵器之所以如此多样，并非偶然。商贸和矿产带来的财富吸引着八方来客，往来钱货川流不息，这份富庶也引来了山匪流寇的觊觎。据《前文县志》记载，清朝道光三十年，有匪徒聚集进犯前文，县属酒井厂一带狼烟四起，人心惶惶。古镇的九街四巷并没有笔直通衢，街巷时宽时窄，忽而拐弯，忽而分叉，上一秒还面对着开阔山地，下一秒就可能陷进一条仅容两人侧身而过的逼仄小巷。这种地形让长兵器在开阔处尚可施展，一旦转入窄巷便束手束脚，而短兵器却能游刃有余，贴身近战。正是在这一开一合、一宽一窄的街巷里，因地制宜的兵器与曲折多变的地形彼此配合，为罗城筑起了一方安稳的天地。匪患的威胁被阻隔，古镇终获安宁。罗城人把守护的意志化进了一朝一世的拳脚之中，武术在此落地生根，化作一种健身文化，悄然融进罗城人的日常烟火之中。在古镇最南边的广东会馆向南200米处，一桩桩梅花桩静静立着，旁边是历代武术大师的雕像。穿过古镇的游客许多都会专程来此走一趟庄，感受罗城的武术底蕴。100多年前，祖籍湖南的清军把总蔡恒春入川后扎根罗城，将北方军中武术带入当地，并博采众长，最终形成了罗城独特的武术风格。
1: 三角的宽度，肩平头平，这个膝盖不能超过脚尖，知不知道？
2: 我们罗城武术跟其他的武术有很大的区别，融合了北派的腿法、长拳、红拳，腿练七分，拳打三分。
0: 自清康熙年间起，罗城武馆林立，习武之风代代相传。朱雷鸣、李富奎等一众武术健儿从这里走出，在国际赛场斩获多项冠军，传承着此地绵延百年的武术底蕴。
3: 我最喜欢练一种象形拳，因为它非常的像豹子，打起来非常的有气势有力，它的姿势嘛编排的也很好。
0: 今年9岁的敖梦阳是听着爷爷口中的侠客传奇长大的，6岁那年他便开始学武。对他而言，学的从来不是拳脚功夫，而是一股精气神儿。如今在古镇过街楼街上的中心小学，每天课间操口号响彻校园，全校1400名小学生齐练武术健身操，已成了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武术从昔日互商互家的实战技艺，转化为今天强身健体、磨练意志的教育方式。那些刻在招式里的硬朗底气，至今还陪着每一代罗城人。当拳脚收起，招式落下，罗城人还有另一种舒展筋骨的方式，喝茶。一刚一柔，一动一静，构成了这座古镇独有的节奏。
4: 我这个茶馆开了有10几年了，然后位置呢挨着

0: 这古戏楼算是一个黄金地段吧。德城的盖碗茶讲究，尤其是茉莉花茶，更有一套独属于此地的门道。飘飘何所似？雪梅洒人间，就是说形容一杯茶在玻璃杯里面，茶汤是很清澈、很绿的。然后我们炒的花瓣呢，上下飘舞，就像雪花一样。 所以说，四川人不但喜欢喝茶，而且还喜欢在这个茶里面找到自己的一种寄托、一种修养哦、一种悠闲嘛。开水来喽！这个长嘴壶也算是四川茶馆的一个特色。
1: 长嘴壶不是花架子，它能将沸水聚成一线，冲开碗底陈茶，让喝了一整天的茶味重新行转。 但真正让这杯茶从早喝到晚都不淡的，是一道炒花的技艺。茶花拌合后，罗城的制茶人还会把吸饱花香的茶叶与鲜茉莉同锅翻炒，
2: 120度到150度的锅温，它可以将我们的茶与花更好的融合，并形成它的一个熟香的韵味。
3: 每年茉莉花季，于萍仅凭双手。
1: 直接在高温锅内翻炒出数千斤茉莉花茶，用双手来进行炒制，也是烫的。用其他辅助的话，就容易把茶叶和花瓣炒碎，然后就没有更好的手感去感受茶叶的温度和湿度，最后就会影响我们茶叶的品质。
3: 精湛工艺凝聚了茶的香气，而天然优质的原料，则赋予了好茶真正的底气。 罗城富含铁元素的红土，透气性极佳，且呈微酸性。这种土壤对许多农作物是短板，却恰恰为鲜花与茶叶等喜酸植物提供了理想环境。正是依托这份独有的水土馈赠，金钱茉莉花、栀子花与四川中小叶种绿茶在此繁茂生长，共同构成了罗城人引以为傲的。
4: 霜花一夜，主街的老茶客们喝着盖碗茉莉的同时，一旁的新街上，年轻人却用全新的方式重新解读罗城的另一抹芬芳——栀子花香。
5: 哎，黄哥，哎，你看，我走过来看哈，我们现在这个花开的这个情况。
3: 90后返乡创业者李佳璐，每年夏季都会来到罗城，挑选制作新茶饮的栀子花。罗城栀子花是经过长期筛选的茶用专用品种，挥发油含量高，香型干净无杂味，无苦涩感，是新茶饮最青睐的栀子原料。
1: 栀子花在前年开始爆火，也是因为它的花香就带一种奶香味，就很适合和茶相结合做成奶茶。
3: 李佳璐曾是个室内设计师，6年前，他从画图纸转向钻研花与茶，跨界不算小，但他觉得能把家乡的两朵花做出名堂，比签下任何一单设计。 都更有成就感。如今，这里已成为全球花香新茶饮的供应基地，全国每卖出10杯栀子花类新茶饮，就有7杯的原料来自这里。鲜花它无法运输很远的距离嘛，它只能。
4: 在我们当地来进行一个加工印制，双花一叶既有茶又有花的一个产区，在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保留了它的一个工艺程序，就是说一层茶一层花，以我们传统的方式，让我们的茶去吸收这个花香浓度。但是我们现在也是在标准化的实现它的一个数据管理。
3: 最好的花配最好的茶，这是罗城从古至今款待八方宾客的标准。从古时严井漫出闲香，铁炉炖出硬骨，到如今一朵茉莉，一朵栀子，一片茶叶，老手艺接上新消费。

霜花一叶成了罗城物产的新标签。从前四面八方的移民涌入罗城，在此扎根繁衍交融，如今罗城的物产与风味走出大山，抵达千万人的杯盏之间。数百年时光流转，这座川南小镇没有随风消逝，凉亭子下的家长里短，古戏台上的锣鼓铿锵，还有一代代罗城人骨子里的侠义与从容，一切都还在这里。古镇还是那座古镇，但镇上的人却总能在传统与时代的碰撞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0: 静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判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

0: 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2: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 山

0: 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6: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7: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巨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8: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7: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 今年五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五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0: 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2: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1: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3: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4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4: 疫情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3: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1: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

0: 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1: 万兆小子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2: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3: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4: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研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5: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6: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

0: 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橡树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橡树量已增至近400头。
2: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3: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的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2: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6: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11: 买礼物上淘宝，
12: 天猫七夕礼遇记，
13: 天天。

0: 有优惠。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牙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到你就好了。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大家好，来看天气。最近六天，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所带来的强降雨，自东向西陆续波及浙江、上海到河南，还有河北等10余个省市。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浙江宁海的局部地区，有近1000毫米。然而，影响还没有结束，在高空槽和冷空气的推动之下，白海豚的藏窝正在调转方向，走回头路，再次朝着江浙沪一带沿海靠近。这里的雨又要大起来了。具体来看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江苏、安徽到广东还有广西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江苏的中南部、安徽的中部和东南部、广东的中部和南部等地将会有大暴雨出现。此外，黑龙江东部等地也会有大雨出现。由于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湖北的西北部尽管明天雨势减弱，但是仍然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将会继续向东转移，在江苏还有浙江一带雨势最强。之后，白海豚的藏窝先东移入海，然后再快速的北上。下周一、下周二，东北的雨势将会因此加强。雨大的地方气温普遍不高，而中西部地区明天雨水较少，天气炎热，尤其是新疆以及四川、重庆这一带将会有高温出现。像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每天都会打卡，通常来说八月份也正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最多的月份。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6度，长春多云，18到27度，沈阳多云，21到30度，天津阴，24到3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25到35度，银川晴转多云，18到32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3到29度，兰州晴，18到34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29度，拉萨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成都晴，23到36度，重庆晴，28到38度，贵阳阵雨，20到27度，昆明多云转晴，17到27度，太原晴转小雨，19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济南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郑州小雨转阴，23到31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26度，南京大雨，23到27度，上海小雨转

0: 中雨26到29度，武汉阵雨转阴24到30度，长沙小雨23到29度，南昌雷阵雨26到29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福州小雨28到37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大雨25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0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22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3: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14: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2: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2: 阿维塔 07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业主物业矛盾纠纷频发，
5: 电梯坏了不修，
6: 漏水压根就没修过，
7: 没有公示，把这钱花到哪里了？我们看不见。
8: 矛盾主要是集中在支架不符。
4: 老难题如何找到新解法？
9: 明确规定每个小区必须要再收资再服务标准。
10: 7年有1300多个小区引入了信托制。
11: 物业管理现在叫物业服务，身份发生了转变。
1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年来，物业纠纷一直是群众高度关切的民生痛点，基层治理难点。电梯故障停运，雨天小区积水，环境卫生脏乱，公共设施老化失修，物业中途撤场等问题频繁地出现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各类投诉维权层出不穷，不少小区的居住安宁屡屡被打破。服务质价不符、收支账目不透明、权责对接不畅等问题相互叠加，让业主和物业陷入对立恶性循环。这些频发的基层矛盾症结何在？各地又探索出了哪些务实管用的破解之道呢？记者展开调查。
4: 这些天，西安市新城区的韩园景轩小区正在逐个单元更换电梯，这是业主们关心的一件大事。
15: 让这个物业好，因为这个是也是我们全体业主的一个共同的心愿。电梯是有时候给你关住人了，我们也就把这个意见提出来了，
16: 最后给您换了。
15: 我们这个物业，那真的，我们真佩服。
4: 记者采访了多个小区，发现小区业主对物业服务有这样的评价，并不多见。居民们告诉记者，这个物业公司能够听取小区居民的意见，为业主排忧解难。
17: 物业公司目前来讲，它只是一个服务型的企业，我们这个身份发生了转变，原来叫物业管理，现在叫物业服务。
4: 从原来的物业管理到如今的物业服务，这样的变化对韩园景轩小区业主来说感受很深。韩园景轩小区地理位置好，20年前是这一片房价最高的小区。小区的物业多年来由开发商留下的物业公司负责，实行包干制。什么是包干制？物业公司用收取的物业费为业主提供服务，剩余归己，自负盈亏。业主按照物价局每平米的价格规定给物业公司交物业费，小区里的卫生保洁、治安巡逻、设备维护管理等工作全部包给物业公司。但是近些年随着小区设施设备的老化和损坏，业主对物业公司的意见越来越大。
5: 电梯坏了不修，电梯停电，人家不用发电机，不用发电机，80-90岁的老人下不来楼。
6: 把这个问题摆出来了，就17项，主要是这个房子漏水，他压根就没修过，没修过，导致有17户家里漏墙发霉。就是说我们提出来以后，他光答应就是不修。像这楼你20年都没有维护过，你现在
4: 业主们告诉记者，老物业公司收了全额物业费，却没干维护保养和保安的活。除了经常罢工的电梯，还有环境卫生差、消防不合格等多个问题， 小区沦落的脏乱差，房价也掉到这一片最低。为了维权，双方不断起争执，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小区没有成立业委会，居民们不停地找各级部门反映。
7: 最苦恼然后也最焦虑的小区频繁的就是那种群访群诉，他们提到那些问题，我们反复的去督促物业去检查了，你可能说了他听了，当时改了，但是他不能长久长效的这种去治理，就是那个时候物业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管理。
4: 业主和物业的矛盾，相关部门似乎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双方各执一词。物业公司说自己干了该干的活，业主觉得自己交的物业费没有得到应有的服务。最让业主们耿耿于怀的是，他们认为物业公司暗箱操作，干得不好还收费不明白，不少业主开始拒交物业费。
7: 他们提到的暗箱操作其实就是没有公示，你比如说那你小区有车辆对吧，你车辆停车管理费你收了多少钱，然后你这一年的广告费收了多少钱，你没有进行公示，那你说你把这钱花到哪里了，我们看不见。
16: 老的物业他们那这个修东西好多花费花多少钱我们根本都不知道的。
6: 这个业主和物业这个怨气很大很大，以后到最后不给他交物业费。
4: 不交物业费的业主越来越多，物业公司因资金短缺进一步降低服务标准，形成服务差不交费服务更差的恶性循环，矛盾和怨气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韩园景轩小区物业费收缴率低至10%，老物业公司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最终在2024年彻底撤出。
17: 业主和物业公司的矛盾呢，主要是集中在支架不符。他只是说你按照面积给我把钱交完以后，我服务质量的好坏、服务项目的多少，业主并不了解。
4: 记者了解到，我国房地产业发展30多年来，绝大多数商品房小区实行的都是业主给物业公司交物业费的包干制计费方式。包干制下，业主对物业费的适用情况缺乏知情权和监督权。新楼盘时期，小区设施设备不需要修补维护，包干制物业管理可以维持或有盈余，业主和物业能平安相处。近些年，随着小区设施逐渐老化，服务成本上升，物业公司为了自身利润缩减服务，引发业主不满，又因为账目不清，让业主感觉质价不符，就用不交物业费来对抗。韩园景轩小区的僵局不是个例，2025年。西安市长热线中有30%以上的投诉内容涉及物业，在全国多个城市，物业纠纷已成为城市基层治理中的突出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经启动物业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修订草案将物业管理条例更名为物业服务条例，明确了物业的服务属性。面对业主和物业之间矛盾引发的社会问题，西安市想用什么办法去破解呢？
17: 目前这个社区内部矛盾的爆发，它不光是一个社区居民、业主和物业公司的矛盾呢，它实质上是一个基层治理的矛盾。只要从这个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个角度来破解物业这个难题，碰见这种情况以后呢，我们现在就探索了让社区的党组织来召开联席会议，把居民代表、物业公司的代表组织到一块来，出台相关的规章制度，要求物业公司进行晒收入、晒支出。
4: 西安市摸索出来的解决业主和物业间矛盾的办法就是，打破包干制物业管理下造成的账目不透明，把物业公司的账目和服务内容都暴露在阳光下，让业主能看得见、能监督，重建信任。
9: 现在我们就明确规定，每个小区要必须要晒收支、晒服务标准，这样能让业主明明白白消费，也能让业主知道小区该给我提供啥服务，清清楚楚的。要不然以前就是一本糊涂账嘛。
4: 如果物业公司不晒怎么办？跟晒收支、晒服务标准双晒配套的，还有按季度评选的物业服务红黑榜，由街道检查和业主投票测评为主。服务达标、群众满意度高、积极响应群众合理诉求的物业公司进入红榜，业主满意度低、投诉较为集中、涉及督促后仍不整改的进入黑榜。住建局把红黑榜纳入信用管理体系，连续2次上黑榜将被强制退场。
17: 以前我们社区 干部以及居民代表和我们的这个街道的干部是没有权利对物业公司进行评价的。这一次我们给社区赋能，给街道赋能，给社区的居民赋能。
4: 韩园景轩小区的老物业撤场之后，去年新来的物业公司主动在小区向业主公示自己的收支和服务项目的标准。记者看到，不仅有各项公共收益的明细，还有每个月物业公司人员工资、电梯维修服务费用、垃圾清运服务费用等各项支出的明细，甚至5元钱的购买保洁刷子的费用都写得清清楚楚。节目开头，记者看到换新电梯的场景，就是新物业公司跟业主商量后共同解决小区的遗留问题。
16: 人家这个新的物业来了以后，好多事情他都是找我们大家共同商量的，他的账是公开透明的，物业费我们现在都是很自觉的去交的。
18: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从糊涂账到明白账，不论是物业自己主动公示，还是政府要求公示，都是向好的开端。转变物业服务理念，需要建立透明的财务公开机制。对此，西安是采用了政府强监管的办法。那面对如何做好物业服务，还有什么办法可行呢？记者在成都看到，当地

0: 正在试行另一种办法。成都名人苑小区20多年前是一个以欧式建筑为特点的高档住宅区，但十多年后它却以风险高、房价低出名。
1: 到处都有风险，高坠的、砸玻璃、排水系统没有清通，小区被淹也是很有名。后来找物业，物业就推，因为要花钱，他就不做，管理不好，就导致房价卖不出去，卖得很低。
0: 无法忍受的业主们换掉了原先的业委会，新上任的业委会立即通过业主大会选聘新的物业公司，但是新来的物业公司并没有改变小区的状况，
1: 还是包干这类的合同。运行中又发现跟以前遇到的问题一样，一个不作为，账目对我都不公开，然后我要求他拿那个真实的财务报表，他都不给，找审计公司来督促他的账目，他那个时候就非常抵触了。
0: 换了业委会，又换了物业公司，几经反复，包干制的方式仍然解决不了账目公开透明的问题。就在业委会工作难以为继的时候，社区推荐了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
2: 成都从2019年试点，今年是26年了，7年，有1300多个小区引入了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的这种方式，去推进的区域都是小区矛盾纠纷已经交织的非常厉害的区域。那这种区域我们就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让大家去找平衡，不仅要公开透明，而且还要开放参与。
0: 所谓信托制物业服务借鉴了信托法理，由小区业主大会作为委托人，将物业费、小区公共收益等资金设立为信托基金，委托给物业公司作为受托人进行管理，物业公司仅按约定比例收取酬金，剩余资金全部用于小区服务，改变包干制下物业费都归物业公司的规定。信托制实行开放式预算，由业主决定自己的钱怎么花，业主和物业公司共同商定好下一年度的主要收入、支出和服务安排，物业公司依照执行，物业只是执行方，业主实现了自治。信托制下全体业主明确成为受益人，账目依规向全体业主实时公开，每个业主都可通过小程序或共有基金账户随时查账。
3: 现在这种模式下，就是我们的账目是完全公开的，我们的决策的过程是完全公开的。在运行的过程中，就大家在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我们小区的事情我们大家都要参与，然后我们要集体去做决策。
0: 名人苑小区业主经过深入了解，决定采用信托制物业服务，去年选聘了一家有信托制服务经验的物业公司。这家物业公司进入后，根据业主意见，立即着手排除小区安全风险，疏通地下排水管网，拆除楼顶因老化随时有可能坠落的装饰部件，修补破损路面，规范停车位。
1: 信任危机解决了嘛？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做起事情来就非常流畅了。然后针对开放式预算，大家都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物业公司去做就行了。然后通过这个信托制这种运行，差不多快1年，我觉得我自己越来越轻松了。
0: 这样的一种服务模式，不仅化解了信任危机，还提升了社区自治水平。
2: 我们信托制呢，4句话：党建引领、公开透明、开放参与、信誉为本。公开透明了，这个机制相当于是一个保持多方权利义务平衡的一个机制，只有团结起来，我们一起来保卫自家的财产，并且和我们的合作方业委会、物业公司一块儿来保卫小区的财产，才能够达到对共同利益最好的这种状态。
4: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小区治理没有捷径，贵在细致，重在长效。越是琐碎的难题，就越是需要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同联动，拿出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用创新路径、务实举措，一步步去补齐服务短板，化解日常矛盾。用心、用情办好居民身边事，才能够让居民群众更满意、更舒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7: 金龙鱼
8: 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
7: 1:1:1。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银金。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Buddy。

0: 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

0: 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运动补椰子水好，
5: 找椰树牌，
4: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5: 运动补椰子水好，
4: 喝椰树牌，
5: 是天然电解质，
4: 不是人工添加。
6: 李白感恩欢度节，
7: 李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李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0: 2001年11月14日，江泽民来到北京站，体验提速后的列车。
1: 就是把钱都交了，就是工作必须的。
0: 以1997年4月中国铁路第一次大提速为起点，中国铁路建设逐渐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平稳运行的重要象征。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他提出的一系列兴国方略，为跨世纪的中国规划了发展布局，创新了发展方式，拓展了发展空间，储备了发展动力。20世纪末，世界正发生着二战以来最为重大的变化，两极格局终结，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新科技革命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世界各国掀起了抢占科技制高点的争夺战。
2: 我到中央工作以后，我深切感到江泽民同志有两件事情他特别的关心，一是科技，一是教育。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这个新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他是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
3: 从1993年开始，江泽民同志多次要求我们要编一本书，他说呢，就是应该让全党全国的最少是县以上的干部都要熟悉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它的作用，给大家提供一个基础知识的教本。那么他也曾经打电话给我啊，夜里打电话说这件事情你们还是抓紧做。
0: 1994年2月，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编辑完成，江泽民为该书撰写了序言。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决定开宗明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明确提出切实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和宏观管理都是科技进步不可缺少的手段。党中央提出的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方针，体现了这两种手段结合的内在规律。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意义，他再次强调，
4: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所做出的重大部署。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0: 在国外访问，不管行程多么繁忙，江泽民总是要抽出时间到访世界著名科研机构。美国 IBM 总部、朗讯科技贝尔实验室总部、休斯公司、欧洲核子物理研究中心都留下他的足迹。1998年11月，江泽民访问俄罗斯，专程来到位于西伯利亚腹地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参观考察。
5: 我想很重要一点理由，就是这个新西伯利亚是俄罗斯的非常有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城市，特别我们现在已经快了到20世纪末，21世纪快要到来了， 如果任何一个民族没有科学技术，没有创造发明，是不可能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搞到富强上去。
0: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1997年，他在中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上做了这样的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要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他提出突出重点、有所感、有所不感的科技发展战略，要求把自主创新的重点放在一批有基础、有优势，一旦突破，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课题上。他最关注的领域之一就是载人航天工程。在当时航天人的心中，纠结着一个难题：是先发展宇宙飞船，还是先发展航天飞机？带着这个问题，1992年8月，江泽民考察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考察结束时，江泽民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方向有了这样的想法。
6: 他说啊，昨天你们讲的先搞宇宙飞船后搞航天飞机是对的，

0: 通过这个工程能够带动，能够培养人才，能够带动整个经济技术的发展。他说还载人航天要一定要发展，有政治，有经济，有技术，有这个科学技术上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后来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啊。
1: 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飞船发射升空。在随后的几年里，神舟二号到神舟六号相继飞向太空，中国成为第三个有能力将人类送往太空的国家。航天领域的这一突破性进展，极大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2000年，江泽民接受了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科学月刊《美国科学杂志》的专访。在应邀撰写的社论中，江泽民提出鼓励科学家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尊重他们独特的灵感和创新精神。和科学家深入交流是江泽民日常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许多世界顶级科学家都是他的座上客。2000年8月5日，江泽民亲切会见中科院外籍院士、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杨振宁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李政道教授、麻省理工学院丁肇中教授、加州理工学院马库斯教授和德国马普学会生物物理研究所米歇尔教授等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菲尔兹奖获得者哈佛大学邱成桐教授，倾听他们对世界科技发展的看法和对中国科技发展，特别是高科技的意见和建议。陈省身，江泽民多次接见过这位有微分几何之父称号的数学家。熟悉科学发展史的江泽民很清楚，基础科学的研究才是科技创新的动力和源泉。正是他的这一远见，促成了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的召开。
2: 世界数学会的这个主席邀请他，你这么支持，如果在你们北京开的话，你能不能出席？江泽民欣然同意，我只要我没有特殊的任务，我出席。这也是全世界没有的，没有这个世界说大会这个总统就参加了，这个很少啊。
1: 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江泽民的一个决定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
2: 一般领导往往啊，主要的这个讲话完了以后就退场了，哎，江泽民说我不退场，我都听到底。
1: 数学家们走后，南开大学数学所建起了新的教学大楼。在江泽民的支持下，一度受到冷落的数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开始不断升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关键是人才。江泽民曾深刻指出，要更新人才工作的思想观念，首先要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
3: 今天清华大学校园里春光明媚，万物更新，充满着蓬勃的朝气。来到你们中间，我仿佛年轻了许多，心情特别高兴。
1: 13年中，江泽民考察了国内几十所重点大学。在他的推动下， 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迈出了

0: 新的步伐。
1: 95年
2: 211工程
1: 开始正式实施，就重点建设100所大学和100个重点学科。这个工程，这个在95-15计划里面呢，投入了将近300亿。陈明同志他那个去各个学校都看到，我们的试验实施啊，什么东西啊，都还是比较差。啊，必要的重点试验室力量比较薄弱啊，硬件也比较薄弱啊，当然也软件也有问题。但是我们要全面铺开也不行，那所以只能是一部分有条件的学校里面先搞起来。
0: 教育必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每到一处，江泽民与年轻人谈的最多的就是学习。
3: 我们马上要到21世纪了，没有知识是不行的。
4: 对，
3: 知识靠什么？哎，这个知识当然有好多种，15本知识是其中的一种，当然自己还要实践。对，我们总共有32个人，但是现在我们总的文盲的人口还在那
4: 有一亿多。
3: 不是每个人都变成大学生，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念书，这个文化水平就逐步的提高，那就形成了一种很大的物质力。
0: 进入新世纪，一批年轻的科技人才正在担当起中国科技创新的重任，肩负起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任。就在我们享受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时，也不得不面对伴随而来的问题和隐忧。人口问题、环境恶化、资源短缺，越来越制约着我们的发展，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5: 我们九斤这个方案，我们吃了，我们正好吃不吃？就是有一个重庆，我们一再在讲的，就眼前利益跟长远利益相近。
4: 对，
5: 就是我们过日子还要看到什么？还看到我们自身做的。
0: 1994年。在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推动下，中国21世纪议程编制完成，并获中央政府批准，中国成为响应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1世纪议程倡议第一个对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具体规划的国家。第二年，在党的14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向全党重申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他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6: 江泽民同志指出，有些同志忽视环保工作，认为先把经济搞上去了再说，环境保护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有害的。世界发展中一个严重的教训，就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走了一条严重浪费资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结果造成了对世界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损害。我们绝不能走这样的路子。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是建立在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社会环境相协调基础上的发展。任何地方的经济发展都要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注重优化结构，都要坚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这样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
0: 从1991年开始，每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各地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都要参加一个有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座谈会。每次江泽民都要到会并发表讲话。随着会议主题的不断聚焦，人们对中国发展如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认识也在不 不断深化。人口资源环境领域存在的问题让江泽民心焦，而有关这些问题的好建议和调查报告却总能引起他的高度重视。1997年8月，一位领导同志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引发了他的思考。江泽民在批示中溯古道今，提出了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的持续的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这一宏伟目标。党的十五大前夕，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作出部署，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再用15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到下个世纪中叶在全国建立起适应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环境，大部分地区做到山川秀美、江河清澈。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见证了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13年中，江泽民曾7次考察黄河，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引下，黄河的治理也走上了新的轨道。2001年8月，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工程开始全面启动。保护是为了发展，江泽民非常关心如何科学利用有限的资源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在1999年的黄河流域治理座谈会上，他明确指出了兴建南水北调工程的必要性，这项工程的实施正式提上日程。
2: 南水北调本身来说，调多少水是一个方面，它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家的整个水资源布局进行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河流啊都是从西向东流的，中间都有分水岭阻隔，南方水多北方得不到水，所以南水北调这三条线路呢是从南向北的，这样呢就把从西向东的4条河流，这包括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就连通起来，就形成一个大的水网布局啊，就可以使得这个全国的水资源呢东西相近、南北沟通。
0: 发展需要资源，需要动力，更需要周密的规划，需要科学的布局。世纪之交，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对扩大内需的迫切需求。江泽民胸中有了新的激情，新的蓝图。西安，千年古都，见证了中国历史无数重大事件。1999年6月，江泽民在这里拉开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序幕。在西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江泽民指出，在当前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抓紧研究部署和尽快启动西部大开发这项世纪工程。加快发展西部地区，可以促进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和流动，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推动力量。实施西部大开发， 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0: 和社会政治意义。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江泽民在西部地区考察工作时，就开始酝酿西部开发的问题。1999年年初，他正式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初步构想。1999年九月，党的15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支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1: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从可能性上来看，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20多年，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家有这个能力加大对西部发展的支持。再从必要性上来看，到了上个世纪末，全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的水平，但是西部的发展是明显的滞后，大部分的贫困人口集聚在西部，而且西部呢又是我们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另外一方面，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的恶化，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国内需求不足，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审时度势，纵览全局，提出了要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决策，把西部大开发提到了议事日程。
2: 国务院召开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会议，确定了2000。
0: 在江泽民的大力推动下，中央成立了西部开发领导小组，西部大开发也成为了正在制定的15计划的重点。2000年10月，在讨论15计划草案的15届五中全会上，修建进藏铁路设想，在搁置多年后，重新被提上日程。
3: 有一天呢，就是在京西宾馆开会，我们没想到江泽民同志来了，来到我们小组。当时在讨论的时候郭鼎龙同志当时是西藏的自治区的书记，他就提出来要建设这条铁路。当时江泽民同志听了以后他又问了很多问题，他问得很专业，看来他是有备而来。后来他就跟我说：“傅志环，你给我写个小材料吧。”
0: 傅志环关于修建青藏铁路的材料很快送到江泽民案头，小材料引出了大手笔。
4: 11月10号，我印象特别深，江泽民同志深夜11点多，快12点了，批了3张三页纸的这个批示，就是说修建铁路，这个青藏铁路这个重要性、必要性，必须我们下大决心，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要下大决心，要建设青藏铁路。
0: 半年后，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正式开工。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彻底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2026年是青藏铁路通车运营20年，截至4月中旬，通过青藏铁路进出西藏货物总量已超1亿吨。在建设青藏铁路的同时，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大批西部开发的标志性工程相继开工并陆续建成。西部的资源能源源源不断地送往东部，东部的人才、技术、资金也撑起了西部大开发的天空。
5: 江泽民同志坦白讲，说

0: 这个县的西部大开发，我们是在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上搞建设的。西部大开发提出之后，基本上是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这就变成11、12就保持这样增长。并且县的开始这几年还是以大基础为主的，越往后速度越快，效益越好。知道西部大开发这个战略，它不是个短期战略，是个长期战略，也不是个地区性战略，这是个全国的发展大局的一个战略。
1: 在部署东西部更好协调互动发展的同时，江泽民的眼光也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这是1999年江泽民在东瀛考察黄河时的一段资料。他透过望远镜向黄河入海口的方向久久凝望。任何大国的兴起都不可能仅仅依靠国内的市场和资源，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和资源。此时走出去战略成为江泽民思考的重要课题。1996年5月，江泽民访问非洲，那里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使他看到了新的合作机遇。回到国内后不久，江泽民来到唐山考察，一些资源枯竭的矿山和企业再次触动了他。在唐山，他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走出去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设想。一年以后，江泽民的思考更加成熟。1997年12月，全国外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总结利用外资工作的经验。江泽民的讲话却提出了另外的思路，他说，在此我想再讲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视野要放开一些，既要看到欧美市场，也要看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从此，走出去和引进来，成为对外开放的一车两轮。但在进军世界市场的征途中，人们发现，有一道高高的门槛横在我们面前。世界贸易组织被誉为经济联合国，其成员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95%，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就等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国长期被排斥在多边贸易体系之外，国内企业和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受到了许多不公正待遇。
2: 我们有三条原因。第一个， WTO 既然是一个国际组织，缺少中国这样一个对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很不完整的。第二点，中国也只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保持权利跟利益一定要。
1: 美国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主要障碍。对于中美之间的谈判，江泽民既抱有最大诚意，也持有坚定决心。在美方试图逼迫中国做出超出正常条件的让步时，他掷地有声地说，加入不了 WTO， 中国一定

0: 能继续活下去。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我们绝不做软骨头。1999年，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第13年，11月10日，中美两国迎来了第25轮磋商，谁也不敢肯定，这是否会是中美最后一轮谈判。
1: 那次谈判是谈得很艰苦，谈了6天6夜。我记得谈到第3天的时候，晚上大概是1点左右，我向朱镕基总理汇报谈判情况，还有什么问题。正在谈到通话一半的时候，总机叫我说江总书记要跟司部长谈话。后来我就接通了总书记电话，我说总书记还没休息啊。总机说你们不是也没休息吗？啊，他说广生，现在谈判进行怎么样了，还有什么问题，我这一一做了汇报。
0: 江泽民密切关注谈判进程，把握着稍纵即逝的时机。
1: 大概1点半左右，朱镕基又给我来个电话，他说总书记说让我们国务院赶紧开个会，找部长们来开会，来研究你向他汇报的这些问题。后来2点钟，十几位部长到国务院，深更半夜啊，开会开到大概就4点钟左右。
0: 11月14日，谈判又陷入僵局。美国代表团威胁已经买好第二天的机票，准备打道回府。11月15日凌晨5点，双方将举行最后一次会晤。这一天早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江泽民胸有成竹。
2: 到华人谈，江主席一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行了，他要走了。他喊你快去快去，千万不要那么走，啊，嗯，我知道他跟我 pass 了，就说你要可以给他签订协议了。谁又没有想到我们那天会去，一点准备都没有，使馆生也没这个精神准备，大家都回来嘁哩咔嚓，把他那个不合理的要求都给他驳斥了，他知道在我这个方面是绝对通不过的，他也放弃了，但是我们还做了一些让步。
0: 11月15日下午3时25分，历史在这一刻定格。中国跨越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道路上最艰难的障碍。当天傍晚，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了美国政府代表团。多年后，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说，正是由于江泽民主席从战略的高度正确看待和处理中国入世谈判问题，才使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强的谈判对手得以言和。中美谈判成功后，中国又相继与欧盟及其他尚未签约的世贸组织成员达成协议。
3: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so agrees.
0: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成员。与此同时，2001年的中国喜事连连，中国申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获得成功，第9次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诞生。首个永久定址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成立。蓦然回首，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已站在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

0: 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曾要求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这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其内涵是指要善于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江泽民在13年的治国理政实践中，生动展示了弹钢琴的领导艺术。
1: 我得给个说法。
0: 1992年，一部名为《秋菊打官司》的电影在全国迅速走红。主人公对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情一定要讨个说法的执着，表现了随着全民普法工作持续开展，人们的法律意识有了明显提高。而社会对法治的呼唤

0: 反映了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新形势下，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期盼。199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举办了一次法律讲座。
1: 江泽民同志呢亲自主持讲座，他强调说，中央举办这一次法治讲座，就是呢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的建立，进一步推动全国人民学法守法的积极性，同时呢要加快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0: 从这一次讲座开始，到党的16大之前，中共中央举办了12次法治讲座，每次讲座都由江泽民亲自主持。1996年2月8日下午，在中央第三次法治讲座时，江泽民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并做了这样的阐述：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治化的轨道，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规范化，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第二年，在党的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确定下来。
2: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0: 1999年3月召开的9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既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也为人民民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找到了一条现实而有效的途径。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1998年，江泽民再次当选国家主席。面对在场的全国人大代表，他发出这样的誓言：
2: 时代的召唤，人民的重托，使我深感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崇高而重大。我将忠实地遵守宪法，恪尽职守，竭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3: 江泽民讲说，我恰好坐在第一排，我听到这段话以后极为感动，我认为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面对全国2900多位人民代表一种宣誓性的讲话，它是一个榜样，是所有担任领导职务干部的遵从宪法和法律权威的榜样。
0: 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快了立法进程。
4: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什么呢？是有法可依。江泽民总书记他明确地提

0: 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啊，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制定了一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修改完善了三部外资法，同时呢，还修改完善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 多个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法律，以及海关法、保险法等等，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法律环境。到2002年底，全国已有现行有效的法律200多部，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级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和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新的形势下，它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冷战结束后，西方加紧对第三世界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 强迫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式多党制，致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民族分裂、政局动荡、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对此，江泽民认为，这是吞服不顾国情、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剂政治毒药的结果。 他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不搞多党制。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把各民主党派定位为参政党，
1: 提出这个参政党的概念。 就说明在中国这样一种政党制度中，是吧？民主党派既不是反对党，也不是在野党，是吧？而是呢，我们这种党籍关系是一种团结合作的关系，是吧？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而且参政党呢，他参政，是吧？叫一个参加，三个参与，
2: 一个参加。 就是参加国家政权，三个参与就是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写入宪法。 1999年，在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明确为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既避免了多党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 又避免了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和中国政治体制的巨大优势。从90年代起，人民政协的职能在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参政议政。 中共中央就重大问题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政治协商，基本形成制度。
1: 我是从1996年底被选为民革中央的主席，就开始代表民革参加这种协商会、座谈会。那么这里头跟江主席到2002年，这是接触了6年。这6年多呢，我参加了22、23个座谈会，有的就是一些大政方面出来以前的协商，有些是对要形成的法律的研究协商，有些是对人事什么协商，它的内容啊是非常丰富的。
2: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向前推进。江泽民关于治国的思考也在继续深化。他曾深刻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空虚、社会风气败坏也不是社会主义。1995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摘要刊登了苏州市一位中学生母亲给市委书记的信。一个本来成绩优秀、家长寄予厚望的孩子，因为受到黄色光盘的毒害，神思恍惚，一蹶不振。母亲在信中呼吁：“我的儿子只有16岁呀，如果没有好的社会环境，他该怎样走完他的人生啊？”读了这封信，江泽民感到心情十分沉重，也引起了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思。
3: 在这次1996年的全国五常会议上呢，江泽民同志正式宣布，中央决定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江泽民同志强调，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越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越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意识发展，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
2: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1996年10月，党的14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江泽民在会上大声疾呼：“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如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贻误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我们就会犯历史性错误。”韶山、井冈山、延安、西柏坡、雷锋纪念馆、焦裕禄纪念馆、铁人王进喜的家。长期以来，江泽民不断追寻着中国共产党人创造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的足迹。

0: 精神的火炬点燃了时代的激情，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孔繁森精神，抗洪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为我们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生机活力。对于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江泽民是爱好者，更是积极的传播者。
1: 陪总书记在西湖游湖的时候，我们大概送给总书记一套书，就是浙江出的线装本的宋词唐诗。总书记说，你们其他里面给我我是不要的，但是这个书我是要的。当时他翻了这本书以后呢，他看到里头王勃的写的《滕王阁序》，当时就问我的，你会不会背？我说我背不出来。结果我没想到总书记一字不差的从头到尾背下来。后来我们都很惊奇，在船上的人
0: 对于传统京剧艺术，江泽民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还把中国的国粹带到了国外，带给了海外华人。

0: 江泽民喜爱中国文化，同时对西方文化的一些优秀成果也给予重视。他认为，各国文化是在不断交流和相互借鉴中发展的。
1: 江泽民用意大利语演唱《我的太阳》。
0: 江泽民曾这样表达他对新时期文化的理解。
2: 如果说我们能想象一个时刻，既能够发扬我们中国的古代的文化，也能够呢吸收西方的文化，但是也能够代表时代的脉搏。
0: 先进文化反映时代精神，而新闻媒体最能感应时代的脉搏。江泽民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和宣传思想战线的阵地建设。他多次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江泽民都曾亲临视察，了解他们的困难，商讨面临的形势，指出着力的方向。江泽民还关注着基层的读者、观众、听众，他支持倡导的文化下乡活动村村通工程，让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能够看到精彩的节目。

0: 我就觉得呢，应该关心普通人的文化生活。首先我到广电部的时候呢，他就是落实他关于三大区的广播电视建设问题。所谓三大区，就是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还有一个西藏。在他关心下，这个三大区的建设呢，当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逐步的广播电视节目通过卫星上天。这个项目是他亲自批的，就是关于三区建设。直到我离开广电部以后，他仍然关注。
1: 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处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是江泽民高度关注的课题之一。在2001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深入阐释了以德治国的思想。
2: 一个国家的治理的时候，凡是与德治国来说是相互相成，相互促进，而在缺乏

0: 属于政体建筑，属于政治文明，这是属于思想建筑，属于精神。二的贯彻不同，但是其地位功能都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的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德治国紧密结合。
1: 可以说，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多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的升华。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超1亿，陆地边疆的绝大部分地区是民族聚居区。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部分西方国家把民族问题作为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突破口，国际范围内民族宗教问题再次严峻起来，由此引发的战争和局部冲突连绵不断，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国际气候下，境内外敌对势力同分裂势力加紧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分裂和颠覆活动，给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各族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危害。1989年春天，在国内外分裂势力的策动下，拉萨发生打砸抢烧的严重暴力犯罪活动。上任之初的江泽民就面临着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严峻挑战。
2: 1989年，11月19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听取时任这个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以及这个我和多届蔡澜同志的汇报，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团队这个西藏工作纪要，指出西藏工作始终要紧紧抓住两件大事：政治局势的稳定和发展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西藏第一位的政治任务。
1: 1990年，江泽民决定到西藏和新疆考察。所到之处，江泽民强调最多的就是民族的和睦、国家的安定。
3: 中华民族的历史，这说明了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大家庭。而且我们整个的全国来讲，只有一个稳定的局面、安定团结的局面，才能够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搞上去。
1: 江泽民强调，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族人民要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1992年1月14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他对于维护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主张。为了维护祖国统一，我们必须同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警惕和反对国际上某些政治势力支持逃亡国外的分裂主义分子，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或打着其他旗号在我国某些地区煽动分裂的图谋。我在这里还要重申，只要达赖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我们仍然欢迎他回归祖国。但是闹独立不行，半独立、变相独立也不行。

0: 江泽民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听取民族地区工作的汇报，部署民族自治地方的稳定和发展工作。
1: 你实际上是他关心啊，十五届五中全会闭幕以后，江泽民同志专门就新疆问题讲了100分钟的话，要求全党来高度重视新疆问题。

0: 思想，加强新疆干部队伍的建设，发展新疆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是觉得这一条是体会非常深。
1: 江泽民两次考察新疆，每次都深入到工地现场，深入到群众生活当中，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谋划发展之道。在南疆铁路施工现场，江泽民与铁路建设者们握手交谈。
2: 我一定要到前面去。
3: 他们啊，也担心我的安全。
4: 你说我这是干吃饭的，
3: 没有问题。
4: 不要，
3: 你们常年如一日子，就在这样一个路程走着，
2: 大家辛苦了。
5: 来，我们辛苦。
6: 总书记好。
1: 在各地考察时，他总不会忘记与民族兄弟拉拉家常，算算生产和生活的小账。
2: 这个通过这几年重建家园，我看到有那个新建的那个地方，很高兴。那个时候这个新建要多少钱？
7: 这个一共要
2: 五万九。你们到冬天的时候，冬天的生态生态啊，通通要注意啊。
8: 对，
2: 生态有
8: 对，
2: 晚上睡觉绝不能把门关窗关好，生态为主。
1: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加快西藏发展条件已经具备。1994年，江泽民主持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做出了全国支援西藏建设的重大决策，计划总投资48亿元的62个项目，涉及农牧、工矿、水利、能源、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卫生、城市建设等领域，分别由中央13个部委和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6个计划单列市承担。2001年，62个项目全部完工，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年，乘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东风，中央又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江泽民在会上说，要紧紧抓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藏社会局势基本稳定的良好机遇，着眼于西藏的繁荣进步和长治久安，集中力量解决事关西藏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促进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促进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这就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这次会议以后，一江两河发展规划几百个新的项目开工建设，进入新世纪，西藏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西藏人民也体会着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
9: 我们把当在新世纪执掌防落形成过程概括为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那么一个转折点就是1989年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10条意见，两个里程碑就是中央第三次、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而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做出的，绝不能让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绝不能让西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这一个指示则是党在新时期执掌防落的这个核心思想。
1: 时事班禅生前就是江泽民的好友。1996年，江泽民又结识了11世班禅。

0: 1995年12月8日，第十一世班禅经过金平撤迁认定，报国务院批准，坐床典礼圆满成功。当日，江泽民为历世班禅大师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题写了“护国利民”四个大字。
1: 随后，第十一世班禅和扎什伦布寺致谢团的代表来到北京拜见中央领导。
2: 祝十一世班禅以及扎什致谢团的朋友们身体健康、吉祥如意，扎西德拉。
0: 宗教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冷战结束后，因宗教问题引起的冲突和动乱，成为了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问题，江泽民进行了不断的探索。1993年，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
1: 他提出了处理宗教事务的基本原则。泽民同志说：“我要强调三句话。第一句，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二句，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第三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01年。 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问题，指出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思想信仰虽然不同，但在爱国、维护祖国统一、拥护社会主义等涉及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的原则问题上是可以一致的，肯定我国的广大信教群众。
0: 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我们就亲身感受到，这个总书记啊，真是对宗教问题，他真是自己研究，而且高瞻远瞩，很上心。我可以说，多次接到他亲自打来的电话，甚至找我去谈。13年中，江泽民的足迹。 遍布各个民族自治地方，对爱国进步宗教团体非常关怀。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信仰，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每一次考察。 每一项决策，都着眼于民族团结进步，着眼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而他的亲切谦和，他的深情厚谊，也深深留在了各族人民的记忆之中。 1998年7月，冒着盛夏酷暑。 江泽民来到火焰山下的吐鲁番考察调研，新疆的发展进步和民族团结让他十分高兴。在葡萄沟，和着麦西来甫的旋律，他与维吾尔族青年们一起翩翩起舞，欢声笑语，昭示着各民族人民亲如一家的融洽。 悠扬的旋律，展示着中国人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
5: 有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算辣的，
9: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吧？
6: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问美团，都安排。
13: 吃粤菜，
14: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8: 啊，都能帮忙，
12: 问美团，都安排。
1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

0: 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国将相，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厂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0: 蚬字的本意是这一种小型水生贝类，但有趣的是，它同时也是一种树的名字，蚬木。蚬木并不常见，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海拔700至900米的石灰岩山地雨林中。因为长在崖壁之上，树干大多曲曲歪斜，虽然歪但很硬，刀斧难入，水湿不服，素有铁木之称。在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一棵树龄约2300年的蚬木，是目前中国已知树龄最古老但体量最大的原生蚬木古树，被称为蚬木王。202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侵袭了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这片野生蚬木小群落。这里有四株珍贵的蚬木，树龄都在千年以上。狂风中，其中一株蚬木的枝条被折断。
1: 根据规定，申报了古树系统，然后拉回我们这个管理中心，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整个这个树生长过程中，在某一年它的那个生长情况是怎么样。
0: 锯开蚬木的枝干极为费力，其坚硬程度可见一斑。年轮更是特别，一圈圈纹理格外细密，年均生长宽度不足1毫米。而在断枝蚬木的身旁，还有一棵体量更为惊人的古树。

0: 约48.5米，相当于16层楼的高度。胸围约939厘米，需要6-7个成年人才能喝饱。以毫米计的年轮生长量，究竟要熬过多少载春秋风雨，才能造就这般伟岸的身躯？
1: 当时我们通过种植的树的生长模型去推，长这么大它需要多少年，那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换算呢，得出来的年龄大概在2300年左右。
0: 显木王生长的地方位于广西西南部龙州县，地处左江流域的喀斯特地貌区。这里峰林如剑，石山嶙峋，宛如一幅巨幅水墨画。然而这画卷的底色却是严酷的，地表水稀缺，土壤更是薄如纸片，对大多数植物而言并不那么友好。但显木偏偏对这样的延生之境情有独钟。
1: 它一般生活在我们喀斯特山体的这个坡基群上面，崖壁下面洼地以上的这个位置，它形成一个倾斜的角度，就像我们女同志穿的那个裙子那个裙摆。
0: 在绝壁边缘的斜坡上生长绝非易事，幸而显木喜钙，岩石中丰富的钙质不断滋养树体，造就了显木罕见的特质，树林越老质地越发坚硬。因为一侧是悬崖，于是它长着长着便长歪了。有趣的是，显木得名的奥秘也藏在其中。
1: 那个树呢，生长是趋光的，所以它生长的时候往崖壁这边的生长速度会偏慢，往外面长的速度它会偏快，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显木跟别的树种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横切面，绝大部分的树是这个同心圆，这棵树不一样，它就是会偏心，所以它的横切面就年轮了，形状就很像显壳的纹路，所以就称为显木。
0: 虽然歪着长，它却并不担心倾倒。显木的根系格外发达，三角形的板根如同巨蛇一般扎入岩缝，撑开石壁，在坚硬的石灰岩中吮吸着钙质和微薄的养分。这身钢筋铁骨让它得以锚定山体，抵御山洪冲刷，甚至扛住滑坡与崩塌。在这棵树体的正前方，可以看到一处明显的疤痕状组织。造成这个伤害的是十几年前从山坡滚落的一块巨石。
1: 你看，即使是车那么大一个巨石，在树上就留了一个很小的疤痕。也正是因为它密度够高，就是它比较硬嘛，才能够形成那么一个小的疤痕，就是它抗性比较强。如果说是一棵稍微小一点的树，可能就被拦腰撞断了。
0: 稳若磐石的板根，坚如钢铁的树干，显木王的生存智慧还不止于此。
2: 上午的话，你会观察到整个叶面的话，就是很油亮的那种反光，感觉整棵树都是在发光的那种。但是到比较中午的时候，就不怎么看得有亮的光面了。
0: 显木的叶子也格外特别，其中藏着它安身立命的另一重本领。在炎热干旱的石灰岩山区，防暑防晒是高大乔木必备的生存技能。显木的叶片上具有发达的角质层，能有效锁住水分，防止过度蒸腾。光滑的表皮蜡质又如同镜子，能反射部分阳光。
1: 我们还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生态现象，在阳光很强烈的时候，它会从这种平铺的状态慢慢的倾斜一定的角度，就减少了阳光直射到它表面的这个面积，从而呢减少水分蒸腾。

0: 生俱来的优异禀赋造就了贤穆王的传奇，但2000多年的跨越一定离不开人类的守护。贤穆王附近的龙虎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壮族古村，村民世代相传，先祖高公当年为救护村中乡亲，曾和猛虎展开殊死搏斗。高公牺牲后的第二年，一株贤木在他的墓前生根发芽，一点点长成了如今的贤木王。因此村民都将这株贤木视作先祖高公的化身，竟称为寨星树。它也成为了村民心中关于家的记忆符号。
1: 从记事以来它就长这么大，它就像我们的祖宗一样，我们有什么事情都要过来告诉他。以前出去上学上班回来，远远看见他就觉得很心安，因为看见他就看见家在哪里了。

0: 白鲸和村民一样珍视它的，还有守护这片山林的林业人。几乎每次常规巡护，他们都会特意到贤木王跟前，看一看这位沉默的老友。
1: 我们还是怕虫对整个树身的伤害。从这里的话，外面腐烂的一些木头，然后把它刮掉，然后我们再对整个涂一个防护层，对它进行保护。对于2000多年的树来说，总体上还是比较健康的。
0: 2000余载岁月，饱经重重磨难，他将所有风霜坎坷尽数织进一寸寸纹理，再以斑驳的树皮小心封存。生命真正的风骨，从来无关外形高矮、枝干曲直，而根植于内里的坚韧与从容。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3: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

0: 青铜铮铮，见李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让你久等了。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持续降雨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一个一个的过来啊，我们来了肯定要把你救过来，你放心啊。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参赛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各支参赛队伍赛前训练忙。
3: 在运动会障碍赛这个场景，其实它能方便于比如说以后的巡山或者是巡检。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上万栋房屋被毁，震后搜救持续，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4: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4: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这两天，我国多个重大工程建设取得关键突破，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12号，浙江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该装机容量每年可产出1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相当于宁波全市用电量的1/10，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0万吨。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昨天，白海豚的残窝深入内陆后，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多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这两天，河南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昨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13号凌晨3时前，当地已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溃口抢险作业仍在进行。
5: 那整个的救援呢，总共是分为3股力量。第一股力量是走陆路，也就是说在缺口的旁边的堤岸上呢，有咱们的这个武警和消防的指战员，通过手把手、手递手的方式，将这个沙袋运往溃口处进行封堵。另外是通过水路，在这个溃口处往东大概200米的距离啊，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袋运送到水面上，然后再通过皮划艇涉水前往这个缺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空中的方式，在外围可以通过重载的无人机来拉运沙袋，然后通过空中运送的方式将沙袋直接投放到这个缺口处进行封堵，水陆空3种方式来进行紧张的救援。
0: 受白海豚外围水汽影响，许昌禹州市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昨天当地一小区地下车库发生险情，当天上午7点多，该小区地下车库一侧墙体受压破损坍塌，洪水快速灌入车库，2名正在车库巡查的物业人员第一时间撤离。险情上报后，物业与社区工作人员立即展开地下车库应急抢险。
6: 我们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和车辆转移，并且进行清淤和排污工作。截至今日凌晨，清淤、消沙和封堵全面完成。
0: 据了解，由于小区及时对车辆和人员进行疏散，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等财产损失。

0: 昨天，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遭遇持续强降雨，一辆载着一家三口的汽车被困在快速上涨的积水中，三人只能撤到车顶等待救援。接到报警后，古城县公安局南河派出所所长彭冉带队紧急赶来，可报警人因为过度慌乱，说不清自己的具体位置。
1: 走位的换进牌啊，警告公司那个烟枪点啊，走，我知道。
0: 确定被困车辆的具体位置后，民警借助挖掘机的涉水优势抵达距离被困人员大约100米的位置时，由于水情复杂，水深超出承受范围，挖掘机无法继续前进。危急时刻，彭冉携带抛头绳、救生圈跳入积水中展开救援。
1: 一个一个的过来啊，不要着急，我们带了肯定还把他救过来，你放心啊。
0: 他先横渡百米积水，将体力不支的女士从被困车辆护送到挖掘机旁，托举送上踏板，之后又折返接应剩下两名被困人员。就这样，他在2米多深的积水中四度往返，终于将这一家三口全部安全解救上岸。
2: 当时就是看到他们来了以后，感觉到心里就是说感觉到猛地放心了，我相信中国人民警察肯定会救我们的。
0: 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10号以来一直持续的降雨给河南漯河城区和京广铁路漯河段带来很大的防洪压力。河南省决定8月13号20日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所谓蓄滞洪区，就是指河堤外面用来临时存水的低洼地或湖泊，是防洪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台记者也在第一时间记录下了这场蓄滞洪区内村庄连夜转移安置的情况。
3: 整个洪泊以后，咱赶快起来，咱主要的人转移走，东西不要管。
0: 凌晨1点多。通往菜园刘村的乡间道路被私家车和接驳大巴堵得水泄不通。记者徒步近2公里赶往村口，遇上正忙着组织村民登车的村党支部委员景萌萌。
4: 一共转移了是460人，现在有应该有300左右的人已经过去。
0: 景萌萌今年30岁，刚到村党支部任职第一年就遇上这场汛情。从白天忙到凌晨，一天一夜没合眼。
4: 还有一个4个月的婴儿在家，他爸看着，在家呢。我们最后撤离吧，哥和我一起。
0: 没聊两句，景萌萌又转身投入工作。转移正有序推进，一阵喧闹却打断了节奏。一户村民家反复敲门，仍不肯开。
4: 你们劝了几次他不配合？敲门敲了3次。第4次就不开门了。上午说的好好的，下午也说的好好的，这真正走了，他又不走了。白
1: 开门吧！
4: 天这样叫了5次了。
5: 也没经历过这么大的雨水，也感觉搁家也没有啥事儿。做我这不书记的，再1、2、3的给他们讲这个情况。你一旦水过来咋着办，最后这情况跟他们说通，老人也挺安全，也坐车走了，
1: 然后确保都是不漏一人嘛，然后是全院都是上车，然后是统一拉到咱的集中安置点。
0: 几公里外左沟村的雨夜里，另一场转移同样紧迫。这里地处低洼地带，上游泄洪后极易积水倒灌。包村干部胡明磊的手机接连响起，他一边调度车辆，一边处理突发问题。
1: 咱那个第二辆中巴车马上过来，最多5分钟啊。
0: 村干部们踩着没过脚踝的积水，一户户叩响房门。独居老人、留守孩童、行动不便的村民，全都安排专人一对一搀扶护送。
6: 下雨俺也挨苦很， 不能自理呢，来车，俺要抬上去，送到那安置点。
7: 从这个晚上的12点开始，五堡的这个村转运了，主要是老弱病残

0: 别饿的，可以先来拿个泡面，拿个火腿肠，拿个水。
1: 凌晨，菜园刘村最后一车群众转移完毕，忙了一整夜的景萌萌也抓紧回家，带上孩子离开。
2: 走吧，我们走吧。
3: 感觉怎么样啊？现在心里？
2: 现在，一切疲惫都没有了。
1: 这场与夜色的赛跑，两个乡镇、十个村庄的4567人全部安全转移。
4: 七月以来，河南被持续高温笼罩。这两天受白海豚余威影响，河南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农田出现作物倒伏和积水。旱涝急转会给农作物带来什么影响呢？
5: 河南省漯河市是受本轮降雨影响较大的地区，也是玉米、大豆等秋粮作物的产区。这两天连续强降雨造成土壤水分快速饱和，田间沟渠淤堵，排水受阻。在商桥镇商东村，村干部在巡田时发现一处沟渠堵点，第一时间调度机械进场疏通田间积水。
6: 现在它这个地里边这个沟渠是相连通的，如果你一个地方排水不畅，可能它会导致很多地方其他地方也会排水不畅，所以说在第一时间发现了之后，就用沟机把它给那个清，把这个沟里边这个杂物给它清理干净，保障这个田间的水能顺利的排出。
5: 田间积水正在加紧疏通，但这场强降雨会给玉米等秋粮作物带来多大影响？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介绍说，河南这次强降雨对农作物来说缓解了前段时间的干旱。当前玉米已经完成授粉，正处于灌浆初期，具有较好的抗倒伏性能。但是本轮降雨强，雨量大，仍然有一定的风险，要及时排水。
7: 但这个时期不能进行及时的排水，会造成根系的不可逆的损伤，积水容易造成根系的早衰，下部的叶片变黄，影响植株的正常发育。田间的土壤的积水一旦超过3000，将会影响后期的产量的形成。
4: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今天举行的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运动会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比赛相比，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赛项总数从26个拓展至51个。在本届运动会正赛开始之前，11号足球预选赛率先打响，障碍赛赛前训练也同步展开。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8: 机器人上场之后呢？
9: 在国家速滑馆赛训基地，机器人踢起了足球赛。红蓝双方各5名机器人上场，上下半场共30分钟。比赛中，机器人完全自主运行，无需人工遥控，依靠视觉感知系统自主完成带球、射门等动作。这次足球预选赛共有75支队伍报名，分大型组、中型组和面向中学生的 U19 组，全面比拼具身智能技术的综合性能。机器人足球赛场容易发生碰撞、摔倒等情况，有可能造成硬件损伤。比赛场地旁边设有机器人维修点，有专业人士提供维修服务，可以及时更换受损的关节、手臂等部件。这次运动会还设置了100米和400米障碍赛，共有80支队伍参赛。机器人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绕桩、过对称斜坡、走 S 弯桥等一系列任务。
8: 这是长宽高都是1米的正方体的木箱子，机器人呢要在100米障碍赛的时候呢需要攀爬它啊，这是一个啊，这个可以了是吧？你看，它是把手匍匐前进啊，爬到这个箱子上面，然后再转身，再慢慢的从这个立方体的箱子再慢慢的爬下来啊。经过10几秒的时间，这个身高1.67米、体重63公斤的机器人就完成了首撑跳台的任务。
10: 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其实在运动会障碍赛这个场景，其实它能方便于比如说以后的巡山或者说巡检。
4: 在本届运动会上还有一项场景赛，比拼的是人形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应用落地能力。那么如今的人形机器人都具备了哪些实战能力呢？跟着记者去探营。
11: 走进人形机器人的场景赛训练场地，在众多的赛队当中，我眼前的这2台机器人正在分别进行着消防通道的清理以及开窗通风的任务训练。针对本次场景赛设立的应急场景突发处理岗位，

0: 机器人能够在半分钟内清理出一条消防通道，几十秒内实现开窗通风，一系列的精细化操作正让机器人转型为实用的生产力。
1: 记者了解到，本次比赛的应急处理突发赛项包含消防通道清理、起火开窗通风以及应急区域设置一米栏这三个任务，全方位考验着机器人的双臂协调性与路径决策能力。眼前的机器人团队正通过一系列迭代更新，力求在比赛中拿到好成绩，
2: 更大的去泛化了我们在生活过程中开门或者开窗双臂的一个轨迹里，通过一些巧妙的设计，比如说将我们的夹爪做成一个可以直接去旋钮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开那种球形的门。其实更难的点在于我们最后一点，只能够把这个一米栏放好，这个是我们今年主要想去训练然后去优化的点。
1: 据了解，与上届运动会相比，本届运动会场景赛从六项增长至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九大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四人同台竞技，不仅增加了比赛的观赏性和趣味性，同时也更加考验人形机器人的协作能力。从实验室测试到真实场景应用，人形机器人正在从能运动向能工作迈进。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今天平路运河实船试验进入第二天，在平路运河起石枢纽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平路运河实船试验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
4: 上午10:30，参与试验的3000吨级和5000吨级两艘重载船缓缓驶向平路运河起石枢纽2号船闸。船舶进闸过程中，试验人员同步实时采集船闸冲泄水时的各项水流数据，观测船舶系缆方式，这些是判断船舶是否可以安全过闸的重要依据。
5: 要支持同行，支持同行要全面检验各种工况下船舶过闸的安全性。
4: 根据试验要求，试验船将多次进出起石枢纽二号船闸，在船闸内外不同泊位停靠进行数据比对。平路运河码道、起石和青岩三大枢纽均为省水船闸，闸门起闭速度快，水位落差大，水流情况复杂。为确保运河通航安全，需要对不同船型、排水量的船舶反复进行不同工况下的待闸、过闸试验。试验船在起石枢纽完成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后，将继续向下游青岩枢纽航行，完成下一阶段的试验。
1: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6: 纵观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从头部工业化大片到中小成本创新作品，影片供给丰富。其中，拥有本土文化内核、完整叙事逻辑的国产原创作品越来越受到观众的认可。喜剧电影仍是今年暑期档最受观众喜爱的类型之一。功夫女足以运动加喜剧相结合，适合全年龄段观众，目前暂居档期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依托传统神话创新改编，获得口碑票房双丰收。现实题材《欢迎来龙餐馆》从点映开始，票房口碑持续走高，影片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则与国产影片形成类型互补，丰富市场供给。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措施，推动平均票价不断降低。据统计，这个暑期平均电影票价为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截至今天下午，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超3220万场。观影人次超过2.5亿，均创下近5年新高。与此同时，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和人们观影热情的持续走高，和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以及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900亿元。

0: 近年来，珍稀物种频频回归，野生动物种群恢复加快，成为环境改善、生态向好的最佳见证。近日，有着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棉蝠首次现身河北衡水湖。棉蝠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成鸟体长在30厘米左右，常栖息于河湖、池塘及沼泽地带，主要以水生植物的嫩芽、嫩叶及根茎为食，也捕食鱼虾、昆虫等，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近年来，衡水湖持续推进湿地修复与水质管护，截至目前，累计观测记录鸟类达337种。在广东清远长隆国家级世界珍稀野生动植物种源基地，即将满周岁的小象11和12正在乐享夏日时光。他们最喜欢在泥坑里打滚玩耍，然后再去水池里泡一泡。虽然年龄小，但体重已长到400公斤，是刚出生时的2倍多。2015年7月，23头被遗弃的非洲草原象通过中非动物保护合作相关计划被救护到中国，并在清远种源基地安家，开启了迁地保护之旅。截至目前，这里已经成功繁育了12头小象，总数达35头，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大的非洲草原象种群。今年7月底8月初，北京雨燕如期开启迁徙之旅，它们将飞越10000多公里，途经中亚、西亚，飞越红海，历时3-4个月抵达南非。每年4月，北京雨燕从非洲南部抵达北京筑巢繁殖。鸟儿们偏爱京城古建，颐和园、阔如亭、景明楼等区域是其核心栖息筑巢繁育地。自2019年起，颐和园对阔如亭实施封闭式保护性管理。监测也显示，北京雨燕拥有极高的归巢率。随着汛期来临，它们的主要食物飞虫数量骤减，因此每年7月底会开始迁徙。
1: 可以利用空气中的气流，持续在空中飞行。同时呢，它不用完全靠大脑休息来睡觉，有一部分这个大脑的部分呢会保持活跃，来控制它的飞行姿势，所以它能保持在空中一边飞一边睡觉。它在空中呢，只要张着嘴，然后快速飞行去捕捉那些飞着的虫子，就是它的进食行为，所以是可以在空中一边飞一边完成进食。
0: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当地时间12号，哥伦比亚总统表示，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说，目前哥伦比亚全国范围内有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表示，为应对地震灾情，有必要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这一举措将允许总统做出一些特殊决定，目的是加快对受灾民众的救助，以及为重建调拨资源等。目前，搜救以及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震中附近城市佩雷拉受灾严重，震后一度遭遇供水、供电和通信全面中断。经过抢修，目前城市大部分区域的公共服务正在逐步恢复，但在一些受灾较为严重的社区和周边地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依然没有保障。
3: Nos encontramos sin gas, nos encontramos sin agua, nos encontramos sin luz. Se ha recuperado en algunas regiones, pero ha sido muy difícil. Nuestra ciudad se ha, ha sufrido muchísimo y es muy doloroso, demasiado doloroso, es muy complicado.
2: 佩雷拉市所在的里萨拉尔达省政府代表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尽力恢复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
0: 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4: 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0: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1: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2: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然各执一词。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由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本月7号以来的持续喷发，严重干扰了西西里岛的航班运行。12号，卡塔尼亚机场先是宣布将暂停航班起降，延长至13号16点，随后又将停航时限延长至14号凌晨2点。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1: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了，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金龙鱼一比
1: 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伤手，
4: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写给自己偶像杜甫的一句诗：“愿起公死，从之游。”他说：“杜公啊，若你能起死回生，我愿随你周游人间。”世人称他为诗圣，但他并不是一位高高在上、俯瞰人间的圣人，而是每一位中国人心中那位耿直、真诚、生动、可爱的、会写诗的朋友。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欢迎两位探访团的老师，两位老师，谷曙光老师。

0: 陈赞老师好，杨老师好，
1: 欢迎两位。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成都的杜甫草堂。我记得冯至先生说过啊，一旦提到杜甫，人们仅可以忽略他的生地和死地，但是人们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2: 在这里，杜甫写下了“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是雨后的成都。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更是让邛崃山脉拥有了西岭雪山的美名。有人说啊，杜甫是给成都定调的人，有了他的诗，我们就有了更多描绘成都的美好诗句。
0: 他在成都居住的3年零9个月里，创作了240余首佳作，这里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那么1000多年来，草堂经历了10余次大规模的修缮和复建，成都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精神家园一样守护着草堂。
1: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带两位去看一幅跟杜甫有关的珍贵的画作，从这幅画作开启我们今天的穿越之旅。
2: 好。

0: 两位看这幅画应该特别眼熟吧，现代画家蒋兆和先生画的杜甫像，而且被语文课本选用标准杜甫像的原版。你看面容消瘦，目光深邃，眺向远方，就感觉特别符合我们心目中一个忧国忧民的诗圣的形象。
1: 是啊，我一想到鲁迅先生说啊，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呢又稍稍高一些，杜甫呢似乎不是古人，杜甫好像还生活在我们堆里似的，他是名副其实的人民诗人。
2: 杜甫应该是一个用生命来写诗的人，他的生活当中写诗是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他用诗来记录时代和个人的生命，可以说是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诗的王国。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下杜甫人生当中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节点。
3: 虽然我才七岁，但我可以写诗咏凤凰。
0: 七零思及状，开口咏凤凰。那个时候的杜甫啊，接受了良好的儒家教育，而且文思敏捷。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愿做不世之才，立不朽之功。
1: 这是杜甫的青年时期，他身逢盛世，对未来充满着治君尧舜上再世风俗淳的雄心壮志。
5: 安得广厦千万间，
6: 大庇
5: 天下寒士俱欢颜。
2: 饱受战乱和贫苦的折磨，杜甫到了成都，终于拥有了一段安宁的时光，但他仍然心怀天下苍生。
0: 公元744年，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一次伟大的相遇。闻一多先生曾经这样形容过，那就好比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摇拜啊。那就是李白和杜甫的相遇。我想我们可以穿越到公元744年，去看一看当时他们共同登台怀古的地方——宋州。

0: 啊，嘿，挺够热闹的啊！
1: 都是赶上开园盛世了。
0: 对，这从人的表情上都能看出来，精气神十足，
1: 洋溢着劲。咱们碰到了大唐的秋社，
0: 秋社是个很重要的节日吗？
1: 秋分之后就是社日，他们在祈祷五谷丰登啊。
2: 社日在先秦时候就有了，到大唐的时候，你看开元盛世，大家更是一个很隆重的庆祝仪式了。中国古代以农为本，重视农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体现，
3: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丰收节。
1: 我们老说一个话叫江山社稷啊，这个社指的就是土地呀，
2: 对，
1: 说明老百姓对土地的这种依赖和爱重。
2: 我记得杜甫的《壮游》里面说：“放荡齐照间，
4: 裘马颇轻狂。”
2: 说的就是这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找的杜甫、李白、高适，今天肯定也在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当中。
0: 咱们今天太幸运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还赶上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相遇，
5: 是
0: 俩人合一块了。
5: 好。
1: 哎呦，哎，
0: 哎呦，这是什么？哦，这就，哎呦，白给啊！
6: 尝尝，尝尝，尝尝。嗯，
0: 那边人也多，咱们到那边打听一下。
2: 好。
0: 哎呀，可算被我们赶上了，
1: 赶上了！
0: 一千多年前的乡村盛宴，这么多鱼，还有羊肉，感觉跟今天的乡宴氛围很像。哇，真丰盛！这宋州官署真有钱，搞这么大阵仗。
7: 这位郎君有所不知，这秋社是咱自己办的，可没问官署要一文钱。你看，那是各家出的油面麦素。
0: 哦，AA 制。
2: 对对对
0: ，AA 制。哎，那今天来吃东西要交钱吗？
7: 全是免费，不收钱。
0: 就等您这句呢。
7: 坐。尝尝新出的社饭，
0: 可以吗？
7: 可以可以，
0: 来来来，好了，来来来，
7: 请坐，
2: 谢谢。
0: 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我跟你讲，能够亲眼看见杜甫笔下的大唐盛世，也算没白来。
1: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好多的节日都是要跟农业相关的，二十四节气里皆与农业息息相关，都是在特定的日子感谢土地呀。
0: 所有的这些习俗也好，节日也好，其实也都传言到了今天。你像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银行，其实一直把服务粮食安全作为重点支持的领域，
2: 对，
0: 每年到了这个春耕备耕的时候，都会全力支持农民朋友购买农资、农机，兴修水利、建设良田。然后到了秋收的时候，还会全力的支持收购粮食，并且用数字化的手段帮助农民去管理粮仓，真正的做到了为粮食生产提供一条龙的金融服务，
2: 真正的以农为本。
0: 是
5: 啊，三位，哎，哎呦，哎呀。尝尝我们的社饭，
0: 谢谢。
5: 这米是今天上午新冲出来的，
0: 太好了。
2: 来来来，谢谢。
0: 尝尝尝尝，谷老师，
1: 还加了羊肉。
5: 嗯，如何？
0: 味道不错。嗯，
2: 好吃好吃，
1: 鲜美的很呐。哎，
5: 三位，你们敞开了吃，管够。
0: 谢谢谢谢。
7: 高三十五，李太白那边已经就位了。
5: 各位慢慢用啊。
0: 好嘞好嘞。
2: 好的好的好的。
1: 高三十五，
0: 谁？
2: 高适，
1: 快追！
2: 我们居然有眼不识泰山。
8: 高三五先生，等等，达夫先生，
0: 有热闹，有热闹！哎呀，
2: 这就是高达夫先生。
0: 对对对，
7: 及时到，
0: 好。李太白，李白，
1: 李太白。
9: 今日宋州万类资兴，来见社稷之兴旺，感诸位之盛情，愿与君共享这如此之热，共享之酒。
7: 好，
4: 好。

0: 祈福结束，吃事饭喽！
1: 李大白去我家，去我家，我家有好酒。
2: 好，
3: 高山主，别喝醉，等我回来。
2: 好嘞。哎呀，
4: 达夫先生，请留步。

0: 得知先生与李太白、杜子美在此地漫游，我们实在是忍不住想来凑个热闹。来得好，来得好！今日秋社，我与诸位一醉方休。好，来来来，
1: 我看出来了，几位，是为杜子美而来的。
2: 真是。
0: 四五三人漫游之后。 人人皆问李太白，倒是这第一次有人要找杜子美啊，可见三位眼光不俗啊。我们读过子美先生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嚯，那种气魄，荡气回肠。所以在您眼中，子美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子美出身诗书世家。
3: 自幼遵循儒学，在他身上能看到读书人的抱负与责任，我看他日后定会大放异彩。来，公元七一二年，杜甫生于河南巩县，是西晋名将杜预的十三代孙，祖父则是与李峤、崔融、苏味道。
4: 并称文章四友的杜审言。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吟李峤，日夕栖山冈。专辑说自己是凤凰，我也要写一首凤凰诗。我的剑要舞在大山大河之上。
5: 我的诗要回荡在天地之间。女子，这些诗书都是你祖父珍藏之物，狂妄小儿，跪下！我让你跪下！
6: 师兄，
5: 快停手！
6: 福儿，快向你阿爹认个错呀！德育望全，这是顾子教我的。
7: 我今日背会了诗，如何不可非说？
8: 你听到他的混账话了？我当年你救下的是真儿，必不会像他这样阴生反骨。
6: 真儿是谁？
7: 是你姑子的亲儿子。你两岁的时候，和真儿一同染食役，是你姑子选择将你罗存到唯一一间向暖的住处。
5: 你才活了下来，都过去了。 活下来的是真儿，顾子就不会伤心，父亲也不会失望了。好孩子，你和真儿都是家里人的心头肉，不可再说这样的话了啊！今日罚你，是因为你失了敬畏心。还记得顾子讲给你的家训吗？记得。
6: 后世吴派有杜翁，说是知名于永公，元祖杜预镇守南土，著书春秋，与文与武，唯德唯才，祖父名讳沈言，诗歌文章不逊屈原宋玉。
5: 若是你真弟还在，必定会视你为榜样。
6: 公子，我会写出好诗的，大唐最好的诗。

0: 姑父，看我这字如何？可敢讨您一杯浙江喝？
1: 馋嘴的很呐、啊，学正不正，诸生皆以为歪。
0: 上公言公，百姓自然无送。
2: 好，说得好。
1: 啊，崔兄，
2: 裴兄，大唐少年，我且问你，叫你制敌，当如何？
0: 庖丁解牛，善于动众恳请，兵不血刃，要在擒贼擒王。
2: 那叫你为。

0: 为官又如何呢？
1: 古之贤良，思天下有积者，有己积之也，与内清明，治君尧舜，辅之至也。
2: 宣父游轮为后生，丈夫未可青年少。
1: 崔先生又得好句。
0: 这句子啊，确有一典故，说有一年轻人拜谒刺史李邕，期间不拘礼法，直率不谦，那刺史当然不悦了。哎，那年轻人呐，倒也不客气，回敬一时云：“大同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从20岁开始的近10年间，杜甫遍历吴越与齐赵的山川，期间参加过科举考试，西落地。
4: 倒上倒上，好，
5: 来，
6: 马上买，
7: 就马上
6: 来喝。
8: 各位，酒菜可还满意啊？
9: 好酒，好酒，
8: 菜也美味，满意就好。先生是要饮酒还是作诗啊？
10: 听闻此处以诗换酒，便拿殿中最好的酒来吧。
8: 好酒千金不换，能不能喝上一杯，还得看先生的手笔啊。
9: 请一下。
8: 新题旧作，均可挂于梁间，3日内无出其右的，得好酒一坛。哦，
10: 有趣。
11: 剩下的酒帮我藏好，3日后再来。
8: 嘿，先生慢走，慢走啊。
1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殿下啊，此诗
8: 正是刚刚走的那个人的旧作。
10: 殿下，哎，方才那位可是李太白？
8: 本酒肆以诗为贵，不问姓名。此诗虽是旧作，却无人敌呀。
10: 笔墨一用，

0: 戴宗福如何？
1: 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可是太白兄，
3: 子美迟来，
4: 太白兄气度超凡脱俗，念起诗来有高蹈绝尘之感。
0: 两年前游泰山，只得佳句，不得完篇。望月之雄浑俊逸，无出其右。
2: 太白兄，店主说，就寺只论诗篇，不论姓名。小生登高者。
0: 小生酒中仙。
5: 这是一次被闻一多誉为品三痛画角，发三痛擂鼓，提笔蘸宝金墨，大书特书的相遇。两人相约成行，同游两

0: 南宋，第二年秋天，杜甫辞行，此后与李白再未重逢。
1: 其实关于李白和杜甫的相遇啊，我听到过一个特别形象的说法，说如果中国的诗歌是一条长河，诗歌的源头从《诗经》缓缓流淌，到了李白这里，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而杜甫呢，像是河上的一道水闸，他把所有的涓涓细流全部点滴汇聚到这儿，然后倾泻出全新的诗歌和风格。所以我觉得，难怪他们两人的相遇啊，能够为世人津津乐道一千多年。
2: 杜甫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形容他对于李白的那种思念，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而且由此还产生了一个成语春树暮云，来形容对于远方友人的思念。
3: 当然我们今人老是说杜甫是李白的小迷弟啊，是吧，然后一首一首的诗送给他，李白也不回应。我觉得咱们似乎不能这么看，杜甫也是有他的原则的。你比如说他就写李白是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我该规劝你也是要规劝的。
1: 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作为朋友在一块儿的时间并不长。
2: 对，
1: 杜甫34岁，两个人分开之后这一生就再没有见过了，但是杜甫一直牵挂着这位老朋友。其实就在这次相遇之后，杜甫也到了长安，开始了他旅食京华春的10年求官之路。公元755年，杜甫那个时候已经是44岁了，终于得到了一个官，迎来了至少可以开始施展抱负的起点。但恰恰安史之乱在这一年爆发，所以杜甫的命运和大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块儿。接下来咱们可以去公元755年，去看一看那个时候他会在这个时代里书写怎样的诗篇。哎，杜甫先生家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4: 周先生，我来喝酒了。
5: 说好的今日来喝酒，他杜子美人呢？你说，哎，
4: 您这广恩馆也真是闲呐，天天来找杜子美喝酒，难怪他笑你官独冷啊。
2: 广文馆，郑广文先生。
3: 郑广文先生
1: 谁呀？
2: 郑潜，国子监的博士，
1: 杜甫的好朋友，
3: 最好的朋友。
1: 但这年龄差的有点大呀。
3: 21岁，忘年交。
1: 去打个招呼。
3: 好。
1: 敢问阁下可是国子监广文馆郑广文先生？
5: 几位，正是郑潜。
2: 太有幸了，广文先生。好，
3: 荣幸之至。
5: 几位也是和我一样来找子美喝酒的吧？
1: 可不吗？
5: 子美不在，我们啊找一下钥匙进去等他便可。
1: 这不合适吧？
5: 没啥不合适的，他杜子美去我家也这样。
3: 大家一起找，
1: 一起找找找找，
3: 一起找来。
1: 这子美先生平时就把钥匙怎么随便搁呀？
5: 嗨，哎呀，找找找找，
2: 会不会在砖头缝里？
1: 中奖了，幸亏我身高够。
5: 来来来，
1: 哎，来来来来来，哎哎呀，哎，太好了。
5: 来，几位进去等候便可。
1: 好，
5: 来。
1: 哎呀，好别致的小院啊。
3: 您对这儿熟悉的简直像自己的家呀。
1: 哎，广文先生，这叶子上面还写了字儿啊，是不是给您留的呀？您看看啊，
2: 这是好像是子美先生给您留的。
5: 哎呀，今日三位恐怕是要失望而归了。
1: 广文先生，我中夜发奉先，得一家具请指正，君不见钩上缨，一宝则飞彻。

0: 焉能做堂上燕，衔泥复炎热。
1: 有趣的
0: 很。子美先生不愿意趋炎附势，好一句焉能做堂上燕，有气魄。
2: 子美心中真挚啊，必有屈颂之才，常有惊人诗句啊。三位可曾听到过他写的“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他感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所以他的这种直言不讳也得罪了不少旧交，可老夫却认为他是任性率真。
3: 先生，先生，先生，奉先即信。
2: 好。
1: 子美先生的信
2: 是

司马家出大事。公元746年，杜甫结束漫游，赴长安求仕，然10年困守，入仕无门。

0: 下了那么久了，这何时才能启程？哎呀，雨啊，多下一时，我便能在家中与夫人孩儿多待一日。多待一日叫多吃一碗米，你叫多皱眉一日。我可不怨你皱眉。今年这雨水成灾，这米价涨了不少，这药材更是卖不上什么价钱。
1: 奉先虽然有点远，但容易过活，你且安心。哎，你这位四农少卿家的一官女，却落到为吃食发愁的地步。今年家中这些草药，只有决明子还好。
0: 听夫君那么说，我倒是想起一位叫杜什么的。
1: 这开元年间长势不错，后来一直到了长安，总有些水土不服。这杜什么的还写过三篇大赋，颇得圣上赞许，让他到集贤院代之。这三年过去了，仍然无半点消息。那你说，岂是这药的不是？
2: 夫人说的这味药啊，叫杜甫。十年前来到长安，想的是。 科举高中，青云直上。可宰相说：“野无遗贤，竟一人不露，无官无禄，至今眼下一家人还得两地相隔。”夫人，
3: 你说，当真是一片锦绣吗？咸阳桥上，车铃铃，马萧萧，哭声直上。
1: 甘云霄，
2: 我莽耳只听到长安城的哭声和雨声。
0: 夫君这些心里话，家里说说便好。
4: 如今边地战事旷日持久，朝廷频繁征兵，长安城怕早已是暗流涌动。你眼下。
0: 又有身孕，尽早离开，
4: 带着孩子去奉县避一避也好。嗯，他还小着呢，我能支撑，
0: 我倒是担心你一个人在此。
4: 岁月迟暮，年老体残，却不能与夫人共度时间。
0: 阶前百草腐烂，唯有决明子颜色依旧，我便提前存了两只。你把它带在身边，就当是我与你常在。
5: 决明子一决绝，心明明。夫君亦是这样。

0: 也来个约定吧，把你心里的、眼里的、想说的、不能说的，都偷偷写在诗里。待我们见面时，一字一句念于我，就像我们一同经历的一样。
1: 都好好的。
2: 雪士，
3: 阿兄，堂内坐呀。
1: 啊，此处便可。
2: 雪士，这包决明子啊，乃是我院中所种，我收了些好的，拿来与贤弟。
1: 有劳了。
4: 阿兄，我刚从吏部打听到，
3: 这任职一事有眉目了。
1: 哦，
3: 何席位？哎，这虽然是正九品下，但这官可有的做。只要你和百姓会打交道，会做人做事儿，油水少不了。
5: 高师兄任封丘尉时曾奏过首诗：
6: 拜迎官长心欲碎，
5: 鞭挞梨树令人悲，鱼肉百姓的县官才有油水。我不做。
3: 眼下能有这一点官职，微薄俸禄，该知足了。
6: 长安十年，府何敢期望平步青云？
5: 只是若这天下谋时大于谋道，屈子不必身投汨罗，陶潜甘为五斗米折腰。
3: 阿兄，你迂腐。
5: 从小被祖训，不敢忘本，不敢为人。
3: 我正是拿你当自家人，才与你说这实在话。阿兄，你若有兴点俸，阿嫂和侄儿何至于迁居长安两百里外？
5: 得失存心之间，我对不起妻儿。但这官不能收。
3: 倒是叫人生出几分可叹的敬意。罢了，
4: 我听说
3: 刚有人辞了右卫帅府兵曹参军一职，没什么实权，关在长安，倒免了你舟车劳顿。
4: 你若有意，到时去吏部请求换职便是。
5: 虽无实权，倒也干净。
3: 钱袋子也是干干净净。
5: 干干净净就好。

0: 不做河西尉，凄凉未折腰。老夫怕驱走，帅府且逍遥。丹酒虚微露，黄歌托圣朝。故山归信尽，回首向风雕。
1: 如此甚好，哎，诸位听我说，一会儿啊玩双鹿，阿兄也一起
2: 。
1: 记得早些年，你也是各中高手。
2: 早就生疏了，今日多谢学士款待，明日还得赶路回奉贤，恕我失陪。
1: 省亲事大，那我便不多留，咱们到那边玩。熊二，继子，
3: 不好的孩子，就这么被饿死。

去死！

0: 真好，这样的月光他再也看不到了。我们的孩子永远留在这个冬天了，他还那么小，我们只见过两面，他拽着我的衣角对我笑，
1: 他眼睛像你，笑起来更像。
0: 是吗？我记得他对我笑，他那么像我，可我却救不得他。
1: 记得去年秋天连月的大雨吗？哪家哪户不被淋湿，谁又能躲得过呢？
0: 这些都是逃不过的人吧。天下还有多少比我处境悲凉的父亲，这一夜还有多少熬不过寒冬的孩子？
1: 给孩子们点个灯。

0: 穷年幽梨园，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意，惆怅难再述。
1: 其实杜甫的这篇五百字在中国诗歌史上是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的。从杜甫的这篇五百字开始，诗歌的功能被扩展，就看上去好像这一篇写的是他去奉仙探亲的整个行迹，但是实际上这个诗当中也浓缩了他长安十年他的所感所想所见所闻。
2: 我觉得杜甫跟一般的诗人相比，他最难能可贵的是我就是其中一份子。当他从京城回奉仙去探亲的时候，还没有进家门就听到家里传出来的哭声，一进门我觉得人间惨状。所以他说所愧为人父，这对他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创伤，他会由己及人。那天下的老百姓可想而知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这首诗还写到忧端其中难，恨同不可多。我的这种忧愁不仅仅是个人苦难命运的忧愁，我像终南山那样高的这样的忧愁弥漫开了，我收都收不回来。所以他已经把自己家庭的那样一种浓烈的悲情跟时代的悲情完全牵系起来，融为一体。我觉得这是杜甫特别珍贵的地方。
3: 这首诗一出来就一剑封喉，就代表着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诗人，就一下子就封王了，别人写不出来这种名包物语的诗，只有我杜甫做出来了。这首诗里头其实最为老百姓快

0: 脍炙人口的莫过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1: 对，
0: 那为什么会如此的脍炙人口？我也在思考啊。我觉得关键就是杜甫他的这种艺术的功力，语不惊人死不休，也就是说他有一种力透纸背的功力。朱门酒肉臭这是一边，另外一边路有冻死骨放到一起以后，就给你一种惊心动魄的这种艺术的魅力。
2: 其实杜甫为官的那几年当中啊，安史之乱一直在持续当中。潼关被破之后，杜甫带着家人又往北上继续逃亡，这一家人怎么办？活下去都是个问题。我们可以前往这个时间节点，公元759年，去杜甫当时逃难的一个落脚点，叫秦州，去看一看他们当时一家人的状况。
0: 好。
2: 这秦州不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吗？怎么破败成这个样子？
1: 满目疮痍啊！
2: 对啊，这是安史之乱把这百姓害得也太惨了。
0: 如今河南李光弼正与叛军史思明激战，真可以说是哀鸿遍野啊。
2: 我看那边人多，咱们去打听一下。嗯，
3: 如今这么好的布，你就给我这么一袋，还全都是糠。
2: 老板，您看您这一把米里全都是糠皮儿，这也太不厚道了。
3: 郎君可知，自从战乱起，百姓逃荒，无人种田，去年又起大旱，关内外无粮。
0: 听说在战事激烈的河南地区，老百姓是以老鼠为食啊，一只老鼠卖到4000文，惨绝人寰啊。
1: 那个时候杜甫以前的工资一个月也才4000文。
3: 我再给他加一把。
4: 给你吧。哎，
2: 这样，您看看我这儿的钱还能拿多少。我也就这么多了。
3: 这样吧，我给你2包。
2: 这样，刚好跟您打听个事儿。
3: 你说，
2: 从京城来的杜十一，您知道他住哪儿吗？
3: 卖药的那个杜十一吧。
0: 对
1: 对。啊，
3: 往那边走，院子里晒着草药的那家。
2: 行了，有劳了。哎，
3: 慢走慢走。
2: 请问这位夫人，此处是杜子美先生的家吗？
1: 啊，正是。子美上山几天了，是来买药的吗？
2: 我们三位啊，听闻杜公带着家人逃难至此，我们实在是放心不下，所以买了一些米特来探望。
1: 拿着吧。那我就替子美和孩子们谢谢三位了，请坐。
2: 谢夫人。
0: 谢夫人。
1: 这附近的药材品类不多，子美就经常去深山，这一去就是好几天。
5: 阿娘，今日有些菜吃了。
6: 啊，这应该是中午。
1: 这是哪儿来的呀？
5: 邻居送的，他说吃完他再送。
1: 那邻居家他们吃什么呀？他们家孩子好几天都没吃米了。

0: 你给他们送过去，让他们给孩子们熬熬粥。慢点跑，别洒了啊！去吧。
1: 原来大家都是靠着这种抱团互助，共同来对抗生活的艰辛呢。
2: 是啊。
0: 所以现在上山采药也并不好采，他不肯空手而归。子美这个人表面上看着温和，实则非常倔强。就像上次潼关破，他把我们一家人安顿在了福州，他不顾我们苦苦相劝，非要北上拜谒圣人。结果呢，从福州出卢子关，我们一家人断了音讯将近一年，甚至我以为他都不在人世了。
3: 公元756年7月，唐肃宗于灵武即位，此时杜甫正携家人北逃至福州羌村避难，得知此事后当即赶赴灵武，不料途中遭遇叛军，身陷长安。

0: 说芳草无情，任这长安城里鼓角悲鸣，细落新谱也不会因此折损丝毫颜色。
1: 杨柳生得再长，也难以留住你。
2: 你当真决定了？
0: 自真兄上次提起圣上移驾凤翔，我便一直在筹谋。城西金光门出城，
3: 我会在大云金寺住下，
0: 待时机成熟便一路向西直上凤翔。
1: 不要命，你去城门打探打探，有多少人死于乱兵之中，我倒想听听如何算时机成熟啊。
0: 其一，安禄山身死人手，
1: 天真，安贼丧命三月，战事和停啊。眼下城中千门紧锁，乱兵杀人如麻，日甚一日，你如何逃得出去？
0: 此第二者，战事不断，总有两军对垒之际，我可趁乱仓皇而出。
1: 万万不可，肉体凡胎如何抵挡得住乱兵铁蹄？
0: 若是侥幸逃得一命，便沿着山路向西行，春日草高，正可掩身。此第三者，
1: 你这三者个个是必死之策。林间又要多疑鬼魂呐、啊。
0: 真兄，此去凤翔不可不行。
2: 不敢忘本，不敢为人。
1: 早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人呢。来人，把这些衣物带上，路上也好乔装脱身。我年岁大了，也劝不动你，好好活着吧。

哎哎

0: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杜甫九死一生，庄业肃宗，得官左拾遗，然不久便为书旧房管而被贬化州。探亲回化州期间，夜过石壕村，
2: 看泥鳅看蚂蚱呢，你们看懂个啥呀？
3: 我能数出几个字，村上识字的都去打仗。

0: 谁呀、啊？
1: 行客杜甫，华州参军，探亲路过此地，想借宿一宿，不知能行？
0: 为何不去底店？
1: 四处战乱，底店都关着。再者，路途遥远，盘缠告急。
0: 参军，那你必定识字。
1: 自然。
0: 好，有请官人。
1: 靠着。
0: 官人莫怪啊，这年头啊，不得不小心。啊，里面请。
2: 麻烦老王。
3: 官人，还没有吃晚饭吧？家里还有些剩米汤，若不嫌弃，
2: 米汤便好，足以果腹。
3: 哎呀，好好好。
0: 哦，官人请坐。官人，老身刚刚收到孩儿从前线寄来的信，啊，我们不识字，能请官人给读读吗？
2: 烽火连天，能收到家书，自然要快快读来。
0: 还是先喝汤吧。
3: 先喝汤。
2: 不，先读信。爹娘在上，儿给二老叩首，儿活着，只不知何时得以归乡侍奉。
1: 此次来信亦有事告知。
2: 前日兵大败，大哥二哥孙

0: 我明白了，你喝汤吧。人民口谕已知，各家各户按律应征。大队开选，再不留级。官人，请再帮我一次。官人，家里现在只剩下寡媳和孙儿，老头子他必须得留下。官人，能助我帮他逃出去，替我守住这个秘密吗？
1: 快走！来，来了来了！怎么这么久啊？哎，
2: 这不年龄大了吗？腿脚不便。60岁以内男子，皆在可征之列。你家老头子呢？
1: 战乱之后啊，他出了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若有一包子，当务正事，贻误战机，该以军法处置。
3: 全县节节败退，
4: 儿子却在这耀武扬威。你是何人？
1: 华州司公参军杜甫。
4: 这老妇不配合，我们需查一查。若贻误战机，你怎可说他贻误战机？
1: 你怎敢？他若故意隐瞒，
0: 为何一家三子全赴战场？他若被军法处置，邺城的亡灵如何安息？你若觉得桑文可以当檄文，你拿走便是；你若觉得带走这孤寡老人可以严命军纪，你带走就是。若王而有知。
4: 便保佑我那独子能多活些日子便是。家中胞弟亦在军中，老母每日盼着，不知能不能盼到他回家那日。谁又能逃得过呢？若大唐镇内只剩妇孺老弱。
0: 战事何时能止？参军，上有口谕，明路在此。今日此户，必得争一人。带我走吧，也只能是我了。 虽然我不会打仗，趁天亮之前，我还能给你们做口饭吃。
5: 老人家。

石壕村，有力也捉人，力乎一何怒，复提一何苦，夜久与生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灯前途，

0: 所以我们在读三吏和三别的时候，你会有这样一种错觉，好像杜甫手中拿着的不是他写诗的笔，而是千年后世才有的一部摄像机，感觉他拍的是纪录片，是普罗大众的群像。所以他的诗让我们看到历史真正应该展现的特写。
1: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诗史？难道就是诗的历史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就《资治通鉴》《新旧

0: 藏书里面关于战争它是冰冷的数字，
1: 对，
0: 就是说死了多少人，打了多少次仗，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杜甫写的是战乱当中的家人父子，所以才有了三别里的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才有了三吏里的潼关吏、石壕吏、新安吏。所以我还有一个观点，我认为杜甫是诗中的司马迁。
1: 杜甫的诗史是完全可以跟官方的正史形成互补的，官方的正史写大人物、大英雄、大事件，那杜甫的镜头是对准每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普通人，因为他就是普通人，所以他的诗史也记录他一个人的生活命运的这种普通琐碎。所以你读他的诗，你可以知道他夫人是谁，他有几个孩子，孩子叫什么名字，哪天生日，然后他有几个弟弟，他哪天骑马摔伤，他的耳朵听不见了，像发朋友圈，他很真诚的光明磊落，把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把它袒露在朋友圈当中。
2: 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终于是结束了，所以对于杜甫来讲，在经历了这么漫长的时间的磨难之后，他的心情也是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当时他写下了就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马上为家人规划了一条这个回家的路，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可是他没有回到家，两年时间一直停留在了蜀地一个叫夔州的地方。所以这段时间到底他又有了怎样的经历，为什么他没有回家，我们去公元767年的夔州探访一下。
0: 好，

0: 夫人，好久未见，别来无恙，
1: 别来无恙。
0: 我今日多加几道小菜，我们不醉不归。哎，
2: 有劳夫人，有劳夫人。
3: 这都是子美先生写的诗呀。
4: 对，阿爷写了许多的诗，诸位可以看看。

0: 哎，你们听这句：“君不见魁子之国杜陵翁，牙齿半落，左耳聋。”这一方面是自嘲，另外一方面啊，确实这段时间身体状况看起来特别不好。
1: 而且这个时候，夔州的紫美先生内心很纠结，情感也特别复杂，像他的一些昔日的好朋友李白。
0: 郑潜、房管、高士演武也相继离世，这时都不在了，
2: 没有人可以帮到他了。阿爷回来了。哎，
3: 紫美先生。哎呀，紫美先生，
4: 三位，你们就是秦州送米的好友。
2: 先生，终于见面了。
3: 来，快来坐，快来坐，
2: 谢谢。
1: 有劳紫美先生，我来，尝尝我夫人的手艺。有劳紫美先生，哎呦，坐，
2: 香气扑鼻呀，
3: 这是真正的家常菜，哎，
2: 农家乐。
1: 来来来，上菜了。
3: 哎呀，有劳夫人，来来来来来，哎呀，
1: 来尝尝这些，全是紫美自己种的菜。
3: 好好好。
1: 哎，这个，
3: 这应该是那个夜雨剪春酒，但现在是秋天了，秋酒更盛春酒。
1: 还有这个新炊见黄粱，黄白相间的二米饭，香啊，
3: 香气四溢呀、啊！谢谢夫人。
1: 看到眼前这个景象，突然想起您的那首《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
0: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0: 也许是因为年岁大了，最近经常做梦。太白兄还是我们初次相遇时候的样子，郑广文呢，骑着个破驴来敲我家门。我心想啊，这个郑广文怎么还那么闲呢？我都搬到夹上来了，他竟然还能找到。想着想着就醒了。
1: 子美啊，那些伤心的事情咱们不提了哈。
2: 哎呀，燕之二十载，重上君子堂啊，此番先生计划何时北上呢？
0: 是啊，何时北上啊？啊，何时北上？我倒是恨不得现在就走，现在我就如笼中之鸟啊，飞不起来了。
1: 飞不起来总比飞不动了掉在江里喂鱼强。
3: 夫人说的是。
1: 你看这子美捞了捞了还是那个样子。哎，
0: 还好，夫人说等开春我身体好些，就可以动身，先朝东再朝北，我这个赤道的老冯堂终会到长安。
3: 此为星辰终不灭，至君尧舜焉肯朽。我明白先生的一片心，当然我们也更明白夫人对先生的一片爱啊。
0: 这雨下得好啊，刚刚秋收完就下来了，好雨啊。有没有像那年成都下的那场小雨啊？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
5: 公元759年岁末，杜甫到达成都，于城西七里浣花溪畔开辟了一片荒地，营建草堂。

0: 快下来吧，太危险了！
1: 刚封好的，不盖好的全吹跑了。
0: 我们赶紧进屋吧。
1: 茅屋也随时可能被吹倒。

0: 你都拿走了，我们家不是什么，给我，给我。
1: 宗门，
2: 不给。
1: 把草给他。
3: 那水里的，晒干了也能用，啊。

0: 茅屋虽破，尚能避身。可不知有多少百姓，连一片藏身的茅草都没有啊！
1: 天下人的心愿，不过是一间屋子，能安度四时，能安稳一生。如今这小道风雨，大道离乱，又是哪个百姓能够阻挡的呢？

0: 天不独怜我一人，亦不必独怜我一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俱往还焉，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宴前突兀，现此物？吾如独破兽洞，死亦作。
1: 公元765年，杜甫离开成都，买舟南下。次年暮春，泊居夔州，时常登高临眺，追怀故友往事。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可是太白兄，
0: 子美迟来，与君初见，我赐金放还。如今再见，未流放赦免。子美见我，皆是良日。
1: 那年夜郎路上，你传言颇多，水深浪阔，忧心你舟楫失坠，我连夜梦寐。
0: 你便是思虑太多，我乃百代之过客，终究是要回来处的。你不同，你是登高者，当然要踏遍人间山河，阅尽天下苍生。
1: 那日你我登高远眺，石门作别，这一别竟是一生。今又重阳，高台之上，太白兄能否金樽重开啊？
0: 来不及了，我当归去。只是听闻你今日在此，故来等你，一作永诀。
1: 兄且等我。
0: 你已登高台，永诀，登高者。
2: 永诀，谪仙。
3: 那人是谁？
2: 大诗人李白。
3: 比你的诗如何？
2: 若让世人评判，齐辉，天地同德，必定两难。
3: 这么说，你写出最好的诗了。
2: 何为好诗？
3: 诗篇存乎天地，诗名万古长流。
2: 存乎天地，人而已；万古长流，心不灭。世间冷暖，民生疾苦，要用心去感受。等以后你便会明白。
3: 当真听不懂了？似你这般多病可怜，还要写诗吗？
2: 写，自然要写。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见难苦恨繁霜鬓，潦倒心庭浊酒

0: 两位在这么多年研究杜甫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当你们穿越历史和他对话的时候，是让你们会有那种内心极度震撼的？
1: 那两句我们都熟悉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
0: 不尽长江滚滚来。
1: 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读到的是一个画面感，就可以想象在夔州，在三峡，不尽长江滚滚，然后秋天的时候秋风一起，重阳节登高嘛，那个无边落木萧萧而下，那是一幅秋天苍凉萧瑟的景象。但是随着我自己的年龄的增长，我读到的是一种生命的感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既是他个人一生的写照，其实又是每一个人在这个世间走一遭，何尝不是万里悲秋常作客呢？后来苏轼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过客嘛。所以我们生命的价值到底何在？登高诗里面他没有给出结论，但他一直在思考。你看他后来写的《旅夜抒怀》，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我觉得他应该是给了自己一个相对明晰的答案。
2: 杜甫在古代的文献里屡屡的被称为老杜，哎呀，我觉得这个称谓太有意思了。请问有没有人把李白称作老李的？有没有把王维称作老王的？没有吧？为什么独独杜甫被称为老杜？我觉得杜甫的意义就是我们邻家的杜伯伯，邻家的杜大哥，就他是真的是和人民在一起的，要为人民立言的。我就想到我前几年看到一篇文章，看到题目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我瞬间就泪目了。我们需要一定的阅历，需要一定的契机，杜甫是真的可以和你也同欢乐也同愁。当我在30岁刚刚踏上大学的讲坛的时候，我们学院让我教杜诗，我觉得哇，这怎么办？杜甫，我就去找了我的老师，当时已经88岁的吴小如先生。吴先生就说，你现在去讲我还不放心，这样吧，我先给你讲一遍。就给我讲了10几次杜诗，在他的家里。我觉得什么叫中华文脉，就是杜甫的诗就是在这样一代一代的学人的薪火相传当中被继承下来。
0: 所以两位在讲述这些感受的时候，我就愈发的感觉到杜甫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诗中圣人，是因为他的眼睛始终是平视着他身边那个时代，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他的眼睛也往下看到泥土埋藏着的种子和希望。所以我觉得他的眼睛越往下，他的境界和他的升华反而越在拔高。所以杜甫的诗不光是属于中国人，他的诗虽然是用汉语写，但是他诗歌中对人的关注，他的那种真挚的情感是属于全世界。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杜甫晚年漂泊鄂湘一带，公元770年居留潭州，以卖药为生。
4: 太花喽！ 山山响杜鹃，惆怅相思曲。
5: 来
4: 壶
5: 酒吧，
6: 来看看啊。
4: 好走，白玉兰，
5: 你随便挑啊。
4: 百花喽，
7: 百花吃。
5: 行，
6: 我也吃了，您挑什么？这都是。
8: 龟年兄，
4: 好久没听到这称呼了。
0: 齐王宅里，阁下献月入耳。
4: 杜甫，杜子美。哎呀，认不得，认不得了！当年的翩翩公子，少年天才。肥马轻裘，
0: 现在只是铜头豁齿一老翁喽，谋生全靠药罐子。
4: 伙计，全凭花篮子。哎呀，当年在崔九堂前，鼓乐喧天，痛饮淋漓。
0: 这些年也不知怎的，常梦见少年那些旧事，梦里我还梦见桂年兄赠予我的那只碧丽。
4: 那碧丽还在吗？
0: 在了，辗转漂泊，碧丽在动荡中被碾碎，年华和豪情也被碾碎了。
4: 但你的君子之志还在。我飘零江南，这里四处流传着你的诗，
9: 每每读来令人感慨，不禁潸然。
10: 夫身无长物，但凭一支笔记下这仓皇岁月里的人世悲愁，也算是慰藉了。
4: 子美的诗写到了世人的心里，多了仁爱万物之情，有了天地完人之气。
0: 桂年兄谬赞了，今日他乡遇故知，垂老忽重逢，桂年兄可否愿意听我唱首诗啊？
4: 好啊，我为你击鼓。
0: 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0: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子美先生，
1: 原来又逢洒君。
0: 哎呀，先生好兴致啊，一边卖着药，一边还不忘了杯中酒，
1: 一起喝一口。
0: 好。
1: 竟然喝见了底啊！稍作片刻，我打壶酒来。哎，
0: 先生，我知道有一个好地方，有好酒，而且管够。嗯，
1: 有这等好地方？
0: 那当然。实不瞒先生，晚辈是来自后世千年，这个好地方啊，在一千年之后。那个地方，稻米流脂，粟米白，而且还有一个守候了您一千多年的家。
1: 守候了我一千多年的家，
0: 先生可愿随我同往？
1: 果真如此。
0: 果真如此。
1: 走，
0: 请。

0: 先生，这地儿怎么样？
1: 撒金风雅呀、啊！带老夫来这块宝地，可惜，可惜没酒啊。
0: 先生，您先别着急，您看看此处的风景。
1: 这周围雾气弥漫，还是老眼昏花呀，老夫看不清啊。
2: 杜公，
0: 您不认识了？
1: 这是杨娘子啊，还是跟她相似的人？
0: 这就是杨娘子。
2: 杜公，您没认错，我给先生准备的一份小礼物。哦，你看，这是西岭千秋雪。哎呦，
1: 哎，空气澄明，
2: 对，
1: 雪山壮丽，栩栩如生。
2: 我们大家都在小学课本里面学到过“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你以窗为框，给我们描绘出了西岭雪山那份别样的美。先生，您的这份浪漫啊，吸引了人们从全国各地跑到这里来追雪山，他们自称是追雪山的人。
1: 哎呀，一个崭新的世界。
0: 山脚下那一片一片好像森林一样耸立的，那是今日之日，广厦千万间。先生，我带您吃顿好吃的。

0: 您请坐。哎呀，今日咱们白日放歌，尽情喝酒，
1: 太好了。
0: 看看这菜怎么样，胃口大开吧。
2: 这也是日常啊，
0: 这太日常了。怎么样，尝尝咱们今天百姓的日常。
1: 这个有没有点像那个苍耳暖锅的意思？咱们中国啊，在商周之际啊，就有讲究庆典的时候要鸡中列鼎耳食，后来呢又有所谓古董羹。
0: 古董羹，
1: 您慢点慢点，别着急。
0: 刚出锅，这有蘸料，您可以。
1: 对，有蘸料。嗯，放到这个里面，这个古董羹，我们把食物啊放到这个里面，咕咚咕咚的响。哎，您看多形象哦。
0: 所以它是取的这个相声，
1: 相声的意思。
0: 古董羹，哎，咕咚咕咚，
1: 咕咚咕咚，是啊。
0: 怎么了？
2: 这暖锅真的是有点烈。
1: 哦，有点烈哈。
2: 这味道强过我种的花椒。啊，
1: 您说的太好了。今天啊，全世界各地的人到我们成都来，就是为了吃这口咕咚咕咚的辣味儿啊。您说的太好了。
2: 让我想起一句：齐完鲁缟，车班班，
0: 男耕女桑不相失，
1: 宫中圣人奏云门，
2: 天下朋友
3: 皆交妻。
0: 先生随我再去其他处转转。姊妹先生，您看这儿的景物熟悉吗？
2: 这

0: 我的家，想又不想。这就是成都草堂。
1: 我带您啊进去转转。

0: 这是在摸我的胡子？
1: 对，你看你那胡子颜色都给摸变色了。
0: 为何
1: 啊？因为今天啊，成都这个地方的方言，胡子叫福贼，跟福福气的福，哎，跟福气的福是同一个发音，所以呢，就讨个彩头，摸摸您的胡子有福气。更重要的是，孩子摸了您的胡子呀，会读书，会写诗。我也摸一下。
0: 想不到我的胡子还有这般作用，早知道我把名字也改成杜甫。
2: 哎，杜甫长得好像，我能摸摸你的胡子吗？哟。
1: 要摸真的吧？
0: 但摸不。
1: 对对对对，轻点啊，这可是真胡子，你别揪。行了，回去跟爸妈妈说，这算是讨这大彩头了。
3: 宝贝，快走了，别打扰爷爷了。
1: 啊，没事没事。
2: 谢谢。哎呀，
1: 问世尽晚虚，谁能及陈赫？
0: 啊，他们俩呀，只要我回趟家，就抢着跟我说话，谁先摸到我的胡子，谁先说。那年。宗文十岁，宗武六岁，这草堂就是我们一家人的避难所。
1: 是啊，哎，先生，我带您再往前走走。先生，这就是您的家，我送您到家门口了。

0: 我的家，
1: 我回来了。
2: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宴。

0: 新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别墅大门被撬，保险柜丢失，
10: 大概高有一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
11: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
9: 昼夜设伏，警方能否瓮中捉鳖？
12: 贼不走空，他既然藏起来，他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
13: 因为这个保险柜一般人他不知道。
9: 亮光一闪，嫌疑人终于现身。
14: 就凌晨时分啊，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
9: 被藏匿的保险柜，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6月8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警方接到一名刘姓女子报案，称别墅进了贼，保险柜被盗了。刘女士告诉警方，这处别墅是自己亲戚张先生的，因为张先生常年在北京工作，他时不时过来帮忙照看一下房子，没想到8日一早到别墅门口就发现异常。
11: 过来开门的时候，发现门锁被破坏，整个门被打开，屋内保险箱遗失，所以选择了报警。
10: 接到报警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9: 刘女士回忆，自己一天前还来过别墅，走的时候还清点过重要物品。

0: 没有什么贵重物品？你问问吧。
1: 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丢东西了。
2: 报案人只知道别墅里丢了一个保险柜和两箱名贵白酒，并不清楚保险柜里到底有什么重要财物。
3: 我们在询问完这个报警大概情况之后，第一时间与这个别墅的主人取得联系。
0: 保险柜里面有什么放了什么东西？就是那个
4: 保险柜里东西多呢，有现金，有这个金银首饰。
0: 黄金有没？
4: 还有几块手表，有黄金。
5: 据受害人描述，被盗的保险箱内存放了价值有数百万元的财产。
2: 如此重大的案情引起了乌海警方的高度重视。
6: 我们也相当重视这么大的损失，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专案组，
7: 市区两级开始同步工作。
2: 在别墅三楼书房里，报案人明确原来这里放着一个橘黄色的保险柜。
8: 一书房一进门右手那个字台旁边那空档里搁的一个橘色的一个保险柜，
1: 没了。
8: 大的
5: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
3: 这个保险柜大概高有一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大概有200多公斤。
2: 在警方看来，窃贼要从现场搬走这样一个保险柜并非易事。
3: 初步分析呢，一个人抬走的话可能不太现实，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在两人以上作案。根据以往的经验来推断呢，这个一般盗窃保险柜这种案子呢，嫌疑人他都是通过一些方式把这保险柜打开，保险柜他们是不带走，因为保险柜很沉。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我们看到别墅里丢失了一个放置了百万财物的保险柜，这当然不是一个小案子。被盗的保险柜体积硕大，重达200多公斤，要弄走如此体量的东西并不容易。什么人能接触并运走这个保险柜？
2: 警方分析，本案的窃贼选择了从现场搬走200多公斤的保险柜，证明他们不具备当场打开保险柜的能力。
6: 通过这个结合这个现场拖拽的痕迹，然后就发现这个保险柜有从这个屋里边挪动出来的这种情况。
2: 保险柜肯定是被拖拽过，但警方又在现场发现有些作案痕迹似乎被人有意的清理过。
5: 整个现场的地面我们发现有被拖过的痕迹，我们就问业主的亲戚，他自称他本人并没有拖过这个地面。
2: 这个情况又表明嫌疑人应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不像是初次作案。如果仅靠人力硬拖，不仅耗时耗力，还容易弄出巨大声响。嫌疑人是不是在现场就地取材，使用了某种搬运工具？
5: 在现场一楼的东侧，我们发现了一卷消防水带。事主跟我们描述，近期刚有工人使用这一卷消防水带运送上来了食材。我们观察这个食材，发现它有擦蹭的痕迹。
2: 就在警方怀疑消防水带和保险柜具有某种关联的时候，别墅主人从北京匆匆赶回了乌海。原来这卷消防水带和之前装修庭院有关。
3: 这个房子主人就是在得知这个家中被盗的情况之后呢，他也第一时间从北京赶回家里面。
10: 5月份的时候，我们家不是装修院里头呢，我让他做一块大理石板给搁在上头，这个上面上去一个工人去看量这个尺寸去了。
2: 结合之前的分析，警方认为案件排查的重点首先应该放在那些有机会进入室内的人员身上。
5: 我们就怀疑是有可能是近期安装工人过来，有没有可能是发现了屋内有保险箱，然后有刚好有这个消防水袋可以运送这种重物。
2: 业主表示，当初确实有装修工人搬东西上过楼，警方由此怀疑装修工人有盗窃嫌疑。但警方通过实地勘查，工人当时所到的位置根本看不到房间内部情况。
5: 根据这一条线索，我们又对安装食材的工人进行了询问和排查。
3: 经过我们调查呢，发现这几名工人在案发时间段都不在现场。
2: 除了这些安装工人，还有哪些人具备作案的条件呢？
3: 对事主进行了询问，有没有其他人来过他们家里面。那么据事主描述， 在几个月前有几名这个维护电梯的工人来他们家里面维护过他们家里面的这个电梯。
10: 老板领的一个工人，他们上三楼来，因为这个保险柜里一般人他不知道，这来干活的人很少上三楼去。
0: 嗯，
10: 他们知道。
2: 三个月前到别墅装电梯的工人成了新的怀疑对象，因为电梯安装在别墅内部，这就意味着维保人员不仅有机会进入室内，还能了解到房屋的布局。
5: 最终我们找到这些工人并进行了询问，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也都能排除作案的嫌疑。
2: 随着这些人员的作案嫌疑被逐一排除，案件侦查回到原点，警方需要重新整理侦破思路。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一致认为下一步侦查应围绕保险柜去向展开。保险柜重达200公斤，嫌疑人若想将其运走，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那么窃贼到底是什么时间进入的别墅呢？报案人刘女士回忆了事发前的情况。
3: 这个报警人的描述呢，那我们推测这个案发时间应该是在6月7号到6月8号的这个夜间。
2: 推测出了作案的大致时间段，警方决定从小区的监控入手排查可疑人员。
11: 拿到小区的平面图，我们挂图作战，对小区内所有的物业监控全量调取。
2: 在排查了海量的监控视频后，警方在6月8日凌晨的一段监控画面中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11: 就是凌晨时分啊，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
2: 民警依据两人的模糊身影循线追踪，很快有了新的发现。
12: 他回头在叫他，
11: 能清楚地看到嫌疑人穿着连帽衫，戴着鸭舌帽。
2: 两人手中都拎有物品，但是从形状和体积来看，并不像被盗的保险柜。
5: 怀疑他有没有可能是不是从业主的家中拿了一个手提拉杆箱，然后把保险柜打开以后，从保险柜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用拉杆箱装走了。
11: 当时对周边的这个监控进行了详细的排查，他们消失在了一个监控的盲区，并没有发现特别好的、特别有用的线索。
2: 转变思路，被盗保险柜现身。
5: 所丢失的保险箱是一个橙色的，它正好里边是一个橙色的保险箱。
2: 以物寻人，窃贼是否会重返现场？
11: 布了我们的警力，随时等他再回来。
2: 变卖名酒，锁定嫌疑人。
7: 那已经回到老家。
2: 被藏匿的保险柜，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扩大了视频侦查范围，但不论从哪个角度，除了嫌疑人携带拉杆箱的画面外，再也没有发现运送保险柜的任何迹象。那个重达200公斤的保险柜现在究竟在哪里？
5: 怀疑说他有可能把这个保险柜藏在了什么垃圾场之类的地方，因为保险柜本身应该是比较沉重的东西，他随身携带并不方便。
11: 因为那个保险柜如果离开业主家必经之路，我们有一个摄像机正好能捕捉到那个画面，他如果把这个保险柜运走的话，我们肯定能从那个画面上看到。
2: 为了印证这一推断，专案组调集大量警力，以案发现场为原点，开始了地毯式的拉网搜查。
5: 动用了警犬，从整个小区开始找嫌疑人的来去路，有可能是嫌疑人进入小区的地方，或者是出入小区的地方，相当于快赶上手拉手，一寸一寸地从这个小区里边走过去。
2: 走访人员在相邻小区的废弃工地上发现了一件有可能是被嫌疑人丢弃的物品。
11: 到现场相邻的一个小区，它有一片这个废弃的工地，看见里面扔着一个黑色皮箱，当时也是给了我们一点希望。因为当时我们嫌疑人离开的时候确实提着一个黑色的皮箱，我们就是马上对重点就对这个皮箱进行一个提取。
2: 遗憾的是，民警满怀希望地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只是一些被人遗弃的旧课本，这并非监控中嫌疑人拎走的那个拉杆箱。
11: 这个条线索也断了，也断了以后，我们的方向一时间对我们打击也挺大的。因为我们 正多人工作正

0: 么多天一点线索都没有，也是陷入了一个特别被动的一个局面。
1: 警方决定重新回到案发现场进行勘查，这一次警方没有放弃任何蛛丝马迹，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2: 在被盗房屋的屋外发现了一段被折断的树枝，
3: 通过对这个树枝的干枯程度，咱们判断应该这个树枝折断的时间呢，应该不超过两天。
1: 不超过两天，正好和警方推断的案发时间段一致。
2: 大概方向是通往隔壁的房屋，那我们就怀疑有没有可能这一伙盗贼并不是只盗窃了目前我们已经接到报警的这个房屋。
1: 警方联系物业进入了案发别墅隔壁的空置别墅，
3: 那是一个闲置的别墅，让物业把这个闲置别墅的门打开，打开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地上有很多新鲜的足迹，
2: 并且鞋底纹路与我们的现场极其相似，我们就立即对这个现场别墅开展了勘查。
1: 在这串足迹的指引下，民警来到了这栋别墅的地下室，结果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保险柜，还被人用布盖了起来。
2: 听过业主描述，他所丢失的保险箱是一个橙色的，他正好里边是一个橙色的保险箱。
1: 这一发现让警方兴奋起来，警方第一时间联系失主，经过辨认，这果然就是丢失的那个保险柜。警方对保险柜进行了仔细勘验，
2: 我们对于保险柜的表面进行了指纹的刷显，没有找到有效的指纹痕迹。
1: 保险柜的锁有被破坏的痕迹，那有没有被打开呢？
2: 我们看到以后不能确定它被打开还是没打开，只知道它被破坏了，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所以我们找来了业主，拿到了保险柜的机械钥匙，
3: 把这个保险柜打开，打开之后发现这个受害人的贵重物品都还在，都没有被盗走。
1: 经过清点，保险柜里面的巨额财物分文未动，警方分析，面对高安全等级的保险柜，嫌疑人当时应该缺乏合适的破拆工具，只能将其暂时藏匿。保险柜内的财物完好，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警方有了新的办案思路。
2: 一个完整的保险箱对于嫌疑人来说，我们认为诱惑力很大，我们断定嫌疑人一定会杀个回马枪返回现场取走财物。
4: 我们安排人在这儿守株待兔，就把这个保险柜盯住，在周边布了我们的警力，随时等他再回来。
1: 连夜蹲守守株待兔能否成功？
3: 可能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别墅的主人，另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负责看管他别墅的一个亲戚。
1: 一丝亮光点亮破案思路，
2: 确实是在这里抽烟，有一个抽烟的行为。
1: 盗而未取，如何评判罪行？
5: 已经致使被害人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权。
1: 被藏匿的保险柜，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判断，窃贼没能带走保险柜内的财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警方决定夜晚在案发别墅区内蹲守设伏，等待目标出现。
2: 因为我们认为嫌疑人一定会再次铤而走险，返回作案现场。
4: 贼不走空，他竟然藏起来，他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
1: 于是警方安排大量警力在别墅区蹲守。然而一连数日，嫌疑人却并未如警方预料的那样返回藏匿保险柜的现场。
2: 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精神与体力的消耗，经过了持续一周多的蹲守，我们对于自己最初的判断有了怀疑。
1: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是嫌疑人发现了设伏的民警，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既然蹲守设伏没有进展，警方决定撤回警力，重新研判这起案件。
3: 知道这个保险柜已经找到，并且我们警方在这个空别墅里面进行蹲守这个情况的人呢，可能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别墅的主人，另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负责看管他别墅的这个亲戚。
1: 警方不得不把怀疑的视线指向了本案的报案人刘某。
3: 分析研判之后，发现他这个社会关系还是比较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生活也是比较正常的，没有这个负债的情况。
1: 然而经过调查，刘女士似乎并不具备作案动机，看来这个破案思路并不正确。

0: 这一次在回看小区监控的时候，警方在案发第二日晚上的监控中有了新发现。
1: 看到一个火光，当时呢就是因为是深夜，再一个加上这个视频监控在夜间的这个效果不是很理想，其实它亮和灭就是一瞬间的事，就是在那一瞬间，然后正好那个摄像头捕捉到了那一刻，我们就判断他确实是在这里抽烟，有一个抽烟的行为。
0: 这片别墅区的入住率不高，夜间更是没有什么人员在小区里活动，在监控里留下这一丝火光的极有可能就是回来试图查看保险柜的嫌疑人。
2: 可以看到嫌疑人大致在此停留过，那我们就怀疑有可能嫌疑人在此处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1: 也是抱着一个碰运气的希望，因为十多天过去了，再加上前一夜刚刚下完雨。
0: 在发现火光那个区域，技术人员果然提取到一些生物检材，经送检比对，那些生物物证和一个叫阿某的盗窃前科人员比对上了。阿某是内蒙古赤峰市人，
3: 发现这个阿某在案发前一天多次出现在这个小区周边有这个踩点的情况，那我们初步就锁定这个嫌疑人应该就是这个阿某。通过对这个阿某通信人员进行分析呢，发现这个阿某的弟弟贾某也跟他一起来武汉了。
0: 警方排查发现阿某和贾某是驾车来的，
2: 进行了一个排查发现呢，就发现了一辆车，我们发现这个车早几天就进入武汉了，进入武汉以后在这个周边所有的就是高档小区都在转。
0: 通过视频追踪，警方发现阿某和贾某不仅曾多次到案发别墅区踩点，而且在案发当日的外围监控中捕捉到其中一人手中握有类似榔头的破拆工具，这加重了两个人的嫌疑，而且警方发现两人负债累累，有犯罪动机。
3: 那么我们对这两个人的这个生活状况、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人都有这个大额负债的情况。
0: 追踪两人作案后的车辆行驶轨迹，警方发现他们返乡途经内蒙古通辽市时，二人进过一家烟酒回收商店，店主反映他们来卖过两箱名酒。
4: 然后我们跟这个名酒回收的老板去沟通，然后发现在这个案发后的几天，然后这两名嫌疑人曾这个带上茅台酒到了他的回收点这块，然后去卖过酒。
3: 根据这些情况综合来判断呢，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人应该极有可能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0: 案发十天之后，警方确定了嫌疑人就是贾某和阿某。这个时候两个嫌疑人身处何处呢？警方得知两人已经回了赤峰老家，武海警方奔赴赤峰市。
2: 两个人的抓捕时间必须是在同一时间，还终于有一天有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同时对两个人实施了抓捕。
5: 快抓紧队的，
6: 别动，
5: 别动！叫啥了？
7: 阿木。
2: 回来以后呢，就是咱们审讯，两个人交代的还是比较客观。
0: 面对警方，两个别墅窃贼和盘托出了犯罪经过。因为负债累累，阿某和贾某想到重操旧业盗窃。之前他们听在乌海打工的老乡说过，乌海有个别墅区入住率不高，但住的都是有钱人。他们认为没有卖掉的别墅一般不会开监控，夜晚人员稀少，非常适合下手。2025年6月初，兄弟二人千里迢迢抵达乌海来踩点，专门寻找装修豪华但是无人居住的别墅下手。于是张先生家的别墅被盯上了。
4: 我两位嫌疑人说，我们在小区里边，在这个别墅区里边转了一圈，看见这个地方人很少，也比较安静，再加上这家一直关着灯，所以两人去的那个地方敲了下门，发现没有人应，也没有人回答。贾某就想办法，就是拿撬棍敲这个门锁进去了。
0: 作案过程中，阿某和贾某在张先生家别墅发现了两箱名酒和保险柜，因为破解不了密码锁，他们用消防水带拖走了保险柜。出别墅后一路躲避摄像头，附近刚好有一处没有装修的别墅，没有安装监控，也没有上锁，于是他们将保险柜转移到此空置别墅

0: 地下室，用带来的工具进行破拆，依旧未果。眼看天要亮了，二人决定暂时将保险柜藏匿在此处，等第二天晚上带新工具再来破拆。
1: 因为保险柜比较沉比较重，所以就想到说是先藏在旁边的别墅里边，等这个准备完工具之后再回来再打开这个保险柜。
0: 据两个嫌疑人交代，第二天夜里，他俩携带工具驾车返回别墅区，准备拆解保险柜，但小区外恰好有一辆夜巡警车驶过，两人做贼心虚，随即驾车逃离现场。也正是这一情况，导致当时乌海警方在别墅设伏一周都没有成功。
1: 确实是非常狡猾，一直在躲避所有的监控，他们自认为自己非常高明，实际上但凡只要作恶做下坏，必然会留下痕迹。
0: 落网后，两个嫌疑人对自己盗窃并藏匿保险柜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们交代，盗窃成功并变卖的只有两箱名酒，但保险柜中价值百万的财物，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得手，应该属于盗窃未遂。希望司法机关能对他们从轻处罚。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这个案子哈、盗窃保险柜，但是嫌疑人呢，由于他打不开这个保险柜，他就把这个保险柜放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给藏起来了。最后我们看到里边的财物呢都保存下来了哈，也是还给了这个失主。所以这些犯罪嫌疑人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属于犯罪未遂。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辩解？
3: 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不成立。所谓未遂就是已经着手实施犯罪，但是由于嫌疑人意志力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比如说触发了警报，被保安发现等等。盗窃罪既遂和未遂的标准是财物是否脱离了事主的控制而转移到了嫌疑人的控制之下。如果嫌疑人搬动了财物，但是没有搬出事主的住宅，财物仍然处于事主的实际控制之下，那就构成盗窃未遂。但是在本案当中，嫌疑人已经把保险柜以及里面所有的财物搬出了别墅，并且藏在了另外的一个别墅屋子里面。警方是通过大量的搜索排查工作才找到这个保险柜和里边的这些财物，说明事主已经失去了对这些财物的实际控制，他的财产权益已经受到了侵害。另外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实际上他们是控制掌握着这些财物的，所以他们的行为构成盗窃既遂。对于盗窃罪的量刑，主要依据的是数额和情节。如果是盗窃未遂，法律规定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0: 2025年底，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泊湾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以盗窃罪提起了公诉，检察官驳斥了阿某和加某所谓盗窃未遂的辩解。
4: 被告人非法进入被害人家中，将保险柜盗走并藏匿于另一处别墅当中，已经致使被害人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权。在本案当中呢，兄弟二人盗窃了财物达到6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其后因被告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实际取得财物的控制，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
0: 检察官认为阿某和加某属于盗窃既遂。2026年3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泊湾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阿某、加某二人犯盗窃罪，分别判处5年和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杨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中的这个保险柜的确还挺保险的，从防盗的角度，我们应该哪些是可以能够做得更好的，避免再出现类似的案件？
3: 对于长期无人居住的住宅，想要防盗，要技防、物防、人防三合一。在技防方面，要安装多层次的智能监控，比如说门窗震动传感器，在关键的出入口安装红外探测器，在每一间房子都安装有人员走动实时报警的视频监控，也可以在保险柜上安装 GPS 定位器。 在物防方面要加固门窗，使用安全系数很高的门锁。在人防方面，可以把房屋长期无人居住的情况通报给物业，让物业在安全检查、夜间巡逻的时候多加关注。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本案中不法分子妄图盗取别墅财物，因保险柜坚固体量较大，无法当场破拆，便选择藏匿保险柜伺机作案，依旧构成盗窃罪既遂。侥幸藏匿赃物不能掩盖盗窃犯罪的本质，最终难逃法律制裁。此案也是警示众人啊，切莫心生贪念以身试法，同时也提醒居民选用防盗性能优良的安防设施，筑牢财产安全的防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桃有助于生津止渴、润肠通便。如何吹空调既能体感凉爽，又不会让冷风伤身呢？人到中年，肌肉里会长出脂肪，这是真的吗？儿童应该如何科学减重？腿脚无力，脚底发飘。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全民增肌操，锻炼下肢力量，让您的腿脚更强健。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桃。同一颗桃子，食用效果却因人而异。

0: 有的人吃完生津止渴、驱暑润燥，有的人吃完会出现消化不良、腹痛、腹泻等肠胃反应。那么如何结合自身的体质吃桃，发挥其养生益处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解锁桃的养生之道。
1: 桃很多人都爱吃，可您知道吗？同一颗桃吃法不同，养生效果也不相同，食用不当不仅起不到养生作用，还有可能影响身体健康。这背后藏着什么道理呢？
2: 这个桃呢，它在我们中医这个四性五味上，它是性味是辛甘酸，然后是偏温性的。就是新鲜桃的话，我们知道它汁液特别多，也比较脆哈，所以说对于这种口渴呀、津伤的人群更合适。另外的话，生桃它含有大量的这个粗纤维，所以说粗纤维它具有这种通便的一个功效，所以生桃对于这种便秘的患者啊，就相对来说更合适。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人他本身就脾胃功能不好，比如说经常胃胀胃痛，时不常的就拉肚子，这样的人群的话，他就不太适合吃新鲜的桃，而适合把这个桃加工一下，比如说通过蒸的方式啊，煮的方式。那我们反过来说，刚才也讲了啊，桃它是有温性的，尤其是温燥之性，到秋季更明显。那如果这个患者是经常的，比如说咽部干啊，然后肺燥的咳嗽啊，经常清嗓子这种人群，那么我们就建议吃这个蒸熟或者煮熟加工过的桃，那它的这个温润之性就会更强一些。比如说具有养阴、生津、润燥、活血的功效，熟吃它就更适合这种脾胃比较虚弱、具有消化不良的这样的人群，或者小朋友啊，这些肠胃功能发育不是特别好的啊，这样的一部分人群。所以说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体质特点、不同的这个疾病的特点，那我们选择是吃新鲜的桃和这个加工过的桃，它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
1: 那么桃的突出养生保健价值究竟有哪些？在古籍医书中又是否有相关记载呢？
2: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早在唐代药王孙思邈就说这个桃子啊，它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那么综合历代的这种本草的记载，其实仙桃的功效它不局限于治疗这个肺系疾病，那么它还有第一个，比如说生津止渴、润肠通便的功效，它是可以生津润肠、活血消积。那第二个就提到了这个活血消积的作用，活血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对于女性的月经啊，它是可以通月经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解劳热，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什么叫劳热？这个劳热呢，这个劳来自于比如说大量的体育训练，或者是这种日常的体力劳动比较多。第二个就是来自神劳，这也是我们当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经常熬夜的这样一个人群，相对来说它是可以缓解这一部分人群的这个劳热虚热的这些症状，比如说五心烦热呀、心烦易躁呀，还有盗汗这些个症状。那三伏天啊，我们都有体会，就是温度特别高，湿气也很重，那这个时候我们极容易出现口渴呀、想喝冷饮啊、食欲不振啊，甚至出现便秘或者腹泻等等这些胃肠道的症状。桃子根据它刚才我们讲的生津止渴、去暑润燥的功效，并且它还有这个解劳热的功效，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前的这个三伏天的季节。
1: 我们知道吃桃有益身体健康，那么在现代研究中，它的营养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从现代营养价值来说，这个桃子其实也是营养特别丰富哈，具有以下的养生作用。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它水分特别充足，含钾也比较高，所以可以达到一个快速补水加补钾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尤其有晨练啊、晚练这样的人群，就出汗特别多，那100克桃子中大概含有127毫克的钾，那出汗以后钾大量流失，桃子是可以帮助补充这个钾元素，来缓解这个水肿啊，改善人的体力啊，恢复体力的作用。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桃它是含有很高的这个维生素 C 啊，一些花青素等等，可以清除自由基，来抵御紫外线带来的这个皮肤的暗沉粗糙。第三个，这个桃子也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所以它是可以改善夏季出现的这种热性的便秘或者是湿热的这种症状哈。因为研究表明，这个桃子的膳食纤维，每100克的桃子就含有1到1.5克的膳食纤维。

0: 而且是以可溶性果胶为主，这就大大增加了它的通便的这样的功效。那么此外呢，还可以辅助心血管呀，来帮助我们改善轻度的贫血呀等等，所以它的从现代营养角度来说，它的功效也是非常之多的。
1: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的朋友就要问了，桃子鲜吃大家都了解，这做熟了吃有没有推荐的养生食疗方呢？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食疗方叫酒酿桃子鸡头米。这道食疗呢，它是以鲜桃为主哈，要一到两个鲜桃，具有补心生津、活血润肠啊，为这个治疗的核心啊，调理的核心。配伍醪糟的话，我们知道醪糟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种食材，它是可以补气养血、通经活络，还可以这个温阳。那么再佐以鸡头米，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芡实，它有补脾固肾、益精强志的作用。那么三者合用呢？共同起到养心血、健脾胃、固肾精和通经络啊这样的综合效果。
1: 那么这道酒酿桃子鸡头米具体该怎么烹饪，美味又养生呢？首先将桃子去皮，切成月牙状，放入锅内清水中，大火煮开，转小火煮3分钟。切记煮的时间不宜太久，不然容易影响桃的风味和口感。下面加入适量醪糟，再加入适量鸡头米煮2分钟，最后还要加入一些小圆子，为什么呢？
2: 会增加它的口感。我们那个圆子是拿糯米做的，因为糯米性温，对我们的脾胃有保护作用。
1: 另外想要锁住汤羹的风味，提升口感，在出锅前1分钟还要掌握一个技巧，是什么呢？
2: 出锅时间要勾芡，勾芡不能太浓，要达到琉璃芡，就是把勺子挑起来以后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
1: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桃子性质偏温，如果吃多了容易助生内热，可能会引发口舌生疮、口腔溃疡这类症状，食用时一定要适量。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吹空调的那些事儿。虽然说眼下已经入秋了，但是暑气并未完全消散，空调依旧是大家离不开的纳凉好物。很多朋友都有着这样的感受，同样是吹空调，初秋时节反而更容易浑身酸痛、胃寒不适，诱发空调病。吹空调里面究竟藏着哪些养生门道呢？如何既能清爽降温，又能挡住寒湿之气，保护好身体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不少朋友有这样的感受，刚入秋，空调病反而频频找上门。同样是吹冷风，为什么夏秋交替阶段身体更容易受寒不适呢？
4: 立秋之后，天气最大的变化就是白天依旧燥热，早晚却凉意十足。如果这时还按照夏天的习惯吹空调，身体刚刚适应白天的温热，突然遭遇夜间冷气侵袭，一冷一热交替，毛孔一张一闭，身体的调节机能跟不上，寒气就很容易侵入体内，堆积在各个关键部位，这就是夏秋交替时节空调病高发的原因。
1: 医生提醒，空调冷风专挑身体薄弱部位入侵，下面这5处就是寒气最容易入侵的地方，不同人群中招的部位也不一样。
4: 老话讲，风从哪入，病从哪生。首先，脚踝和三阴交，这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却最伤身体的部位。很多人夏天习惯穿短裤、短裙、拖鞋，脚踝长时间裸露在外，脚踝部位皮肤薄，脂肪少，神经及血管走行表浅，没有多余的脂肪起到保温和防护的作用。而三阴交这个穴位恰好位于小腿内侧内踝尖上3寸处，长期让冷风直吹这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加重体寒，引发手脚冰凉，下肢沉重酸软。很多女生一到秋天就感觉腿沉、怕冷、小腹发凉、生理期不适，大多数都是初秋吹空调露脚踝埋下的隐患。第二个位置就是后颈大椎穴，是肩颈受凉的根源，绝大多数受寒引发的肩颈问题都和大椎穴受凉有关。大椎穴也被誉为诸阳之会， 是人体阳气的汇聚点，同时也是阳气最容易外泄、最怕冷风直吹的位置。夏天阳气旺盛，轻微受寒，体感并不明显，但入秋后阳气开始收敛，冷风一吹，颈部血管就会立即收缩，气血循环变慢，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肩颈僵硬疼痛、后脑勺发沉、反复偏头痛、晨起落枕，很多人换季时莫名头晕疲倦，根源就在这儿。第三个位置，腰肾区。久坐办公的朋友一定要重点注意腰部，我们坐着的时候后腰是悬空的，刚好对着空调的出风口，冷风会持续侵袭腰肾区域，腰为肾之府，最怕寒凉侵袭，空调冷气长期直吹腰部会使寒邪凝滞，久而久之导致气血运行不畅，甚至损伤肾气，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在椅子后背处塞一个靠枕或者软垫，一来可以支撑脊柱，二来也能阻挡凉风侵袭。
1: 对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来说，脚踝、后脖子、腰最容易吹空调着凉，而老人、小孩以及脾胃虚弱的人，重点就得护住胸口和肚子了。
4: 前胸是心肺所在的位置，非常的娇嫩敏感，老人心肺功能偏弱，孩子的脏腑还未发育完全，都扛不住冷风直吹，寒凉之气就会压制胸阳，影响气血运行，小朋友容易干咳、嗓子干、免疫力下降、反复感冒，老人则会感觉胸口发闷、呼吸不畅，这些都是前胸受凉的信号。中医学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主运化，喜温恶寒，也就是说脾胃的运化功能需要依靠阳气来维持，寒凉会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脾胃运化失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晚上开空调睡觉没盖好肚子，第二天一早就会肚子隐痛、腹胀、拉肚子、食欲不振，这就是脾胃受损的症状。所以我们建议可以把空调调至防直吹模式，同时在空调的出风口挂一块透气性好的小帘子，阻挡冷风直吹老人孩子。
1: 总结一下，脚踝、后颈、后腰、前胸、腹部这五个部位千万不能让空调冷风直吹。接下来专家就针对常见的睡觉、办公、外出通勤三大场景，分享一套实操防寒小办法，帮助您既体感凉爽又不会被寒风侵袭。
4: 很多人纠结开空调睡觉到底该盖哪里，记住一个核心口诀，盖薄不盖厚，关节要保护，冷风避头颈，薄被搭腰腹，被子太厚容易闷热出汗，反而更容易受凉，只要拿薄空调被或者小毯子盖住肚脐、小腹、后腰这一圈，护住脾胃和腰肾的阳气就足够了。另外睡觉时一定要调整空调的出风口，把风口朝上或者将空调调节成扫风模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办公室的空调大多固定没法调整，风口直吹是常态，常备一条薄披肩或者小毛毯搭在肩颈、腰腹等薄弱部位，薄薄一层就能避免经络受凉。初秋的地铁、商场冷气依旧很足，大家出门可以随身带一件薄开衫、防晒衣，进出低温场所时随手穿上，护住肩颈腰腹。
1: 在此专家也为您推荐一款驱寒代茶饮，温和不燥热，帮助您驱除体内的寒湿之气。
4: 几片生姜，一颗去核红枣，一小半陈皮，水煮五分钟代茶饮即可。其中生姜能发散寒邪，红枣温和补气，陈皮理气健脾，初秋喝刚刚好，不上火不燥气，既能把钻进身体的寒邪排出去，又能固住脾胃阳气。久坐吹空调，手脚冰凉，腹胀腹泻的朋友，每天一杯特别合适。
1: 如果已经不小心吹空调受凉，出现头痛、肩僵、腹部发凉、拉肚子、浑身发沉等不适，也不用着急。专家分享三个居家简易补救办法，及时驱散寒气，防止寒湿长期淤积体内。
4: 轻微受凉怕寒乏力，我们可以喝葱白姜水， 把大葱的葱白切成段，搭配两片生姜煮水，趁热喝下，喝到身体发热，后背微微出汗，就能快速发散体表的浅表寒气，避免受凉加重。第二，如果您吹空调后出现了偏头痛，后脑勺发沉，可以用吹风机的热风吹一吹，距离皮肤3到5厘米，对着后颈的大椎穴吹一吹，持续3到5分钟就可以。温热能够快速疏通颈部凝聚的气血，驱除寒气，使头疼、颈部僵硬的不适感缓解。腹部受凉引发腹胀腹泻，后腰受凉引起腰酸腰痛，可以用热水袋或者暖手宝温敷肚脐、小腹和后腰位置，敷15到20分钟，能快速温补脾胃、腰肾的阳气，驱除寒血，改善受凉引起的腹痛、腰酸、大便溏稀，温和养护身体，老人、小孩都能用。
3: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雪花牛排。最近圈友珊瑚发来求助，他说最近他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说人到中年之后啊，虽然体重看似没怎么变化，但实际上体内的肌肉已经悄悄被脂肪所侵占了，就像雪花牛排一样，而且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方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方医生您好。
5: 你好，就是
3: 方医生向您请教哈，人到中年之后，我们的肌肉里真的会长出脂肪吗？那这个肌肉里长了脂肪，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健康隐患呢？请您给我们讲讲。
5: 肌肉脂肪浸润是指脂肪在骨骼肌的内部或者之间形成异常的蓄积，目前被认为是独立于肌少症的一种病理状态，它会直接影响我们肌肉的功能，所以对我们人体是不利的，我们要尽量去避免它。我们临床上把脂肪浸润往往会分为两种形式，一种称为是肌间浸润，那意味着肌肉在肌肉群之间有脂肪的异常的蓄积，那这些我们在通过影像学是比较好鉴别的，同时也比较容易被逆转。而另外一种类型是肌内浸润，那就意味着这些脂肪通过微小的脂滴的形式沉积在我们肌肉的内部，包括肌纤维的空间里面，那会影响我们肌肉细胞本身的一个功能，所以它的损害会更加直接。往往我们在生理上想要逆转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就刚才您问的说中年人出现一些雪花牛肉的这个情况，那一般来讲会出现肌肉力量功能下降，比如说容易疲劳关节功能不稳，同时还会出现一些代谢的问题，比如说胰岛素抵抗，所以进一步有些人会因为这诱发二型糖尿病，然后同时还有代谢率下降，出现体重增加，体内的这个脂肪浸润会更加严重。
3: 那请您给我们讲讲，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的习惯容易加速脂肪浸润呢？
5: 第一个就是运动少，久坐不动。我们人体的运动体系啊，它肌肉有个原则，如果经常不用，肌肉处于闲置状态，那我们的人体就会认为我这肌肉是不是多余的，它的代谢水平以及它的整体的体积都会出现下降，慢慢的萎缩，那这时候脂肪就有空间钻空子挤占了本身肌纤维应该出现的位置，那这时候就脂肪浸润出现了。那有了这种情况之后，它会出现一些功能下降、体力下降、疲劳，而且这个现象在目前我们的上班族、中年人是比较常见的。有些人可能持续的关注自己的体型、体重，发现我的体重好像在这几年变化不大，那但是我的体力和一些精力疲劳感逐步的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就是可能因为肌肉脂肪浸润导致的。那么第二种类型 就是运动方式相对来讲比较单一。有些人说我经常锻炼啊，我每天又跑很长时间。

0: 天的晨跑，包括快走、游泳，但是我的脂肪依然出现痉挛。那这个就是由于某一些单一的运动，它只是训练我们某一部分的肌肉，从而会导致部分肌肉脂肪痉挛。第三个就是营养失衡，有些人吃的太少了，营养不良导致肌肉萎缩。第二种类型就是吃太多了，高脂、高糖、高热量的食物会促进脂肪化。
1: 那还想请教您啊，如果我们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肌肉脂肪浸润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修复我们的肌肉呢？
0: 那首先我们会推荐每周保持2-3次的颤抖力量训练，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训练的方式使到肌纤维、肌肉细胞能够增加。那么第二种建议就是保持适度的有氧运动，跑步、骑行、游泳，每天比如说规律有这样30分钟的一个训练时程，那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另外一部分的肌肉它能够呈现一种耐力和爆发力的一种训练，保持肌肉结构的平衡。但是有一个建议，不要在空腹状态下长时间的进行有氧运动，因为这样运动反倒会消耗肌肉。那这时候有些人说，我经常锻炼为什么看起来还这么瘦，我的肌肉并没有长，那这就是这个原因。那有了运动处方之后，我们第三个建议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营养。那重中之重就是要摄入合理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一般来讲是鱼虾、瘦肉、乳制品、豆制品啊，这些需要我们在每日3餐里面进行分布，使到我们在不同时间段都有足够的优质蛋白受人体吸收。
1: 方医生，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预防吧。我们怎么做才可以预防脂肪浸润呢？
0: 第一个是打破久坐，动起来，逐步的用一些合理、科学、健康的训练方式来调整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习惯。第二个是力量训练融入到每天的生活中，可以在早上起来或者中午休息的时候，或者甚至晚上睡觉前都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年纪轻的可以做一些器械的，我们年纪大的一些群体可以通过弹力带啊，或徒手的俯卧撑啊，这也可以实现我们力量训练。三个就是要拒绝以我们饮食失衡的这些减脂方式，那我们还是推荐饮食均衡健康，三餐合理搭配，尤其要补充足量的优质蛋白。那最后就是要保持心情舒畅，睡眠充足。一句话讲，肌肉它是在睡觉中生长的，所以足够的睡眠，足够稳定的激素水平，而且没有炎症这种状态，没有焦虑，不出现压力胖，那才是保证我们能够有健康肌肉状态的一个前提。
1: 好的，非常感谢方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肌肉。好的，方医生，再见，谢谢您。
0: 谢谢。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儿童超重。最近啊，圈友会飞的鱼发来求助，他说自己家里的老人总觉得孩子白白胖胖才算好，才算健康。于是啊，除了一日三餐，还给孩子吃很多的零食。尤其到了暑假，孩子也不怎么出门，每天在家里吃吃喝喝，这体重增长得飞快。可是他听说孩子过胖可能会导致提前发育或者长不高，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那么究竟孩子应该如何科学减重又不耽误长高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尹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尹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尹医生向您请教，我国儿童肥胖的现状究竟是什么样的？您认为儿童肥胖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呢？
2: 我国儿童青少年6到17岁的肥胖率达到了7.9%，那么超重率呢也达到了11.1%，总计加起来有19%的儿童达到了肥胖或者达到了超重这样一个比率。也就是我们的中小学生里边可能每5个孩子里面就有一个达到了超重或者肥胖。 儿童肥胖呢，不仅仅是体重问题啊，不光影响我们的体型，它也是一种慢性的啊，进行性的一种全身性的代谢紊乱。肥胖不仅会造成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啊，也会引发像我们的呼吸睡眠暂停呀啊，还会造成一些成年的这种二型糖尿病的高发啊，还有我们的胰岛素抵抗呀等等。而且呢，很多孩子的肥胖啊，有一些心理问题，他的这种抑郁和焦虑。

0: 会引起我们的这种骨龄的提前、性早熟，还可能会引发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
1: 那尹医生，我们应该怎么去判定孩子是不是有超重或者是肥胖的倾向呢？有什么样的自测方法，家长朋友们可以在家里给孩子测一测呢？
0: 其实我们的肥胖啊，首要的最核心的指标就是我们的体脂指数，也就是 BMI。BMI 的测量方法很简单啊，它就是用我们的体重啊除以身高的平方，这样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值，我们去跟同年龄同性别儿童的这个正常的数值啊去进行比对。这个数值如果大于我们的正常的同年龄同性别儿童的85%啊，就称为超重。那大于95%呢，就称为肥胖。除了 BMI 呢，还有一个就是腰围啊，这个腰围是我们测量中心性肥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是6到17岁的这样的儿童的话，我们的腰围超过同年龄同性别的儿童的75%啊，就称为中心性的超重。如果我们是超过了90%的话，就称为中心性的肥胖。那么家长如果自测的话呢？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啊，就是用我们的腰围除以我们的身高，如果这个比值大于0.48，我们就要警惕有中心性肥胖的可能了。
1: 尹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圈友也提到，他家老人呢总是觉得孩子一定要白白胖胖的，很多老年朋友都喜欢给孩子不停的吃不停的吃，然后孩子慢慢就变胖了。那么您认为哪些喂养习惯或者说哪些生活习惯容易导致儿童肥胖呢？
0: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这种可能对孩子的这种溺爱啊，造成了给孩子一个填鸭式的喂养，总觉得多吃点啊，吃的白白胖胖的才算健康。在这种填鸭式的喂养当中呢，就不知不觉的啊摄入了过多的能量，造成了我们的这种脂肪的一个堆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很多是不合理的啊，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了过多的这种高糖高脂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在我们的饮食结构中占比过多，也会造成我们过多的一个能量摄入。另外呢，有研究显示早期的喂养不当，比如说早期的添加固体的食物呀，或者是母乳喂养时间不够，还有我们的这种早断奶等等，可能会对后期的肥胖产生一定的影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当中呢，很多孩子可能现在不爱动啊，就是我们缺少了一些运动啊，只是久坐的时间过长，因为很多孩子可能暑假的时候在家里玩平板玩电脑啊，这样久坐时间过长，静态时间过长，导致我们的运动严重不足，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脂肪的一个堆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环境。很多家长啊，就是自己本身也很爱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高油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家里边放了很多零食啊，有的家长喜欢点外卖快餐这样啊，所以造就了孩子啊也有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饮食习惯啊，这样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喂养习惯都是做得非常不合理的话啊，就会造成孩子肥胖率的一个高发。
1: 那如果有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过重或者肥胖的情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帮助孩子科学减重又不耽误他长高呢？
0: 我们的核心目标是控速，就是让他身高增长的同时啊不进行体重的一个增加。饮食方面呢，我们不能像成人一样来节食，我们首先可以优化我们的饮食结构。比如说我们的主食吧，我们可以把1/3或者1/2的这样的精米白面啊，可以转化成为粗粮，比如说玉米呀、燕麦呀这样的粗粮啊，这样就会增加孩子的饱腹感。另外呢，还要增加我们蛋白的一个摄入啊，保证蛋白摄入充足，每天一个鸡蛋啊，300到500毫升的牛奶，50克以上的瘦肉呀，或者鱼虾啊，保证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蔬菜啊，多吃新鲜的蔬菜，每天不少于300克的蔬菜，尤其是绿色蔬菜。还有可以调整我们的一个饮食顺序啊，我们可以先喝汤，然后再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啊，调整饮食顺序。还有呢，我们睡前2小时不建议进食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的这种脂肪的一个燃烧。运动方面呢，我们建议每天不少于1小时的这样的一个中高强度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强度呢，最好能让孩子可以做到微微出汗说话不能唱歌这样的强度叫中高强度的一个。

0: 个运动啊。我们的运动方式可以包含跳绳、打球、跑步等等啊。像体重过大的这部分孩子呢，我们可以优先建议他进行骑车游泳这样的运动，可以减轻膝盖的负担啊。这种运动呢，不光可以帮助我们燃烧脂肪，还可以刺激我们生长板啊，来进行一个身高的一个增长。还有就是睡眠方面啊，我们要保证一个睡眠的质量和时长啊。一般小学生呢，我们尽量能保证他十小时左右的一个睡眠时长。那初中生呢，九小时；高中生呢，也要八小时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长。而且要保证早睡早起啊，睡前我们不看一些平板啊、电脑啊这些电子产品啊，然后我们也要避免熬夜，避免这个暑假期间睡懒觉啊，保证一个正常规律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作息。
1: 好的，非常感谢尹医生今天的分享，我们也期待孩子们都可以吃得香、睡得好、多运动、远离肥胖。谢谢您，尹医生，再见。
0: 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全民增肌操。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原地变换姿势容易站不稳，小幅转身身体容易歪斜，平地慢走也会脚步发飘。这些日常小信号都是在提醒我们需要科学增肌，提升身体协调与平衡能力。今天我们就继续跟着运动专家活力动起来，增肌助协调。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朱丹。今天我们继续把全身的肌肉调动起来，助力增肌，准备一起开练吧。
3: 这个项目谁来扛？

0: 相助。
1: 周丹老师，今天我们重点来聊一聊这套增肌操的最后两个动作。最后两个动作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容易，它可以练到我们全身的哪些部位呢？
2: 今天我们练习的呢，首先是身体的整体协调性。像我们的高抬腿跑跳这种我们可以锻炼到心肺功能。那么我们后面弹动的抬腿是很好的，可以增强我们的韵律感，并且也是练习到下肢的协调力。
1: 这两个动作是不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做起来会稍微有一些吃力呢？
2: 通过练习我认为都可以掌握，
1: 都可以循序渐进的掌握。好的，那我们就请朱丹老师带我们来练练细致的动作。
2: 第一个动作是高抬腿跑跳，我们先从下肢开始学习。高抬腿呢，我们正常的是抬三次，我们一起来，五六，右腿抬，一二三。好，第三次的时候要有个停顿动作。我们再来，左腿开始，五六七，走，二二三。很好，停在这里不动，连起快，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很好，高抬腿的时候我们注意上身不要晃。腹肌依然是收紧的，我们核心保持稳定。感觉不要太多的上下跳动，然后呢我们要注意手臂自然的摆起，五六七，走，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继续，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很好，
1: 朱丹老师，我发现这个动作啊真的非常考验我们的协调能力，刚才我在做的时候突然就顺拐了。
2: 可能是你还不太习惯，我们心里首先要有个节奏。对，在刚才我们做的时候，一二三三的时候有一个停顿动作，
1: 对，一停就容易出错，所以大家练的时候其实发现一二三，
2: 其实练的重点也是在这个三，在这个停顿动作当中。因为停顿这个制动是让我们的肌肉主动的去做一个停顿的控制。所以会

0: 比你一直在跑可能还要会累，
1: 是，
0: 所以有节奏的变化我们还可以练习到协调性，还可以练习到肌肉的稳定性。
1: 嗯，是的。
2: 朱老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腿是有一点往外翻的，感觉腿还有点沉，抬不起来。
0: 嗯，这可能是你的体力不够了。那在做的时候我们注意膝盖是向上抬的，所以我们叫高抬腿的跑动，蹬地以后向上发力，而不是向侧去发力，注意力放在我们的核心，腰腹收紧了你抬腿就会轻松一点，你这个腿向外散出去你的腰腹就散了。现在呢，我们在停顿之后加一个连续跑动的动作。好，来跟着我的节奏，五六七走，一二三，二二三，连续二三四五六七，好，继续二三，二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很好。
3: 咱们这套增肌操有一个基础要点，全程要收紧核心，所有动作连贯起来都要有控制的去完成。下面我们接着学习第二个动作吧。
0: 第二个动作呢是弹动加抬腿，刚才我们已经做了高抬腿的动作，现在我们加一次弹动和移重心的抬腿，跟我一起双手先叉腰，左腿向外迈一步，做一个弹动的蹲。好，立起，第二次蹲的时候抬起我们的右脚蹲，对，好，继续蹲，抬起左脚，对，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要注意这个动作下蹲的时候不要把整个的腰背放松，这样子会虽然我们会觉得轻松一点，但是动作就没有练到核心了，所以在做的时候我们核心要收紧，对，抬腿的时候大腿主动发力向上抬。
1: 好的，
0: 下面我们加上手臂的动作。
1: 嗯，
0: 手臂一次弯曲抬起，对，好，一次向侧，对，像大力士一样，我们非常有力，对，把肌肉亮出来，很好。我们结合这个动作，
1: 嗯，
0: 加上腿部一起做啊，我们可以先慢一点。
1: 好，
0: 五六七，下蹲弯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非常棒。
1: 朱老师，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重心很难把握，就是可能往左往右的这个过程经常会倒错重心，第二个问题是抬腿的时候很容易这个腿往后撇了。
0: 首先做这个动作我们不要着急，在移重心的时候我们想着一次左一次右就可以了，
2: 对，
0: 对，然后在抬腿的时候如果您找不到方向，我们可以先幅度小一点，直接从地面抬起就好，不用过度的向后踢，对，这个动作我们其实只是用到大腿前侧向上抬就可以了。
2: 朱老师，我感觉这个动作特别的练上下的协调力，但是我感觉一加手我这个蹲和手的节奏就掌握的不是特别的好。
0: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动作是非常强的，能练到我们全身的协调性，所以在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韵律感。在我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为什么要先从下肢开始？我们下肢呢，它在弹动练习的时候，也可以刚开始幅度小一点，但是节奏要保持均匀，不能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对，所以这样就给自己加难了。所以我们要保持在一个均匀的节奏上多练一点，我们不能蹲下去蹲死不动了，然后再突然间起，一定是有节奏弹。蹲起蹲起，对，是连贯的来完成，对，中间，对，中间不要停顿。
3: 这个动作的关键难点在于重心转换，大家要记住迈哪一侧腿重心就要先转移到这条支撑腿上，重心移至右腿再抬起左脚，重心落到左腿再抬起右脚，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判，先转移重心再抬腿，如果先抬腿再移动重心，节奏可就跟不上了。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今天的动作吧。
0: 五六七走，一二三，二二三，连续，很好，继续弹动抬腿，弹动抬腿，弹动核心收紧，继续加油，还有两次，还有一次。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 感谢您收看。

0: 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2: 持续降雨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一个一个的过来啊，我们待会肯定要把他救过来，你放心啊。 第二届世界人行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参赛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各支参赛队伍赛前训练忙。
3: 在运动会障碍赛这个场景，其实能方便于比如说以后的巡山或者是巡检。
1: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上万栋房屋被毁，震后搜救持续，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4: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5: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前7个月，全国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微克每立方米， 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个百分点， 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个百分点， 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 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 6000多处 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6: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5: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PM2.5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 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

0: 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这两天，我国多个重大工程建设取得关键突破，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2: 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15-5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12号，浙江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该装机容量每年可产出1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相当于宁波全市用电量的1/10，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0万吨。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1: 昨天，白海豚的残窝深入内陆后，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多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2: 这两天，河南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昨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13号凌晨3时前，当地已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溃口抢险作业仍在进行。
3: 那整个的救援呢，总共是分为3股力量。第一股力量是走陆路，也就是说在缺口的旁边的堤岸上呢，有咱们的这个武警和消防的指战员，通过手把手、手递手的方式，将这个沙袋运往溃口处进行封堵。另外是通过水路，在这个溃口处往东大概200米的距离啊，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袋运送到水面上，然后再通过皮划艇涉水前往这个缺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空中的方式，在外围可以通过重载的无人机来拉运沙袋，然后通过空中运送的方式将沙袋直接投放到这个缺口处进行封堵，水陆空3种方式来进行紧张的救援。
2: 受白海豚外围水汽影响，许昌禹州市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昨天，当地一小区地下车库发生险情。当天上午7点多，该小区地下车库一侧墙体受压破损坍塌，洪水快速灌入车库。2名正在车库巡查的物业人员第一时间撤离。险情上报后，物业与社区工作人员立即展开地下车库应急抢险。
4: 我们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和车辆转移，并且进行清淤和排污工作。截至今日凌晨，清淤、消沙和封堵全面完成。
2: 据了解，由于小区及时对车辆和人员进行疏散，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等财产损失。昨天，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遭遇持续强降雨，一辆载着一家3口的汽车被困在快速上涨的积水中，3人只能撤到车顶等待救援。接到报警后，古城县公安局南河派出所所长彭冉带队紧急赶。

0: 赶来，可报警人因为过度慌乱，说不清自己的具体位置。
1: 走位的换金牌啊，是不是在信号公司那个是那个烟枪点啊？走，我知道。
0: 确定被困车辆的具体位置后，民警借助挖掘机的涉水优势抵达距离被困人员大约100米的位置时，由于水情复杂，水深超出承受范围，挖掘机无法继续前进。危急时刻，彭冉携带抛头绳、救生圈跳入积水中展开救援。
1: 一个一个的过来啊，不要着急，我们带了肯定要把他救过来，你放心啊。
0: 他先横渡百米积水，将体力不支的女士从被困车辆护送到挖掘机旁，托举送上踏板，之后又折返接应剩下2名被困人员。就这样，他在2米多深的积水中四度往返，终于将这一家三口全部安全解救上岸。
2: 当时就是看到他们来了以后，感觉到心里就是说感觉到猛地放心了，我相信中国人民警察肯定会救我们的。
0: 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10号以来一直持续的降雨给河南漯河城区和京广铁路漯河段带来很大的防洪压力。河南省决定8月13号20日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所谓蓄滞洪区，就是指河堤外面用来临时存水的低洼地或湖泊，是防洪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台记者也在第一时间记录下了这场蓄滞洪区内村庄连夜转移安置的情况。
3: 整个洪泊以后，咱赶快起来，咱主要的人转移走，东西不要坏。
0: 凌晨1点多。通往菜园刘村的乡间道路被私家车和接驳大巴堵得水泄不通，记者徒步近2公里赶往村口，遇上正忙着组织村民登车的村党支部委员景萌萌。
4: 一共转移了是460人，现在有应该有300左右的人已经过去。
0: 景萌萌今年30岁，刚到村党支部任职第一年就遇上这场汛情，从白天忙到凌晨，一天一夜没合眼。
4: 还有一个4个月的婴儿在家，他爸看着，在家呢。我们最后撤离吧，哥和我一起。
0: 没聊两句，景萌萌又转身投入工作，转移正有序推进，一阵喧闹却打断了节奏。一户村民家反复敲门，仍不肯开。
4: 你们劝了几次他不配合？敲门敲了3次。第4次就不开门了。上午说的好好的，下午也说的好好的，这真正走了，他又不走了。白
1: 开门吧！
4: 天这样叫了第5次了。
5: 也没经历过真大的雨水，也感觉搁家也没有啥事，做我这不书记的，再1、2、3的给他们讲这个情况。你一旦水过来咋着办，最后这情况跟他们说通，老人也挺安全，也坐车走了，
1: 然后确保都是不漏一人嘛，然后是全院都是上车，然后是统一拉到咱的集中安置点。
0: 几公里外左沟村的雨夜里，另一场转移同样紧迫。这里地处低洼地带，上游泄洪后极易积水倒灌。包村干部胡明磊的手机接连响起，他一边调度车辆，一边处理突发问题。
1: 咱那个第二辆中巴车马上过来，最多5分钟啊。
0: 村干部们踩着没过脚踝的积水，一户户叩响房门。独居老人、留守孩童、行动不便的村民，全都安排专人1对1搀扶护送。
6: 下雨俺也挨苦很，不能自理呢。来车，俺要抬上去，送到那个安置点。
7: 从这个晚上12点开始，我报的这个村转运了，主要是老弱病残，有180个人。
0: 村庄里人们在抓紧撤离，

0: 而在几公里外，设在5个中学校舍里的简易安置点，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为乡亲发放物资，医护人员忙着为老人量血压、叮嘱用药。
1: 休息完了，我们明天早上7点就有饭的，特别饿的，可以先来拿个泡面、拿个火腿肠、拿个水。
0: 凌晨，菜园留村最后一车群众转移完毕，忙了一整夜的景萌萌也抓紧回家，带上孩子离开。
2: 走吧，我们走吧。现在，一切疲惫都没有了。这场与夜色的赛跑，两个乡镇10个村庄的4567人全部安全转移。7月以来，河南被持续高温笼罩，这两天受白海豚余威影响，河南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农田出现作物倒伏和积水，旱涝急转。
3: 会给农作物带来什么影响呢？河南省漯河市是受本轮降雨影响较大的地区，也是玉米、大豆等秋粮作物的产区。这两天连续强降雨，造成土壤水分快速饱和，田间沟渠淤堵，排水受阻。在商桥镇商东村，村干部在巡田时发现一处沟渠堵点，第一时间调度机械进场疏通田间积水。
4: 现在它这个地里边这个沟渠是相连通的，如果你一个地方，排水不畅，可能它会导致很多地方其他地方也会排水不畅。所以说，在第一时间发现了之后，就用沟机把它给那个清，把这个沟里边这个杂物给它清理干净，保障这个田间水能顺利的排出。
3: 田间积水正在加紧疏通，但这场强降雨会给玉米等秋粮作物带来多大影响？
5: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介绍说，河南这次强降雨对农作物来说缓解了前段时间的干旱。当前玉米已经完成授粉，正处于灌浆初期，具有较好的抗倒伏性能。但是本轮降雨强，雨量大，仍然有一定的风险，要及时排水。
6: 但这个时期不能进行及时的排水，会造成根系的不可逆的损伤，积水容易造成根系的早衰。
2: 下部的叶片变黄，影响子株的正常发育。田间的土壤的积水一旦超过3天，将会影响后期的产量的形成。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今天举行的第3场新闻发布会介绍。 本届运动会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 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比赛相比，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赛项总数从26个拓展至51个。 在本届运动会正赛开始之前， 11号足球预选赛率先打响， 障碍赛赛前训练也同步展开，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7: 在国家速滑馆赛训基地，机器人踢起了足球赛。红蓝双方各5名机器人上场，上下半场共30分钟。比赛中，机器人完全自主运行，无需人工遥控，依靠视觉感知系统自主完成带球、射门等动作。这次足球预选赛共有75支队伍报名，分大型组、中型组和面向中学生的U19组，全面比拼具身智能技术的综合性能。 机器人足球赛场容易发生碰撞、摔倒等情况，有可能造成硬件损伤。比赛场地旁边设有机器人维修点，有专业人士提供维修服务，可以及时更换受损的关节、手臂等部件。这次运动会还设置了100米和400米障碍赛，共有80支队伍参赛。机器人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绕桩、过对称斜坡、走 S 弯桥等一系列任务。这是长宽高都是1米的。 正方体的木箱子，机器人呢要在100米障碍赛的时候呢需要攀爬它啊，这是一个啊，这个可以了是吧？你看，它是把手匍匐前进啊，爬到这个箱子上面，然后再转身，再慢慢的从这个立方体的箱子再慢慢的爬下来啊，经过10几秒的时间，这个身高1米67，体重63公斤的机器人就完成了首撑跳台的任务。
5: 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其实在运动会障碍赛这个场景，其实它能方便于比如说以后的巡山或者说巡检。
2: 在本届运动会上还有一项场景赛，比拼的是人形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应用落地能力。那么如今的人形机器人都具备了哪些实战能力呢？跟着记者去探营。

0: 走进人形机器人的场景赛训练场地，在众多的赛队当中，我眼前的这两台机器人正在分别进行着消防通道的清理以及开窗通风的任务训练。针对本次场景赛设立的应急场景突发处理岗位，机器人能够在半分钟内清理出一条消防通道，几十秒内实现开窗通风。一系列的精细化操作正让机器人转型为实用的生产力。
1: 记者了解到，本次比赛的应急处理突发赛项包含消防通道清理、起火开窗通风以及应急区域设置一米栏这三个任务，全方位考验着机器人的双臂协调性与路径决策能力。眼前的机器人团队正通过一系列迭代更新，力求在比赛中拿到好成绩，
2: 更大的去泛化了我们在生活过程中开门或者开窗双臂的一个轨迹，通过一些巧妙的设计，比如说将我们的夹爪做成一个可以直接去旋钮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开那种球形的门。其实更难的点在于我们最后一点，只能够把这个一米栏放好，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想去训练然后去优化的点。
1: 据了解，与上届运动会相比，本届运动会场景赛从六项增长至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九大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四人同台竞技，不仅增加了比赛的观赏性和趣味性，同时也更加考验人形机器人的协作能力。从实验室测试到真实场景应用，人形机器人正在从能运动向能工作迈进。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今天平路运河实船试验进入第二天，在平路运河起石枢纽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平路运河实船试验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
4: 上午10:30，参与试验的3000吨级和5000吨级两艘重载船缓缓驶向平路运河起石枢纽2号船闸。船舶进闸过程中，试验人员同步实时采集船闸冲泄水时的各项水流数据，观测船舶系缆方式，这些是判断船舶是否可以安全过闸的重要依据。
5: 要支持同行，支持同行要全面检验各种工况下船舶过闸的安全性。
4: 根据试验要求，试验船将多次进出起石枢纽2号船闸，在船闸内外不同泊位停靠进行数据比对。平路运河码道、起石和青岩三大枢纽均为省水船闸，闸门起闭速度快，水位落差大，水流情况复杂。为确保运河通航安全，需要对不同船型、排水量的船舶反复进行不同工况下的待闸、过闸试验。试验船在起石枢纽完成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后，将继续向下游青岩枢纽航行，完成下一阶段的试验。
1: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6: 纵观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从头部工业化大片到中小成本创新作品，影片供给丰富。其中，拥有本土文化内核、完整叙事逻辑的国产原创作品越来越受到观众的认可。喜剧电影仍是今年暑期档最受观众喜爱的类型之一。功夫女足以运动加喜剧相结合，适合全年龄段观众，目前暂居档期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依托传统神话创新改编，获得口碑票房双丰收。现实题材《欢迎来龙餐馆》从点映开始，票房口碑持续走高，影片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则与国产影片形成类型互补，丰富市场供给。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措施，推动平均票价不断降低。据统计，这个暑期平均电影票价为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截至今天下午，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超3220万场。观影人次超过2.5亿，均创下近5年新高。与此同时，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和人们观影

0: 热情的持续走高，和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以及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900亿元。
1: 近年来，珍稀物种频频回归，野生动物种群恢复加快，成为环境改善、生态向好的最佳见证。
2: 近日，有着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棉蝠首次现身河北衡水湖。棉蝠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成鸟体长在30厘米左右，常栖息于河湖、池塘及沼泽地带，主要以水生植物的嫩芽、嫩叶及根茎为食，也捕食鱼虾、昆虫等，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近年来，衡水湖持续推进湿地修复与水质管护，截至目前，累计观测记录鸟类达337种。在广东清远长隆国家级世界珍稀野生动植物种源基地，即将满周岁的小象11和12正在乐享夏日时光。他们最喜欢在泥坑里打滚玩耍，然后再去水池里泡一泡。虽然年龄小，但体重已长到400公斤，是刚出生时的2倍多。2015年7月，23头被遗弃的非洲草原象通过中非动物保护合作相关计划被救护到中国，并在清远种源基地安家，开启了迁地保护之旅。截至目前，这里已经成功繁育了12头小象，总数达35头，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大的非洲草原象种群。今年7月底8月初，北京雨燕如期开启迁徙之旅，它们将飞越10000多公里，途经中亚、西亚，飞越红海，历时3-4个月抵达南非。每年4月，北京雨燕从非洲南部抵达北京筑巢繁殖。鸟儿们偏爱京城古建，颐和园、阔如亭、景明楼等区域是其核心栖息筑巢繁育地。自2019年起，颐和园对阔如亭实施封闭式保护性管理，监测也显示北京雨燕拥有极高的归巢率。随着汛期来临，它们的主要食物飞虫数量骤减，因此每年7月底会开始迁徙。
3: 可以利用空气中的气流，持续在空中飞行。同时呢，它不用完全靠大脑休息来睡觉。有一部分这个大脑的部分呢会保持活跃，来控制它的飞行姿势，所以它能保持在空中一边飞一边睡觉。它在空中呢，只要张着嘴，然后快速飞行去捕捉那些飞着的虫子，就是它的进食行为，所以是可以在空中一边飞一边完成进食。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当地时间12号，哥伦比亚总统表示，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说，目前哥伦比亚全国范围内有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表示，为应对地震灾情，有必要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这一举措将允许总统做出一些特殊决定，目的是加快对受灾民众的救助，以及为重建调拨资源等。目前，搜救以及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震中附近城市佩雷拉受灾严重，震后一度遭遇供水、供电和通信全面中断。经过抢修，目前城市大部分区域的公共服务正在逐步恢复，但在一些受灾较为严重的社区和周边地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依然没有保障。
4: Nos encontramos sin gas, nos encontramos sin agua, nos encontramos sin luz. Se ha recuperado en algunas regiones, pero ha sido muy difícil. Nuestra ciudad se ha, ha sufrido muchísimo y es muy doloroso, demasiado doloroso, es muy complicado.
0: 佩雷拉市所在的里萨拉尔达省政府代表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尽力恢复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
1: 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

0: 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1: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2: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3: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然各执一词。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由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本月7号以来的持续喷发，严重干扰了西西里岛的航班运行。12号，卡塔尼亚机场先是宣布将暂停航班起降，延长至13号16点，随后又将停航时限延长至14号凌晨2点。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单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这里不通大江大河，却因商贾云集赢得川南悍马头之名。这里居于山顶，因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而兴，九条古街依山排布，廊檐相接，凉厅连排，构筑起老四川最从容的公共空间。
1: 开水来喽！
0: 茶馆毗邻，麒麟灯舞，文武气韵流转于街巷之间。寒铁红土滋养双花一叶一方名产，五方杂处，百俗交融。这就是因移民而生的山顶名镇四川罗城。

0: 逢假日与节庆，古镇大集之上，麒麟灯都是当之无愧的灵魂。客家人的醒狮骨架，川剧的扮相，源自中原军阵，带着湖广武术的影子，一招一式，一旗一棍，热闹非凡。
1: 清初呢，客家移民到我们罗城，就把这个麒麟灯舞这项技艺就带到了我们罗城。当时呢，这个麒麟呢只有一只麒麟舞，我们上世纪添加了剧情。罗城麒麟灯最大的特点，它就是阵容庞大，凸显了麒麟灯的这个威武、威严、神韵。有麒麟灯的地方出现，就是我们感觉到保一方百姓平安。
0: 罗城麒麟灯带来的安全感，并非凭空而生，而是随各省移民跋山涉水，在罗城相遇、碰撞、融合，最终演化为独属于此地的文化图腾。将罗城的罗字拆开，正有四维之形，本就暗含网罗四方之人而成城之意。清初朝廷推行湖广填四川，而罗城正是数百

0: 海外移民入川途中无法绕过的一站。罗城古镇位于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东北部，坐落于乐山自贡交界的丘陵之巅，三条古道在此交汇，天然成就了一处三岔路口。正是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罗城成了五方杂处、百俗交融的移民之城。吴淑华熟练制作着的，正是人们熟知的四川美食——钵钵鸡。钵钵是川渝方言里独有的叠词称谓，特指民间盛食的粗陶瓦钵。清末，乐山岷江之畔商旅云集，往来脚夫与行商无暇酒后热汤热饭，土陶钵盛装熟鸡块，拌以麻辣佐料的吃法应运而生。冷泡油香，麻辣解乏，迅速沿岷江两岸传开。
1: 钵钵鸡，钵钵鸡没得鸡
2: 腿。对呀，用老口音传的了，我
0: 兄弟。后为方便取食，衍生出带竹签的冷泡形式，后来食材扩展为荤素皆有，鸡肉不再是主角，名字却沿用至今，并由此传遍全国。江畔诞生的这份赶路吃食，恰好映照出罗城的真实底色，一座因移民而兴、因商旅而盛的汉码头。而汉码头的秘密就藏在古镇的格局里。由于罗城地处三岔路口，这天然的地理位置让当地人顺势而为，建起一座三面通衢的山顶小镇。九条主街中三分之二呈东西走向，西以上节街的长庚门为界，通往乐山，东以横街的矮吉门为界，通向自贡。这些东西向的街道最终汇聚于南北向的半边街上，并向南与川沿古道相连，通向云贵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建镇智慧，使罗城成为过往商旅转运的中间歇脚地，这也让这座不通江河的山顶小镇享有了川南汉码头的名号。南来北往的商人、挑夫、马帮途经此地，总要歇脚补给。钵钵鸡冷浸麻辣，一口驱散旅途燥热疲乏。古法干巴牛肉易于存放，是行囊里绝佳的远行补给。醇厚滚烫的羊肉汤下肚，消解山间潮气，暖遍周身筋骨。各色风味依托商旅需求诞生，借着各地移民代代相传。
3: 摇，
0: 移民带来了吃食，也带来了繁荣。广东会馆、江西会馆等各大会馆先后落地，将南腔北调、各行其道的异乡人凝聚成团，罗城也由此从一处移民聚居之地，崛起为连通川鄂、辐射云贵的商贸中心。依托周边富集的盐铁与日渐稠密的路网，盐、铁、茶、布等大宗物资在此集散，终酿出脱不空的罗城铺的富庶盛景。
4: 老夫人传下话来，叫我召集主人。
0: 商贸的繁荣顺着烟火往更热闹处生长，不同乡音、不同风俗的人挤在同一座山顶上，他们比谁都更需要一个公共空间，一个能喝茶、交易、看戏、闲坐，让异乡人变成一家人的地方。于是，一条既能遮阳避雨，又能容纳百业千人的主街，成了罗城人最迫切的念想。

可谁也没想到，这座不通江河的山顶小镇竟把主街修成了一艘船。从空中俯瞰，整条街宛如一艘停泊在山顶的巨舟，西端上节街是昂起的船头，209米青石板街面是宽厚的船身，两侧木构瓦屋是收束的船舷，

0: 年轻亲手绘制的图纸。
1: 老板是跑啊，咱玩是跑。
2: 我觉得在洛城啊，旅游来的人看不到那个船形的那个样子，我在想象画一个洛城的鸟瞰式的这个图，让人们知道，哦，这就是船形。
0: 李平清的大半生都交给了罗城区公所的宣传工作。早年他用油蜡技法将船形街定格于纸上，几十年后他又用新学的刀画技法重新描绘船形街，笔锋一改，岁月已深。
2: 生在罗城，长在罗城，工作在罗城，最后死了耗子的罗城。
0: 李平清的这幅图后来成了古镇的名片。
2: 这个船形街它这个地点它是最高的，这个船形它就是斗台的，所以叫山顶一只船呢。
0: 这条建在山顶的船形古镇主街以其独一无二的格局，成为中国古镇建筑中一个绕不开的经典。但一座江河不曾抵达的山顶小镇，为何偏要把自己的主街修成一艘船？西南民族大学的刘洪涛教授给出了答案。
3: 罗城的夏天其实很闷热的，咱们走在这条街上能明显的感觉到凉爽，这个其实就跟船形街的布局是有关系的。这个地方的它的整体的这个布局的走向是东西朝向的，风从东边的灵官庙吹过来的时候，两边是密集的木柱和宽屋檐，气流的通道变窄，流速就会加快，在街的两头就能形成持续的穿堂风，把湿气和热气都带走了。冬天则反过来，常见的风向呢是南北向，两边的屋子就像两道墙挡着，南北向的风就灌不进来。
0: 一座天然的大型空调就这样被罗城先民嵌入了街巷。而真正让这艘船活起来的是两侧由100多根原木支撑、宽达5-6米的罕见长廊，当地人称它为凉厅子。
3: 因为它的整个这个历史大概是在明的末期，400年前，这个场镇的设计师是非常有远见，两边呢带凉厅子的这些建筑就像这个船的船舱一样，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公共空间。刮风下雨天，当地的老百姓呢可以坐在凉厅子下面穿梭步行，甚至集市的交易，然后有节假日的活动的时候呢，在戏台上有演出，当地的人就可以坐在这个凉厅子的两侧观看演出。
0: 晴雨无碍，四季如常，凉厅子撑起的不仅是一片屋檐，更是这座移民小镇最从容的公共生活。而支撑这片宽大屋檐的是一种川南民居典型的川斗木结构。
3: 川斗木的建筑，一个我们说它的整体的上部基本上就是靠穿房来支撑，然后下部呢就是立柱直接落到地面上，起到一个整体的构架的支撑的作用。
0: 四川民居典型的川斗木结构与北方的台梁式建筑不同，这种结构不设大梁，而是沿进深方向用100多根立柱直接承重，每根立柱顶一根檩条，柱与柱之间由穿方横向穿透柱身，串联成一品屋架。这种柱径一般为20至30厘米之间，比北方台梁纤细得多，恰好适应了南方木材相对细小的特点。
3: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这个结构和四川多雨潮湿的气候很大，柱子不用埋在墙里，空气就可以从柱子周围流通，湿气才不容易聚集在墙体里。
0: 这套顺应南方木材特性的营造体系，让船形街在数百年风雨中安然挺立。罗城人为何要用如此苛刻的细节把一条主街修成一艘近乎完美的船形？答案或许要回到这片土地最深的渴求里。 罗成所在的四川盆地坡陡土松。

0: 夏季暴雨一发山洪，先民便选高地筑城避险。可高地存不住水，极度缺水又成了解不开的死结。据传明末崇祯年间便有谚语相传，罗城汉码头，客商难久留，若要不缺水，罗城修成舟。于是先民们将主街修成船形，舟行于水则水至，这是罗城人给自己建的盼头。然而支撑这座山顶之船的不只是匠人的巧思，船形街的每一块石板之下，那片深藏不露的铁矿，是罗城真正的地下宝藏，也是这座汉码头百年不竭的生命之源。
1: 好，我们可以看那边哈，有点砂岩，应该也是侏罗纪的地层。
0: 乔恒忠从事野外地质科考已有十多年，作为长期关注川南地质的研究者，他时常带着学生在这片山脉间寻找地层深处的秘密。但今天想找一块可供研究的古矿遗存标本并不容易，
1: 可能有铁质吧。在这些岩层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含铁的这个量并不大，并且它出现的连续性也不是那么完整，一般我们民间就把它称为鸡窝矿。
0: 铁山是蜀地最早的盐铁关注地之一，罗城古镇就建在铁山北麓。和周边的产粮集镇截然不同，这片山脉之下，煤、铁、盐三层矿脉叠压共生，让罗城跳出了传统农耕的发展路径。
1: 在历史时期，铁矿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呢，在整个四川盆地呢，只有在我们前围郡的这一带出现，为当地的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0: 距古镇不到十公里，金石井出土的战国铁凿锻打规整，身面留存清晰使用磨痕，实证早在2000多年前蜀人便在此开采铁山，冶铸铁器。到了东晋，朝廷直接在此设立冶官县，专事冶铁与兵器制造。据元和郡县图志载，三国时期诸葛亮曾取铁山之铁铸造兵器，奇铁刚利，堪充贡品。如今铁山不再开采铁矿，但千年冶铁积淀淬炼出了罗城独有的传统打铁技艺。为守住这份代代相传的乡土匠心，卓光林接续父辈薪火，坚守起这份传统打铁手艺。普通铁料趁热锻打即可一气呵成，但罗城的铁矿质地坚硬，杂质占到40%左右，必须冷热交替反复锻打。
2: 刷皮上的，刷皮上的，你这样子锻炼还那个啥？
3: 它这个冷热交替是增加它的硬度和铁自身的硬度。
0: 在热锻与冷锻的交替间，杂质被一点一点挤出，铁质便会不断压缩致密。由于罗城的铁矿含碳量高，水脆极冷，极其容易开裂，当地的铁匠们便摸索出了油淬的绝活。
2: 哦，这是让我慢慢的下去哈。
0: 油的冷却速度比水慢，能给这块硬骨头一个缓冲，让它在淬火时不易开裂。
2: 再让你冷却看一下，
0: 反而变得更加坚韧耐用。丰富矿产与成熟锻造手艺，令罗城自古兵器出产繁多，既有北方的长枪大刀，也有南方的峨眉剑齿。兵器之所以如此多样，并非偶然。商贸和矿产带来的财富吸引着八方来客，往来钱货川流不息，这份富庶也引来了山匪流寇的觊觎。据前围县志记载，清朝道光30年

0: 有匪徒聚集，进犯前围，现属酒井厂一带狼烟四起，人心惶惶。古镇的九街四巷并没有笔直通衢，街巷时宽时窄，忽而拐弯，忽而分叉，上一秒还面对着开阔山地，下一秒就可能陷进一条仅容两人侧身而过的逼仄小巷。这种地形让长兵器在开阔处尚可施展，一旦转入窄巷便束手束脚，而短兵器却能游刃有余，贴身近战。正是在这一开一合、一宽一窄的街巷里，因地制宜的兵器与曲折多变的地形彼此配合，为罗城筑起了一方安稳的天地。匪患的威胁被阻隔，古镇终获安宁。罗城人把守护的意志化进了一朝一世的拳脚之中，武术在此落地生根，化作一种健身文化，悄然融进罗城人的日常烟火之中。在古镇最南边的广东会馆向南200米处，一桩桩梅花桩静静立着，旁边是历代武术大师的雕像。穿过古镇的游客许多都会专程来此走一趟庄，感受罗城的武术底蕴。100多年前，祖籍湖南的清军把总蔡恒春入川后扎根罗城，将北方军中武术带入当地，并博采众长，最终形成了罗城独特的武术风格。
1: 三角的宽度，肩平头平，这个膝盖不能超过脚尖，知不知道？
2: 我们罗城武术跟其他的武术有很大的区别，融合了北派的腿法、长拳、红拳，腿练七分，拳打三分。
0: 自清康熙年间起，罗城武馆林立，习武之风代代相传。朱雷鸣、李富奎等一众武术健儿从这里走出，在国际赛场斩获多项冠军，传承着此地绵延百年的武术底蕴。
3: 我最喜欢练一种象形拳，因为它非常的像豹子，打起来非常的有气势有力，它的姿势嘛编排的也很好。
0: 今年9岁的敖梦阳是听着爷爷口中的侠客传奇长大的，6岁那年他便开始学武。对他而言，学的从来不是拳脚功夫，而是一股精气神儿。如今在古镇过街楼街上的中心小学，每天课间操口号响彻校园，全校1400名小学生齐练武术健身操，已成了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武术从昔日互伤互加的实战技艺，转化为今天强身健体磨练意志的教育方式。那些刻在招式里的硬朗底气，至今还陪着每一代罗城人。当拳脚收起，招式落下，罗城人还有另一种舒展筋骨的方式，喝茶。一刚一柔，一动一静，构成了这座古镇独有的节奏。
4: 我这个茶馆开了有10几年了，然后位置呢挨着这个古戏楼，算是一个黄金地段吧。
0: 罗城的盖碗茶讲究，尤其是茉莉花茶，更有一套独属于此地的门道。
4: 飘飘何所似，雪梅散人间，就是说形容一杯茶在玻璃杯里面，茶汤是很清澈很绿的，然后我们采的花瓣呢上下飘舞，就像雪花一样。所以说四川人不但喜欢喝茶，而且还喜欢在这个茶里面找到自己的一种寄托。

0: 和一种修养，和一种悠闲嘛。
1: 开水来喽！
0: 这个长嘴壶也算是四川茶馆的一个特色。
2: 长嘴壶不是花架子，它能将沸水聚成一线，冲开碗底陈茶，让喝了一整天的茶味重新醒转。但真正让这杯茶从早喝到晚都不淡的，是一道炒花的技艺。茶花拌合后，罗城的制茶人还会把吸饱花香的茶叶与鲜茉莉同锅翻炒。
3: 120度到150度的锅温，它可以将我们的茶与花更好的融合，并形成它的一个熟香的韵味。
2: 每年茉莉花季，于平仅凭双手直接在高温锅内翻炒出数千斤茉莉花茶，
3: 用双手来进行炒制，也是烫的。用其他辅助的话，就容易把茶叶和花瓣炒碎，然后就没有更好的手感去感受茶叶的温度和湿度，最后就会影响我们茶叶的品质。
2: 精湛工艺凝聚了茶的香气，而天然优质的原料则赋予了好茶真正的底气。罗城富含铁元素的红土透气性极佳，且呈微酸性，这种土壤对许多农作物是短板，却恰恰为鲜花与茶叶等喜酸植物提供了理想环境。正是依托这份独有的水土馈赠，金钱茉莉花、栀子花与四川中小叶种绿茶在此繁茂生长，共同构成了罗城人引以为傲的双花一叶。主街的老茶客们喝着盖碗茉莉的同时，一旁的新街上，年轻人却用全新的方式重新解读罗城的另一抹芬芳——栀子花香。
4: 哎，黄哥，哎，谈，我手过来看哈，我们现在这个花开的这个情况。
2: 90后返乡创业者李佳璐，每年夏季都会来到罗城，挑选制作新茶饮的栀子花。罗城栀子花是经过长期筛选的茶用专用品种，挥发油含量高，香型干净无杂味，无苦涩感，是新茶饮最青睐的栀子原料。
4: 栀子花在前年开始爆火，也是因为它的花香就带一种奶香味，就很适合和茶香结合做成奶茶。
2: 李佳璐曾是个室内设计师，6年前他从画图纸转向钻研花与茶，跨界不算小，但他觉得能把家乡的两朵花做出名堂，比签下任何一单设计都更有成就感。如今这里已成为全球花香新茶饮的供应基地，全国每卖出10杯栀子花类新茶饮，就有7杯的原料来自这里。
4: 鲜花它无法运输很远的距离嘛，它只能在我们当地来进行一个加工印制，双花一叶，既有茶又有花的一个产区，在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保留了它的一个工艺程序，就是说一层茶一层花，以我们传统的方式让我们的茶去吸收这个花香浓度，但是我们现在也是在标准化的实现它的一个数据管理。
2: 最好的花配最好的茶，这是罗城从古至今款待8方宾客的标准。从古时严井漫出咸香，铁炉炖出硬骨，到如今一朵茉莉，一朵栀子，一片茶叶，老手艺接上新消费，双花一叶成了罗城物产的新标签。从前四面八方的移民涌入罗城，在此扎根繁衍消融，如今罗城的物产与风味走出大山，抵达千万人的杯盏之间。数百年时光流转，这座川南小镇没有随风消逝，凉亭子下的家长里短，古戏台

台上的锣鼓铿锵，还有一代代罗城人骨子里的侠义与从容，一切都还在这里。古镇还是那座古镇，但镇上的人却总能在传统与时代的碰撞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0: 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写给自己偶像杜甫的一句诗：“愿起公死，从之由。”他说：“杜公啊，若你能起死回生，我愿随你周游人间。”世人称他为诗圣，但他并不是一位高高在上俯瞰人间的圣人，而是每一位中国人心中那位耿直、真诚、生动、可爱的会写诗的朋友。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欢迎两位探访团的老师，杨宇老师、谷曙光老师。
1: 何大老师好，杨老师好，
0: 欢迎两位。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成都的杜甫草堂。我记得冯至先生说过啊，一旦提到杜甫，人们仅可以忽略他的生地和死地，但是人们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2: 写下了"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是雨后的成都。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更是让邛崃山脉拥有了西岭雪山的美名。有人说啊，

0: 杜甫是给成都定调的人，有了他的诗，我们就有了更多描绘成都的美好诗句。
1: 他在成都居住的3年零9个月里，创作了240余首佳作，这里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那么1000多年来，草堂经历了10余次大规模的修缮和复建，成都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精神家园一样守护着草堂。
2: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带两位去看一幅跟杜甫有关的珍贵的画作，从这幅画作开启我们今天的穿越之旅。
0: 好。

0: 两位看这幅画应该特别眼熟吧，现代画家蒋兆和先生画的杜甫像，而且被语文课本选用标准杜甫像的原版。你看面容消瘦，目光深邃，眺向远方，就感觉特别符合我们心目中一个忧国忧民的诗圣的形象。
1: 是啊，我一想到鲁迅先生说啊，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呢又稍稍高一些，杜甫呢似乎不是古人，杜甫好像还生活在我们堆里似的，他是名副其实的人民诗人。
2: 杜甫应该是一个用生命来写诗的人，他的生活当中写诗是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他用诗来记录时代和个人的生命，可以说是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诗的王国。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下杜甫人生当中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节点。
3: 虽然我才七岁，但我可以写诗咏凤凰。
0: 七零思及状，开口咏凤凰。那个时候的杜甫啊，接受了良好的儒家教育，而且文思敏捷。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愿做不世之才，立不朽之功。
1: 这是杜甫的青年时期，他身逢盛世，对未来充满着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雄心壮志。
5: 安得广厦千万间，
6: 大庇
5: 天下寒士俱欢颜。
2: 饱受战乱和贫苦的折磨，杜甫到了成都，终于拥有了一段安宁的时光，但他仍然心怀天下苍生。
0: 公元744年，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一次伟大的相遇。闻一多先生曾经这样形容过，那就好比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摇拜啊。那就是李白和杜甫的相遇。我想我们可以穿越到公元744年，去看一看当时他们共同登台怀古的地方——宋州。

0: 表情上都能看出来，精气神十足。洋溢着兴。咱们碰到了大唐的秋社，秋社是个很重要的节日吗？
1: 秋分之后就是社日，他们在祈祷五谷丰登啊。
2: 射日在先秦时候就有了，到大唐的时候，你看开元盛世，大家更是一个很隆重的庆祝仪式了。中国古代以农为本，重视农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体现，
3: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丰收节。
1: 我们老说一个话叫江山社稷啊，这个社指的就是土地呀，
2: 对，
1: 说明老百姓对土地的这种依赖和爱重。
2: 我记得杜甫的壮游里面说放荡齐照间，
4: 裘马颇轻狂，
2: 说的就是这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找的杜甫、李白、高适今天肯定也在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当中。
0: 咱们今天太幸运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还赶上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项目。

0: 成语，
1: 是
0: 俩人合一块了。
2: 好，
3: 哎呦，哎，
0: 哎呦，这是什么？哦，这给，哎呦，白给啊！尝尝尝尝尝尝，嗯，
1: 那边人也多，咱们到那边打听一下。
4: 好。哎
0: 呀，可算被我们赶上了，
3: 赶上了！
0: 一千多年前的乡村盛宴，
1: 这么多鱼，
0: 还有羊肉。感觉跟今天的香宴分很像，
1: 哇，真丰盛！这宋州官署真有钱，搞这么大阵仗。
5: 这位郎君有所不知，这秋社是咱自己办的，可没问官署要一文钱。你看，那是各家出的油面麦素。
0: 哦，AA 制，
4: 对对对
0: ，AA 制。哎，那今天来吃东西要交钱吗？
5: 全是免费，不收钱。
0: 就等您这句呢。
5: 坐，尝尝新出的社饭，
0: 可以吗？哎，
5: 可以可以，
1: 来来来，好了，来来来，
4: 谢谢。
0: 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俱丰实。我跟你讲，能够亲眼看见杜甫笔下的大唐盛世，也算没白来。
3: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好多的节日都是要跟农业相关的。
0: 对，
3: 二十四节气里皆与农业息息相关，都是在特定的日子感谢土地呀。
0: 所有的这些习俗也好，节日也好，其实也都传言到了今天。你像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银行，其实一直把服务粮食安全作为重点支持的领域。
4: 对，
0: 每年到了这个春耕备耕的时候，都会全力支持农民朋友购买农资、农机，兴修水利、建设良田。然后到了秋收的时候，还会全力的支持收购粮食，并且用数字化的手段帮助农民去管理粮仓，真正的做到了为粮食生产提供一条龙的金融服务，
4: 真正的以农为本。
0: 是
2: 是啊，嗯，三位，哎，哎呦。尝尝我们的社饭，
0: 谢谢。
2: 这米是今天上午新冲出来的，
0: 太好了。
4: 来来来，谢谢。
0: 尝尝尝尝，谷老师，
3: 还加了羊肉。
2: 嗯，如何？
0: 味道不错。
4: 好吃好吃，
3: 鲜美的很呐。哎，
2: 三位，你们敞开了吃，管够。
0: 谢谢谢谢。
5: 高三十五，离太边那边已经就位了。
2: 各位慢慢用啊。
0: 好嘞
4: 好
0: 嘞。
4: 好的好的好的。
3: 高三十五，
0: 谁？
4: 高适，
3: 快追！
4: 我们居然有眼不识泰山。
6: 高三十五先生，等等，达夫先生，
0: 有热闹，有热闹！哎呀，
4: 啊，这就是高达夫先生。
0: 对对对，
5: 吉时到，
0: 好。李太白，
1: 李白，
3: 李太白。
7: 今日宋州万类之心，白见社稷之兴旺，感诸位之盛情，愿与君共享这如痴之热，东江之酒。
0: 好，
5: 燃盛。

0: 家，去我家，去我家，
1: 我家有好酒。
2: 好，高三叔，别喝醉，等我回来。
1: 好嘞。哎，
3: 达夫先生，请留步。得知先生与李太白、杜子美在此地漫游，我们实在是忍不住想来凑个热闹。
4: 来得好，来得好。啊，今日秋社，我与诸位一醉方休。
1: 好，
4: 来来来。
5: 我看出来了，几位，是为杜子美而来的。
6: 真是啊。
5: 四我三人漫游之后，人人皆问李太白，倒是这第一次有人要找杜子美啊，可见三位眼光不俗啊。
3: 我们读过。

0: 子美先生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嚯，那种气魄，荡气回肠。所以在您眼中，子美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子美出身诗书世家，自幼遵循儒学，在他身上能看到读书人的抱负与责任，我看他日后定会大放异彩。来。
2: 公元712年，杜甫生于河南巩县，是西晋名将杜预的十三代孙，祖父则是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的杜审言。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
3: 青山隐李泉，
4: 日夕西山高。专辑说自己是凤凰，我也要写一首凤凰诗。我的剑要舞在大山大河之上，我的诗要回荡在天地之间。
3: 女子，
4: 这些诗书都是你祖父珍藏之物，狂妄小儿！
5: 跪下！我让你跪下！
6: 阿兄，快停手！
4: 福儿，快向你阿爹认个错呀！
6: 德云望君，这是姑子教我的，我今日背会了诗，如何不可废书？
5: 你听到他的混账话了？我当年你救下的是真儿，必不会像他这样阴盛反骨。
2: 真儿是谁？
6: 是你姑子的亲儿子。你两岁的时候，和真儿一同染石疫，是你姑子选择将你。
2: 挪腾到唯一一间相暖的住处，你才活了下来。都过去了，姑子若是活下来的是真儿。
7: 姑子就不会伤心，父亲也不会失望了。好孩子，你和真儿都是家里人的心头肉，不可再说这样的话了啊！今日罚你，是因为你失了敬畏心。还记得姑子讲给你的家训吗？记得。
2: 后世吴派有杜翁，熟识志明与有功。元祖杜预镇守南土，著书春秋，与文与武，为德为才。祖父名讳沈言，诗歌文章不逊屈原、宋玉。
7: 若是你真弟还在，必定会视你为榜样。
2: 姑子，我会写出好诗的，带套最好的诗。

0: 姑父，看我这字如何？可敢讨您一杯浙江喝？
1: 馋嘴的很呐、啊，学正不正，诸生皆以为歪。
0: 上公言公，百姓自然无送。
2: 好，说得好。
1: 啊，裴兄，
2: 裴兄，大唐少年，我且问你，叫你制敌，当如何？
0: 庖丁解牛，善于动众恳请，兵不血刃，要在擒贼擒王。
2: 那叫你为官，又如何呢？
0: 古之贤良，思天下有积者，有己积之也；与内清明，治君尧舜，辅之至也。
3: 宣父犹伦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0: 崔先生又得好句。
2: 这句子啊，确有一典故，说有一年轻人拜谒刺史李庸，期间不拘礼法，直率不谦，那刺史当然不悦了。哎，那年轻人呐、啊，倒也不客气，回敬一世云。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从20岁开始的近10年间，杜甫遍历吴越与齐赵的山川，期间参加过科举考试，西落第。
2: 来
3: 好酒千金不换，能不能喝上一杯还得看先生的手笔啊。
4: 千里香
3: 新题旧作均可挂于梁间，3日内无出其右的，得好酒一坛。
0: 哦，有趣。
5: 剩下的酒包藏好，3日后再来。
3: 嘿，先生慢走慢走啊。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殿下啊，此诗
3: 正是刚刚走的那个人的旧作。
0: 殿下，哎，方才那位可是李太白？
3: 本酒肆以诗为贵，不问姓名。此诗虽是旧作，却无人敌呀。
0: 笔墨一用。

0: 戴宗福如何？
1: 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可是，太白兄，
3: 子美迟来。
4: 太白兄，气度超凡脱俗，念起诗来有高蹈绝尘之感。
0: 两年前游泰山，只得佳句，不得完篇。望月之雄浑俊逸，无出其右。
2: 太白兄，店主说，就寺只论诗篇，不论姓名。小生登高者。
0: 小生酒中仙。
5: 这是一次被闻一多誉为品三痛画脚，发三痛擂鼓，提笔蘸宝金墨，大书特书的相遇。两人相约成行，同游梁宋。第二年秋天，杜甫辞行，此后与李白再未重逢。
6: 其实关于李白和杜甫的相遇啊，我听到过一个特别形象的说法，说如果中国的诗歌是一条长河，诗歌的源头从《诗经》缓缓流淌，到了李白这里，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而杜甫呢，像是河上的一道水闸，他把所有的涓涓细流全部点滴汇聚到这儿，然后倾泻出全新的诗歌和风格。所以我觉得，难怪他们两人的相遇啊，能够为世人津津乐道。

0: 一千多年。
1: 杜甫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形容他对于李白的那种思念，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而且由此还产生了一个成语春树暮云，来形容对于远方友人的思念。
2: 当然我们今人老是说杜甫是李白的小迷弟啊，是吧，然后一首一首的诗送给他，李白也不回应。我觉得咱们似乎不能这么看，杜甫也是有他的原则的。你比如说他就写李白是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我该规劝你也是要规劝的。
0: 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作为朋友在一块儿的时间并不长。
1: 对，
0: 杜甫34岁两个人分开之后这一生就再也没有见过，但是杜甫一直牵挂着这位老朋友。嗯，其实就在这次相遇之后，杜甫也到了长安，开始了他旅食京华春的10年求官之路。公元755年，杜甫那个时候已经是44岁了，终于得到了一个官，迎来了至少可以开始施展抱负的起点，但恰恰安史之乱在这一年爆发，所以杜甫的命运和大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块儿。接下来咱们可以去公元755年，去看一看那个时候他会在这个时代里书写怎样的诗篇。哎，杜甫先生家应该就在这一带吧。
3: 周先生，我来喝酒了。
4: 说好的今日来喝酒，他杜子美人呢？你说，哎，
3: 您这管恩管也真是闲呐，天天来找杜子美喝酒，难怪他笑你官独冷啊。
1: 广文馆，郑广文先生。
2: 郑广文先生
0: 谁呀？
1: 郑潜，国子监的博士，
0: 杜甫的好朋友，
2: 最好的朋友。
0: 但这年龄差得有点大呀。
2: 21岁，忘年交。
0: 去打个招呼。
2: 好。
0: 敢问阁下可是国子监广文馆郑广文先生？
4: 哦，几位，正是郑潜。
1: 太有幸了，广文先生。
2: 荣幸之至。
4: 几位也是和我一样来找子美喝酒的吧？
0: 可不吗？
4: 子美不在，我们啊找一下钥匙，进去等他便可。
0: 这不合适吧？
4: 没啥不合适的，他杜子美去我家也这样。
2: 大家一起找，
0: 找一起找找找找，
2: 一起找来。
0: 这子美先生平时就把钥匙怎么随便搁呀？嗨，
2: 哎呀。
4: 找找找找，
1: 会不会在砖头缝里？嗯。
0: 哎耶！哎，中奖了！幸亏我身高够。
4: 来来来，
0: 哎，来来来来来，哎哎呀，哎，太好了！
4: 来，几位进去等候便可。
0: 好，
4: 来。
0: 哎呀，好别致的小院啊！
2: 您对这儿熟悉的简直像自己的家呀。
0: 哎，广文先生，这叶子上面还写了字儿啊，是不是给您留的呀？您看看啊。
1: 这是好像是子美先生给您留的。
4: 哎呀，今日三位恐怕是要失望而归了。
0: 广文先生，我中夜发奉先，得一家具请指正，君不见钩上缨，一宝则飞彻，焉能做堂上宴，闲泥复炎热。
1: 有
0: 趣。子美先生不愿意趋炎附势，好一句焉能做堂上宴，有气魄。
4: 子美心中真挚啊，必有屈送之才，常有惊人诗句啊。三位可曾听到过他写的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他感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所以他的这种直言不讳也得罪了不少旧交。可老夫

0: 却认为他是任性率真。
1: 先生，先生，先生，奉先即兴。
2: 好。
3: 子美先生的信。
0: 是。

0: 公元746年，
1: 杜甫结束漫游，赴长安求仕，然10年困守，入仕无门。

0: 下了那么久了，这何时才能启程？哎呀，
1: 雨啊，多下一时，我便能在家中与夫人孩儿多待一日。
0: 多待一日就要多吃一碗米，你就要多皱眉一日。我可不怨你皱眉。今年这雨水成灾，这米价涨了不少，这药材更是卖不上什么价钱。
1: 奉先虽然有点远，但容易过活，你且安心。哎，你这位四农少卿家的医官女，却落到为吃食发愁的地步。今年家中这些草药，只有决明子还好。听夫君那么说，我倒是想起一位叫杜什么的。
0: 这开元年间长势不错，后来一直到了长安，总有些水土不服。这杜什么的还写过三篇大赋，颇得圣上赞许，让他到集贤院代之。这三年过去了，仍然无半点消息。那你说，岂是这药的不是？
2: 夫人说的这味药啊，叫杜甫。十年前来到长安，想的是。 科举高中，青云直上。可宰相说：“野无遗贤，竟一人不露，无官无禄，至今，眼下一家人还得两地相隔。夫人，
3: 你说，当真是一片锦绣吗？咸阳桥上，车辚辚，马萧萧，哭声直上。”
0: 甘云霄，我莽尔只听到长安城的哭声和雨声。
1: 夫君这些心里话，家里说说便好。
4: 如今，边地战事旷日持久，朝廷频繁征兵，长安城怕早已是暗流涌动。你眼下。
1: 又有身孕，
4: 尽早离开，带着孩子去奉献避一避也好。嗯，他还小着呢，我能支撑，
1: 我倒是担心你一个人在此。
4: 岁月迟暮，年老体残，却不能与夫人共度时间。
1: 阶前百草腐烂，唯有决明子颜色依旧，我便提前存了两只，你把它带在身边，就当是我与你常在。决明子一决绝，心明明，夫君亦是这样。不如我们也来个约定吧，把你心里的、眼里的、想说的、不能说的。
5: 都通写在诗里，待我们见面时一字一句念于我，就像我们一同经历的一样，都好好的。学士，阿兄，堂内坐呀。
6: 啊，此处便可。
5: 学士，这包决明子啊，乃是我愿。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人，尽忠所忠。我收了些好的，拿来与贤弟。
1: 有劳了，
2: 阿兄。我刚从吏部打听到，
0: 这任职一事有眉目了。

0: 高师兄任逢求尉时曾奏过首诗：“拜营官长心欲碎，鞭挞梨树令人悲。鱼肉百姓的县官才有油水。我不做。眼下能有这一点官职，微薄俸禄，该知足了。长安十年，府。”
1: 何敢期望贫不轻于？只是若这天下谋食大于谋道，屈子不必身投汨罗，豪钱甘为五斗米折腰。
2: 阿兄，你迂腐！
1: 从小被祖训，不敢忘本，不敢为人。
2: 我正是拿你当自家人，才与你说这实在话。
1: 阿兄，你若有兴点俸，阿嫂和侄儿何至于迁居长安200里？
3: 得失存心之间，我对不起妻儿，但这官不能收，
1: 倒是叫人生出几分可叹的敬意。罢了，我听说。 刚有人辞了右卫转府，兵曹参军一职，没什么实权，关在长安，倒免了你舟车劳顿。
0: 你若有意，倒是去吏部请求换职便是。虽无实权，倒也干净。
1: 钱袋子也是干干净净，
0: 干干净净就好。

0: 不作何西味，凄凉未折腰。老夫怕驱走，帅府且逍遥。丹酒虚微露，黄歌托圣朝。故山归信径，回首向风雕。
1: 如此甚好。哎哎，诸位听我说，一会儿啊玩双鹿，阿兄也一起
2: 一起。
1: 记得早些年你也是各中高手。
2: 早就生疏了，今日多谢学士款待，明日还得赶路回奉贤，恕我失陪。
1: 省亲事大，那我便不多留，咱们到那边玩。熊二，继子，
3: 不好的孩子，就这么被饿死？
4: 爹，继子。

月光真好，这样的月光，他再也看不到了。

0: 我们的孩子永远留在这个冬天了。他还那么小，我们只见过两面。他拽上我的衣角，对我笑。
1: 他眼睛像你，笑起来更像。
0: 是吗？我记得他对我笑，他那么像我，可我却救不得他。
1: 还记得去年秋天连月的大雨吗？哪家哪户不被淋湿？谁又能躲得过呢？
0: 这些都是逃不过的人吧。天下还有多少比我处境悲凉的父亲？这一夜还有多少熬不过寒冬的孩子？
1: 给孩子们点个灯，路上有个伴儿。

0: 穷年忧梨园，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意，惆怅难再述。
1: 其实杜甫的这篇五百字在中国诗歌史上是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的。从杜甫的这篇五百字开始，诗歌的功能被扩展，就看上去好像这一篇写的是他去奉先探亲的整个行迹，但是实际上这个诗当中也浓缩了他长安十年他的所感所想所见所闻。
2: 我觉得杜甫跟一般的诗人相比，他最难能可贵的是我就是其中一份子。当他从京城回奉先去探亲的时候，还没有进家门就听到家里传出来的哭声，一进门我觉得人间惨状。所以他说所愧为人父，这对他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创伤，他会由己及人。那天下的老百姓可想而知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这首诗还写到忧端其中难，哄同不可多。我的这种忧愁不仅仅是个人苦难命运的忧愁，我像终南山那样高的这样的忧愁弥漫开了，我收都收不回来。所以他已经把自己家庭的那样一种浓烈的悲情跟时代的悲情完全牵系起来，融为一体。我觉得这是杜甫特别珍贵的地方。
3: 这首诗一出来就一剑封喉，就代表着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诗人，就一下子就封王了，别人写不出来这种名包物语的诗，只有我杜甫做出来了。这首诗里头其实最为老百姓脍炙人口的莫过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2: 对，
3: 那为什么会如此的脍炙人口，我也在思考啊。我觉得关键就是杜甫他的这种艺术的功力，语不惊人死不休，也就是说他有一种力透纸背的功力。朱门酒肉臭这是一边，另外一边路有冻死骨，放到一起以后就给你一种惊心动魄的这种艺术的魅力。
1: 其实杜甫为官的那几年当中啊，安史之乱一直在持续当中。

0: 潼关被破之后，杜甫带着家人又往北上继续逃亡，这一家人怎么办？活下去都是个问题。我们可以前往这个时间节点，公元759年，去杜甫当时逃难的一个落脚点，叫秦州，去看一看他们当时一家人的状况。
1: 好。
0: 这秦州不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吗？怎么破败成这个样子？
2: 满目疮痍啊！
0: 对呀，这是安史之乱，把这百姓害得也太惨了。
3: 如今河南李光弼正与叛军史思明激战，真可以说是哀鸿遍野啊。
0: 我看那边人多，咱们去打听一下。嗯，
4: 如今这么好的布，你就给我这么一袋，还全都是糠。
0: 老板，您看您这一把米里全都是糠皮儿，这也太不厚道了。
4: 郎君可知，自从战乱起，百姓逃荒，无人种田，去年又起大旱，关内外无粮。
3: 听说在战事激烈的河南地区，老百姓是以老鼠为食啊，一只老鼠卖到4000文，惨绝人寰啊。
2: 那个时候杜甫以前的工资一个月也才4000文。
4: 我再给他加一把。给你吧。哎，
0: 这样，您看看我这儿的钱还能拿多少。我也就这么多了。
4: 这样吧，我给你2包。
0: 这样，刚好跟您打听个事儿。
4: 您说。
0: 从京城来的杜十仪，您知道他住哪儿吗？
4: 卖药的那个杜十仪吧。
3: 对
2: 对啊，
4: 往那边走，院子里晒着草药的那家。
0: 行了，有劳了。哎，
4: 慢走慢走。
0: 请问这位夫人，此处是杜子美先生的家吗？
2: 啊，正是。子美上山几天了，是来买药的吗？
0: 我们三位啊，听闻杜公带着家人逃难至此，我们实在是放心不下，所以买了一些米特来探望。
5: 拿着吧。那我就替子美和孩子们谢谢三位了，请坐。
0: 谢夫人。
3: 谢夫人。
5: 这附近的药材品类不多，子美就经常去深山，这一去就是好几天。
6: 阿娘，今日有些彩事了。
2: 啊，这应该是宗武。
5: 这是哪儿来的呀？
6: 邻居送的，他说吃完他再送。
5: 那邻居家他们吃什么呀？他们家孩子好几天都没吃米了。

0: 送我，你给他们送过去，让他们给孩子们熬熬粥。慢点跑，别洒了啊！去吧。
1: 原来大家都是靠着这种抱团互助，共同来对抗生活的艰辛呢。
2: 是啊。
0: 所以现在上山采药也并不好采，他不肯空手而归。子美这个人表面上看着温和，实则非常倔强。就像上次潼关破，他把我们一家人安顿在了福州，他不顾我们苦苦相劝，非要北上拜谒圣人。结果呢，从福州出卢子关，我们一家人断了音讯将近一年，甚至我以为他都不在人世了。
3: 公元756年七月，唐肃宗于灵武即位，此时杜甫正携家人北逃至福州羌村避难，得知此事后当即赶赴灵

0: 说芳草无情，任这长安城里鼓角悲鸣，细柳新谱也不会因此折损丝毫颜色。
1: 杨柳生得再长，也难以留住你。你当真决定了？
0: 自真兄上次提起圣上移驾凤翔，我便一直在筹谋。城西金光门出城，
2: 我会在大云金寺住下，
0: 待时机成熟，便一路向西，直上凤翔。
1: 我要命！你去城门打探打探，有多少人死于乱兵之中？我倒想听听，如何算时机成熟啊？
0: 其一，安禄山身死人手，
1: 天真！安贼丧命三月，战事和停啊。眼下城中千门紧锁，乱兵杀人如麻，日甚一日，你如何逃得出去？
0: 此第二者，战事不断，总有两军对垒之际，我可趁乱仓皇而出。
1: 万万不可，肉体凡胎如何抵挡得住乱兵铁蹄？
0: 若是侥幸逃得一命，便沿着山路向西行，春日草高，正可掩身，此第三者。
1: 你这三者个个是必死之策，林间又要多疑鬼魂呐、啊！
0: 真兄，此去凤翔，不可不行。
3: 不敢忘本，不敢为人。
1: 早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人呢、啊。来人，把这些衣物带上，路上也好乔装脱身。我年岁大了，也劝不动你，好好活着吧。

哎呀！

0: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杜甫九死一生，庄业肃宗，得官左拾遗，然不久便为书旧房馆而被贬化州。探亲回化州期间，夜过石壕村，
2: 看泥鳅看蚂蚱呢，你能看懂个啥呀？
3: 我能数出几个字，村上识字的都去打仗了。

0: 谁呀、啊？
1: 行客杜甫，华州参军，探亲路过此地，想借宿一宿，不知能行？
0: 为何不去底店？
1: 四处战乱，底店都关着。再者，路途遥远，盘缠告急啊。
0: 参军，那你必定识字。
1: 自然。
0: 好，有请官人。
1: 叨扰。
0: 官人莫怪啊，这年头啊，不得不小心。啊，您面请。
2: 麻烦老王。
3: 官人，还没有吃晚饭吧？家里还有些剩米汤，若不嫌弃，
2: 米汤便好，足以果腹。
3: 哎，好好好。
0: 哦，官人请坐。官人，老身刚刚收到孩儿从前线寄来的信，啊，我们不识字，能请官人给读读吗？
2: 烽火连天，能收到家书，自然要快快读来。
0: 还是先喝汤吧。
3: 先喝汤。
2: 不，先读信。
3: 来来，
2: 爹娘在上，孩儿给二老叩首。而活着，只不知何时得以归乡侍奉。
1: 此次来信亦有事告知。
2: 前日兵大败，大哥二哥身

0: 我明白了，你喝汤吧。好，将兵口谕已知，各家各户按律应征。大队开前，再不留级。官人，请再帮我一次。官人，家里现在只剩下寡媳和孙儿，老头子他必须得留下。官人，能助我帮他逃出去，替我守住这个秘密吗？
1: 快走！来，来了来了！怎么这么久啊？哎，
2: 这不年龄大了吗？腿脚不便。60岁以内男子，皆在可征之龄。你家老头子呢？
1: 战乱之后啊，他出了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若有一包子，当务正事，贻误战机，该以军法处置。
3: 全县节节败退，
4: 儿子却在这耀武扬威。你是何人？
1: 华州司公参军杜甫。
4: 这老妇不配合，我们去查一查。若贻误战机，
3: 你怎可说他贻误战机？ 你怎敢？他若故意隐瞒，为何一家三子全赴战场？他若被军法处置，邺城的亡灵如何安息？你若觉得桑文可以当檄文，你拿走便是；你若觉得带走这孤寡老人可以严命峻纪，你带走就是。
0: 若王儿有知。
3: 便保佑我那独子能多活些日子便是。家中胞弟亦在军中，老母每日盼着，不知能不能盼到他回家那日。谁又能逃得过呢？若大唐镇内只剩妇孺老弱。
0: 战事何时能止？参军，上有口谕，明路在此。今日此户，必得争一人。带我走吧，也只能是我了。 虽然我不会打仗，趁天亮之前，我还能给你们做口饭吃。
3: 老人家。

木头石壕村，有力也捉人，力乎一何怒，复提一何苦，夜久与生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灯前途，

0: 所以我们在读三吏和三别的时候，你会有这样一种错觉，好像杜甫手中拿着的不是他写诗的笔，而是千年后世才有的一部摄像机，感觉他拍的是纪录片，是普罗大众的群像。所以他的诗让我们看到历史真正应该展现的特写。
1: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诗史？难道就是诗的历史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就《资治通鉴》《新旧唐书》里面关于战争，它是冰冷的数字，
2: 对，
1: 就是说死了多少人，打了多少次仗，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杜甫写的是战乱当中的家人父子，所以才有了三别里的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才有了三吏里的潼关吏、石壕吏、新安吏。所以我还有一个观点，我认为杜甫是诗中的司马迁。
2: 杜甫的诗史是

0: 完全可以跟官方的正史形成互补的。官方的正史写大人物、大英雄、大事件，那杜甫的镜头是对准每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普通人，因为他就是普通人，所以他的诗史也记录他一个人的生活命运的这种普通琐碎。所以你读他的诗，你可以知道他夫人是谁，他有几个孩子，孩子叫什么名字，哪天生日，然后他有几个弟弟，他哪天骑马摔伤，他的耳朵听不见了，像发朋友圈，他很真诚的光明磊落，把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把它袒露在朋友圈当中。
1: 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终于是结束了，所以对于杜甫来讲，在经历了这么漫长的时间的磨难之后，他的心情也是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当时他写下了就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马上为家人规划了一条这个回家的路，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可是他没有回到家，两年时间一直停留在了蜀地一个叫夔州的地方。所以这段时间到底他又有了怎样的经历，为什么他没有回家，我们去公元767年的夔州探访一下。
2: 好，

0: 夫人，好久未见，
1: 别来无恙，
2: 别来无恙。
0: 我今日多加几道小菜，我们不醉不归。哎，
1: 有劳夫人，有劳夫人。
3: 这都是子美先生写的诗呀。
4: 对，阿爷写了许多的诗，诸位可以看看。

0: 你们听这句，君不见魁子之国杜陵翁，牙齿半落左耳聋。这一方面是自嘲，另外一方面啊，确实这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堪忧，
1: 特别不好。
2: 而且这个时候夔州的子美先生内心很纠结，情感也特别复杂。
1: 像他的一些昔日的好朋友李白、郑潜、房管、高适、严武也相继离世，
2: 这时都不在了，
1: 没有人可以帮到他了。
3: 阿姨回来了。
2: 哎，子美先生。
4: 哎呀，子美先生。
5: 三位，你们就是秦州送米的好友。
6: 先生，终于见面了。
5: 来，快来坐，快来坐。
4: 谢谢。
2: 有劳子美先生。
4: 我来我来，
5: 尝尝我夫人的手艺。
2: 有劳子美先生。
5: 哎呦，哇，
1: 香气扑鼻呀、
0: 啊、这是真正的家常菜。哎，
2: 农家
0: 农家乐。
7: 来来来，上菜了。哎
0: 呀，有劳夫人。
4: 来来来来来，哎呀，
7: 来尝尝，这些全是子美自己种的菜。
4: 好好好。
0: 哎，这个，这应该是那个
2: 夜雨剪春酒、
0: 但现在是秋天了，秋酒更胜酒，更胜春酒。
1: 还有这个新炊见黄粱，黄白相间的二米饭，香啊，
2: 香气四溢呀、啊！
0: 谢谢夫人。看到眼前这个景象，突然想起您的那首《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5: 也许是因为年岁大了，最近经常做梦。太白兄还是我们初次相遇时候的样子，郑广文呢，骑这个破驴来敲我家门。我心想啊，这个郑广文怎么还那么闲呢？我都搬到夹上来了，他竟然还能找到。想着想着就醒了。

0: 思美啊，那些伤心的事情咱们不提了哈。
1: 哎呀，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啊，此番先生计划何时北上呢？
2: 是啊，何时北上啊？啊，何时北上？我倒是恨不得现在就走，现在我就如笼中之鸟啊，飞不起来了。
0: 飞不起来总比飞不动了掉在江里喂鱼强。
3: 夫人说的是。
0: 你看这子美捞了捞了，还是那个样子。哎，
2: 还好，夫人说等开春我身体好些，就可以动身，先朝东再朝北，我这个赤道的老冯堂终会到长安。
3: 此为星辰终不灭，至君尧舜焉肯朽。我明白先生的一片心，当然我们也更明白夫人对先生的一片爱
2: 啊。这雨下得好啊，刚刚秋收完就下来了，好雨啊。有没有像那年成都下的那场小雨啊？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
5: 公元759年岁末，杜甫到达成都，于城西七里浣花溪畔开辟了一片荒地，营建草堂。

0: 船追跑了。
1: 我们赶紧进屋吧。
0: 茅屋也随时可能被吹倒。

0: 能把草给他。
1: 那水里的晒干了也能用啊。

0: 茅屋虽破，尚能避身，可不知有多少百姓，连一片藏身的茅草都没有了。
1: 天下人的心愿，不过是一间屋子，能安度四时，能安稳一生。如今这小道风雨，大道离乱，又是哪个百姓能够阻挡的呢？

天不独怜我一人，亦不必独怜我一人。安得广厦？

0: 千万件，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物，吾庐独破兽洞，死亦作。
1: 公元765年，杜甫离开成都，买舟南下。次年暮春，泊居夔州，时常登高临眺，追怀故友往事。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可是太白兄，
0: 子美迟来，与君初见，我赐金放还。如今再见，未流放赦免。子美见我，皆是良日。
1: 那年夜郎路上，你传言颇多，水深浪阔，忧心你舟楫失坠，我连夜梦寐。
0: 你便是思虑太多，我乃百代之过客，终究是要回来处的。你不同，你是登高者，当然要踏遍人间山河，阅尽天下苍生。
1: 那日你我登高远眺，石门作别，这一别竟是一生。今又重阳，高台之上，太白兄能否金樽重开啊？
0: 来不及了，我当归去。只是听闻你今日在此，故来等你，一作永诀。
1: 兄且等我。
0: 你已登高台，永诀，登高者。
2: 永诀，这些
3: 那人是谁？
2: 大诗人李白。
3: 比你的诗如何？
2: 若让世人评判，日月齐辉，天地同德，必定两难。
3: 这么说，你写出最好的诗了。
2: 何为好诗？
3: 诗篇存乎天地，诗名万古长流。
2: 存乎天地，人而已；万古长流，心不灭。世间冷暖，民生疾苦，要用心去感受。等以后，你便会明白。
3: 当真听不懂了？似你这般多病可怜，还要写诗吗？
2: 写，自然要写。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剑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就

0: 两位在这么多年研究杜甫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当你们穿越历史和他对话的时候，是让你们会有那种内心极度震撼的？
1: 那两句我们都熟悉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读到的是一个画面感，就可以想象在夔州，在三峡，不尽长江滚滚，然后秋天的时候，秋风一起，重阳节登高嘛，那个无边落木萧萧而下，那是一幅秋天苍凉萧瑟的景象。但是随着我自己的年龄的增长，我读到的是一种生命的感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既是他个人一生的写照，其实又是每一个人在这个世间走一遭，何尝不是万里悲秋常作客呢？后来苏轼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过客嘛。所以我们生命的价值到底何在？登高诗里面他没有给出结论，但他一直在思考。你看他后来写的旅夜抒怀，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我觉得他应该是给了自己一个相对明晰的答案。
2: 杜甫在古代的文献里屡屡的被称为老杜，哎呀，我觉得这个称谓太有意思了。请问有没有人把李白称作老李的？有没有把王维称作老王的？没有吧？为什么独独杜甫被称为老杜？我觉得杜甫的意义就是我们邻家的杜伯伯，邻家的杜大哥，就他是真的是和人民在一起的，要为人民立言的。我就想到我前几年看到一篇文章，看到题目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我瞬间就泪目了。我们需要一定的阅历，需要一定的契机，杜甫是真的可以和你也同欢乐也同愁。当我在30岁刚刚踏上大学的讲坛的时候，我们学院让我教杜诗，我觉得哇，这怎么办？杜甫，我就去找了我的老师，当时已经88岁的吴小如先生。吴先生就说，你现在去讲我还不放心，这样吧，我先给你讲一遍。就给我讲了10几次杜诗，在他的家里。我觉得什么叫中华文脉，就是杜甫的诗就是在这样一代一代的学人的薪火相传当中被继承下来。
0: 所以两位在讲述这些感受的时候，我就愈发的感觉到杜甫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诗中圣人，是因为他的眼睛始终是平视着他身边那个时代，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他的眼睛也往下看到泥土埋藏着的种子和希望。所以我觉得他的眼睛越往下，他的境界和他的升华反而越在拔高。所以杜甫的诗不光是属于中国人，他的诗虽然是用汉语写，但是他诗歌中对人的关注，他的那种真挚的情感是属于全世界。
3: 杜甫晚年漂泊鄂湘一带，公元770年居留潭州，以卖药为生。
4: 太花喽，南国无红豆。

0: 千山想杜鹃，惆怅相思曲。
1: 来看看啊，
0: 好走。白玉兰，
2: 你随便挑啊。
0: 百花喽，
3: 你也吃。
2: 行，
1: 我也吃了，你挑什么？这都是。
3: 龟年兄，
0: 好久没听到这称呼了。
4: 齐王宅里，阁下献月入耳。
0: 杜甫，杜子美。哎呀，认不得，认不得了！当年的翩翩公子，少年天才，肥马轻裘。
4: 现在只是铜头豁齿一老翁喽，谋生全靠药罐子。
0: 伙计，全凭花篮子。哎呀，当年在崔九堂前，鼓乐喧天，痛饮淋漓。
4: 这些年也不知怎的，常梦见少年那些旧事。梦里，我还梦见桂年兄赠予我的那只碧丽。
0: 那碧丽还在吗？
4: 在了，辗转漂泊，碧丽在动荡中被碾碎，年华和豪情也被碾碎了。
0: 但你的君子之志还在。我飘零江南，这里四处流传着你的诗，
5: 每每读来，令人感慨，不禁潸然。
6: 夫身无长物，但凭一支笔，记下这仓皇岁月里的人世悲愁，也算是慰藉了。
0: 子美的诗写到了世人的心里，多了仁爱万物之情，有了天地完人之气。
4: 桂年兄谬赞了。今日他乡遇故知，吹老呼重逢，桂年兄可否愿意听我唱首诗啊？
0: 好啊，我为你击鼓。
4: 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0: 当时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子美先生，
1: 原来又逢洒君。
0: 哎呀，先生好兴致啊，一边卖着药，一边还不忘了杯中酒，
1: 一起喝一口。
0: 好。
1: 竟然喝见了底，稍作片刻，我打壶酒来。
0: 先生，我知道有一个好地方，有好酒，而且管够。嗯，
1: 有这等好地方？
0: 那当然。实不瞒先生，晚辈是来自后世千年，这个好地方啊，在一千年之后。那个地方，稻米流脂，粟米白，而且还有一个守候了您一千多年的家。
1: 守候了我一千多年的家，
0: 先生可愿随我同往？
1: 果真如此。
0: 果真如此。
1: 走。
0: 请。先生，

0: 先生，这地儿怎么样？
1: 撒金风雅呀、啊！带老夫来这块宝地，可惜，可惜没酒啊！哎，
0: 先生您先别着急，您看看此处的风景。
1: 这周围雾气弥漫，还是老眼昏花呀？老夫看不清了。
2: 杜公，
0: 您不认识了？
1: 这是杨娘子啊，还是跟她相似的人？
0: 这就是杨娘子。
2: 杜公，您没认错，我给先生准备的一份小礼物。哦，你看，这是西岭千秋雪。哎呦，
1: 哎呀，空气澄明，
2: 对，
1: 雪山壮丽，栩栩如生。
2: 我们大家都在小学课本里面学到过“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你以窗为框，给我们描绘出了西岭雪山那份别样的美。先生，您的这份浪漫啊，吸引了人们从全国各地跑到这里来追雪山，他们自称是追雪山的人。
1: 哎呀，一个崭新的世界。
0: 山脚下那一片一片，好像森林一样耸立的，那是今日之日，广厦千万间。先生，我带您吃顿好吃的。

0: 先生，您请坐。哎呀，今日咱们白日放歌，尽情喝酒，
1: 太好了。
0: 看看这菜怎么样，胃口大开吧。
2: 这也是日常啊，
0: 这太日常了。怎么样，尝尝咱们今天百姓的日常。
1: 这个有没有点像那个苍耳暖锅的意思？咱们中国啊，在商周之际啊，就有讲究庆典的时候要鸡中列鼎耳食，后来呢又有所谓古董羹。
0: 古董羹，
1: 您慢点慢点，别着急。
0: 刚出锅烫，这有蘸料，您可以。
1: 对，有蘸料。嗯，放到这个里面，这个古董羹，我们把食物啊放到这个里面，咕咚咕咚的响。哎，您看多形象哦！
0: 所以它是取的这个相声，
1: 相声的意思。
0: 古董羹，哎，咕咚咕咚，
1: 咕咚咕咚，是啊。
0: 怎么了？
2: 这暖锅真的是有点烈。
1: 哦，有点烈哈、啊。
2: 这味道强过我种的花椒。啊，
1: 您说的太好了。今天啊，全世界各地的人到我们成都来，就是为了吃这口咕咚咕咚的辣味儿啊。您说的太好了。
2: 让我想起一句，齐完鲁缟，车班班，
0: 男耕女桑不相失，
1: 宫中圣人奏云门，
2: 天下朋友
3: 皆交期。
0: 先生随我再去其他处转转。姊妹先生，您看这儿的景物熟悉吗？
2: 这

0: 我的家，想又不想。这就是成都草堂。
1: 我带您啊进去转转。

0: 因为今天啊，成都这个地方的方言，胡子叫福贼，跟福福气的福，哎，跟福气的福是同一个发音，所以呢，就讨个彩头，摸摸您的胡子有福气。更重要的是，孩子摸了您的胡子呀，会读书，会写诗，我也摸一下。
1: 想不到我的胡子还有这般作用，早知道我把名字也改成杜福。

0: 宝贝，快走了，别打扰爷爷了。
1: 啊，没事没事。哎呀，问世尽晚虚，谁能及陈赫？
2: 啊，他们俩呀，只要我回趟家，就抢着跟我说话。谁先摸到我的胡子，谁先说。那年，宗文十岁，宗武六岁。这草堂，就是我们一家人的避难所。
1: 是啊。哎，先生，我带您再往前走走。先生，这就是您的家，我送您到家门口了。

0: 我的家，
1: 我回来了。
2: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焉。

0: 别墅大门被撬，保险柜丢失，
1: 大概高有一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
2: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
0: 昼夜设伏，警方能否瓮中捉鳖？
1: 贼不走空，他既然藏起来，他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
3: 因为这个保险柜一般人他不知道。
0: 亮光一闪，嫌疑人终于现身。
2: 凌晨时分，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
0: 被藏匿的保险柜，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6月8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警方接到一名刘姓女子报案，称别墅进了贼，保险柜被盗了。刘女士告诉警方，这处别墅是自己亲戚张先生的，因为张先生常年在北京工作，他时不时过来帮忙照看一下房子，没想到8日一早到别墅门口就发现异常。
2: 过来开门的时候，发现门锁被破坏，整个门被打开，屋内保险箱遗失，所以选择了报警。
1: 接到报警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0: 刘女士回忆，自己一天前还来过别墅，走的时候还清点过重要物品。
4: 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你问问吧。
5: 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丢东西了。
0: 报案人只知道别墅里丢了一个保险柜和两箱名贵白酒，并不清楚保险柜里到底有什么重要财物。
1: 我们在询问完这个报警人大概情况之后，第一时间与这个别墅的主人取得联系。
4: 保险柜里面有什么放了什么东西？就是那个
6: 保险柜里东西多吗？有现金，有这个金银首饰。
4: 黄金有没？
6: 还有几块手表，有黄金。
2: 据受害人描述，被盗的保险箱内存放了价值有数百万元的财产。
0: 如此重大的案情引起了乌海警方的高度重视。
7: 我们也相当重视这么大的损失，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专案组，
8: 市区两级开始同步工作。
0: 在别墅三楼书房里，报案人明确原来这里放着一个橘黄色的保险柜。
9: 一书房一进门右手那个字台旁边那个、空档里搁的一个橘色的一个保险柜，
5: 没了。
9: 大的
2: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
1: 这个保险柜大概高有一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大概有200多公斤。
0: 在警方看来，窃贼要从现场搬走这样一个保险柜并非易事。
1: 初步分析呢，一个人抬走的话可能不太现实，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在两人以上作案。根据以往的经验来推断呢，这个一般盗窃保险柜这种案子呢，嫌疑人他都是通过一些方式把这保险柜打开，保险柜他们是不带走，因为保险柜很沉。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我们看到别墅里丢失了一个放置了百万财物的保险柜，这当然不是一个小案子。被盗的保险柜体积硕大，重达200多公斤，要弄走如此体量的东西并不容易。什么人能接触并运走这个保险柜？
0: 警方分析，本案的窃贼选择了从现场搬走200多公斤的保险柜，证明他们不具备当场打开保险柜的能力。
7: 通过这个结合这个现场拖拽的痕迹，然后就发现这个保险柜有从这个屋里边挪动出来的这种情况。
0: 保险柜肯定是被拖拽过，但警方又在现场发现，有些作案痕迹似乎被人有意的清理过。
2: 整个现场的地面，我们发现有被拖过的痕迹，我们就问业主的亲戚，他自称他本人并没有拖过这个地面。
0: 这个情况又表明，嫌疑人应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不像是初次作案。

0: 如果仅靠人力硬拖，不仅耗时耗力，还容易弄出巨大声响。嫌疑人是不是在现场就地取材，使用了某种搬运工具？
1: 在现场一楼的东侧，我们发现了一卷消防水带。事主跟我们描述，近期刚有工人使用这一卷消防水带运送上来的食材。我们观察这个食材，发现它有擦蹭的痕迹。
0: 就在警方怀疑消防水带和保险柜具有某种关联的时候，别墅主人从北京匆匆赶回了武汉。原来这卷消防水带和之前装修庭院有关。
2: 这房子主人就是在得知这个家中被盗的情况之后呢，他也第一时间从北京赶回家里面。
3: 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家没有装修院里头的，我让他做一块大理石板给搁在上头，这个上面上去一个工人去看量这个尺寸去了。
0: 结合之前的分析，警方认为案件排查的重点首先应该放在那些有机会进入室内的人员身上。
1: 我们就怀疑是有可能是近期安装工人过来，有没有可能是发现了屋内有保险箱，然后有刚好有这个消防水袋可以运送这种重物。
0: 业主表示，当初确实有装修工人搬东西上过楼，警方由此怀疑装修工人有盗窃嫌疑。但警方通过实地勘查，工人当时所到的位置根本看不到房间内部情况。
1: 根据这一条线索，我们又对安装食材的工人进行了询问和排查。
2: 经过我们调查呢，发现这几名工人在案发时间段都不在现场。
0: 除了这些安装工人，还有哪些人具备作案的条件呢？
2: 对事主进行了询问，有没有其他人来过他们家里面。那么据事主描述，在几个月前有几名这个维护电梯的工人来他们家里面维护过他们家里面的这个电梯。
3: 老板领了一个工人，他们上三楼来，因为这个保险柜一般人他不知道，这来干活的人很少上三楼去。他们知道。
0: 三个月前到别墅装电梯的工人成了新的怀疑对象，因为电梯安装在别墅内部，这就意味着维保人员不仅有机会进入室内，还能了解到房屋的布局。
1: 最终我们找到这些工人并进行了询问，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也都能排除作案的嫌疑。
0: 随着这些人员的作案嫌疑被逐一排除，案件侦查回到原点，警方需要重新整理侦破思路。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一致认为下一步侦查应围绕保险柜去向展开。保险柜重达200公斤，嫌疑人若想将其运走，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那么窃贼到底是什么时间进入的别墅呢？报案人刘女士回忆了事发前的情况。
2: 据这个报警人的描述呢，那我们推测这个案发时间应该是在6月7号到6月8号的这个夜间。
0: 推测出了作案的大致时间段，警方决定从小区的监控入手排查可疑人员。
4: 拿到小区的平面图，我们挂图作战，对小区内所有的物业监控全量调取。
0: 在排查了海量的监控视频后，警方在6月8日凌晨的一段监控画面中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4: 就是凌晨时分啊，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
0: 民警依据两人的模糊身影循线追踪，很快有了新的发现。
5: 他回头在叫他，
4: 能清楚地看到嫌疑人穿着连帽衫，戴着鸭舌帽。
0: 两人手中都拎有物品，但是从形状和体积来看，并不像被盗的保险柜。
1: 怀疑他有没有可能是不是从业主的家中拿了一个手提拉杆箱，然后把保险柜打开以后，从保险柜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用拉杆箱装走了。
4: 当时对周边的这个监控进行了详细的排查，他们消失在了一个监控的盲区，并没有发现特别有用的线索。
0: 转变思路，被盗保险柜现身。
1: 所丢失的保险箱是一个橙色的，它正好里边是一个橙色的保险箱。
0: 以物寻人，窃贼是否会重返现场？
4: 雇了我们的警力，随时等他再回来。
0: 变卖名酒，锁定嫌疑人。
6: 那已经回到老家。

0: 被藏匿的保险柜，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扩大了视频侦查范围，但不论从哪个角度，除了嫌疑人携带拉杆箱的画面外，再也没有发现运送保险柜的任何迹象。那个重达200公斤的保险柜现在究竟在哪里？
1: 怀疑说他有可能把这个保险柜藏在了什么垃圾场之类的地方，因为保险柜本身应该是比较沉重的东西，它随身携带并不方便。
2: 因为那个保险柜如果离开业主家必经之路，我们有一个摄像机正好能捕捉到那个画面，他如果把这个保险柜运走的话，我们肯定能从那个画面上看到。
0: 为了印证这一推断，专案组调集大量警力，以案发现场为原点，开始了地毯式的拉网搜查，
1: 动用了警犬，从整个小区开始找嫌疑人的来去路，有可能是嫌疑人进入小区的地方，或者是出入小区的地方，相当于快赶上手拉手，一寸一寸的从这个小区里边走过去。
0: 走访人员在相邻小区的废弃工地上发现了一件有可能是被嫌疑人丢弃的物品。
2: 到现场相邻的一个小区，它有一片这个废弃的工地，看见里面扔着一个黑色皮箱，当时也是给了我们一点希望。因为当时我们嫌疑人离开的时候确实提着一个黑色的皮箱，我们就是马上对重点就对这个皮箱进行一个提取。
0: 遗憾的是，民警满怀希望的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只是一些被人遗弃的旧课本，这并非监控中嫌疑人拎走的那个拉杆箱。
2: 这个条线索也断了，也断了以后，我们的方向一时间对我们打击也挺大的。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工作这么多天，一点线索都没有，也是陷入了一个特别被动的一个局面。
0: 警方决定重新回到案发现场进行勘查，这一次警方没有放弃任何蛛丝马迹，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1: 在被盗房屋的屋外发现了一段被折断的树枝，
3: 通过对这个树枝的干枯程度，咱们判断应该这个树枝折断的时间呢，应该不超过两天。
0: 不超过两天，正好和警方推断的案发时间段一致。
1: 大概方向是通往隔壁的房屋，那我们就怀疑有没有可能这一伙盗贼并不是只盗窃了目前我们已经接到报警的这个房屋。
0: 警方联系物业进入了案发别墅隔壁的空置别墅。
3: 那是一个闲置的别墅，让物业把这个闲置别墅的门打开，打开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地上有很多新鲜的足迹，
1: 并且鞋底纹路与我们的现场极其相似，我们就立即对这个现场别墅开展了勘查。
0: 在这串足迹的指引下，民警来到了这栋别墅的地下室，结果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保险柜，还被人用布盖了起来。
1: 听过业主描述，他所丢失的保险箱是一个橙色的，他正好里边是一个橙色的保险箱。
0: 这一发现让警方兴奋起来，警方第一时间联系失主，经过辨认，这果然就是丢失的那个保险柜。警方对保险柜进行了仔细勘验，
1: 我们对于保险柜的表面进行了指纹的刷显，没有找到有效的指纹痕迹。
0: 保险柜的锁有被破坏的痕迹，那有没有被打开呢？
1: 我们看到以后不能确定它被打开还是没打开，只知道它被破坏了，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所以我们找来了业主，拿到了保险柜的机械钥匙，
3: 把这个保险柜打开，打开之后发现这个受害人的贵重物品都还在，都没有被盗走。
0: 经过清点，保险柜里面的巨额财物分文未动。警方分析，面对高安全等级的保险柜，嫌疑人当时应该缺乏合适的破拆工具，只能将其暂时藏匿。保险柜内的财物完好，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警方有了新的办案思路。
1: 一个完整的保险箱对于嫌疑人来说，我们认为诱惑力很大，我们断定嫌疑人一定会杀个回马枪返回现场取走财物。
4: 我们安排人在这儿守株待兔，就把这个保险柜盯住，在周边布了我们的警力，随时等他再回来。

0: 夜蹲守守株待兔能否成功？
1: 可能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别墅的主人，另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负责看管他别墅这个亲戚。
0: 一丝亮光点亮破案思路，
2: 确实是在这里抽烟，有一个抽烟的行为。
0: 到而未取，如何评判罪行？
3: 已经致使被害人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权。
0: 被藏匿的保险柜，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判断，窃贼没能带走保险柜内的财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警方决定夜晚在案发别墅区内蹲守设伏，等待目标出现。
2: 因为我们认为嫌疑人一定会再次铤而走险，返回作案现场。
4: 贼不走空，他竟然藏起来，他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
0: 于是警方安排大量警力在别墅区蹲守，然而一连数日，嫌疑人却并未如警方预料的那样返回藏匿保险柜的现场。
2: 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精神与体力的消耗，经过了持续一周多的蹲守，我们对于自己最初的判断有了怀疑。
0: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是嫌疑人发现了设伏的民警，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既然蹲守设伏没有进展，警方决定撤回警力，重新研判这起案件。
1: 知道这个保险柜已经找到，并且我们警方在这空别墅里面进行蹲守这个情况的人呢，可能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别墅的主人，另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负责看管他别墅这个亲戚。
0: 警方不得不把怀疑的视线指向了本案的报案人刘某。
1: 分析研判之后，发现他这个社会关系还是比较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生活也是比较正常的，没有这个负债的情况。
0: 然而经过调查，刘女士似乎并不具备作案动机，看来这个破案思路并不正确。这一次在回看小区监控的时候，警方在案发第二日晚上的监控中有了新发现。
2: 看到一个火光，当时呢，就是因为是深夜，再一个加上这个视频监控在夜间的这个效果不是很理想，其实它亮的亮和灭就是一瞬间的事，就是在那一瞬间，然后正好那个摄像头捕捉到了那一刻，我们就判断他确实是在这里抽烟，有一个抽烟的行为。
0: 这片别墅区的入住率不高，夜间更是没有什么人员在小区里活动，在监控里留下这一丝火光的，极有可能就是回来试图查看保险柜的嫌疑人。
2: 可以看到嫌疑人大致在此停留过，那我们就怀疑有可能嫌疑人在此处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4: 也是抱着一个碰运气的希望，因为十多天过去了，再加上前一夜刚刚下完雨。
0: 在发现火光那个区域，技术人员果然提取到一些生物检材，经送检比对，那些生物物证和一个叫阿某的盗窃前科人员比对上了。阿某是内蒙古赤峰市人，
1: 发现这个阿某在案发前一天多次出现在这个小区周边有这个踩点的情况，那我们初步就锁定这个嫌疑人应该就是这个阿某。通过对这个阿某通信人员进行分析呢，发现这个阿某的弟弟贾某也跟他一起来武汉了。
0: 警方排查发现，阿某和贾某是驾车来的。
4: 进行了一个排查，发现呢，就发现了一辆车。我们发现这个车，早几天就进入武汉了。进入武汉以后，在这个周边所有的就是高档小区都在转。
0: 通过视频追踪，警方发现阿某和贾某不仅曾多次到案发别墅区踩点，而且在案发当日的外围监控中捕捉到其中一人手中握有类似榔头的破拆工具，这加重了两个人的嫌疑。而且警方发现两人负债累累，有犯罪动机。
1: 那么我们对这两个人的这个生活状况、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人都有这个大额负债的情况。
0: 追踪两人作案后的车辆行驶轨迹，警方发现他们返乡途经内蒙古通辽市时，二人进过一家烟酒回收商店，店主反映他们来卖过两箱名酒。
5: 然后我们跟这个名酒回收的老板去沟通，然后发现在这个案发后的几天，然后这两名嫌疑人曾这个带上茅台酒到了他的回收点这块，然后去卖过酒，
1: 根据这些情况。

0: 况综合来判断呢，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人应该极有可能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1: 案发十天之后，警方确定了嫌疑人就是加某和阿某。这个时候，两个嫌疑人身处何处呢？警方得知两人已经回了赤峰老家，武海警方奔赴赤峰市。
2: 两个人的抓捕时间必须是在同一时间，还终于有一天有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同时对两个人实施了抓捕。
3: 海关，请你别
4: 走，别动，
3: 别动。好，叫啥了？
4: 阿木。
5: 回来以后呢，就是咱们审讯，两个人交代的还是比较客观。
1: 面对警方，两个别墅窃贼和盘托出了犯罪经过。因为负债累累，阿某和加某想到重操旧业盗窃。之前他们听在乌海打工的老乡说过，乌海有个别墅区入住率不高，但住的都是有钱人。他们认为没有卖掉的别墅一般不会开监控，夜晚人员稀少，非常适合下手。2025年6月初，兄弟二人千里迢迢抵达乌海来踩点，专门寻找装修豪华但是无人居住的别墅下手。于是张先生家的别墅被盯上了。
6: 我两位嫌疑人说，我们在小区里边，在这个别墅区里边转了一圈，转了一圈看见这个地方人很少，也比较安静，再加上这家一直关着灯，所以两人去的那个地方敲了下门，发现没有人应，也没有人回答。贾某就想办法，就是拿撬棍敲这个门锁进去了。
1: 作案过程中，阿某和加某在张先生家别墅发现了两箱名酒和保险柜，因为破解不了密码锁，他们用消防水带拖走了保险柜。出别墅后一路躲避摄像头，附近刚好有一处没有装修的别墅，没有安装监控，也没有上锁，于是他们将保险柜转移到此空置别墅地下室，用带来的工具进行破拆，依旧未果。眼看天要亮了，二人决定暂时将保险柜藏匿在此处，等第二天晚上带新工具再来破拆。
6: 因为保险柜比较沉比较重，所以就想到说是先藏在旁边的别墅里边，等这个准备完工具之后再回来再打开这个保险柜。
1: 据两个嫌疑人交代，第二天夜里他俩携带工具驾车返回别墅区，准备拆解保险柜，但小区外恰好有一辆夜巡警车驶过，两人做贼心虚，随即驾车逃离现场。也正是这一情况导致当时乌海警方在别墅设伏一周都没有成功。
2: 确实非常狡猾，一直在躲避所有的监控，他们自认为自己非常高明，实际上但凡只要作恶做下坏，必然会留下痕迹。
1: 落网后，两个嫌疑人对自己盗窃并藏匿保险柜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们交代，盗窃成功并变卖的只有两箱名酒，但保险柜中价值百万的财物，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得手，应该属于盗窃未遂。希望司法机关能对他们从轻处罚。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这个案子盗窃保险柜，但是嫌疑人呢，由于他打不开这个保险柜，他就把这个保险柜放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给藏起来了。最后我们看到里边的财物呢都保存下来了也是还给了这个失主。所以这些犯罪嫌疑人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属于犯罪未遂。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辩解？
8: 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不成立。所谓未遂就是已经着手实施犯罪，但是由于嫌疑人意志力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比如说触发了警报被保安发现等等。盗窃罪既遂和未遂的标准是财物是否脱离了事主的控制而转移到了嫌疑人的控制之下。如果嫌疑人搬动了财物但是没有搬出事主的住宅，财物仍然处于事主的实际控制之下，那就构成盗窃未遂。但是在本案当中，嫌疑人已经把保险柜以及里面所有的财物搬出了别墅，并且藏在了另外的一个别墅屋子里面，警方是通过大量的搜索排查工作才找到这个保险柜和里边的这些财物，说明事主已经失去了对这些财物的实际控制，他的财产权益已经受到了侵害。另外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实际上他们是控制掌握着这些财物的，所以他们的行为构成盗窃既遂。

0: 对于盗窃罪的量刑主要依据的是数额和情节，如果是盗窃未遂，法律规定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 2025年底，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泊湾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以盗窃罪提起了公诉，检察官驳斥了阿某和加某所谓盗窃未遂的辩解。
2: 被告人非法进入被害人家中，将保险柜盗走并藏匿于另一处别墅当中，已经致使被害人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权。在本案当中呢，兄弟二人盗窃了财物达到6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其后因被告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实际取得财物的控制，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
1: 检察官认为阿某和加某属于盗窃既遂。2026年3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泊湾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阿某、加某二人犯盗窃罪，分别判处5年和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杨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中的这个保险柜的确还挺保险的，从防盗的角度，我们应该哪些是可以能够做得更好的，避免再出现类似的案件？
0: 对于长期无人居住的住宅，想要防盗，要技防、物防、人防三合一。在技防方面，要安装多层次的智能监控，比如说门窗震动传感器，在关键的出入口安装红外探测器，在每一间房子都安装有人员走动实时报警的视频监控，也可以在保险柜上安装 GPS 定位器。在物防方面，要加固门窗，使用安全系数很高的门锁。在人防方面，可以把房屋长期无人居住的情况通报给物业，让物业在安全检查、夜间巡逻的时候多加关注。
3: 本案中，不法分子妄图盗取别墅财物，因保险柜坚固、体量较大，无法当场破拆，便选择藏匿保险柜伺机作案，依旧构成盗窃罪既遂。侥幸藏匿赃物不能掩盖盗窃犯罪的本质，最终难逃法律制裁。此案也是警示众人啊，切莫心生贪念以身试法，同时也提醒居民选用防盗性能优良的安防设施，筑牢财产安全的防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与

肥，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

0: 做好蛋糕。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像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本台消息，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

0: 筹全局，科教频道晚十点档重播。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2: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3: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2: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七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五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五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4: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5: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2: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

0: 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4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3: 疫情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5: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2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

0: 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1: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研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2: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3: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5: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6: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5: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

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

0: 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2: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3: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 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

0: 起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全能王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2: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居所在地河南安阳，来一场城市漫游，你常常需要停下脚来，猜一猜街面上的神秘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1899年，清末金史学家王懿荣第一次留意到兽骨上镌刻的小字。到1928年，殷墟考古发掘正式开始，直至今日，将近16万片商代甲骨从殷墟出土，可识别单字数量超4000个。种种考古成果证实，至少在3300年前，中国的文字体系已经成熟完备，并在这里被大量使用。

0: 这段甲骨文字或许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一次交通事故报告。这片牛骨上有一只长着鬃毛的马，一辆车轴断裂的车和一辆翻倒在地的车。每一个刻文既陌生又熟悉，为什么没有经过专门的学习，今天的人依然能识别出这几个来自3300多年前的文字符号呢？他们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又经过了怎样的发展演变，成为了当下依然在使用独属于中国人的方块字呢？
1: 木质结构的马车，经过3000多年的腐朽，只剩下泥土的痕迹。手铲微微倾斜，将表层泥土小心刮落，竹签处理细节，土层纹路慢慢浮现，最后用刷子轻轻扫去浮土。一圆，一轴，一隅，一横，两轮的结构就这样重新清晰起来。殷墟博物馆的展厅里，23辆商代马车接受着观众的注目和赞叹。从现有考古证据来看，中国最早的马车就出现在殷墟。
2: 你看它这个甲骨文跟金文当中那个车子是吧，是根据这个商代马车这个形状造出来的。你看它这个车主要的结构是吧，两个轮子，一个车厢，这是一个车厢，这个叫车辕，它是单元的车辕，因为它穿个车厢底下的。这个前头还有一根横木，这压在马头上的，所以他就根据马车的形状造出这个字来。
1: 80多岁的刘一曼，自1972年起就在安阳从事田野考古，参与了殷墟小屯南地甲骨坑和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发掘。从那时起，这些距今3000多年的古朴文字就令他着迷，而对于这些文字的推敲钻研，也给他的考古事业带来了不少启迪。
2: 87年以前发掘的车子啊，它这个横木都是直的，所以有的学者就觉得它当时的横木是这样。但是我研究就发现，这个商代这个车横啊，你看虽然有直的，但是。

0: 也有曲弯曲横木的车，说既然这个甲骨文金文有这样的横木，它必定要有这种车子，所以后来我们经过发掘，我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个车子，证明你看这个不是一个弯弓的，就跟这个是吧，跟这个差不多的。还有就是你看这个车辕，这是弯曲的哈、啊，多数的车辕呢就是直的啊，但是它有弯曲的，是这也启发我们，可能也会存在这种曲沿的车，所以后来经过我们发掘呢，也发现了这样的一种车，这个挺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商代的文字就启发我们慢慢的寻找这个车子的细部结构，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车马坑啊，这个、马车的遗迹就清理的比较清楚了，这也就是考古学结合甲骨文来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收获。
1: 商代马车车室的发现，不同样式车厢的清理等，都是受到甲骨文中车字形态的启发。1999年，安阳刘家庄出土了一个形状奇特的铜器，其功能令考古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近年，通过甲骨文车字的这种写法，专家推断，那是一种用于攻城破门的武器部件。人是有语言的动物，在文字诞生以前，思想主要通过语言沟通，经验通过口耳相传，难以留下确凿的痕迹。文字的出现无疑是人类文明的巨大飞跃，它帮助我们消除遗忘与偏差，准确记录和传达信息。就像这一个个造型不同但又具备独特意义的车字，跨越时空留存至今，宛如3000多年前商人埋下的通关密码。破解了密码，我们得以窥见那时的世界。我们不禁好奇，这些文字到底诞生于何时，又是被何人创造的？1000多年前，不知是哪位古人费尽心力在坚硬的龟甲上刻下一个眼睛形的图案，这会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吗？专家们不敢断言，更多是把它看作一个记事符号。又过了5000年，这个符号持续出现在各种器物上，但一直形单影只。直到考古学家在不止一块商代甲骨上又发现了它，此时它已经不再孤单，而是同周围的其他字符一道组成了语法齐全、内容连贯的词句。它终于被专家认可为一个文字——木。
2: 尽管中文字延续很长时间，可以追溯到很早，但是它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追溯到很早。它是在文字发展过程中间是在不断有一个增量，有个文化的爆发期。那武丁守国家大了，他需要管理，过去是靠嘴巴讲啊，你怎么，这个不行的，你讲话过后说不定忘记了，或者你传达不了很远的地方，那又有什么呢？就要文书，文书来传递，那么就要用文字来表示。所以武丁守的甲骨文出现喊一下子爆发很多，我统计一下，甲骨文中4000多个字的话，70%-80%都是在武丁守出现的。
3: 眼前这个由鼎演变而来的文字被考视为真字，真是目前收集到的甲骨文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字之一，几乎每段刻词中都写有某某真的内容。

0: 1931年，甲骨四堂之一的雁堂董作宾发表《大归四版考试》一文，首次提出真人说。他认为真字的前面写的是人的名字，他们都是武丁时期代表商王占卜并记事的史官。那么这些占卜记事之人会不会就是刻字之人，甚至造字之人呢？
1: 殷墟博物馆的这个侧边展柜中，一件小小的虎形玉器，尾部雕琢出刀刃，是商代常见的小型玉制刻刀。不同寻常的是，同时出土的这枚小小铜印章，印文上的符号，为殷商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真人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这个符号常见于甲骨刻瓷的真字之前。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包括两套孤爵，表明其贵族身份，而多件与甲骨占卜相关的工具，如铜刀、玉刻刀、四色彩石等，一应俱全。专家判断，墓主人应该就是为商王占卜和刻瓷的真人。能为商王占卜，试卜照，刻卜瓷，真人显然是商代社会中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一群人。虽然目前还没有考古资料能直接证明甲骨文字是由真人所造，但我们依然想知道这些字究竟是依据什么创造出来的呢？
2: 河南安阳，我们先来看中国吧。中国这个中字，它其实是像一个旌旗的样子，中间呢是一个旌旗的旗杆，后面飘着是旌旗的旗带，主要就是以中字来号令各方诸侯，也就是最早的中字体现。
1: 鹿，就摹写鹿的样子；象，就勾勒大象的形态。这种化成其物的造字方法叫做象形。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草木生灵，都可以被形象地临摹出来。而在现有的木字上方加一短横，指代树梢，因为树梢是树的末端，所以这就是末。下面加一个小疙瘩，指代树根，因为树根是树的基础，所以为本。这种采用添加标注的形式来表达新的含义，叫做指示。
2: 随着时间继续发展，古人发现光独体象形字它是不够用了，于是渐渐就产生了会意字。会意字
1: 那些不能化成其物或添加标注的抽象概念该怎么办呢？比如家，家是居住的地方，所以要有房，房子里还饲养着当时最重要的财富猪，有房有猪，一个幸福的安全的家就诞生了。在象形字的基础上把不同的文字进行组合，这种极富表现力又蕴含深意的造字方法叫做会意。
2: 形声字也是我们最知道的一种了。形声字本来
1: 然而最能体现古人奇思妙想的是形声，比如在创造与女性有关的抽象文字时，以女为形旁指示性别，以卫为声旁指示读音，组成了有女子辈分含义的妹字。而酒字就是以水表示液体的状态，以表示容器的酉为声符，组成了尊中的酒浆。目前已经破译的近1500个甲骨文单字中，70%是形声字。收录40000多汉字的康熙字典中，形声字也占到大部分。可见，形声之法是中国文字的重要创造。

0: 由于文字刚刚应用不久，书写尚未定型，结构方向还很灵活，正写反写的现象经常发生。也正因此，这个著名的商代铜鼎究竟是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两种说法至今各执己见。繁多且有效的造字方法基本满足了商人记录和表达的需求。在目前的考古视野中，这些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主要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故而被称为甲骨文。但其实甲骨文并不一定只是书写于甲骨之上，例如甲骨文中一卷竹简是为册，而一双手执起一卷竹简则为点。这个明显偏于象形写实的字，不禁让我们猜测，商人主要用于记录的会不会是至今尚未发现的商代竹简呢？尚书多事记载，唯因先人有册有典。然而目前关于商朝的文献史料却并不多，安阳殷墟出土的这十几万片甲骨如一束冲破历史浓雾的阳光，给学界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甲骨文不但把我国有文字可证的历史推到3000多年前，且由于其发现数量多，内容丰富，对更全面探究殷商社会面貌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1: 甲骨文实际上应该把它看作地下出土的甲骨文献，才是个正确的理解。把它作为一种史料来看的话，那它可以提供我们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古代社会的状况。比如说过去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那你通过甲骨文都能知道啊。你比如说当时人生病有多少种疾病啊？啊，我统计一下50多种啊。还有建筑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建筑，有楼房的啊，有平房的，还有不同的那个大型的宫殿建筑遗址。啊，这个它都有专门的命名。
0: 当某位商王捕获了一头凶猛的圣水牛时，显然对自己的狩猎成果十分满意，不惜花费重金，用珍贵的绿松石镶嵌文字，以记录战绩，彰显实力。贵族则会记录自己的高光时刻，告慰祖先。某年九月，官员庶四子被商王赏赐20捧贝，这对他来说可谓光宗耀祖。于是他用这些赏赐定制了一尊铜鼎，并在其上捐写文字，将这一殊荣告诉已故的父亲。

0: 殷商时代的文字主要用来记录占卜。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人相信天地间诸多神灵和已故的祖先可以掌控人间的很多事物，甚至相信未来的吉凶祸福可以通过他们来预测。因此无论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商人无不求神问卜。这些占卜记录展示了商代社会怎样的面貌呢？
1: 我们在殷墟博物馆里边三楼专门做了一个通过甲骨文的考试研究，通过甲骨学的文献作用，把里边的这个甲骨的卜骨的主人的他的

0: 生活状态，在这里面有一个诠释。
1: 这是殷墟博物馆三层一个非常特殊的展厅，里面展出的文物都是甲骨，全部出土于1991年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的一个被标记为 H3 的甲骨窖藏坑。坑中出土的甲骨共计1583片，其中689片契刻了2250余条商王武丁时期的占卜记录，但所有占卜行为的发起人并非商王武丁，而是子。
0: 那么这个子到底是谁呢？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他在当时呢和王和王后什么关系？他有哪些行动能反映当时的商代的社会生活？您比如说这个字像一个人举着自己的小孩，上面呢是两个应该是祖，就祭祀用的祖。子呢具备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他是可以代表祖先来受到后人的祭祀祭拜的，就是他的地位是很高的。通过研究呢，我们知道这个子呢应该是一个王子，他不是王，但是有很高的身份地位，和王和后的关系呢非常非常的密切。而且从中啊，我们也考察出来他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1: 一片片甲骨上细小工整秀丽的文字，将此不算漫长的一生娓娓道来。我们看到子年轻时接受过严格的教育和军事训练，长大后为王朝兴盛而东征西战。透过子的故事，能够窥见一个真实生动的商代贵族的生活图景。
0: 你看，子其告行于父，必告行于丁，这个也是一个对父母非常关心的一种卜辞，就说这个我呢想要去给父好来告示，要汇报一些事情，必告于丁，就是是不是不用再给商王再汇报，还是两个都汇报。他现在很矛盾，这种心态心情，其实虽然是父母，但是还是王。那么作为王子呢，还是很忐忑的来占卜一下，我去看谁更好一点。
1: 与现代人没什么不同，子遇到事情后也想找个长辈商量请教，不过令他犹豫苦恼的是，这事儿到底应该与商王武丁商量，还是跟父好商量？年轻的子和今天的孩子一样，需要应付繁重的学业。礼乐射御书数，后世六艺中除数之外的其他武艺，都能在子的课程表里看到。有一天，子感染了疫疾，还要占卜问问能否去上学，也许还需要请假。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也许3000多年前，武丁作为一个君王，希望他的大义商能够威名远扬；作为一个父亲，希望他的子孙能够青出于蓝，于是他掀起了一场文字风暴，海量的用文字记录日常，希望王朝的记忆得以延续，历史的经验得以传承，思想与情感的最细微之处也能得以表达和描摹。

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室做了十多年了，我这一批也快了，大约还有5000篇不到吧，分好就交稿了，这样呢，终于把那个我们这个加工，还得三遍是讲嘞。

0: 是这个书也是给学界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始资料，另外呢也是能够有个传承吧。
1: 将50多年心血倾注于甲骨文研究的宋振豪，现在只有一个愿望，自己的工作可以做得再快一些。
0: 甲骨碎了以后呢，这个材料就变成了零零碎碎的，那就不知道它原来到底什么意思。那拼合以后呢，就等于说出现了一个新的史料，就是一条完完整整的出现了，这样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1: 目前存世的甲骨中碎片占90%以上，甲骨坠合就是综合各方面信息将碎片拼接起来，拼接完成的甲骨才能更好地被破译出来。2024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的第125个年头，坠合工作还在继续。利用新技术自动检测与识别甲骨，将大大提高坠合效率。我们期待着未来的考古研究进展，将让更多殷商日记重见天日，把更多殷商故事讲给世人。商朝是中国继夏朝之后第二个有历史记载的统一王朝，存续于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曾几何时，历史的风尘模糊了他的面孔，随着一代代考古人的接续努力，这个古老王朝的形象正重新在我们的视野中清晰鲜活起来。宏阔的都邑，巍峨的殿宇，即便已成遗迹，却足以标志商文明的高度。庄严华美的青铜器褪去金光，以凝重幽邃的青绿诉说着殷商生产时代技术的发展和礼制制度的成熟。与江南塞北等各区域的交流融合，不断加深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甲骨文，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与殷商时期出现并发扬光大。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图式，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播撒下中华民族向心凝聚的文化要素，镌刻着中华民族万世不绝的文明基因。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字，自甲骨文起，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直观地感受到先人们的光荣与梦想、深情与热望。约公元前1046年，商朝最后一个君王帝辛被周武王姬发带领各路诸侯击败，延续了500余年的商朝宣告灭亡，中华文明迈入了又一个新的篇章。

0: 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我们继续来看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科技中国转化率不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浙江宁波紧盯产业需求。

0: 求给科研人员打造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项目评审会。
2: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1: 这样的评审会整整开了两天，永江实验室正在推进的每一个项目都要接受专家团队的严格评判。
3: 孙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4: 我们是这样的，怎么成事怎么来，不拘泥于形式。我们真的希望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把这产品真的用在实际中。
1: 苏红九搞了20多年科研，以前都是奔着出更多的科技成果，而如今他更在意科技成果是否能产业落地。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
5: 真正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中间需要平台和桥梁。那么永江实验室恰恰就是我们搭建的这么一个平台，在积极探索这种新的机制。
1: 永江实验室是浙江省首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这里不仅有60多位来自世界顶尖学府、国际一流研发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还特别组建了一个包括各类跨界人才的陪跑团队。
6: 科学家他往往是对一个感兴趣的问题他去做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7: 要加快科创成果转化，就是要着力让每一个科研项目与市场动向、产业变化和企业诉求息息相关。
0: 永江实验室推出的科研陪跑团队正是补上科研人员的短板，进行创新管理。我们继续来看调研。
1: 卷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8: 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 虽然项目书一次次被打回，但是袁海峰也一次次帮何少龙重新厘清了研发方向，帮助他对市场进行深入调研测算，寻找符合产业需要的最佳性价比指标。
9: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把这个指标弄得更细，再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8: 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共创的过程啊，就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拒绝，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有迭代和改进的这种空间和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7: 如果说第一棒科研陪跑人陪伴的是科研项目的孕育过程，那么第二棒就是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的一路帮扶，
0: 让科研成果能够顺利落地，加速转化为产业成果。
1: 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磨料，可以作为半导体的精细打磨工具。然而他只是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究竟怎样才能落地变成产品，苏老师完全是外行。
10: 那苏老师当时的问题，第一就是他只有小样，他没有经过产品，没有经过一个中式放大，第二就是他没有与企业对接的这么一个资源的一个渠道。
1: 陪跑人团队从源头介入，帮苏老师找到了国内一家龙头企业，双方签订联合开发协议，实验室还投入资源为他配备了工程技术人员，搭建起从小式到中式的整套放大装置。
11: 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1: 在陪跑人的全链条赋能下，苏红九的抛光磨料项目仅用14个月便完成了从实验室样品到千吨级量产线的跨越。如今产品已经进入国内主流半导体厂商的供应链，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
10: 这个项目陪跑人他的要求是既能读得懂 Nature Science， 又能读得懂商业计划书，这样子你才能够更懂他，懂得怎么样去跟他进行一个对话。
1: 永江实验室还建立了利益保障机制，陪跑人可以用服务换股权，等公司盈利后按实际贡献分红，从而保障了科研人员和陪跑团队的合理回报，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隐喻孵化出35家科技企业，企业总估值超100亿元。超级压电陶瓷、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5: 我们现在每年会筛选出这个不少于1000个的叫场景清单，用一个个场景来汇聚这些项目，用一次次的这个验证啊，来这个催化这个产业。
1: 目前宁波已经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19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1000家，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壮大，今年被列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关键支点城市。
7: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昨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到了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是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
0: 昨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期间投产的首条1000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7: 昨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完成联调联试，正式进入试运行。西康高铁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小时左右缩短至1个小时以内。
0: 昨天，一批由内蒙古鄂尔多斯本土企业研发的智能宽体矿用车，经2连浩特口岸陆续出口蒙古国。2连浩特海关边检针对超高、超宽、重型成套装备开通大件货物专属通关通道，保障高端装备高效顺利出国。据呼和浩特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内蒙古出口机电产品达126亿元，同比增长4.3%，智能工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强劲。
7: 自去年4月份，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而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3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近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的利润上涨了94%。其实，这背后主要是 AI 需求的拉动，而这些金属呢，也有一个通称，那就是算力金属。
2: 那么，算力金属具体有哪些？它们如何筑牢 AI 算力基座？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
3: 算力金属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给 AI 算力搭骨架的大块头，铜和铝。铜和铝是数据中心的血管，它们既要负责给服务器供电，又要帮机器散热。比如铜，一台最普通的服务器用铜量只有几公斤，而一台专门用来训练 AI 的超级服务器，因为要处理海量的数据，用铜量高达15到30公斤，是前者的3到6倍。那么有机构就预测，到2028年，全球数据中心光是用铜量就要达到130万吨，比2026年翻一番。以前铜价看房地产和基建，那么现在呢，全看 AI 和新能源。第二类是给 AI 算力补身子的微量元素，锡、铟、锗、镓等。这些金属名字听着生僻，用量也远不如铜和铝大，但少了它们 ，AI 就得瘫痪。比如锡，它是负责把芯片牢牢地焊在电路板上，封装技术越先进就越离不开它。而铟、锗、镓则是光通信和电源管理模块的核心，保证数据能够光速传输，电量能稳定供应。那么钽和钴相关的材料则是用于硬盘数据存储以及高性能芯片等等。正是因为 AI 算力的需求，这些稀有金属的价格是已经飞涨。短短半年，锡价涨40%，铟涨60%，而钽更是飙升了158%。价格走高，凸显算力金属战略地位的同时，也给下游硬件制造、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不应只是聚焦于芯片、大模型软件的突围，更是要俯瞰全产业链，长远布局。好在中国在这条赛道上有着独特优势。资源上，我们掌握着全球大多数稀有算力金属的提纯技术，守住了原材料阵地。器件上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打通算力和电力的鸿沟。生态上，国产大模型开源蓬勃发展，从技术追赶转向生态引领。场景上，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为 AI 落地提供了全球最为广阔的试验场，加速技术迭代反哺。所以啊，未来的人工智能竞赛比的不仅是程序员敲代码的能力，更是资源储备、能源保障和制造业底盘的硬核实力。面对算力金属需求爆发带来的机遇和成本挑战，既要发挥我国在稀有金属提纯、算力基建产业场景上的优势，也要持续完善关键矿产保供体系，推动上下游协同，筑牢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坚实底座。
1: 全球 AI 算力需求暴增，导致最近呢，不少人想买电子产品的时候，会发现手机啊、平板啊、电脑等涨价明显，不少笔记本电脑的价格涨了上千元，甚至是几千元。消费者怎么买才能够更加的省钱？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和您聊一聊。
4: 去年下半年开始，全球 AI 算力需求暴增，内存、硬盘、显卡这些核心部件价格是一路走高。企业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高宽带内存，直接导致手机、电脑等消费级内存和硬盘严重缺货，价格大涨。目前存储成本在笔记本电脑整机中的占比已经从过去的15%飙升到了30%以上，高端机型甚至突破了35%，导致终端产品售价水涨船高。而且业内判断，存储芯片供需紧张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很多人都担心电子产品会越来越贵。但是如果是家庭刚需不得不买怎么办呢？别急，老王也发现了一些窍门能帮您省钱。首先要用好国补，今年的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手机、平板、智能手表都纳入了补贴范围，按售价15%补贴，单件最高500元，电脑每件补贴最高1500元，力度更大。学生身份也是隐藏优惠券，很多品牌都有教育优惠，凭学信网信息或高考录取通知书完成学生认证就能享受到福利，有的品牌直降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还送耳机、

鼠标等，关键是还可以叠加国补使用，等于是折上折。对于一些孩子刚刚考上大学的家庭来说，今年应该更加看重实际需求，比如日常主要写论文、查阅资料，一台终端轻薄本就完全够用，没必要为高性能多花冤枉钱。说到底，市场行情有涨有落，但花钱这件事儿终究要回到实际需求上，按需购买，理性消费，把钱花。

0: 行车购新补贴政策，相比以往覆盖面更广，力度更大。补贴政策实行近半个月以来，市场反响如何呢？一起来看。
1: 记者在重庆市渝中区多家家电卖场看到，不少消费者前来了解补贴政策，选购心仪商品。重庆本轮消费品补贴升级，在智能家居和数码产品方面新增智能干衣机、智能门锁、数码相机等五类产品，家电产品则扩为至20类，新增蒸烤箱、净水器、投影仪等8类产品。
2: 我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我本来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只要省1500，所以想来换一个专业一点的数码相机。
1: 随着补贴政策拓品升级，商场和厂家也推出各类满减满赠等优惠，部分品类综合折扣可达45%，客流销量均明显提升。重庆市本轮消费品惠民补贴政策还将购买电动自行车、两轮电动摩托车、两轮燃油摩托车纳入补贴范围，按照购车价税合计金额的10%予以补贴，单车最高补贴1500元。不少消费者趁着有补贴前来门店选购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4: 算下来差不多能省500多块钱，在手机上提交资料就能申领，流程挺方便的，感觉很划算的。还是
0: 暑期是孩子们拓展眼界、充实自我的好契机，国内各大科普场馆、研学基地推出多样趣味科普活动，孩子们通过动手实操、沉浸式体验，近距离接触科技知识，感受科学魅力，在实践中收获新知，增长见识。
5: 暑期期间，中国科技馆日均人流量达30000人次，太空行走、飞行模拟、月球科考、创作我的机器人等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每天同时开展的有220余场。科技辅导员以液氮为制冷剂让超导悬浮，为孩子们解锁超导技术的广阔应用前景，解析转动惯量的核心物理规律，揭秘航天器姿态控制背后的力学原理。这些充满知识性的硬核科普内容让孩子们在玩乐中点燃对科学探索的热情。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孩子们在化石修复研学营跟着老师了解什么是化石、化石的形成过程，亲手学习如何对化石进行修复。科普研学游的场景不断拓宽，在青少年科学营、北航分营，孩子们不仅亲手拼装火星车，还走进多个重点实验室及创新平台，探索各种力学现象。四川绵阳45家优质科学类科普基地串联，设计出科普研学地图，让孩子们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科学家精神，还能走进智能制造基地，探访前沿技术。在精密电子和住宿生产车间，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原材料历经多道精密工序，最终转化为高品质工业产品的全过程。
6: 暑假是学生的出行高峰，也是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多发期。脱离学校的集中管理，家长无暇陪伴，孩子们独自或者是结伴外出增多，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下面的几个事例均是未成年人违规骑行车辆上路酿成的交通意外。
7: 傍晚时分，11岁的田某骑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右转弯时与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田某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田某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早上9点多，15岁的张某甲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后排还载着同为15岁的张某乙。行驶过程中因操作不当与一辆大型车辆发生剐蹭，事故导致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受伤，车辆受损。交警判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当事人张某甲负全部责任。这两起事故中，骑自行车上路的田某只有11岁，而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张某甲只有15岁。警方提醒，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画面中的华某未满18周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结果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人不同程度受伤，车辆损坏。 交警判定两人分别负同等责任。
8: 很多家长啊和孩子那么误以为呢，只要是电动的两。

0: 轮车都是非机动车。其实呢，在我们的认定标准中啊，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1: 几起事故看似偶然，实则暴露出当前未成年人交通安全中的普遍问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然而现实中，不少家长对未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独自骑行外出持放任默许态度，这种心大的做法恰恰是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
2: 各位家长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引导孩子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为孩子会骑就放任其独自上路。对已经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家长也要为孩子选择合适尺寸的自行车，配备合格的安全头盔和护具，并教导孩子正确佩戴。
3: 警方建议，假期里家长不妨多陪孩子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在途中教会他们识别风险、规避风险，把安全出行当作一堂必修课。同时也请各位家长保管好家中车辆钥匙，切勿让未成年人私自驾驶机动车或电动摩托车，从源头杜绝隐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这周白海豚的外围残留云系波及华东、华北、黄淮，最远可至东北地区，给10多个省份带去了降雨。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江苏中南部、安徽中部、浙江北部和西南部、上海、江西西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福建的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贵州中部、广西西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西部、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江苏南部、广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4: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14: 昨天，河南许昌市降雨结束。截至昨天晚上的9点，清溢河水位相比降雨峰值时期下降了2.33米，已经回落至安全水位。介于河道的水位也正在逐步的回落当中。
1: 目前，大部分街道的积水消退，部分低洼地段正在加紧排水。除个别路段外，城市交通已经基本恢复。
14: 记者昨天从河南省平顶山市应急指挥部获悉，受到极端强降雨以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在12号的晚上，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的民堤发生了溃口，溃口的宽度为40余米。
1: 昨天凌晨3点，当地已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目前溃口抢险作业正在进行中，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15: 我这里位置啊，距离溃口处啊，大概是在500米左右。那现场呢，我们来采访的时候看到有武警。

0: 消防、公安、民兵等等各种救援力量，一共是2800多人正在现场进行紧张的救援。那此前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拍摄的一些救援的镜头，来了解一下救援的进展。那整个的救援呢，总共是分为三股力量。第一股力量是走陆路，也就是说在缺口的旁边的堤岸上呢，有咱们的这个武警和消防的指战员，通过手把手、手递手的方式，将这个沙袋运往溃口处进行封堵。另外是通过水路，在这个溃口处往东大概200米的距离啊，也有咱们的消防指战员在那里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袋运送到水面上，然后再通过皮划艇涉水前往这个缺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空中的方式，在外围可以通过重载的无人机来拉运沙袋，然后通过空中运送的方式将沙袋直接投放到这个缺口处进行封堵。镜头可以看到，目前啊农田内的水还没有完全的退去。那根据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当地的天气以多云和晴朗为主，也为整个救援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1: 夹县属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的下辖县，位于河南省的中部偏西。发生溃口的北汝河是贯穿夹县境内的最大干流，包括北汝河在内的夹县全境河流都属于淮河流域的沙影河水系。
2: 沙影河是淮河最大支流，干流在河南省境内成沙河，入安徽省境内成影河。12号，淮河最大支流沙影河已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淮河流域防汛形势严峻。
1: 在昨天凌晨的2点钟，河南省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削减沙河洪峰，缓解下游压力。
2: 蓄滞洪区启用之前，总台多路记者提前抵达现场，直击防汛第一线。
3: 12号深夜，河南省水利厅防汛值班室依旧灯火通明。10号以来一直持续的降雨，让本次防汛到了最紧张的时刻。工作人员紧盯屏幕上的数据，反复推演。
4: 最开始预先，然后拦蓄，逐渐呢考虑后期还有降雨，那就要在这个产汇流的间隙进行再次的泄洪，但是呢要考虑河道压力，所以对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考验比较大。水利人其实在降雨期间也去计算这些东西，然后来调整洪峰的相遇时间。
3: 汛情一路传导，北汝河等河流水位上涨，水库泄洪、河道行洪的洪水涌向下游一个地点，漯河市舞阳县。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备受关注，泥河洼蓄滞洪区。
5: 今天晚上要在这儿待到几点？
6: 就是通宵啊，但是我们这几个部门都是白天晚上24小时值班。
3: 临时防汛指挥部由8个部门联合组成。蔡永超告诉记者，舞阳县境内的沙河、里河贯穿泥河洼蓄滞洪区沿线，水位变化直接决定蓄滞洪区是否启用，关系这里数千群众安危。指挥部保持与全省各级防汛指挥部值班室联动，同步共享汛情动态，同时调度排查各个险工段实时情况。记者在沙河沿线指方险工段看到，当地基层干部和水利技术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查堤防。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莲花镇的指方险工段，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一个拐角处，极易受到洪水的冲击，所以工作人员即便在凌晨还在坚守岗位进行巡堤查险，以防出现漫堤、渗水、管涌等现象。
3: 雨夜里巡堤查险视线差、难度大，要看的内容却一项都不能少。
8: 看咱们这堤防管位有管涌、有渗水没有？
7: 嗯。
8: 堤防的坚固看看有是，有其他没有？
7: 嗯，等于说迎水面其实是不用看这些的，而但是我们在背上也要看。
8: 对，两边都要看。
3: 连日降雨把地面泡得泥泞不堪，每走一步脚都陷进软泥里，得踩实了才敢迈下一步。王克俭说，判断堤防是否坚实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用脚去踩去碾，脚下的土是硬是软，有没有异常松动，仪器替代不了这个土办法。
8: 主要看它有没有渗水，
7: 有没有渗水。目前您看这个地方有没有？
8: 这没有，
7: 已经没这个地方没有渗水，目前情况是安全的。
8: 对，
3: 指方险工段因地处弯道，

0: 洪水直冲堤防，是当地众多险工段中最关键的一处。责任人张丽艳已经在这里坚守了3天3夜，汛情瞬息万变。就在记者采访时，一通电话突然打来。
1: 我办公室，
2: 办公室打来的，
1: 就是有可能要启用。现在我要通知我们的，就是镇村干部。你看我的区就有9个路口，这9个路口我要保证我们最低有2名干部把守着，只能出不能进。
0: 接到蓄滞洪区启用预警后，张丽艳立即逐村电话通知干部到岗，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道，逐一确认转移完成。
1: 什么难度都要上，也不分男女。你关键时候有难度也要上啊，因为啥？关系着这个是这个全镇老百姓的安全呢。
0: 13号20日，泥河洼蓄滞洪区按指令正式启用。从省级防止的精密计算，到8个部门的联合值守，再到堤坝上的彻夜坚守，多部门联动筑牢了防汛第一线。
3: 目前淮河流域的防汛形势严峻，根据水利部的消息，预计富阳闸明天将迎来洪峰，水位或达31.4米，超警戒水位0.9米。
4: 安徽省水利厅提前研判，于昨天11点启用慈淮新河分泄沙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此外，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已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
3: 因为连日的降雨，上游来水增加，位于安徽阜阳界首市的淮河流域沙颍河界首站的水位快速上涨，
4: 当地迅速行动，提前做好群众转移准备。
0: 沙颍河界首站位于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附近，受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影响，沙颍河水位快速上涨。昨天中午，记者来到界首站，这里的水位已经接近37米警戒水位。为此，界首市组织沿线镇村干部全员入户，提醒群众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5: 就是在河坝边，社区干部上门来做宣传，就是说的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我们疏通防汛安排。
0: 针对河道行洪安全风险，界首市强化沿河区域管控，在滨河岸边、河滩地段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深、堤角等地段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渗水、管涌、脱坡等风险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昨晚8点多，界首站水位已经突破37米警戒水位，且仍在持续上涨。
3: 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淮河流域辟河、沙颍河先后形成了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淮河蚌埠闸上游来水急剧的上涨。按照上级的调度指令，蚌埠闸全面开闸泄流，提前腾出库容应对上游来水。
4: 截至昨天11点，蚌埠节制闸40孔闸门已经全部开闸泄洪，累计泄洪约9.9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淮河干流防汛压力。目前泄洪仍在持续。
3: 受到台风的影响，自8月10号以来，湖北襄阳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截至昨天的18点钟，流域平均雨量达到了201.7毫米。
4: 持续降雨导致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水库超汛限。根据气象预报，今明两天襄阳市降雨将逐渐减弱，河流以及水库水位将有所回落。
6: 这里是汉江襄阳段的水文站。根据水文站的监测数据，在12号16时的时候，这个水位的数据是在65.96米。现在啊，水位是略有下降，降到了65.32米。大家看我身后这样一个水泥的一个平台，那前一日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现在啊是露出了不少。
7: 汉江呢和中小河流目前的水位基本都处于一个下行状态，这个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特别是我们这次涨幅比较大的小清河、唐白河、南北河这些河流，它的这个洪峰均已经渡过了这个相关的梯段，目前都处于一个下行的状态。
0: 除了河流水位在下降，超汛限水库数量也在持续减少。记者从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13号，襄阳市超汛限水库数量由最多时的351座下降到了285座。目前，当地还在进一步采取开闸泄洪、部分水库扩挖临时溢洪道等综合措施来增加泄洪能力，全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渡汛。
3: 8月11号的5点至13号。

0: 号的7点钟，山西省晋城市灵川县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水过程，单点最大过程降雨量达到了225.2毫米，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持续强降雨造成了灵川县玉河河水上涨。
1: 对此，当地启动应急预案，同时有序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截至昨天，灵川全县近2300名转移群众已被集中妥善安置，当地应急处置人员全员在岗待命，确保险情及时处置。
0: 昨天，吉林长春、辽源、白山、延边等地出现了降雨。清晨6点钟，长春市开始下雨，由于雨势较急，部分路段出现了轻微的积水，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
1: 气象部门预报，16号至17号，吉林省还将有一轮明显降雨，范围或从中东部扩展至全省。相关部门要持续关注雨情，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风险。今年7月，台风美沙克对广西横州市造成了严重影响，引发持续性强降雨和洪涝灾害。横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灾害发生后，各方力量共同帮助学校开展灾后恢复。目前，这些学校已经完成清淤消沙，正在修缮，预计8月20号前可具备开学条件。
2: 昨天，记者在横州市云表镇一所学校看到，校园道路和操场的平整作业正加紧进行，部分宿舍和教学楼的墙面已粉刷完成，灯具和教学设备已经运抵，正在陆续安装。
3: 得力于从政府到社会的力量，广泛的支持，所以说我们的进度还是蛮快。我们最主要包括你看田径场的恢复，还有围墙倒塌的重建。还有教室的课桌椅、实验室，就是说8月20号之前，我们尽量要达到恢复一切正常的教育教学的秩序。
2: 据了解，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职能部门志愿服务队伍赶赴各校，全力开展清淤排涝、环境消沙、设施修复等灾后重建工作。同时，爱心企业、热心个人纷纷捐资捐物，支持受灾校园修缮翻新、教学设备补充更新，保障各校秋季学期如期开学。目前，72所学校正在全面开展复学准备工作。
4: 第一就是清淤消沙，72所全部完成。第二呢，就是关于饮用水的这个检测，我们到今天全部按照这个要求送检。第三个呢，就是学生的课桌椅，总共呢是所需的是6000多套，目前呢已经全部得到落实，我们大概就是在18号前全部安装到学生的教室。第四个呢，就是多媒体的教室，我们总共是受损毁的130套，全部落实到位，今天呢已经开始进场陆续的安装，预期呢是17号左右能够全部安装完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一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9: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0: 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0: 告。
1: 是山东好品山东。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3号，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的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以前一样，在伊方的全面管理和控制之下，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监控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动向，并将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挥下，继续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国家主权等。声明还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威胁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更大的误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那就是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2: 穆赫贝尔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地区内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国海军可以无限期地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因为美方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的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到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根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的报道显示，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3: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2: 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长时间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3: 据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玛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

0: 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马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两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另据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其中一名船员说，所有人都想尽快回家。今年4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却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斥为假新闻。而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1: Many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 laundry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 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ies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2: I don't think it's the ship is the issue. I think it's our president, it's our government that's not helping the morale. Our government needs to be doing more for our military that's sitting over there.
0: 据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原本计划部署至太平洋，为配合美国政府持续对伊朗施压，而于今年1月转至中东地区，并参加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舰上人员仅于去年12月和今年7月分别在美国关岛和阿曼登陆一天。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近日表示，已准备派遣罗斯福号航母接替林肯号，但具体时间表不便透露。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
4: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报道显示，胡塞武装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了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报道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方面侵犯也门领空和国家主权的回应。当地时间的13号，联合国方面表示，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联黎部队的报告，本周以来，联黎部队持续监测到黎巴嫩领空遭到侵犯，以及以色列军方在黎南部的地面军事活动。在10号至12号期间，维和人员共发现了100起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事件，涉及无人机和战斗机。而同一时期，联黎部队记录到了427条飞行轨迹，均被认定来自以色列国防军。
3: 此外，本周联黎部队持续观察到以军在其所谓任务区内开展大规模地面军事活动，包括大规模装甲部队部署、工程作业、后勤调动、战术巡逻以及兵力集结，还观察到以军部队坦克、火炮等在区域内开火。
4: 综合巴勒斯坦通讯社和以色列时报等媒体的报道显示，13号多个以色列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严密保护之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方推行所谓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经关闭了21年。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今年夏天将进一步的扩大以色列定居点的建设，目标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11个定居点。对此，巴勒斯坦媒体当天援引巴官员的话报道表示，以方重新建立加尼姆定居点将严重侵蚀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
3: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

0: 据《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罗斯以南古斯拉村的几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赫卡比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时称，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是指在恐吓骚扰居民的骇人恐怖行为。美国驻以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进展。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负责人13号公布最新地震灾情数据称，目前地震已经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
1: 英国近日迎来了今年夏天以来的第五轮热浪。
2: So we're not built for it, are we, in the UK? My flat's so hot, it's roasting, so yeah, struggling a bit. I'm trying to dash to the aircon now, the office. So.
3: I didn't expect it. I even bought a jacket because everyone says that you never know if it gets cloudy. But at the end, I was surprised because it's the same weather like in Italy. More or less, so it is really always hot.
4: 英国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和干旱。英国今年已经有4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为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多。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此外，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经历了190年来最干旱的7月，约有4500万人受影响，2700万人面临用水限制。英国卫生部门上个月估计，今年英国已经有2877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
0: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1: 太原早。
5: 新宇、商亮，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最近可以说这个雨水对于气温的影响还是挺直观的哈，尤其是这个北方下完雨，感觉凉快多了。那么具体情况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5: 好的，这种影响哈，在进入到立秋节气之后啊，那雨水对于气温这一种关联性的影响体现的就更加直观了。比如说像昨天，随着冷空气东移，东北地区呢是阴雨增多，而这里啊，这个气温下降的是比较明显，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降幅甚至超过了10度。比如说像辽宁的新宾，那昨天的降温幅度就达到11.8度，而同一时次的内蒙古中东部还有河北等地是雨过天晴，气温是显著回升。我们来看一下内蒙古的古丽板升温幅度就达到9.5度，而这种气温的反差就把雨水对于气温的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了。预计呢，今明两天，像是东北还有华北，再到江南多地，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影响之下，最高气温大多是保持在30度上下。但是在降水比较少的像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些地方呢，还是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重庆今后几天最高气温37-8度。吐鲁番会频繁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防暑降温工作还是要做好。主持人，
0: 快到周末了哈，那明后两天哪里的雨比较大呢？这方面也跟大家说一说吧。
5: 好，说到明后两天，我们来看一下周末周六的时候呢，我们国家的降水范围是明显收缩，并且强降雨开始向东部集中。到了周日，东部地区的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少，但是在西藏东南部还有四川等地呢，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7到26度，沈阳多云，21到30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1度，通辽晴转多云，17到29度，兰州晴，18到35度，西安晴，23到30度，成都晴，25到36度，贵阳阵阴转多云，19到27度，昭通晴转多云，14到28度，曲靖多云，15到27度，太原多云，19到30度，威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东营多云，23到30度，郑州小雨转晴，23到29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

0: 27度，泰州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武汉阴转晴，24到30度，长沙小雨，24到28度，南昌雷阵雨，26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0: 规划从加强产业创新、促进装备推广应用、培育壮大产业主体、优化产业生态四方面细化提出多项具体任务。
2: 据了解，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攻坚期。随着极端灾害频发、新技术快速渗透以及治理模式深度转型，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正面临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的系统性变革压力。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面向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需求，提升装备实战效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推广应用，加大家庭社区安全应急产品普及。
1: 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在应急通信领域推

0: 广各型应急通信无人机卫星背包基站。
1: 目前，依托算力平台建设的 AI 加无人机空天地应急通信保障系统正在湖北多地试点。记者在湖北恩施宣恩县看到，一台大型无人机正在向山里运送通信器材。这台单机最大载重200公斤的重载工业无人机，能在3000米高海拔环境下满负荷稳定飞行45分钟，打破了山区复杂地形造成的应急抢修瓶颈。 应急通信抢修人员告诉记者，宣恩县所处的武陵山区山高谷深，沟壑纵横，一旦发生极端天气或自然灾害，通信网络巡检抢修压力很大，靠人力处理转运设备不仅效率低，风险也高。这个设备可以借助无人机的运力，无接触空投自动卫星应急站，落地全自动开通，可覆盖范围800米。
2: 最大满足384人同时接入信号，自身电源可持续供电12个小时。依托算力平台的技术支持，这台重载工业无人机可实现4级联调，总载重达800公斤，为山区搭建完善的空天地应急通信保障系统。这些空中抢修队不仅能巡检抢修通信线路，还能精准抛投物资，应用场景也能拓展到山区基建材料运输、农资运输。 复杂地形、伤员转运等领域，让空中运力成为山区发展的常态化保障。
0: 定期组织实战化培训演练，重点攻克高山、密林等复杂场景下的飞行和精准投送技术之密空中应急网。记者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快速发展。
1: 2025年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形成了覆盖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和安全应急服务的产业体系。中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蓝皮书数据显示， 2025年底，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超过1018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在 10%以上。截至2026年7月，
3: 以安全应急为主营业务的相关制造类企业超过5000家，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逐步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产业活力不断被激发。目前，我国培育了一批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和一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及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形成了监测预警装备、专用安全生产装备、安全材料、个体防护装备、
1: 救援处置装备、产业链全环节覆盖。据了解，我国将在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聚焦典型场景的实战急需和短板弱项，开展核心技术研发攻关，在公共安全领域培育安全加新型消费市场。
4: 昨天，平陆运河驶船试验进入到了第二天。在平陆运河起实枢纽，首次进行了驶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重点检测船舶在船闸内外靠泊和过闸的安全性。这也是平陆运河驶船试验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上午10点半，参与试验的3000吨级和5000吨级两艘重载船缓缓驶向平陆运河起实枢纽2号船闸。 船舶进闸过程中，试验人员同步实时采集船闸充泄水时的各项水流数据，观测船舶计缆方式，这些是判断船舶是否可以安全过闸的重要依据。
5: 要支持同行，这样的话要前面检验各种工况下船舶过闸的安全性是否满足我们的规范要求、设计要求。
4: 根据试验要求，试验船将多次进出起实枢纽2号船闸，在船闸内外不同泊位停靠进行数据比对。
6: 船舶动态、转舶动态、北港运河001，在起实下游引航道准备向左掉头，相关船舶加强联系，注意避让。
4: 平陆运河码道、起实和青年三大枢纽均为省水船闸，闸门起闭速度快，水位落差大，水流情况复杂。为确保运河通航安全，需要对不同船型排水量的船舶反复进行不同工况下的待闸过闸试验。 试验船在起实枢纽完成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后，将继续向下游青年枢纽航行，完成下一阶段的试验。
0: 好了，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
1: 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昨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

0: 一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
1: 昨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了同类工程的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着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0: 昨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于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完成连条连式，正式进入试运行。西康高铁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小时左右缩短至1个小时以内。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安食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1: 昨天，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110台、发电机60台、打井机10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有你会更美。
1: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2: 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3: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以前一样，在伊方的全面管理和控制之下，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监控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动向，并将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挥下，继续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国家主权等。声明还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威胁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更大的误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了战略决策，将采取

0: 症结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1: 穆赫贝尔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地区内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国海军可以无限期地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因为美方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
1: 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对峙，双方均表示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0: 专家分析认为，在双方互不妥协的背景之下，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将长期持续。
2: 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所存在的不同解释，那么对于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在伊朗自己的手中，尤其是伊朗不仅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进出船只的管控，而且呢，也在未来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很大的潜力来管理相关船只的这个通行。这一点呢，就意味着伊朗确实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与否，能够施加所谓的管理。而对于美国来说呢，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管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能力表示出否定的态度，也就是不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管控。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在维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针对伊朗及其相关船只的这种所谓的海上封锁，所以说呢，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变化。所以说呢，现在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都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与否那么施加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双方实际上都有能力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运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双方都试图去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界定为有利于己方的这种表述和论述。所以说呢，双方现在出现了看似都在这个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但实际上都不能完全对于海峡的议题完全是占有这个话语主导性。当然了，在此这个争论的背后，反映出了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争夺，这种争夺恐怕未来会长期持续。一方面呢，还是源于当前美国和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到底该如何界定，未来该如何安排相关的机制，存在巨大的根本性的分歧。美国还是要求海峡要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也就是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但是呢，伊朗则要求必须要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的主导性这一点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另外一个呢，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就未来的这个机制谁说了算，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分歧。美国要求仍然由自己来加强主导，而伊朗呢，则要求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承认自己的主导性。所以说双方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当前的矛盾和不信任还是非常的深刻，双方都认为对方不会遵守这个对于和平或者对于地区稳定的一系列的措施。所以在当前冲突对立情绪、冲突对立状态仍然持续的背景下，恐怕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将长期持续。
0: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受到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
1: 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3: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

直通红海港口沿布。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

0: 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报道，美国多名民主党议员要求国防部和美国海军就林肯号航母被爆出存在物资短缺、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危机及甲板安全隐患等问题作出解释。
2: 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12号在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的信中指出，该航母已超过200天未靠港停泊，已有大量报告显示航母上存在物资短缺、饮用水污染、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及邮件系统受扰等问题。他警告称，海军必须确保延长航母部署周期的决策，不仅考虑当前作战需求，还需兼顾其对船员安全、装备战备状态、维护周期以及航母编队应对未来突发状况能力的综合评估。布鲁门桑尔要求海军尽快提交关于航母状况的独立报告。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麦克莱文在社交媒体上援引媒体报道披露，林肯号航母上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连续数周无热水、每餐仅半杯米饭和2张玉米饼，船员们身心俱疲。莱文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撤换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军队时报和星条旗报近日均报道称，林肯号上部分船员正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包括多人试图跳海的情况。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鲁本·加列格对此表示，美国海军必须允许国会两党代表团登上林肯号，就这一恶劣情况进行监督调查。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塞斯·莫尔顿表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议员将就相关报告展开调查。针对近期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等相关问题，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坚称，一系列描述林肯号航母上状况恶化、船员心理健康问题频发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事实。
3: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的报道显示，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表示，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的报道显示，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之下，通过新加坡海峡之后进入到了马六甲海峡。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报道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方面侵犯也门领空和国家主权的回应。本月9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
3: 当地时间的13号，联合国方面表示，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联黎部队的报告显示，在本周以来，联黎部队持续监测到黎巴嫩领空遭到侵犯，以及以色列军方在黎南部的地面军事活动。
1: 在10号至12号期间，维和人员共发现100起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事件，涉及无人机和战斗机。同一时期，联黎部队记录到427条飞行轨迹，均被认定来自以色列国防军。
3: 此外，本周联黎部队持续观察到以军在其所谓任务区内开展大规模的地面军事活动，包括大规模的装甲部队部署工程作业，以及后勤调动、战术巡逻和兵力集结，还观察到了以军部队坦克、火炮等在区域内开火。
1: 综合巴勒斯坦通讯社和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13号，多个以色列定居者家庭在以军严密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

0: 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方推行所谓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今年夏天将进一步扩大以色列定居点建设，目标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11个定居点。对此，巴勒斯坦媒体当天援引巴官员的话报道称，以方重新建立加尼姆定居点将严重侵蚀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根据以色列时报13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几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赫卡比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时还表示，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是旨在恐吓骚扰居民的骇人恐怖行径。美国驻以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的进展。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空袭，打死一名哈马斯下属军事武装的连长。以军称，该人员计划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部队发动袭击。另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城西南沿海的一条公路上空袭了加沙城警察局长阿布卡米勒的车辆，致其身亡，车辆被完全摧毁。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乌方就结束俄乌冲突提出的相关建议。
0: 另外，俄方愿意在了解实际计划后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访俄。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方提交一些新提议。里亚布科夫13号被媒体记者问及美方是否向俄方转达相关提议时，已没有作答。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访俄一事，里亚布科夫说，在俄方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实际计划后，将迅速安排有关访问。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里亚布科夫曾于7月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媒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把强盗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罗斯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欧洲多国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由北京市牵头，同时联合上海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召开了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这次对话会的主题就聚焦的是外卖骑手订单的时效等算法的优化。
0: 这样的一个对话会将会给平台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这样的一个协商机制又将会给平台的治理带来怎样的作用呢？
4: 外卖骑手最怕什么？等红灯，商家出餐慢，恶劣天气，因为每一秒都可能影响送餐速度，进而影响自己的收入。8月13号，一场名为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协商对话会透露，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平台将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

0: 停表，也就是考核骑手时等红灯的时长因此顺延。目前等灯停表首批路测已完成，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部分道路率先接入交通数据，接下来交管部门将红绿灯数据共享给平台，实现在骑手等待红绿灯时暂停时效考核。
1: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2: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了，就不会闯红灯什么的，不会刻意去闯。现在如果不闯红灯，一般看时间卡的挺紧的，说实话。
3: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骑手在面临红灯的时候，如果说红灯的时间很长，它的配送的时间又相对比较紧张的时候，这时候有可能它就会产生这种闯红灯的这种冲动。我们通过平台和骑手之间的对话，我们提出了等红灯的这个理念，保护整个社会的交通安全和社会治理。
0: 实际上，这已经是京沪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第二次协商对话了。上一次是今年六月底，也在北京，聚焦为外卖商家降本增利，最终各方达成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等五方面共识。而第二场协商会在推动平台优化算法上，除了红灯停表外，还有多种措施，比如计算配送时长时，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以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加大补时力度等等。同时，协商会也是有外卖平台、骑手、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等多方参与协商。
4: 红灯停表，真正要停掉的是外卖骑手本不应该去背负的效率压力，而算法优化的背后呢，真正优化的是平台经济未来的生长力。
5: 专家表示，京沪两地围绕算法治理组织协商对话，是一个推动平台经济统一大市场制度的一个有益尝试。
6: 我们知道，这个平台经济的治理呢，是一个新的业态，它在不断的迭代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对于重大的风险和出现的重大的隐患，如果采取事后治理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严厉和重拳出击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但是呢，如果我们采取前置化的方式，采取评估和协商的方式，能够很好的去发现在算法迭代过程当中的隐藏风险，这种前置性的治理对于平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持续健康的发展非常有益。我觉得算法治理的核心难点是关于算法透明度的问题。我们国家在算法透明度的治理方面，实际上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的算法备案制度。算法备案制度是一种形式备案和形式审查，它虽然解决了算法架构逻辑的一些识别的问题，但是它在真实场景当中的运行出现的风险和问题是很难加以治理的。所以对于算法治理来说，未来可能我们真的要回到过程性治理和动态评估，在这个方面加大功夫。
4: 在过去的一年多来，反内卷成了我国经济工作的关键词。平台经济的内卷不仅是卷自己，更是在卷对手、卷商家。
5: 尤其是一些外卖平台企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了争夺即时零售流量入口，反复发起百亿补贴、大额神券等外卖大额补贴活动，加剧了餐饮市场的内卷。
7: 当平台把精力主要放在低价促销上，那商家虽然表面上可以选择是否参与补贴，但是如果不参与就没有流量，那么商家往往不得不参与补贴。可一旦参与补贴的话，商家可能会订单量增长，但是实际利润未必会增加。
0: 而最终的数据显示，不仅三大外卖平台都付出了净利润大幅下跌的代价，更重要的是，被迫卷入的广大中小商家也不得不承担平台转嫁而来的成本。今年三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披露的一份平台补贴活动详情显示，商家补贴满6元，平台补贴1元起，商家补贴满8元，平台补贴2元起。也就是说，平台发红包大部分却是由商家买单，这就导致外卖平台一份18元的手工水饺，真正卖饺子的商家

0: 也能获得 1.25 元的利润。
1: 平台主要是侵害商家的自主经营权，设置了一些不合理的规则。比如说，我们发现有的平台随意的篡改平台内商户的价格，私自上架活动，对商家的自主的经营权造成了严重的侵害。
0: 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先后出台了被称为新国标的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以及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作为为外卖补贴领域的首个规范性文件，未来它也将成为执法的重要依据。
2: 通过一系列禁止性的这个规定啊，明确平台不得通过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扰乱这个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呀商家参与这个补贴，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7: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8: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
9: 这周，白海豚的外围残留云系波及华东、华北、黄淮，最远可至东北地区，给十多个省份带去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江苏中南部、安徽中部、浙江北部和西南部、上海、江西西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福建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贵州中部、广西西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西部、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8: 而其中江苏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黄色预警覆盖浙江东南部、安徽西部、河南中南部、湖北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8: 而其中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蓝色预警覆盖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浙江西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8: 而其中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9: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9: 白海豚环流庞大，风雨影响超强，不仅登陆点附近雨量少见，其残窝深入内陆后，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处维持，给这三个省份带来破纪录的降雨。
8: 白海豚残窝为何会较长时间停留在河南一带？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
1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生命史超长，自生成后跨越7000多公里，形成了直径1300公里的超大环流，并先后两次在浙江登陆。登陆前后，给江浙沪多地带来破纪录的强降雨。台风白海豚登陆后，路径先往南折，随后转为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陆续穿过浙

0: 江、江西、安徽后进入湖北，于11号下午在湖北境内停止编号，但停编不等于影响结束，其残余涡旋与冷空气结合，继续给华中一带带来降雨。河南、湖北等地出现大范围大暴雨，河南许昌、郸城、湖北古城、襄阳等地均打破当地观测时雨量记录。
1: 白海豚它的残涡在湖北、安徽、河南这个三省交界的附近维持的原因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登陆之后受到引导气流是非常的弱，所以呢，台风它整个的移动速度减慢，再加上下地面这些摩擦呀，它的整个环流减弱的也是比较快的。但同时呢，北方有冷空气的南下，然后南边的整个的季风这个水汽带又没有完全的北推上来，这样就导致它夹在中间这个位置上就是有一个停滞或者是一个回旋。那么在它的北侧，这个环流中心的北侧呢，正好是有一支强盛的偏东风和东北风的一个复合带，然后这个刚好就位于河南这一带地区然后呢，再加上河南中西部的这个伏牛山地形的影响，在这个偏东风在这一带复合，就会导致非常强的这样一个降水。那么这个系统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个降水也是持续的。那么同时呢，这里头还有这个台风灿红它的一个水汽输送的作用。虽然灿红呢目前也是停编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这支偏东风还在往这儿继续的输送水汽，所以这样的话一直导致河南成为一个强降水的一个中心。
0: 专家提醒，河南、山东、湖北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2: 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3: 太元，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主持人，的确哈，这个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已经是持续多日了。我们预计大概明天开始哈，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会东移入海，那么届时对于华东地区的降雨影响将会逐步的结束。但是残余环流入海之后啊，很可能会随着西风槽进一步的北上，所以未来呢，东北地区又可能会出现显著的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呢，今天像是江苏、安徽、上海，一直到广东、福建很多地方，那受其影响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东南部还有江苏南部局地更会出现大暴雨。那到了明天的时候呢，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东移入海之后，强降雨会进一步的向东收缩，那主要是集中在浙江、福建和台湾等地，以大到暴雨为主。预计啊，后天也就是周日的时候，中东部地区的强降雨将会告一段落，但是残余环流入海之后，刚才我们提到预计下周一开始东北的降雨会明显的增强，尤其是黑龙江中东部和吉林东部等地，而且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多加注意防范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太原为我们带来的介绍。从8月10号开始，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截止到昨天的晚上，本轮强降雨已经基本结束，预计今明两天河南局地或有阵雨、雷阵雨。
3: 气象部门提醒，虽然雨势逐步减弱，但前期持续降雨极易诱发次生灾害，仍需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公众需持续关注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 记者昨天从河南省平顶山市应急指挥部获悉，受到极端强降雨以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在12号的晚上，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了溃口，溃口的宽度为40余米。
3: 昨天凌晨3点前，当地已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目前溃口抢险作业正在进行，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5: 我这里位置啊，距离溃口处啊，大概是在500米左右。那现场呢，我们来采访的时候看到有武警、消防、公安、民兵等等各种救援力量，一共是2800多人正在现场进行紧张的救援。那此前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拍摄的一些救援的镜头，来了解一下救援的进展。那整个的救援呢，总共是分为3股力量。第一股力量是走陆路， 也就是说在缺口的旁边

0: 堤岸上呢，有咱们的这个武警和消防的指战员，通过手把手、手递手的方式，将这个沙袋运往溃口处进行封堵。另外是通过水路，在这个溃口处往东大概200米的距离啊，也有。 咱们的消防指战员，在那里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袋运送到水面上，然后再通过皮划艇，涉水前往这个封缺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空中的方式，在外围可以通过重载的无人机来拉运沙袋。 然后通过空中运送的方式，将沙袋直接投放到这个缺口处进行封堵。镜头可以看到，目前啊农田里的水还没有完全的退去。那根据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当地的天气以多云和晴朗为主，也为整个救援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1: 夹县属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的下辖县，位于河南省的中部偏西，发生溃口的北汝河是贯穿夹县境内的最大干流，包括北汝河在内的夹县全境河流都属于淮河流域的沙颍河水系。
2: 沙颍河是淮河最大支流，干流在河南省境内呈沙河，入安徽省境内呈颍河。12号。 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已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淮河流域防汛形势严峻。
1: 发生溃口的北汝河属于淮河流域的沙颍河水系。根据沙颍河水系的来水情况，在昨天的凌晨，河南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
2: 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这意味着蓄滞洪区内的大量群众需要转移出来。总台多路记者记录了这场转移的紧张时刻。
3: 泥洼河蓄滞洪区涉及淹没面积103平方公里，这次分洪需要转移的群众涉及2个乡镇的10个村。收到通知的第一时间，大家立刻行动起来。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菜园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乡镇干部、村干部、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呢，正在挨家挨户的通知村民撤离，争分夺秒的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1: 菜园刘村需要转移460人，村镇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村党支部委员景萌萌，他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
4: 你不签不中，我走不了，你不走我也走不了。
5: 那弄了弄白去。
4: 你马上收拾，一会儿我还来喊你。我家这先通知的。”
1: 将近凌晨1点，雨还在下，临近的左沟村包村干部胡明磊和同事们也正在抓紧组织村民前往安置点避险。
4: 这边有个40几桌的大巴需要去保养不需要？暂时不要是吧？哦，恁那边转到多少人了？好，中，好。
1: 胡明磊的手机接连响起，他一边统筹接驳车辆调度，一边解决群众转移遇到的各种突发问题。对于独居老人、留守儿童、行动不便的残障村民，他们全都安排专人一对一搀扶护送。
4: 从这个晚上的12点开始，我保的这个村转运了。
6: 主要是老弱病残，有180个人，车马上到的情况下，应该是有1个小时内肯定能转运出来。
1: 村庄里，人们在抓紧撤离；而在几公里外，设在5个中学校舍里的简易安置点，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为刚抵达的乡亲们发放物资。医护人员忙着为老人测量血压，细心叮嘱用药事项。
7: 这都服务到亚洲的，都是老百姓好的很呐。
1: 嗯，
7: 行动一直老。
1: 就我也能下楼归这里头，不能那边跑了。这场雨夜色的赛跑，2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马湾分洪闸开始开闸放水。截至11点，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水量约5500万立方米，有效消减了上游沙河洪峰，为守护漯河城区、京广铁路等重要目标发挥了关键兜底作用。
2: 目前，淮河流域的防汛形势严峻。根据水利部的消息显示，预计富阳闸明天将迎来洪峰，水位或达到31.4米，超警戒水位0.9米。安徽省水利厅提前研判，于昨天11点启动慈淮新河分泄沙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此外，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已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
1: 受到上游持续降雨、来水。

0: 量大幅增加的影响，安徽省阜南县境内的淮河干流王家坝段水位快速的上涨。王家坝水文站监测数据显示，8月10号水位是20.86米，截至13号的15点，该站点的水位已经上涨至22.59米。
1: 当地水文部门加密水情监测频次，全天候跟踪水位流量动态，研判水情形势，为流域防汛调度提供数据支撑。
2: 预计8月14日中午，王家坝站出现最高水位23.3米左右，最大流量约1100立方米每秒。
3: 针对当前水情形势，王家坝水文站加密水位流量监测频次，通过无人机扩大河道巡查范围，同时无人船实时采集水情数据，并运用 AI 智能测量与视频分析技术，实现水尺数据全天候自动化监测。
2: 这个5分钟它就会拍摄一组照片，它就会自动校准，如果有异常的话，或者是我们腰尺跟水尺对不上的话，它就对我们一个提醒，它等于是全天候实时监控了，这就解放我们一部分人力，也能更精准地去监控实时水位。
0: 目前雨水这么频繁，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的这个末伏不会太热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1: 太元，这一方面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4: 好的，主持人，的确哈，我们现在进入到三伏当中的末伏了。那么天气方面呢，有持续火热的地方，也有稍微变得凉快一点的地方。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今明两天，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影响之下，华北再到江南很多地方呢是高温消退，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大多是保持在30度上下。那么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江苏的常州，今明两天在雨水的影响之下，最高气温降到27、8度，和前几天相比啊，真的是凉快不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降水相对较少的新疆还有四川这两片区域啊，那还是有成片的高温出现。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重庆还有吐鲁番，今后几天高温天气几乎是天天打卡。重庆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9度，而吐鲁番还会频繁的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所以当地的防暑降温工作还是要继续做好。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太原为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解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山峰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负责人13号公布最新地震灾情数据称，目前地震已经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
2: 目前，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佩雷拉的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当中。在市中心，曾经的地标性建筑迪贝尼酒店在地震当中坍塌，数十名志愿者与专业救援人员一道，日夜不停地进行搜寻。
1: 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背后是佩雷拉一处酒店的救援现场。地震发生后，这座酒店严重坍塌，现在已有8名被困人员确认遇难。此刻，救援人员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在废墟中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开展搜寻。
4: 8层高的迪贝尼酒店曾是佩雷拉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如今已在地震中沦为一片废墟。据救援人员介绍，地震发生时，楼内共有13人。截至目前已确定8人遇难。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已经持续了数十个小时。
5: Estamos apoyando con cadenas humanas para poder retirar lo más rápido los escombros que se están sacando. Entre más voluntarios haya, más rápido se va a poder llegar y sacar escombros. Creemos que vamos a encontrar

0: Mostrar vida aquí, la esperanza es lo último que perdemos, así que estamos dispuestos a amanecer y a tardar las horas que sean necesarias para cumplir con esta labor.
1: 不少市民也自发来到现场，为彻夜奋战的搜救队伍送上水和食物。目前，佩雷拉市部分区域仍未恢复水电供应，但人们依然选择守望相助。废墟之上，灯光不灭；废墟之下，希望在等待。
2: 英国近日迎来了今年夏天以来的第五轮热浪。13号，英国伦敦地区录得超过38摄氏度的气温，打破了今年6月创下的高温记录。
3: So we're not built for it, are we? In the UK, my flat's so hot, it's roasting. So yeah, struggling a bit. I'm trying to dash to the aircon now, the office. So
4: I didn't expect it. I even bought a jacket because everyone says that.You never know if it gets cloudy, but at the end, I was surprised because it's the same weather like in Italy, more or less. So it is really always hot.
1: 英国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和干旱。英国今年已经有4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为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多。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此外，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经历了190年来最干旱的7月，约有4500万人受影响，2700万人面临用水限制。英国卫生部门上个月估计，今年英国已经有2877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
5: 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莱茵河科隆段水位近日持续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根据航运管理机构当地时间13号中午测得的数据，当前水位已降至49厘米，为历史新低。根据该机构预测，照此趋势，16号科隆段水位可能降至47厘米。
2: 根据捷克可再生能源商会和捷克电力公司13号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到持续干旱的影响，捷克大量的河流水位持续下降，全国约90%的小型水电站已经停止发电。目前捷克正在经历一次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水文干旱。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目前捷克全国多地水文干旱持续发展，部分地区已经达到了异常干旱的等级。捷克总理巴比什13号表示，将推动恢复2018年成立的国家抗旱协调机制，加强政府、科研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干旱挑战。
5: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15时54分左右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称，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据悉，火车上所有人员已被疏散，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6: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伊春晴，11到25度。呼伦贝尔晴，15到28度。鄂尔多斯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银川多云，21到33度。西宁小雨，13到29度。拉萨晴转小雨，14到26度。达州晴，25到36度。雅安多云转晴，24到35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曲靖多云，15到27度。大同多云转晴，14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1度。唐山晴转多云，22到32度。烟台小雨，23到32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青岛多云，25到30度。三门峡多云，20到28度。合肥重雨转小雨，22到26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盐城中雨。

0: 24到28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对方。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我们一起快速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自今天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税率为7.4%至30.6%，实施期限为5年。其中复审裁定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早上的8点，江苏中南部、广东大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
0: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的报道显示，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到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表示，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
1: 综合巴勒斯坦通讯社和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13号，多个以色列定居者家庭在以军严密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报道显示，胡塞武装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了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
1: 国际油价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07美元，跌幅为2.15%。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负责人13号公布最新的地震灾情数据显示，目前地震已经造成了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外有377人失踪。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昨晚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15时54分许，在英格兰地区东